0: 些哦废话、垃圾话，所以不能期待美国总统不会回应纠正事实。意思就是说，哎，在谈判之前，双方的放话是美国跟伊朗都有在干的事情，也不要啊再为这个纠结了。
1: 嗯，
0: 好，那范斯是讲到好，开始讲实质问题了。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啊，这个 IAEA 的

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啊，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的目标嘛，齁。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说关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那怎么办呢？范斯是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未来局势不会再失控，这个升级。那范斯指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代表都有跟以色列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就讲的有点含混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第三一点啊，是针对这个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范斯是说，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程序，确保如果未来解冻的话，伊朗资产，那这笔钱将真正用在帮助伊朗人民，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美国他跟卡达会对这种共同来对相关的资金运用程序拥有核准权，然后呢这些资金实际上会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像大豆啦、玉米和小米啦，来造福伊朗人民。所以说范斯主要的是讲了这三个方面的事情。不过伊朗方面，伊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向这个伊朗通讯社是澄清，双方还没有讨论核武议题或做出任何新的承诺。那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川普他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就是说伊朗将接受核武检查以确保诚实。他发出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绝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不排除找再次的军事行动嘛，哈。然后另外范斯也特别说了说因为跟着去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有这个白宫的特使库许纳提出了一套机制让美国卡达这个可以掌握解冻以后的这个伊朗资金，限定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这个刚刚说的农产品。不过相对应的伊朗的央行总裁他也有公开的说不会的，他们这个资金呢，部分解冻的资金，他不会去购买一些什么美国的农产品的那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协议，而且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离他的军队了不过以色列倒是同意那些新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安排了好，所以说大概这个是以色列开始跟黎巴嫩开战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停火状态。本来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在6月23号的时候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结果双方也并没有对外还未对外公布，至少我们这个录音的时候啦。好，所以呢等于说这是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那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的话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当然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好的评价好的脸色甚至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对这份所谓的备忘录这个协议呢也是忧心忡忡就对了那这中间在美国方面还有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呢竟然有被人家录音嘛所以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连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层他们人士里面呢其实对这个新的跟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自己川普政府自己内部争吵，等于说争吵的也很厉害。不过无论怎么样你现在从外观来看就川普政府他们的这个团队脚步是一致的至少从外表来看。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一些这个质疑的意见毕竟它是和平协议的起步，虽然有质疑但是也没有说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效果啦，或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对啊等等签字啊杯葛现在也没有，就是讲个两句话。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纽约时报》他倒是看了一篇文章认为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
他公开的说，《纽约时报》说公开的说是美国已经输了，川普是输了。伊朗政府呢，现在呢都还在等于说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

家啦，甚至霍姆斯海峡啦，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地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纽约时报说是川普输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纽约时报它一向是站在批评川普、反对川普的立场，而且川普本身呢，他已经自己都大骂过几次，好几次，他甚至也告过纽约时报都在报假消息就对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说现在美伊这个签这个协定，那到底是谁输谁赢？我是觉得这个输赢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美国赢了因为再强调一遍，因为美国他已经消灭了这个伊朗大部分的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几乎是全部的军力，这个是事实。然后呢，伊朗的高层的这些领导阶层被美国跟伊朗联手也消灭了，等于说团灭等于说也消灭了好几轮。那个时候川普自己都说过呢他们已经这个消灭了三轮伊朗的高层指挥人员，然后那时候要想要谈判还找不到人谈判，这也是事实。那再过来就是霍姆斯海峡，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看起来是美军掌握的控制权，主要的控制权部分掌握了但是伊朗它是有能力去骚扰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航，伊朗并没有办法控制霍姆斯海峡，但是有能力骚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看法就对了。所以说美军也明显的介入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啦或管理的问题，那这也是事实。好，更重要的也就是要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核设施现在已经被破坏，当然我们不知道破坏了这个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可是显然的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呢，比较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伊朗的核武器本来都是深埋在山洞里面嘛，然后那个山洞统统已经被美军炸毁了。虽然前一段也是应该是美国 CNN 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其实正在尝试开挖把那些埋在山洞里面的被炸毁的包括核武器或是飞弹的武器呢，尝试把它挖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照片上在画面上是有画面的，是的我们有看到那些挖土机啦那些重机械啦好像在那座山的三四个地方在试图开挖。但这个消息最后就无疾而终，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片任何一个照片可以证明说已经挖通了。而且呢那些武器很平安没有被压坏然后呢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这种照片根本没看到。所以看起来 CNN 的那个消息至少有一半也是造假，只是说是的伊朗有尝试开挖，但是没那么简单。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呢他也有公开的说过，说他们知道那些核武器在哪里，那些核武器正在美国的包括卫星还有情报单位的监控之下，就是说被炸毁的地点然后呢他们也评估过美国方面也评估过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评估的结果川普总统说的说只有美国跟中国才有能力把那个东西挖出来，即便有能力那个都是旷日费时。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你深藏在山洞里面的这一些武器，如果说经过那个轰炸的洗礼，如果没有被压坏，你要把它挖出来的话，那谈何容易那恐怕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呢你挖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只是残骸而已好，就里面的结构问题损坏了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是美国美国赢了。那当然就是说那川普大概抓这个时间点他要赶快把这个伊朗的战争告一个段落结束，因为已经到六月，你看都六月下旬了。
在五个月就很现实的原因，在五个月150天就现在其实。

0: 就已经进入是美国选举的热季，其中选举，我相信他有这个考虑。还有川普也有他自己的时程表，就不只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的考虑，他还有他的推动议题的时程表。就不要忘了，川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只有这个任期，他只有这宝贵的四年。那这宝贵的四年呢，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这个经历了一年半啊，他只剩下两年半，他后面还有很多哦，他想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教授讲到的是美国的反应啊，其实这一场战争双方都对国内宣传是自己是打了胜仗啊，但是其实一个客观的观察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哦。那么至于伊朗的说法，还有他们国内是如何反应呢？这个也要请教教授。
0: 好的。我们回头来看看伊朗的反应呢，
1: 是，
0: 其实刚才都有点到关于美国总统范斯讲的那几点啊，讲的那四个方面的事情，似乎从伊朗传出来的这个讯息公开的啊，都有不同的意见。
1: 嗯，
0: 好，譬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奇，在他的社群平台，他自己说了啊，有的啊，伊朗已经取得石油跟这个石化产品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豁免，这一点美国也证实了。部分的海外冻结资产会释出啊，以及启动了重建发展计划。然后呢，啊，这个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伊朗啊尽全力的试图把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把它描述把它宣传为是伊朗的一大胜利。你看他的这个国会议长，也就是这个他的谈判代表，伊朗的国会议长屈瑞士的谈判代表，他就说定调一达成协议马上定调说这个是伊朗迈向最终胜利跨向了重要的一步。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的形容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有潜在变革的意思，如果能够全面落实的话，可以解决伊朗的很多问题，而且呢为伊朗以至于中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话都讲得非常有趣。好，那这个国会议长，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他不被认为是温和派。我刚刚说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是温和派的，国会议长他是强硬派的。可是你看到强硬派跟温和派至少代表人物了，都有公开的来这个称赞或是说宣传这个协议。不过双方称赞的方法、宣传的方法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我还没看到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也出来讲话。穆吉塔巴是被川普总统或被美国川普政府证明还活着还掌权的人哦。就是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协议的已经备忘录签成的这三四天里面首轮谈判的这个重要的时间，奇怪了，伊朗宗教最高的领袖并没有出面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埋下了一个变数，就是说显然的伊朗政权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革命卫队的体系里面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协议等于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开的支持的这一种讯号就对了。然后呢他们伊朗宣传他说他们没有投降，而且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宗教政权也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能够透过军事行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伊朗也不会终止核计划也不能切断伊朗跟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哇，所以说看伊朗方面的宣传说这个协议是伊朗的胜利，他采取都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其实简单的说我还活着我跟这个真主党还有联络我的核计划我也还没有放弃。其实伊朗受到了重创，只不过是的他还活着，那这个就被他视为胜利，那也 OK。但是可能我需要着重谈一下这个伊朗他国内他的一些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在伊朗这场战争他会爆发，他有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就是去年年底 啊，2025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那一场示威抗议甚至还蔓延到这个伊朗啊全部的国境，而且持续了大概啊至少三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川普才开始介入啊这个伊朗的问题啊，才开始明确的表达，然后当时川普也有说他要拯救啊这个伊朗的人民，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听起来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就对了啊，宗教政权了。那好，我们根据伊朗本身的媒体，还有很多西方的媒体也进去到，因为伊朗允许西方的媒体进去采访了，所以说我们来总的观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到伊朗国内呢去询问他们的人民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伊朗的人民其实对川普对以色列是不信任的，就是说即便有这个签这个和平协议，签的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仍认为川普不可信，他们是认为伊朗人民是认为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不可信任，不过同时他们也认为，当然不敢直接的表达啊对伊朗现在宗教政权的不满，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现在啊在伊朗老百姓，他们现在最希望什么？最希望的是物价平稳，最希望的是啊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能源，他们最基本的水电这种生活的基础设施能够恢复。那我们都知道哈，就伊朗其实经济已经崩溃了啊，所以呢这一些伊朗的人民内部看起来啊，虽然说表面啊不信任啊，我认为他们伊朗人民啊不但不信任川普，不信任以色列，甚至也不信任伊朗这个宗教政权，但毕竟都对这个和平协议抱持的最后一份希望，他们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赶快的把他们的这个物资，民生的物资，民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这个才是伊朗人民的他们真正的需求。
1: 那另外啊，最后要请教教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外界观察一个重点是，其实除了这些当事国之外啊，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哪一些影响呢？也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呢？
0: 好，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伊朗的和平协议呢，对中国或俄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必须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啊，从整个国际格局战略的思考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哈，很明显的就是说川普宣布说这个协议伊朗协议已经成功完成了，川普刻意的感谢了普丁，还有感谢了习近平，然后感谢了普丁，然后因为刚好中间还夹杂一个这个G7 领袖峰会，刚好也是在六月底的那个时候召开嘛，所以说这个在欧洲方面应该是造成的影响是，看起来欧洲他会把他所有的，等伊朗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包括美国跟欧洲啦齁，会把问题的焦点转回聚焦在乌克兰战争，而且这个终结乌克兰战争，这个就是对俄国的影响。那看起来现在情势齁对普丁不是很有利齁，因为战场的主导权，这个普丁，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战场的完全的主导权。好，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川普讲了一段话特别的有趣就对了。川普是说特别的感谢习近平，也感谢了两次，而且他感谢习近平的内容比较长。这个川普特别点出感谢习近平他配合他抽手，就是说没有再支持伊朗，这个话你这样公开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离间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公开的感谢习近平抽手，其实是在提醒伊朗是习近平出卖了你，所以这个感谢方式是很奇怪的。然后更奇怪的是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川普谈伊朗问题专访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跟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怎么发展那是不是这个美国未来的战略的焦点政策的焦点就要转回针对中国。 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回答又更有趣，他开始又大大的称赞哦，习近平说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这次讲的更多哦，说他这个身材魁梧哦，有6尺2英寸188公分哦，长得很帅等等。好，听起来就说诶，怎么会好像类似那一种有人称赞这个习近平的手非常的温柔，像云朵，听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哎，对。但川普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称赞完习近平之后，他马上大骂中国啊、哦，马上哦，中国有哪些缺失？中国欠了美国什么？哦，中国害了美国什么？马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说，桥归桥，路归路。称赞习近平，他说他跟习近平交情非常好，那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松手，而且是那种强硬的政策。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包括哦，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征收高额的这种关税，没有降低哦，川习会以后也不降。再过来呢，哦，是对中国的那种晶片哦，半导体的管制。越收越紧啊，而且呢，啊，这个川习会之后还公布了美国，无论是他的国防部啊，或是他的这个商务部，还公布了好几十家的新一轮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这一种啊军事对抗的那个态势也没有改变，马上啊也都是在川习会以后发生的，就是说在太平洋这边。2年啊、这个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一次啊、美国又召集了这个史上最大的啊、规模最大的参与国家最多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在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说川普称赞习近平归称赞习近平。然后呢，可是他对中国是没有松手的，所以估计在伊朗、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还是老话一句，2026年的下半年，应该川普政府会把他的政策焦点、战略的重心都转移到亚太地区。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美伊和平协议相关话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勋徐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我们讲说他今年二月再次的高票当选这个日本这个首相齁，那从二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齁，其实日本的各家媒体都在追踪他的民调支持度啦齁。那能够维持一个高民调的这个支持度的日本首相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齁，因为我们从过往的这几十年当中看到了这个日本的首相齁，他的民调齁通常来讲的话齁，像特别自民党在曾经2008年的时候呢还曾经被这个我们讲说政党轮替了齁，所以这个首相的表现齁好不好啊，其实是攸关的这个执政党啊，就是日本的执政党啊，自民党啊，他到底未来的选举啊，以及在人民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印象是怎么样啊，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从安倍晋三以来讲的话齁，的确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政治人才齁。那现在的高市早苗同样的根据这个日本八家的主要媒体齁，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做了民调指出了齁，目前这个高市早苗的那个支持度呢齁都在 50% 到 68% 之间来波动齁。显然就是说支持他的基本上都是过半了齁。那只要过半其实对一个执政党来讲的话都是大概都是算是不错的成绩了齁。而且有的还高达 60% 以上齁，到了 68%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齁。所以显然齁这个日本民众来讲的话对高市早苗的那个是有信心的齁。那不过因为日本内部来讲也是同样面临的石油上涨齁，那个通膨的压力齁等等之类的齁，也有很多这个抱怨这个日本内阁的齁。但是呢其实让我最担心的齁应该是高市早苗的健康状态齁，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常常在国会的当中呢有时候会晕眩齁，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其他的议员就保护着他齁。安倍晋三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好齁。那我曾经还听不知道哪一位日本研究专家讲说齁，这个安倍家族的身体都不是很好齁，所以这个要么是有的这个早一点去世，要么怎么样之类的齁。但是高市作为这个继承安倍的衣钵来讲的话，这个健康问题我其实还是蛮担心的齁。但是撇开这个问题来讲，目前的日本的政局来讲相对的是比较稳定一点齁，都是在高市早苗的这个指挥领导之下齁。那你对于这个高市的这几个月的表现啦齁，就是一直从二月一直到现在六月的表现了，你觉得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或者说哪些东西是大家值得去这个甚至说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去我们讲说学习的一个对象呢？你觉得哪些领域方面我们应该是看待高市早苗应该要看得更深入呢？
2: 是高市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政策控。
1: 嗯，
2: 好，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针对日本的未来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2: 好，那当然不是只有高市在想这个问题了齁，但是高市的确是非常的突出齁，从他过往的背景齁，包含他以前也是松下政军署出身的，然后从这个1993年当选第一次众议员之后齁，这一路走来30年，他不太去参加这种晚上的这个议员的之间的那个应酬会
1: 是
2: 齁，他其实有参加过一两次，但是他觉得不太适应齁，也不太适合那但是他好像都比较躲在那个议员宿舍里面，
1: 是
2: 这个很努力很用功的看着政策，
1: 是
2: 他一路走来到安倍时期的时候，安倍那7年8个月的时候，事实上安倍一直在提携他，齁安倍知道高市早苗的状况齁，一直在提携他，甚至于说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还记得吗，2017年到2020年的时候安倍 他其实有跟川普讲过，
1: 嗯，
2: 说高市早苗，
1: 嗯，
2: 有可能是成为未来的接班人，
1: 嗯，
2: 应该要多注意他。好，
1: 嗯
2: 哦，那中间有一些过程就不多谈了，
1: 是，
2: 但是的确有特别提到，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那个，去年的10月21号，嗯，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1: 嗯，
2: 那一个礼拜后，因为要参加在韩国的 APEC 会议，还记得吗？
1: 对，
2: 十月底，对不对？
1: 对，
2: 他不是跑到东京来嘛？
1: 嗯，
2: 然后10月27要到10月28号，他不是带着这个很开心的小女生，嗯，坐 Marine One，嗯，对不对？
1: 嗯，
2: 从东京到那个横须贺第七舰队基地，嗯，
1: 对，
2: 我们还记得吗？在那个记者会，在基地的记者会，
1: 是
2: 那个高市早苗就像小女生一样，嗯，很开心，对不对？
1: 对，
2: 好，突然川普就跟他讲说，欸，以后你有你日本有什么问题，嗯，直接告诉我，
1: 嗯，
2: 你知道这对于美国的历任总统或者是大国的总统领导人，没有人敢这样对一个国家开一个，
1: 嗯，
2: 我必须说是一个空白支票，
1: 嗯，
2: 它不是空头支票，
1: 嗯，
2: 等于你怎么填随便你填，
1: 嗯，
2: 哪有人这样子做的，可是川普就这样干，
1: 嗯，
2: 好，那表示他信任的高市早苗
1: 是
2: 所领导的日本，
1: 嗯，
2: 为什么这样？川普自己有讲过，
1: 嗯，
2: 说因为安倍有一直提醒他，
1: 嗯，
2: 要注意高市早苗，
1: 嗯，
2: 哦，应该要注意到他，
1: 嗯，
2: 显然安倍的话起到了作用嘛，
1: 是，
2: 所以川普其实也或川普的那个国安团队其实也一直在注意他嘛，
1: 嗯，
2: 也就是因为这样，有安倍的推荐，然后不能讲作保和推荐啊，可能高市早苗自己平常的行为举止，
1: 嗯。嗯，
2: 也让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嗯，也让川普自己本身对于高市是一个放心的一个状态，
1: 是，
2: 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切进来，就更容易看得到，嗯，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嗯，高市早苗他走的每一步，
1: 嗯，
2: 都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1: 是，
2: 虽然我们在他的那个外交的场域里面，
1: 嗯，
2: 你看他在 APEC 会议上，
1: 嗯，
2: 还会用那个脚撸来撸去撸到人家印尼的，嗯，
1: 对
2: 对，哦，这个他其实是用一种 soft power 的这个概念来处理外交，
1: 嗯，
2: 也就是说不那么的刚性，
1: 嗯，
2: 哦，他是用女性特有的这种柔软的气质，
1: 嗯
2: 嗯，哦，跟他的那个态度来处理外交事件，
1: 嗯，
2: 外交事务，包含你看那个谁韩国大统领李在明来的时候，
1: 嗯，
2: 还邀请他到奈良，对不 对,
1: 对, 对，
2: 到他的故乡，
1: 嗯，
2: 哎，做什么打鼓，
1: 嗯，
2: 哪有人一个日本首相从来没有过的，
1: 嗯，
2: 这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颖的，
1: 嗯，
2: 不那么传统又保守又好像僵化固化的那样子的一个老派政治家的一个
1: 状态。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顺便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哦，就是后来这个高市早苗回访韩国的时候呢，送李在明一副眼镜啊，他的送他眼镜有什么意涵在内呢？我不晓得啊，你看你们这解读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川普离开中国，他川习会完之后离开中国，第一个打的电话就是打给高市长，
2: 高市，
1: 而且跟高市长苗讲了大概将近在飞机上讲了将近15分钟哈，就是告诉他说我刚刚跟习近平弄了哪些东西，跟日本做一个交代。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是一个在外交上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你怎么解读这两件事情？送眼镜、打电话这两件事情？
2: 我先从讲打电话，
1: okay.
2: 那就显然川普是高度信任高市早苗。
1: 嗯，
2: 川普啊，也就是说他有那个兑现他的承诺嘛，
1: 嗯？
2: 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就好了嘛。好，哦，那5月中的时候那个川习会。对吧，
1: 嗯，
2: 那个川普浩浩荡荡带领了一大堆人到北京去，
1: 对，
2: 还带领了那个被通缉的卢比奥，
1: 卢比奥
2: 这很奇怪，到底是卢比奥还是卢比奥，
1: 哦，
2: 好了，
1: 中国自己会转弯，
2: 啊，自己会转弯他们的那个外交部的那个那个毛宁不是说，啊，
1: 嗯，
2: 是因为他的汉字的意义是不一样，所以没办法。
1: 比如中国人说他只制裁赖清德，没有制裁赖香德。
2: 对啊，就是这样。哦，问题是护照的英文原名还是一样卢比奥。
1: 是啊，
2: 好了，这个是好了，这个是阿 Q 式的这个精神啊，哦。可是重点在于说，川普这一次不管跟习近平谈了什么，
1: 对，
2: 他上飞机之前有一个动作，把所有中国送的东西

0: 包含他的国安团队全部都不准上飞机、嗯、全部都
1: 丢掉，
0: 都丢在那个机场嘛，对不对？
1: 回收、嗯
0: 欸、这一件事情表示川普他有非常警戒中国的任何大小事、嗯、因为他知道好像在那个川普去之前的好像两三年前好像英国有发生过一次嘛、嗯、被开后门嘛，对不 对, 對，所以川普就知道有这个危险性嘛、嗯、好，那一上飞机马上就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就显然日美同盟的一个强化展现之外、嗯、他是非常非常高度重视高市早苗，
1: 是，
0: 而且马上告诉他、嗯欸、他们谈了什么事、嗯、那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嗯哦、那个习近平他可能在意日本的是什么、嗯哦、所以高市早苗他就知道怎么应对嘛，
1: 是、
0: 哦嗯、这件事情是展现给全世界看，事实上是给习近平看的，
1: 是、
0: 嗯、告诉他说、哦、中间不管你怎么塞狼，日美之间的就是、哦、塞狼就是我们讲怎么讲挑拨离间的、哦、
1: 对对对，
0: 是没有用的、嗯哦、其实在告诉习近平这件事，嗯，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宋远进、嗯，
1: 对，
0: 哎、欸，高市早苗，他前一阵子不是到那个韩国去嘛，对不对？嗯，好，他除了在兑现原来的穿梭外交之外，嗯，也在告诉李在明，嗯，说知道你的为难，嗯、你的难处是因为经济上要依靠中国，
1: 对、嗯，
0: 但是安全保障上你又必须要依靠。嗯，依靠美国，嗯，那有一些部分可能还需要日本的支持，嗯，在这种情况下，李在明应该要多，我不敢讲说用我们这边的行话叫做罩子要放亮一点，嗯，哦，大概有那个意思，嗯，哦，因为他送眼镜本身不知道他的意涵是什么，
1: 是啊，
0: 除非他那一部眼镜有特殊功能哦、嗯、
1: 不 ，AI 功能，
0: 哎、欸，有可能 AI 功能。嗯嗯，也有可能、嗯哦、我觉得如果是有这个功能的话比较实质啊、嗯、比较实际啦、嗯哦、如果纯粹要用政治上的意涵来解读的话，我认为他在告诉那个李在明说、嗯、
1: 看清楚局势、
0: 欸、应该要看清楚局势、哦、看清楚局势、嗯、现在的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是真正可以让韩国依靠的啦、嗯嗯哦、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自己好像现在也不太好、嗯、那最后应该要依靠的还是美国跟日本。嗯嗯。啊，那日本可以给韩国什么协助？嗯，就是在告诉这件事情。嗯，因为如果从这个经济安保来看的话、嗯，就是晶片嘛。
1: 对。
0: 哦，那要制造晶片的话，日本现在卡住的是全球最关键的那个特用化学。嗯，因为新月化学它可以供应、嗯。那个 SK 海力士，
1: 对，
0: 它也可以供应 Samsung、嗯、事实上它也在供应台湾的台积电，
1: 对，
0: 因为他们都要制造三奈米以下的这个更高科技的晶片技术嘛，对不对？虽然韩国现在卡在三奈米、嗯、但至少它已经进到先进制程了、嗯、所以它还是需要这种非常关键的特用化学、嗯、那日本可以支持它吗、嗯哦、是他在告诉李在明这件事情、嗯、除了这个经济安保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欸、外交安保、嗯、外交问题的话也在告诉李在明日本可以支持韩国、嗯、但是你韩国必须要让做到让日本有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做法，但是那个做法是什么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嗯、应该还要再持续观察有没有办法回复到像那个朴槿惠时代、嗯、他一上来马上就跟那个时候是安倍嘛，
1: 对，
0: 就签了那个举手米啊、嗯、军事联络机制嘛，好像是这个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嗯、文在寅一上来就把它废掉嘛、嗯、所以一直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嗯、
1: 像日本跟菲律宾建构这个东西啊、
0: 欸、现在日本跟菲律宾就是在建构这个嘛、
1: 嗯、我们节目进一下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政治情势。

0: 哈，为你要访到的是，这个淡江大学的徐永新徐老师哈。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日飞的这个Gisomia 哈，那个有关于这个情报方面的一个分享的这个机制哈，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日本它的野心呢，可能已经不是只有在东北亚这部分了，它已经把它的一个触角，过往来讲以经贸的角度去经营东南亚哈，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啊推到所谓的政治、军事、情势方面，甚至于说还有今年的肩并肩的联合演习，也把自卫队1400多人派到这个南海区哈。那这当中来讲呢，就是说日本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哦。那中国虽然抗议归抗议，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样的一个情势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这个高民意支持度，其实来自于他个人的魅力，个人他本身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的一个魄力哦。那再加上刚刚你也提到说，他也不太去参加那一种所谓的下班之后的这种聚会哦。不过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哦，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啊，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本人交往哦，你还是要真的是下班之后还是要去这种喝喝小酒、居酒屋啊，干嘛之类的，这个才是都变成合群哦。但是像高市这样的人，他之前如果不乐参加这种活动的话，那他怎么在职场上胜出呢？他又是
1: 对，
0: 他怎么去办到现在目前做到这个位置上面呢？他是怎么办成的呢？那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如果是属于那种不常参加这种活动的，那就被人家认为说不合群的，不合群的话会被排挤掉，被排挤掉他又怎么去上位到这种地方呢？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日本文化的这个部分呢？
1: 是啊，这个从1993年当选第一次首次当选众议员之后，
0: 是
1: 他就不断被排挤啊，从他三四年前就不断被排挤。这个如果要先把结论先讲的话，他其实就是一匹狼嘛，孤狼
0: 啊，孤狼啊。
1: 哎，我们讲孤狼，我为什么这么说？
0: 石破茂也是啊，
1: 石破茂也是，但石破茂自己还有一个群体，他当时还弄了一个小小派，把石破派
0: 啊，
1: 还有19个人哦，包含他哦，
0: 是
1: 高市早苗是真正的孤狼哦，
0: 是啊，
1: 他没有加入过任何的那个自民党内的派阀，
0: 是
1: 包含之前更最强大的就是安倍派嘛，哦，然后麻生派，然后那个茂木派，还有二阶，对吧？还有岸田文雄，好，这五大派比较大，然后其他比较小，他被归类为无所属，自民党内的无所属。无所属事实上也自成一派，但是这个派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任何纪律的，就是各自发展的，因为你的就是说他所当选的民意是由自民党支持出来的，所以他被归类在自民党，可是他又不属于任何派系，所以变成无所属。自民党内无所属事实上也有所谓的派阀老大了，但是没那么的严谨就是了，好，我先把这个背景先说明，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在党内就变成是一种孤狼的性质，好，但是他中间有一些过程，包含他不参加这个晚上的一些聚会，
0: 对，
1: 然后呢他宁可躲在那个议员宿舍去解读这些的政策，然后要思考对日本未来这个愿景或走向怎么样会比较有帮助，等等的，他都在想这些事，慢慢的被安倍所认可，安倍也知道，所以安倍7年8个月的
0: 事。我插一个话，就是说安倍晋三他过往曾经在野过，然后他曾经组成一些团队，包含他的很多智囊，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闲着，他其实正在做进一步学习以及重新思考他未来再次上台之后的一个政策方向。那就高市早苗来讲的话，他的旁边的幕僚群，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旁边的幕僚群到底是哪些人，是属于是哪一些，是不是原本安倍那些人是到他旁边去帮忙，还是他自己有在找了一批人在做帮忙呢？你说他思考的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思考，
1: 当然
0: 他一定会有一些对话，然后去这个政策上的辩论，然后去提出一些他合理的政策来推动嘛。
1: 主持人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一个重点哦。高市他在后面要选自民党党总裁的时候，还记得吗？去年9月多的时候，他不是说出来选，
0: 对，
1: 以后他都扛着一个称号名号，我是安倍继承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媒体也这样子的铺陈嘛。
0: 对。
1: 他有办法直接讲他是安倍的继承人，连安倍的太太安倍昭惠事实上也都承认
0: 认可，
1: 还有也都认可，是因为那七年，我一直强调那七年八个月安倍其实一直把高市早苗应该讲培养他，把他带在身边然后培养他，因为安倍知道高市不同于一般的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不同，而且他一直在思考对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对日本未来是最有帮助的，而不是说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他是真的可以提出政策的人，所以你看他在竞选的时候直接他的政策直接就马上从他脑海他就讲了，那时候跟他竞选的小泉进次还要看看稿还要公告哩哩啦啦，对不对，我从那个表现就马上就知道说人家为什么有，
0: 我再猜一句话，那为什么小泉当上了防卫大臣之后他的状况好像变好一点了，
1: 是啊，
0: 那因为坐在不同位置上，还是因为说突然间那个窍门被打开了
1: 我认为是这样了我讲的俏皮话是他突然间长大了啦那当然他并不是说而是他慢慢感受到我刚刚讲的，你不是为了选首相而选而是你选首相是所为何来嘛是真正为未来的日本去打拼，或者是去了解未来日本应该怎么走他的方向要怎么指引，你有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的气质出来，他要学习的是这一个啦，而不是纯粹我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你那么年轻根本选不上，
0: 所以显然这个安倍有在栽培高市，那高市运用这个机会也把安倍的所有能量已经拉拢过来了
1: 这个就直接讲了安倍当时候的那个幕僚几乎原班人马就在高市的身边一直在支持高市你看
0: 首相标配
1: 首相好了，石破茂时代那些人没有，那些人并没有并没有去因为他们知道说石破茂可能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首相， 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整个日本社会非常反感嘛好，那但是高市早苗的状况不同他就直接诉诸选民，我要修宪为什么日本都不这样，为什么自民党现在没办法，我告诉选民我因为都被在野党挡了所以拜托选民支持我好，当他这些政策提出的同时是背后那些幕僚协助他那些幕僚呢有三大幕僚安倍那个时候有三颗头脑但不是只有他们啦但最主要的是第一个以前外务省出身的那个他们讲亚基叫做谷内正太郎他的日文叫亚基亚基的意思是奥利桑谷内正太郎他是外务省出身的好，第二个呢是也是外务省出身的那个兼严信客他后来到同志社大学去做那个客座教授
0: 是，
1: 当然现在也回来帮高市第三个呢是以前安倍的英文文胆英文非常好那个谷口智彦他后来到庆应大学去做专任
0: 是，
1: 然后最近又好像又被找回来
0: 是
1: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外务省出身非常优秀的官僚一起来帮高市早苗
0: 是
1: 破化他所谓的日本的未来愿景好就是因为高市旁边有这么多优秀的人好来协助高市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高市培养的是以前十年前开始是从安倍时代就培养上来了
0: 是，
1: 然后这一回刚好高市他一直自称说我是安倍的继承人他也愿意嘛他也知道安倍的路其实才是对的嘛所以这些人也愿意回来帮高市是因为这样那高市一个人没有办法嘛所以他有这么多优秀这些幕僚来协助他你看着后来的这个2月20号他再度上台之后马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那个修宪的议题马上就出现了
0: 是
1: 那个修宪议题呢最有意思当时候的自民党的选举对策选对会委员长就是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那个谷物归司谷物归司马上就被高市早苗任命为众议院有17个委员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宪法审查委员会马上任命他做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 这表示什么？修宪已经提上他的政治日程了，
0: 嗯，
1: 但是修宪议题要赶快去弄，所以他就邀请这个谷物归师进去。另外一件事情，他同时要做的是那个安全保障，所以你看他马上要做什么？那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对不对？
0: 对，
1: 这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里面的其中一个议题，
0: 嗯，
1: 就是有关于武器。哎，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还记得吗？四月二十一号、
0: 嗯，
1: 内阁会议通过之后，四、
0: 嗯、
1: 月二十三号两天后、
0: 嗯，
1: 日本股市超过，首次超越六万点，他、
0: 嗯、
1: 昨天超越七万点、
0: 嗯，
1: 当然又稍微下来啊、哦
0: 嗯嗯。
1: 那股市超越六万点，
0: 嗯、
1: 表示他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嘛？本来是好像这个
0: 是
1: 这个根本没办法嘛，因为他武器没办法输出。这个通过之后，当然他也有对象了，十七个国家了，十七个国家，他可以输出了。但是重点在于说，导致让包含川崎重工了、三菱重工这些所谓的武器制造商，日本他的整个的那个股市大涨，表示说大家都看好他。好，这个是连带不是附带，而是连带有关在修订三大安保文件的同时，他已经先完成了这件事情。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高市早苗他在兑现他的政治承诺、
0: 嗯、是、
1: 哦、而且他希望日本未来应该要回复到一个其实应该讲我用引号了、
0: 嗯、
1: 回复到一个叫做正常国家的日本、
0: 嗯、
1: 而不是现在看起来经济力很强可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在安全保障上一直看起来好像都很弱哦、不那么强的那个感觉、
0: 嗯、
1: 他还另外一个那个预算、
0: 嗯、
1: 他特别提到说提前两年本来岸田文雄时代说要五年增加一个 person 变成两个 person 嘛、嗯、从2023年本年到2027年、
0: 嗯、
1: 你看他去年一当选马上说、欸、我要提早两年所以日本的会计年度是这样是从4月1号到隔一年的3月31号、
0: 嗯、
1: 所以他在3月31号之前不是在弄那个预算嘛，对不对？他二月二十号上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宣布说提早两年完成前进到两个 person，
0: 嗯，
1: 好，从2026年以后的本年到2027年以后，他的防卫预算其实很有可能会超过3% 到3.5%，
0: 嗯，
1: 是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不是他自己主动愿意的，是美国一直压迫他，你要甚至于好像是那个美国国防部。哦，现在叫战争部，
0: 嗯，
1: 哦，美国战争部的好像是一个官员，还是黑格谁有出来说，哎、欸，没有，你当3.5%也不够，还要5%，
0: 嗯，
1: 是因为这样，我只有一个concern的地方是，即便你要超过，哦，即便你要超过这个3.5%或3%的这个防卫经费，你的经费的筹措来源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嘛、
0: 嗯
1: 哦、甚至成为高市内阁很重要的课题啦、
0: 嗯
1: 哦、所以对于高市这整个的他的支持度啊还有他未来的这个政策施政的愿景啊、
0: 嗯
1: 哦、我想我简单的说明、欸、到这里
0: 是也就是说代表这个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有这个专心规划过他的这个未来对日本的这个执政人的目标以及的方向啊、哦，也至于说现在他之所以能够有高民调，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于说东亚周边的国家的政治人物，应该去学习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精神了、啊、哈、哦嗯，如何去突破？比如说你不要认为说国内有在野党存在或者是强大的这个反对党的存在然后就寸步难行其实很有很多事情来讲的话像高市早苗他曾经也是思考过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日本民众的支持以至于说他的这个政党以及包含他的政策能够如愿的去推行、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政治情势、哦、为你要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永勋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林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1: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2: 哎，秋生你别去。
1: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而且
1: 哎，阿木啊。
0: 阿木气愤地上前理论，但却被红龟先拉住。
1: 这位客人，就照你的意思吧。啊，好啊，爽快。
3: 可是师父，
1: 阿木，准备东西。
3: 是。
0: 阿木即使心中不平，依然乖乖把测字需要的笔墨跟纸张准备好。发辫男人相当客气，把钱递给了阿木。
2: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添麻烦了。哎，
0: 阿木低头发现对方给了2倍的钱。
3: 你弄错了。
0: 愣了一会儿，阿木才犹豫地收下。短发男子提议着：
1: 哎，大大，我们各写一个字，不让你知道是哪个人写的啊。
3: 两位请便。
0: 随后两个人给了一个春跟一个秋字，请红龟仙分别测字。
3: 哎，那是什么？
0: 阿木收好钱抬头一看，桌上那墨水未干的秋字竟然发出了炫目的金色光芒。
3: 哇，也太神奇了。你们看。
0: 阿木发现三个人一脸困惑地看向他，仿佛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木尴尬地支吾着：
3: 光。
0: 红龟仙困惑的眼神带着担忧：
1: 阿木啊，
3: 啊，
1: 什么光啊？
3: 算了，当我没说。
0: 阿木决定闭上嘴巴。阿木回想起自己以前看到过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几年前跟红龟仙外出时看见了浑身漆黑的怪物，像是一个人的上半身，却伸了8条手臂，像蜘蛛般爬行。他那个时候惊恐万分，却发现别人都看不到。红龟仙知道后，给了他那个护身符，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红龟仙的声音将阿木拉回了眼前。
1: 这个春字，笔画很分离，看起来像是2人1日，写下这个字的人可能会跟另一位有着美好却短暂的相处。不过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人字中间的墨断了，这是不祥的兆头，恐有生死。

0: 子难关。那你说什么？
1: 短发男子质疑着。
0: 什么情形很难说，但是得多多注意安全，无论是自己或是另一位重要的人。
1: 红龟仙神情十分沉重，短发男子气愤地说。

0: 哎，秋生，别这样，先听红龟先说完吧。
1: 这个秋字呢，禾部厚实，火字刚烈，像是火焰在稻禾上燃烧旺盛。写出这个字的人将有很好的表现发挥，不过得注意是不是燃烧过旺会把稻禾给烧完，太快耗尽自己的生命。
0: 哦，
2: 两位男子都思考着，接着法辩男子微笑着说，
0: 测字果然很有意思。
1: 啊，幼春啊，难道你觉得准吗？
0: 是否准确不好说，但是能将文字如此拆解分析是相当厉害的手法，没有足够的文学底子可办不到。感谢红龟仙，让小弟我学了一课。
1: 啊，您太过奖了。幼春，可是
0: 走了。秋生，我待会儿还得回阿照物，你不是也有事吗？
1: 啊，对啊，是没错，我要去找吴秀，
0: 所以先告辞了。
2: 两个人离开算命摊，在街口道别后各往一方走。红龟仙看着阿木一直跟着走到街口，
1: 那位不简单啊。阿木
3: 啊，
1: 你在干嘛？
3: 师父，刚刚那个人，对不起师父，我可以离开一下吗？我晚点再回来收拾啊。
1: 你就去吧。
3: 谢谢师父。
2: 阿木转过街口，快步尾随着短发男子。阿木对于为什么字会发光一直很在意，刚刚从言谈间知道一个人叫秋生，另一个人是幼春，而短发的秋生应该就是写下发光秋字的人，所以决定跟踪看看他是何许人物。阿木尾随秋生来到了一个大宅院门前，他躲在树后面偷看，一位披着深褐色长袍的长者出来厉声斥责秋生，将他赶走。秋生没了先前凌人气势，一再道歉后离开，不过没走远又绕到了大宅后方。阿木好奇不已，继续跟踪，但是不小心踩到了泥泞，摔了一跤。
3: 哎呦，好痛啊。
2: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巴，赶紧寻找秋生的身影，终于看见他到了一处窗边，悄悄把信纸塞进窗棱，然后就离去。阿木没想到秋生竟然往自己躲藏的树走来。阿木起身要逃走，可是已经被发现。秋生高声直问，
1: 站住，你在那边干什么？
3: 我只是刚好。
2: 阿木紧张地转过身，一脸尴尬地想要辩解。他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察觉视野里有个怪东西，一条黑色的长布带垂下来，在秋生愤怒冒火的脑袋后晃呀晃。
1: 刚好什么？说。
3: 那个是。
2: 阿木视线缓缓上移，发现树上有个不得了的东西，那是一个倒吊在树上的漆黑怪物，尽管身形像猴子，双腿极细而长，末端如尖针钉在树枝上，躯干被一条腰带般的黑带圈圈缠绕，露在外如鼠的头部没有眼耳鼻，口吻尖细微翘，让人联想到三寸金莲的尖头弓鞋，而那缠绕身躯的黑带末端就垂在秋生脸庞扭动，可是他却始终没有看见。阿木紧张到说不出话。
3: 不，
1: 你不敢说是不是？
2: 秋生一脸气愤，却浑然不觉黑色长带已经碰到他的下巴，延伸到那涨红的脖子，并且开始一圈圈缠绕。
3: 危险！

0: 阿木知道秋生命在旦夕，一把上前将他扑倒，而秋生狼狈倒地。怪物收回了黑带，灵巧地在树上跳跃，一下子没了踪影。
1: 好险啊！
0: 阿木松了一口气，看见正爬起身、一脸气愤的秋生。
1: 你没事吧？
2: 你打我还敢装好人啊？
0: 怒不可遏的秋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哼，你给我等着，改天绝对给你教训。
0: 虽然大声放话，但秋生显然被阿木的举动吓到，慌张逃走。
1: 我是在救你啊。
0: 阿木哀怨地把话说完，但是秋生早已走远。阿木叹口气后，抬头看着树木，觉得怪物应该还在附近而不安。
1: 怎么又看到那种东西啊？
2: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0: 屋宅内传来长者斥责的声音，是刚刚赶走秋生的人。阿木好奇爬上树，拉长脖子远远偷看，那位老爷正在骂一位婢女。
3: 因为小姐一直想出去到处看看，小的也只是鼓励她开开眼界，追求梦想而已啊。
2: 什么？出去看看？有什么好看？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危险？做好你该做的，少在那边怂恿。
3: 是。
2: 滚出去！
0: 阿木不清楚是什么争执，但却看见了刚刚那缠着黑带的怪物正攀在大宅院的屋顶上，并且头随婢女离开的方向转动。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
1: 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看到脏东西又一直摔倒。
0: 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又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但是我会统经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统经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学的同事又是会统经。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真的齁，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对，可能会记得二十年
0: 前。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伯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耶。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再念一路念到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诶。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
0: 哦、
1: 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OK,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
0: 哦、
1: 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
0: 是是是
1: 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哼哼哼。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没错。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无情的道路，
1: 无义的，就是又学商无义啊，说错，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对，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
1: 值千
0: 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欸，
1: 学
0: 法无情，学
1: 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欸，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欸，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欸。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啊，大家都平等嘛，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不分亲疏，
0: 是是是，
1: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
0: 法官因为他们
1: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
0: 世故啊，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是是是是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

0: 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1: 哦，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0: 对，
1: 是不
0: 所以
1: 是？
0: 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1: 哦，
0: 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
1: 呵呵，
0: 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
1: 是。
0: 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1: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
0: 慈善
1: 团
0: 团
1: 体，
0: 体，它是一个慈
1: 慈
0: 善
1: 善
0: 团
1: 团
0: 体，
1: 体之前
0: 是，
1: 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的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
0: 是，
1: 然后就帮我介绍了博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
0: 哦，
1: 没有
0: 对
1: 看
0: 对
1: 到，对，
0: 对对对，
1: 然后
0: 默默挺你，
1: 默默挺你 这个
0: 我们
1: 团体，
0: 在
1: 对不对？
0: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
1: 对
0: 后默默
1: 对
0: 挺着
1: 对对，我
0: 大
1: 们就很
0: 家，
1: 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知道天丁是什么概念，
0: 义
1: 就
0: 贼
1: 很
0: 义
1: 义
0: 贼，
1: 贼，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
0: 对，
1: 事这
0: 做
1: 样。
0: 义工这样
1: 对，
0: 子，
1: 但所以博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是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向由心生，我必须这样说。
0: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
1: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
0: 了。
1: 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
0: 因
1: 哦。
0: 为金娜
1: 对，
0: 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啊，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
1: 因为一
0: 吗？
1: 般的那
0: 然
1: 种
0: 后
1: 比
0: 念
1: 较，
0: 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
1: 大
0: 大
1: 概
0: 钱
1: 是这
0: 呢、啊？”
1: 种感觉。
0: 对，那所以好像我虽然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
1: 对
0: 系，
1: 对
0: 可是
1: 对
0: 却留
1: 对对，
0: 在教育界。
1: 教职，
0: 对，
1: 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
0: 博
1: 士
0: 士
1: 嘛，
0: 班对。
1: 博士这边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
0: 哦，
1: 了，
0: 对，
1: 对不
0: 我在
1: 对？
0: 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那
1: 哦，
0: 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我
1: 哦，真
0: 是
1: 的，
0: 在世新，
1: 哦，真的，
0: 我在世新教，
1: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哈哈哈哈，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0: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像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1: 真的
0: 那他
1: 啊，
0: 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1: 是是
0: 那
1: 是，
0: 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做的都戴口罩？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1: 跟老师问好，
0: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也蛮
1: 哈哈哈，
0: 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单薄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1: 所以博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没
0: 就
1: 有，你
0: 是
1: 就是
0: 我们
1: 专
0: 就
1: 心在做教
0: 是
1: 育这
0: 对
1: 一
0: 对对，
1: 块。
0: 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1: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0: 哦，对，可能是哦，可能是退
1: 因
0: 休。
1: 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啊，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
0: 啊，
1: 司他们聘去
0: 有。
1: 做顾问之类的。
0: 会去做读懂、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对对对，
1: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要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0: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
1: 比较
0: 人
1: 不会被
0: 士
1: 查
0: 嘛，
1: 账吗？
0: 不是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事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1: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啊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0: 公
1: 哦，
0: 司上
1: 在，
0: 的会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公
0: 公
1: 司上
0: 司
1: 的
0: 的
1: 是
0: 部
1: 这
0: 分
1: 样
0: 会
1: 子。
0: 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1: 那其实博昌的人生非常 pure 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你。
0: 对，我觉得我几乎。

0: 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1: 非常单纯。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教副教授，然后在
0: 助理教授，
1: 助理教授，然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学任职嘛，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的里面的歌曲哦。
0: 嗯，
1: 第一个是红磨坊的 Your Song， 哎，啊，算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0: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其中一句话，他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
1: 嗯，
0: 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
1: yeah.
0: is you're in the world.
1: How wonderful life is how you're in the world.
0: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大，
1: 是是是，
0: 然后看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这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嗯嗯嗯嗯嗯，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
1: 嗯嗯嗯，
0: 那这句话我很喜欢。
1: 嗯，
0: 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
1: Hey,
0: 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1: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可基曼，
0: 对, 对,
1: 对, 对他们最后在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
0: 款款，
1: 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加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0: 我也好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对，而且博桑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0: 有无情无义，
1: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欸。你很文科，文科的叙述哎、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Your Song》，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可基曼合唱版本。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
0: 存在
1: 这
0: 个世
1: 界上，
0: 这样
1: 就是
0: 美
1: 好
0: 的，
1: 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我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会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那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的。
0: 啊，真的啊。
1: 但是我会。
0: 欸，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优点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君娜也知道。
0: 超烦啊，不，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0: 嗯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對對對，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1: 对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0: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这样的一个老师。

0: 只能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嗯、先肯定他们做到的是的部分、嗯、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协助嘛，我们再帮忙啊。
1: 嗯，
0: 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1: 诶，不一定诶，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嗯、哦，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齁、嗯、国中小之类的都有、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齁、哦嗯、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嗯、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诶、欸、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嗯、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0: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1: 你很实在。
0: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1: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0: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
1: 希望。学生不喜欢。
0: 对，
1: 就是。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0: 了。即便进入职场
1: 了。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0: 抱怨。
1: 抱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那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1: 是是是。
0: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才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1: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0: 很多，所以。
1: 很多。
0: 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1: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0: 是是是，
1: 天哪！
0: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1: 哈。
0: 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1: 已经毕业了吗？
0: 没有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1: 哦，大学中说
0: 你想转
1: 系
0: 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
1: 啊，
0: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1: 走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路，但是多
0: 一
1: 点学习也不错。
0: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 Gina。
1: Right now，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Right now 就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1: 人生不
0: 一
1: 定是单一道路，
0: 就
1: 一
0: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1: 在课堂当中学到诶、欸、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0: 对，我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各种的
1: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1: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0: 当然如果会计又看他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就是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就让他们知道说，
1: 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
0: 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1: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0: 是是是，
1: 哦，那种哇，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1: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0: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1: 嗯，
0: 对，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
1: 嗯，
0: 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1: 嗯，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0: 是。
1: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0: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1: 的
0: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1: 是，
0: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
1: 嗯，
0: 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1: 你说整班吗？
0: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1: 他们想要自我
0: 内向，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
1: 嗯嗯嗯。
0: 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 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

0: 我们打了大概，
1: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0: 多
1: 场。
0: 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两到三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啊。
1: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0: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啊，
1: 不是结果论了，
0: 是
1: 过程，对不 对？
0: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说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1: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0: 所以我参加 Gina 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1: 还有
0: 还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1: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欸，我觉得博昌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统清。
0: 像我们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不行、
1: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统清，我不一定会走快统清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0: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1: 校长，
0: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1: 会计之神。
0: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话说，
1: 神对不起，
0: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1: 是，
0: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
1: 哇、
0: 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1: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0: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了？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0: 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1: 因为感觉博昌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是是是，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
1: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那会计之神
0: 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有很多歌啊， 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好，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它是军校的，
0: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化可能就是对观光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 那、
1: okay.
0: 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

0: 听，嗯嗯，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K，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军职中的生活的那个映照。
0: 就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
1: 好，
0: 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几
0: 点？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伯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
0: 嗯，
1: 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嗯，
1: 那我后来想了想，我就跟拉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0: 你说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偏乡，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可以送米嘛，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中边的
1: 送米，
0: 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的，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她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她就算脑袋不清楚，但她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就会觉得，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就
1: 是
0: 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对。然后伯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
1: 感召了。
0: 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伯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国中你
1: 就认
0: 识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对
1: 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像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哦，我是男女分班。
1: 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男女同学嘛。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就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 我就觉得很妙哎、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之
0: 类的。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他
0: 对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工师，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哎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哦，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诶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哦，所以诶默默的去观察，诶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Crayon Pop 的这个888，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不是，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对，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我们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
1: 对对对，
0: 爸爸，
1: 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哦，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嘿，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對對對，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八八八，尿布那个要换了八八八，
0: 哎，就叫爸爸就对了啊、哦。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八八八啊，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哦。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Tell Tell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0: 教练他们是
2: 他们在
0: 什么体育活动？
2: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0: OK。
2: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0: 就是
2: 陪伴的伴，半
0: 飞起来的飞，
2: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咧，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0: 有点像像
2: 课后的
0: 安
2: 亲
0: 班。
2: 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亲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0: 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2: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后，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0: 很多，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2: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咧，它当然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0: 是，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1: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这应该是释之玉和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事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这样这些需要帮助的。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默默的
0: 一个
1: 赖社区。对，
0: 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
1: 棒。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就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幼儿院帮忙都
1: 很
0: 好，
1: 也
0: 很
1: 好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的。
0: 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时候我们看到餐桌上一碗半一碗菜哈，或者好多丰盛的这个菜肴，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筷子先启动？不过有没有想过哈，这一些的饭菜呀、啊，来到我面前之前，它到底经历了多少故事？在农田里，其实还藏着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原本有可能被丢弃的农业废弃物，不一定是垃圾哦。它能够重新滋养土地，创造新价值的资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我们今年度台湾的农业达人大赛里面有一个获奖者，他这个获奖的主题啊太吸引人了，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他叫做杨志凯，这位来自嘉义民雄的青年农民。获得了台湾农业达人大赛的肯定，那我们真的很好奇，那一只莲藕到底是怎么连接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杨志凯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帮到我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哦，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获得今年度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是季军哦。但是因为他这个专题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吸睛哎，因为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也很好奇，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我个人是莲藕的支持者哈，我真的觉得夏天的时候，哇，看到那个莲藕盛产，然后呢，让它的入菜呀、啊，不管拿去炖排骨啊，做什么料理哈，哎，我真的非常感谢在夏季有这样一个莲藕。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哈，他却透过他农业方面的专长哈，而且呢，你看从莲藕来出发，然后跟永续产业链去做了连结，所以才能够获得大奖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嗨，志凯你好。
1: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哎，志凯，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是就在嘉义民雄这里吗？
1: 哎，对，我就是住在从小就在嘉义民雄长大。
0: 哦，好，那在嘉义民雄，因为你的那个得奖那个主题是跟莲藕有关嘛，对不对？
1: 哈，哎，对。
0: 那嘉义民雄，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莲藕啊、荷花啊，哈，我待会想到台南的白河。
1: 对，没错，大家其实想到莲藕，人第一个会想到白河，
0: 白河，
1: 是白河，嘿。对白河啊，但是白河那种品种跟我们这个品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啊。那我先请问一下，嘉义民雄跟台南白河是位置近吗？还是隔蛮远的？
1: 哎，说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其实就因为白河算是在北台南，那民雄算是快接近嘉，过个嘉义市，其实就是水上再下去就台南了。
0: 哦，所以比较你们算是民雄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台南这一边，对不对？
1: 哎，算对，靠近北台南。哦，
0: 所以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想说如果地理位置没有差很远，是不是因为你们的什么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都差不多，所以跟白河一样也适合种莲藕呢？
1: 哦，其实白河那边的品种是会开花莲花的那种，那我们这边的品种啊，是像我们会在超市买到的切片然后莲藕片，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是不比较不大部分是不会开花的。
0: 哦哦哦，我知道了。那个同样莲，那莲藕它的植株本身就是属于莲花吗？荷花、还是叫
1: 什么？其实荷花、莲花那个会开花的、啊，其实它也是有莲藕，它地下茎就是莲藕、
0: 哦。它也是有莲藕，只是说有的如果是主要着重在观赏花的部分，它的莲藕可能就没那么大，是不是？
1: 哦，其实不是，它除了观赏以外、它最主要的是开花会结果。他们是主那个品种主要是要采收
0: 哦，他要采收莲子，那你们这边不一样，你们这个是主要要采收莲藕啊？
1: 对，我们是不会开花的，所以我们主要是采收莲藕的部分。
0: 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啊？
1: 欸，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民雄这边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
0: 的历史。哦，所以

0: 白河那边。哦，原来民雄本身在地特色产业之一就是属于莲藕哈。哦，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说像你们家的话，因为你故乡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从小的环境就是对这些莲藕田啊、莲藕产业本来就有接触吗？
1: 哦，其实没有
0: 啊，没有，家里不是种莲藕的。
1: 哎，对，家里不是务农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哦，哈，因为要当青年农民哈，不是只有热情那个拼劲就可以了，对不对？哈，有时候面对蛮多考验的。那我们先来请教，因为毕竟是获得这个农业达人的肯定嘛，哈。那你那个主题叫做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好不好？
1: 哦，好，其实我在做莲藕之前，我们是做永续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做农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就像我们的平常在家里的一些果皮啊、生出鱼这一些，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一块。那这一次主要要推广莲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永续产业链呢？那其实为什么是一只？因为其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天哦，拿着莲推到那个通路啊，我第一天第一次哦把莲藕载到工厂的时候，就只有一件，
0: 一件，
1: 它是一只，就只有一篮这样一件进去的、
0: 啊。哦，那你把它载去工厂是为了要做什么？
1: 其实就是要去做打样，然后到通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蛮稳定，每个礼拜其实都有1-2千斤左右的量。
0: 对不起哦，什么莲藕还可以打样啊？是怎么个打样法？
1: 哦，其实我们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可能在超市会买到莲藕，那其实那个是我们经过加工处理过。那加工其实是为了方便，就是尤其是像在都市啊，我们要丢垃圾其实蛮麻烦的。对，而且垃圾其实我们是要随带征收。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喜欢有那么多厨余，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清洗干净，去皮做结切。那你们消费者打回去之后买完，然后打开，其实在家里打开就可以直接煮了，就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处理。
0: 哦，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到莲藕，通常有不同的管道，一个就是刚刚志凯讲，你可以透过超市卖场。那如果在超市卖场，通常我们买到的莲藕已经去皮了，已经都切成片了，这是一种。那或者你是在传统市场买，传统市场还有分有洗干净的跟带土的哦，很奇怪哦，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带土的比较新鲜。所以那你们去做所谓的就是说事先先处理，就是为了要降低那个家庭的厨余，等于我不用削莲藕皮了嘛，齁、哦。
1: 是的，没错。
0: 哦、OK， 所以你当初最早你说就是那一件啊，一件的意思是没有几只的莲藕这样子啊？
1: 对啊，是，其实莲藕是一只一只剪的、啊。那
0: 对对对，
1: 我要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过去其实大家都很发散，因为过去有走传统市场嘛，
0: 对啊，对，
1: 既有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就是欢那、啊、就是摊贩
0: 那个菜贩，对不对？
1: 对对对。菜贩他会直接跟农民，他有固定配合的菜贩，他可能每天就挖一些，然后就寄给固定的菜贩这样。那很少人去做到一个整合，因为今天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种，可是今天通路来的时候，他要出谁的，那大家可能就会因为谁的先出，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产生。
0: 哦，所谓谁的先出，就是说，同样我们都是采收起来了。为什么是某一户的农家先出，指的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是？
1: 对对对，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合作的原因可能会在这一边，那所以我才会进来做这个莲藕产业，就是我今天收多少订单，那我们合作的农友，那我就分下去，看谁可以分多，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有办法接收的那个，等于是他有办法量能，那我就是分给这些合作的农友这样。
0: 哦，所以意思是说你因为你接到订单，所以你保证那这个是同时收来同时去做处理，就不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固定的配合的农友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就是全部就把它等于是从他第一天采收到他整个产季结束，我们会尽量的去固定啊我们合作的农友的这样。
0: 哇，

0: 那请问你做这个事情大概做了几年啦？
1: 其实这一件事情
0: 嘿。
1: 到今年其实是大概第4年啊，前面2、3年都是在做协助的工作。
0: 协助指的是说协助这个产业还是？
1: 其实，在我正式做这个产业之前，我们地方其实有成立莲藕的合作社。那个时候，其实后面是我在帮忙处理一些，比如说文书资料啊，或者是对接公路啊，包含一些成交履历等等的工作。
0: 那你自己本身种吗？你自己本身耕种吗？
1: 我自己是没有下去种，但是有
0: 了解了解，就是说在农业的新农业的部分，除了是实际去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也很需要像志凯这样的人才，就是要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文书啊，或者电脑的作业，甚至要提出一些企划，对不对？甚至包含呢整个行销推广啊，这样的人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是真正是说到田里面真的去种植的人。但是你是在你那个大部分都在电脑桌前耕耘，是不是？
1: 应该也不一定在电脑桌，因为我们还是会去
0: 要
1: 跟
0: 去跟农民接触，这
1: 农
0: 样。
1: 民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莲藕以外，其实我们在有机肥料这一块，其实也有另外的专案在做。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农业息息相关的。
0: 所以你说大概3、4年下来，就是。从我们现在在超市卖场看到这种都洗干净、切成片的莲藕，是从你这边开始做的吗？
1: 应该说之前就有其他人有做，那但是当初就是看到说，而且在每个农友啊，大家很辛苦的把莲藕种起来，
0: 对。
1: 可是中间，我们讲的像，那种叫台语叫砍高啊那一种啊，那他可能对，那但
0: 砍
1: 是
0: 高
1: 他
0: 就是那个盘商，是不是？
1: 也没有到盘商，他也
0: 砍高
1: 还没
0: 就
1: 到，
0: 中介的意思，不是吗？
1: 对对对，他有点像中介的意思，那。
0: 嘿，
1: 他其实就是跟农民收完，那收
0: 对，
1: 完之后损耗，因为中间过程跟沟通的问题，那其实造成损耗蛮多的。那损耗很多的时候，这个肥里面的损耗都要再扣回去农友的。那
0: 等于是由农民自行来吸收这个损耗啊。
1: 其实久了之后，农民就不太想要去做交道通路这件事情。
0: 对，
1: 对，因为他交给盘商，他还可以有。就算你不要被扣掉，不要烂掉，那它还是有收入。
0: 反正我交给盘农民交给盘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就卖你，比如说500斤，那他买走，然后就付他500斤的钱嘛，
1: 对，顶多价格比较差而已，它还是换得到钱的啊。
0: 有可
1: 可
0: 能
1: 是我今
0: 价
1: 天。
0: 格没那么漂亮，但是反正你跟我买定了。你就是把钱拿给我，农民拿到钱，那盘商拿走，怎么保存，有没有耗损，那是你盘商的事了，对不对？买去的人嘛。
1: 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某个中介，然后交到
0: 嘿。
1: 通路的时候，那损耗一堆，然后一直做库存，损耗一堆，又要算农民的，那农民久了就不想交货了。
0: 对，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像这种莲藕切片，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在做，那你等于是把你们民雄在地这边做了一个整合，是不是？
1: 对，我是把，就是因为毕竟农民很多啊，那我们当然是要。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去找到适合，因为其实通路这一边，不管是工厂到通路，它其实有规格的要求。那并不是，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的，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可能难怪唱浪米，就是表面是漂亮的，但是
0: 表面，就是那个有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哦，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就买回家发现里面的不怎么样，这样子是吧？
1: 那我们今天都是要扮演沟通的角色。你今天你希望。工厂或者是盘商固定收你的货，那价钱你想要，你希望固定，但是我们的品质跟分级其实也要做好。
0: 那这个把关就由你这边来负责吗？
1: 把关这边我会去盯，那主要在生产线的话，我们还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还有成立一个我们嘉义民雄的一个蔬菜产销班，那这边会主要会有班长这边去帮我去对接。
0: 负责去筛选那个品质是不是？
1: 对对对，它等于是我们在采收起来，那我们就去做处理，然后跟去做分级的工作。
0: 那我请问一下，在你开始整合之前，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嘛，跟你现在已经把它这样 run 起来之后，你觉得？

0: 得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1: 我觉得两者的差别哦，其实有时候好像，以工厂来讲，为什么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我在跟农民沟通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不碰传统市场这一块，那我们要，因为传统市场大家都在做的，我们不做这，干嘛自己
0: 不要
1: 去
0: 再去
1: 打？
0: 抢这一块了，哈。
1: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要我们去做，产销履历啊，然后对接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兴市场的时候，那其实节气它是另外一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才放心的去做这一块。那一开始有一些农民，青农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跟他竞争到？那所以他们互相沟通了很久，那现在发现到说，其实我做这一块不影响到传统这一边。
0: 哦，你做这一块不会影响到传统市场的销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
1: 对，
0: 你可以帮他们在新的通路上开辟另外一片市场就对了。
1: 对，那包含除了节气以外，我们今年也去，这几年其实我也开发蛮多一些食品加工的，因为我还发现很多人，像主持人喜欢吃莲藕，可是有的人他，你送他莲藕或者他买到莲藕，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怎
0: 他
1: 么
0: 不知
1: 煮？
0: 道怎么煮啊。
1: 他怎么煮啊？不知道怎么煮，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好。不知道怎么煮，那我们就开发一些即食或者是料理，可以让它便接触的产品这样。
0: 我个人除了料理莲藕之后，我个人还有一种偏好，我好喜欢喝那个莲藕，用莲藕粉下去冲泡。
1: 莲藕粉，嗯，
0: 对对
1: 是。
0: 对，当然前提我们都会问老板说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还是会有担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天然料莲藕粉的话，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吃起来哈，那个又有饱足感，其实膳食纤维也蛮丰富的哈。有的人
1: 对对
0: 把
1: 对，
0: 它视为是一种养生的这样一个食材哈。好，那就是说，因为你开始做这样整，而且开了新的通路哈，所以你觉得直接啦哈，因为你获得是农业达人这样的肯定嘛哈。所以可见呢，因为台湾跟农业有关的奖项好几个，像百大青农嘛、神农奖嘛，这个通常都是跟他种植、农渔牧、栽种、养殖、种植的技术，他本人的能力有关哈。但是，是不是这个农业达人他是更宽阔一些？所以，像你的话，你就是属于对那个永续农业或者是说新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如果你也有你的助力的话，也是属于农业达人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1: 是，其实每个奖项它的一个主要的，评分标准其实不太一样。那
0: 对
1: 像这个，它
0: 对，
1: 是全国农会办的一个，每年它都会办的一个
0: 所
1: 选
0: 以
1: 拔赛。
0: 他这个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
1: 那这个比赛看重比较是全面，它不是只有说，我面积做多大，它反而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0: 就是这个像农业的话，不是只有生产那个部分嘛，哈，你还要就说你要怎么去整体的去规划，这里面还牵涉到行销，还有牵涉到整个那个品质的一种怎么讲稳定，哈。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开始这样做以后，你觉得就现在在地的这些青年农民或农民跟你的配合，他们的观念会觉得说这样做是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大的好处吗？
1: 应该这样子，也不能说我们帮助到他很多啦。那当然，以一个莲藕的产业跟一般菜比较不，其他的蔬菜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莲藕是在水。那
0: 水
1: 他当
0: 里，
1: 然，对，他当然，有，比如以前都是哦，需要，港口需要多少，他就挖多少。那今天我们挖到，因为莲藕就算放在水里，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生长。那你太晚挖的，它可能就会过熟，整个就红掉。那
0: 品
1: 红
0: 质
1: 它
0: 就
1: 的，
0: 没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然后那个也会影响到价格。如果过去有曾经交工厂的，那如果偏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已经氧化、比较偏红色的话，就没办法交，那就只能交传统的通路。
0: 我请问一下，如果它偏红氧化是怎样？是口感就不好，还是说变得比较硬啊？
1: 它外观会比较偏红色，
0: 不
1: 就
0: 好看
1: 是
0: 吗？红色不好看吗？
1: 就是。应该说，我们买莲藕就是比较不会想要买到，就是我们
0: 不
1: 在
0: 想要买
1: 节气，
0: 红的，想要比较
1: 对对对，
0: 接近
1: 它比较
0: 藕色
1: 偏，
0: 那样的。
1: 对，比较偏白，但是太白也不好，就是有点微黄那种白。
0: 哦，所以颜。

0: 色莲藕有它特定被喜爱的颜色，这样，所以太红的不喜欢，可是会影响到口感吗？
1: 口感重久一点，它其实会让以长辈来讲，会较酸啊。其实它就是淀粉含量会高一点，
0: 淀粉含量高就比较松，是不是？吃起来煮起来会比较松。
1: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会比较松，因为它其实莲藕从那个端午节过后就开始可以陆续采收。那像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一阵子，那其实它植物在水里面，它还是继续的生长。
0: 哦，哇，这个莲藕学问很大，所以就说你就是把民雄这边的莲藕，大家的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些资源要整合起来，然后从一根，所以你的真的是从一根一只莲藕开始啦齁。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焦点在后面那个永续产业链，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志凯他自己本身齁，他不是只有在莲藕这边齁，他其实这些年来他真的一直在推动所谓永续概念这样一个新农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哦，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叫《偶然的那一天》。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很难说哈。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未来一个成就或者投注热情的所在，有时候那个起点真的是偶然哈。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对莲藕非常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也是做了这个在农业上做一些整合哈，那帮助在台嘉义民雄这边莲藕的产业可以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还有他的一个通路哈，当然就是说希望让农民他在种植上。怎么讲，就是供需哦是更加的平衡，然后彼此都得到好处哈。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刚获得今年度呢我们台湾举办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得到的是季军哈。但是呢他的这个主题啊，哎呀也非常应景，因为现在夏天哈，莲藕是我们非常哈当季盛产的这样一个蔬菜。好，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杨志凯哈，好，志凯，我来请教一下哈，对你来讲，偶然的那一天，因为你说你们家里不是，你虽然是嘉义民雄人，但你家里不是务农的，对不对？
1: 哎，对，家里没有务农。
0: 对，那我很好奇，当初是多，到底是哪一天，然后你就一头栽进来，为什么？
1: 哦，当初其实会踏入农业是，就这也是职业军人。大家看不太出
0: 来，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以前啊，
1: 对对，以前是职业军人，那就是、在里面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半退伍。那半退伍之后，想说就做农业嘛，毕竟那时候大家民以食为天。那另外就是当初是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是小英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政策，一个五加二产业、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在讲新农业跟循环经济、对，那个加二其实就是新农业跟循环经济。那所以那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朝循环经济的农业去做。那当初其实永续这个名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可大家也不太知道。那刚好做着做着，然后到这几年大家开始在谈 SDG 啊 ESG 永续的时候，慢慢的被
0: 哦，你走的比较前面，那时候你投入的时候，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是很大家很看重，对不对？
1: 对，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关注这个议题。
0: 哦，这个真的也是很偶然，但是也蛮好的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确蛮需要这样相关领域的人才哈。那你因为你讲说你从事的就是对于这个永续农业啊循环经济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你在连接到莲藕之前你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想说就踏入想要做农业、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再怎么不好，我们可以不玩手机不用电脑，但是我们还是要
0: 吃饭，但是得吃，所以那是你的想法，你说至少做这一行你觉得绝对不会饿不会垮张，是不是？
1: 对，这个需求是永远是存在的，
0: 一定都在，只是你做的好跟不好的差别。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踏进来你的起点是从哪边开始？
1: 其实踏进来当初会说是看到这个循环经济嘛，那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啊，做堆肥、
0: 农业废弃物比如说有什么？
1: 农业废弃物其实还蛮多的。
0: 稻草，我想到的稻草算不算？
1: 稻草也是。那今天我们这几年很大家提倡养生，那我们吃香菇觉得很养生，可是种香菇的吃香菇，我们种香菇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垃圾问题，像比如说里面的种香菇的太空包里面需要大量的木屑、
0: 对，
1: 杏鲍菇啊什么香菇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木屑，那尤其是杏鲍菇可能每个月它产出的量都很大、就是那一颗一个多月它就必须要丢掉，然后就要被处理，
0: 然后再补新的木屑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就要再补新的，我们叫太空包。那这个其实吃香菇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要去
0: 意思就是说对耶，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不管市场啊卖场啊齁， 你绝对会看到那个是一整个柜哦，那不是一两项，那个菇类之丰富之多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这样一个产业。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产量，它背后要生产出这么多菇的话，它的要耗费的那些的材料。那请问一下，木穴它就是说，那个供养它，让它培养它出来。比如说有杏鲍菇来讲，啊，培养好以后，木穴就一定没办法回收，是不是？
1: 对，它的回收是变成我们可能会拿去做堆肥，我们讲再利用嘛。
0: 啊，
1: 那我们可能会去做堆肥啊，或者是做一些垫料介质使用这样。
0: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处理上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啊，齁。
1: 对，那尤其是我们可能种香菇的地方比较集中，那处理厂可能那附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处理厂，都必须过程中其实除了那个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力啊，包含运输等等的。
0: 哦，这个也算是这个产业的重要成本哦。
1: 对，其实人力跟运输是这个世代还蛮，
0: 必然的，
1: 必然，然后又成本
0: 又觉得很高的成本哦。
1: 对，
0: 那比如说像这样，是说你当初一开始做这种循环经济、永续农业的时候，你就有去处理到这个木屑的问题吗？
1: 哦，那时候有，但是没有到很多。那像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用蚯蚓去处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蚯蚓它处理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那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产业永续产业链的这个堆肥厂啊，或再利用机构等等的去合作，那把这个量能处理的量能提高。
0: 哦，你刚有提到蚯蚓哈，我知道志凯自己有创办了一个农场叫石秋乐，对不对？哈，
1: 哎，对，没错。
0: 石秋那个秋是蚯蚓的秋哦。
1: 蚯蚓的秋，
0: 请问一下。蚯蚓是在你这个农场养了很多蚯蚓是不是？
1: 对，是养蛮多的。那这个其实这个石秋乐的名词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永续 circular 的一个音译。
0: 哦，这样子吗？
1: 就刚好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刚好用音译这样谐音。
0: 哦，刚好又跟蚯蚓有连结。那只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意思，我那么多生物为什么是找蚯蚓来帮忙啊？
1: 其实用蚯蚓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黑水，大家在台湾常看到就是蚯蚓跟黑水虻这两个处理方式。
0: 对，
1: 那这两个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蚯蚓我不用那么常去顾它，那黑水虻它是昆虫，
0: 黑水虻是要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它是吧？
1: 要更花费心力去照顾它，因为它昆虫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它就过完它的一生了。那蚯蚓的话，其实它算是动物，它只是无脊髓动物，所以它大大小小，它也不会因为它长大就飞走，它一样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0: 而且它可以代代绵延，不是吗？
1: 可以繁殖，它其实是雌雄同体，然后异体受精，所以它可以。
0: 那这个蚯蚓在农业上，它可以，我知道蚯蚓会翻土啦，哦。蚯蚓那个的地方，那个土都变得好像就是有人帮你那个翻土。那整体来讲，蚯蚓若在农业上，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啊？
1: 其实这个跟莲藕一样，它又有品种不同的问题。
0: 蚯蚓哦，又有品种。那请问一下，在台湾是你们用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1: 那我们用大概它的功能去分的话，我们会把它分为地表以上跟地表以下。那像大家常看田里面挖到，那其实是地表以下的蚯蚓。
0: 地表以下，对，就是要挖洞你才会看到那个蚯蚓。
1: 對對對，
0: 还有蚯蚓是在地上拉拉蛇的。
1: 哦，它其实不会在地上拉拉蛇，但是是像我们在养的这一种人工饲养，或者是它是在表层型的。它并不是它是会在水泥地跑啊，就是在表层以上。
0: 它在表层以上，它这是它生活场域就在表层以上了，是吧？还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人工养殖，所以不需要埋到它，不需要深入到土里。
1: 它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在表层以上。

0: 那像有时候我们
1: 哦，
0: 在比较久没去整理的落叶堆、树
1: 嘿
0: 下，
1: 嘿，
0: 就会去挖到蚯蚓。那其实这是这一类的，就是
1: 哇！
0: 我们表层。
1: 我对蚯蚓的印象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长辈一些家人他们要去钓鱼，以前有人会去挖蚯蚓当做鱼饵，对不对？哦，但是
0: 哎，
1: 我都不知道蚯蚓是那你们养殖这些蚯蚓，那是可以拿来让它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哦，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这个产业哦，也不是我最早做，而且
1: 嘿，
0: 在30、40年前，台湾就有人做。
1: 三
0: 那
1: 四
0: 包含
1: 十，嘿。
0: 在国外，只是用法不同。在过去，可能在台湾，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哎，是拿来钓鱼用。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有一些农场，它是专门生产来钓鱼的。但是在国，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蚯蚓在国外啊，它是拿来做废弃物处理的。
1: 废弃物，你是说他会把它们吃掉吗，还是怎样？
0: 但是我们不要听到废弃物就吓到，因为其实你不要的东西就叫垃圾啊。
1: 哦，对，即便它是来自农业的一些材质，天然可食的，也是厨余，是不是？算
0: 对，那
1: 厨余。
0: 比如说树枝，我们行道修剪枝、果树枝条这些修剪的枝条，它也是农业废弃物。
1: 对，
0: 那像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果皮啊、菜叶啊、菇包啊、稻杆等等这些，其实都算是农业废弃物。
1: 哦，
0: 对，
1: 那
0: 啊，但是哦，
1: 它可以，蚯蚓可以怎么去处理呀、
0: 其实它就是把它吃掉。
1: 啊？
0: 这
1: 它的食
0: 有。
1: 物，蚯蚓的食物，但是因为前提那是天然的，可以吃的
0: 应该是说，是有机类的，就是我
1: 啦。
0: 们讲的农业废弃物要分无机跟有机嘛，它会烂掉那些有机废弃物。那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称它为废弃物啊，因为它其实只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像我们农业部那边的名，我们就会把它变换一个名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会称它为农业剩余的副产物或农业剩余资产，因为它是可以再利用的，它不是垃圾。
1: 这个称呼，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哈，它
0: 对，其实
1: 不
0: 它是可以
1: 是，
0: 再用
1: 它
0: 的，它
1: 可
0: 不
1: 以
0: 是垃圾。
1: 再用，它不是垃圾。哦，所以你说你们把它怎么称呼啊？是剩余是不是？
0: 我们讲就是农业剩余的副产物。
1: 哦，农业剩余的副产物。哎，我真的觉得名字很重要。哎，哦，听起来这个有价值多了，你知道吗？废弃物
0: 对对。
1: 好像要把它当垃圾，所以这些的像这样有机的，像农业的这样一个剩余物，蚯蚓它是可以吃。那听起来是它可以吃的范围种类很多，是不是？
0: 其实会烂掉的有机物质，它
1: 它
0: 都会
1: 都
0: 吃。
1: 可以呀，
0: 对，我讲，
1: 哦，
0: 因为它没有牙齿，但是要烂掉，因为它没
1: 对
0: 有
1: 对
0: 牙齿去。
1: 对，那我请问一下，传统的蚯蚓都吃什么呀？
0: 传统的蚯蚓嘛，但没
1: 哎，
0: 有分传统啊，因为其实就是同样这几
1: 它
0: 次。
1: 哦，那蚯蚓传统一般在没有特别提供给它这个农业剩余物之前，那它平常它自然的情况它都吃什么？也是在土里面找有机质来吃吗？
0: 对对，如果是在大自然，像我们树枝、落叶啊掉下来，它其实就会腐烂嘛。那腐烂掉的这些有机质的一些腐殖质，其实表成型的蚯蚓就会去吃它。
1: 哦，哇！我以后可能这个对蚯蚓会比较高的敬意，都不知道蚯蚓这么厉害，它可以帮忙消。那它把它吃掉，可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也可以帮忙把那样的一个剩余物变成有机肥料吗？
0: 哦，其实这就是蚯蚓它厉害的地方。它经过，
1: 哦哦，
0: 它就每天一直吃，一直吃，
1: 对
0: 它也没
1: 对，
0: 有拉肚子的问题。它也不用一粒
1: 他
0: 一
1: 也
0: 宿，
1: 不会消化不良，什么都不会，
0: 不会，它就每天一
1: 哇，
0: 直吃。
1: 一直
0: 像
1: 吃，
0: 吃完排
1: 哎，
0: 出来的这些蚯蚓粪啊，其实
1: 对，
0: 就是有机肥的，而且它是腐熟的有机
1: 啊，煮熟的有机肥指
0: 肥，就
1: 的
0: 等于
1: 是，
0: 是发酵完全，就是它可以直接拿来种，直接拿来使
1: 哦，
0: 用。
1: 这样子
0: 那它不
1: 啊。
0: 会被晒，对，这是它蚯蚓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这个蚯蚓的功能之强大，前端可以它就是前面帮忙吃掉那一些剩余物，然后它产出来的它的这些便便，它马上就可以变成算是营养价值蛮高的肥料，这样子啊。
0: 哎，是的，没错。
1: 那你们是怎样？是说这要养到相当的一个规模，然后到那个蚯蚓的这样它产出来的这样一个肥料，已经可以量产吗？
0: 哎，对，可以量产。其实这个整个产业啊，其实是，
1: 嘿，
0: 还蛮 它的尺度其实还蛮大，并不是说某，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在某个农场它可以养个一些来
1: 自己
0: 做
1: 养，
0: 教，
1: 自己养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些，然后就是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他这个农场里面的，可能变成肥料的来源，也可以帮忙消化那些剩余物，这样子啊。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庭，像
1: 嘿，
0: 可能有一个艺人叫大佩，他其实家里就曾经养过，他有新闻也有报道过。对，那我们就会开玩笑的去称呼他是我的亲家，因为我把我
1: 等一下，
0: 吓到
1: 我
0: 去。
1: 这个太有趣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会养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昆虫什么的，对不对？哦，动
0: 对对
1: 物
0: 对。
1: 啊，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有可能，这可能可以变成在家庭里面，然后我们自己来养蚯蚓啊？
0: 其实这个也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
1: 啊，
0: 式。其实
1: 现
0: 有，
1: 在就可以呀，在家里边呐。
0: 其实我们有接触到有一些家长啊，然后会来跟我们买一些，像你在家里要处理厨余。那像我刚才提到大佩，他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也有养，那这是家庭式的。
1: 家庭，所以家庭也可以运用那个请蚯蚓来帮忙。那我请问一下，我要能够消化家里的这一些的农业剩余物啊，哈，那我大概养多少蚯蚓才够啊？
0: 这个其实要看你家里的空间，
1: 嘿。
0: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处理掉那么多的话，其实要养蛮多的，因为其实没有
1: 对，
0: 吃那么快啊。
1: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就有一点像怎么讲？这个算生物，这个蛮有乐趣的啦，哈。然后又可以真的让蚯蚓帮你消化一些那个农业剩余物。你是说，
0: 对。
1: 那你们是有产出？比如说给人家一个盒子，标准的养殖盒，它这里面就有蚯蚓，然后就是有它那个土啊、环境啊，因为不然有的人住在都市里，他要去哪边弄土，他也没办法。
0: 对，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家庭是我们是有整合的，一盒一盒帮他配好的以外，那我们现在其实这几去年吧，也有一些社区找我们合作，那我们会去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其实社区有很多那种长者的那一种食堂，就是共餐的部分。对，那我们去年就有在跟云林的一个大埤的一个社区合，对，那社区里面他们的牲畜也就直接拿来养蚯蚓，那他们自己也有开心的农场。可以让他们在他自己的内去做一个循环。
1: 对哦，他那个养了很多蚯蚓来帮助他们消化那些厨余，然后产生的这些肥料又可以那个肥沃他们的开心农场这样的哈、
0: 对，那像那个社区也可以把这一个小案
1: 哦。
0: 子，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案子，对，在做推广。因为其实社区蛮多参访的嘛，那就等于是把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来参访的组织去知道永续的这件事情。
1: 哦，这真的好棒哦！哇，这真的很棒哦！所以你这个蚯蚓本来以为，那因为你说其实这个国外本来就有了，只是你在你这边的话，你重新这算是怎样让它扩大吗？还是说再去让更多人可以去运用到这个蚯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它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肥料的生产嘛，就是我们讲的农业资产的生产。那另外，同时它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做永续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教或永续的教育这一块。
1: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志凯哈，真的，你看嘛，这样你等于真正投入农业的话，才几年的时间而已嘛。
0: 我其实也。从退伍到现在也刚好满8年了。
1: 8年都还不到10年呢，哦。这个成果就已经真的蛮好的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这是古巨基唱的歌曲《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我就算得上年轻有为了，说呢才35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那投入台湾的这个农业，特别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农业哈，永续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才几年的时间，然后他今年就获得了我们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的肯定哈，他是获奖者之一。那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哈。好，志凯先问一下，因为刚你在讲说那个莲藕啊，你除了就是把它去开辟新的通路嘛哈，然后用这个削皮要切成块哈，这也会造成一个就是说可能大家在食用莲藕上会更方便，然后你说为了这你还开发很多莲藕相关的那个加工食品吗？
1: 哦，对，没错。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上，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我们其实这礼拜刚好请工厂去做了一个黄金的莲藕泡菜。
0: 啊，黄金莲藕泡菜？莲藕为什么跟泡菜连结在一起啊？
1: 哦，等于是我们过去泡菜都是用大白菜嘛。
0: 对呀、啊。
1: 那我只是换成
0: 你的泡菜指的是那个腌制法，然后呢其他用的可能是大白菜齁、哦、高丽菜。那你就用莲藕啊？
1: 对，其实莲藕有蛮多，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餐厅的前菜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0: 啊、对会有
1: 一些是什么百香果啊，是柚香的啊，还是用那种醋罐的、啊、
0: 哦，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莲藕式的泡菜就对了哈。
1: 啊、哦、
0: 这可以当小菜啦哈。
1: 对，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把它做成常温的。
0: 做成常温不用冰啊？
1: 不用冰。
0: 哦，不用冰、
1: 就是、不用冰。
0: 这个以前都要冰吗？是怕会坏掉还是怎样？
1: 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做要冰的。那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工厂的部分，因为做常温 的部分我们其实需要去做后端杀菌。
0: 哦，你们先做了杀菌，所以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冷藏哈、哦，是因为要抑制那个细菌的生长嘛。
1: 对对对，因为让它冷的时候它的微生物比较不会繁殖，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做的这些开发产品啊，其实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走工厂，食品工厂
0: 然后常温。所以你如果做成常温，你觉得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优势是今天假设如果我要摆摊，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走，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会消费者说哎，我很想买，可是今天我怕我还没有马上
0: 回、啊、对，我等一下我那个是出来逛，我要到傍晚下午才能回去呢。
1: 哦，
0: 怕坏掉，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买，因为想说没有马上放在冰箱。
1: 对，那常温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哦，这个也真的是蛮关键的一点哦。哦，所以你把它做成莲藕可以做成泡菜齁、哦、那你还把它做成

0: 成什么？
1: 要做成蔬菜的脆片，像洋芋片这样，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
1: 打开
0: 它本来
1: 切
0: 就
1: 成。
0: 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蔬
1: 对
0: 菜
1: 对
0: 嘛，
1: 对，
0: 哈。
1: 就像洋芋片，它就是蒸，我们就把它节切完，就直接做
0: 哎，
1: 低温的那个真空，然后让它变成蔬菜干。
0: 哎哎，那我发现你很忙哎，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刚刚说是那个农场嘛，哈、哦，就是蚯蚓，然后来做那个循环的这个部分，呵呵，农业可以永续经营循环啊、哦。然后你又有合作社嘛，对不对？
1: 哦，我没有合作社，是之前有协助其他人去成立合作
0: 哦，
1: 社。
0: 协
1: 那
0: 助其他人，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1: 对对对，有成立一个
0: 所
1: 品牌
0: 以
1: 叫
0: 这个
1: 欧。
0: 就是在 for 跟莲藕有关的加工的食品。
1: 哎，对，就是莲藕的这个产
0: 哦，
1: 业，我
0: 这一
1: 就用。
0: 块的产业哈，
1: 是是是。
0: 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个，然后你还又去串联，比如说社区啊、农民啊。你自己，因为我那个访问过这么多那个青年农民，或做跟农业有关的，志凯大概是让我看到他头衔非常多，他有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这样的一个，这是算什么证照吗？国际
1: 这个
0: 认
1: 是一
0: 证的职
1: 个，
0: 业师。
1: 它其实是一个英国一个 S，我们讲 SRI，就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报酬率的职业师，就 AP One 的部分。
0: 这个什
1: 对，
0: 么叫做那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啊？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可讲 ROI，就是投资报酬率嘛。我今天投入多少钱会赚多少钱，用数字化。但是今
0: 哎，
1: 天我讲，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社会有多少贡献，我没办法把它量化。这个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
0: 嗯，嗯。
1: 让这些不管是永续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可以让它数据可以让它量化，这样，所以才要去学。
0: 哦，好特别！它除了有这个国际的认证之外，它还是环境部环境教育人员嘛，哈、哦。然后它还是甲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专员，以及温室气体盘查主导查证员，对不对？哈、哦，你的证照真的非常多。我请问一下，这个都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新农业这样的一个永续啊循环经济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好这一些的，比如说先去学这些技术，还是说后来慢慢你觉得真的需要，然后自己再去学的？
1: 哎，其实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甲级废弃物处理，是我在要
0: 哎，
1: 做之前先去考的。因为这个我们
0: 嗯，
1: 在讲肥料，它其实它在某一个角度，它收的原料其实是别人的废弃物，所以我在当
0: 啊、哦。
1: 初的设定就是，那我先把废弃物处理的执照先考下来，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那像。
0: 这个是需要专业执照的，是不是？
1: 就是场内要有专责的人员。那当然养蚯蚓不
0: 哦，
1: 用。养小
0: 哎，
1: 小的养不到，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养蚯蚓有小小规模的可能一二十家，但是
0: 嗯，
1: 真的有合法的执照，就是我们讲的场域有合
0: 对，
1: 法执照，其实没有几家。
0: 哦，正常来讲，合法执照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也是环境的问题嘛。
1: 对，它其实肥料有肥料的管理办法，那它必须要在这边
0: 哦。
1: 才能做，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在农场这样子养的，它其实只能拿来玩，它其实是不能拿
0: 哎
1: 来贩售。
0: 哎，哦，所以你整体来讲，循环农业这是你的核心嘛，哈、哦，
1: 对，
0: 然后，
1: 其实那么多的产业，其实我到最后其
0: 对，
1: 实是由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产业在抠。
0: 哇，那我理解，因为你说你如果真的循环农业作为核心，你要去懂那个所谓废弃物的处理嘛，哈、哦，你本身对循环经济也要有概念嘛。然后他也是环境部的环境教育人员。那在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英国的那个证照啊，你是在什么阶段去取得？是为什么？
1: 哦，其实这一块我也关注很久，一直没有去考。那
0: 嘿，
1: 后来会把它考下来是，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为什么我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么多产业的一个横向沟通的原因，就
0: 嗯
1: 是
0: 嗯。
1: 这个 SRY 社会投资报酬，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利害关系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
0: 哦，
1: 不同合作单位，甚至是我的农民、我的加工厂怎么去做沟通？
0: 这个证照里面还要学习到，就是怎么去沟通这样子啊？
1: 对，他的沟通跟我们平常上的沟通课不一样，他
0: 嗯
1: 讲的是
0: 嘿，
1: 一个 厉害。

0: 关系的，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1: 利
0: 这
1: 害
0: 个有
1: 关
0: 钱。
1: 系人，比如说跟你，比如说你要做循环农业的话，所谓利害关系人是说提供给你货源的农民吗？这算吗？
0: 不只是在我做这个专案，所有会接触到或者是
1: 的
0: 影响
1: 人
0: 到
1: 都算
0: 的
1: 利害关系人。
0: 人啊、单位、环境，其实都是我的利害关系
1: 那
0: 人。
1: 我真的很好奇，跟利害关系人沟通，跟一般的人际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一般人际沟通可能在意的是，就平常我们讲话的部分嘛。但是利
1: 嘿，
0: 害关系的部分，我们会去，还会去探讨，他提出这个问题或他的需求背后真的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他表面这样而已。
1: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意思。一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可能聊天啊，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哈，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关心的一个经营，哈。但是你现在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必须还要有那个专业的部分，然后去跟大家去做个连结跟说明嘛。
0: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可能大
1: 嘿，
0: 家比较清楚。就比如说像现在在厨余的问题，或者是
1: 对，
0: 牧场可能有垃圾要去化的问题，那
1: 嗯
0: 可能今天大家找到我或找到同样，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蚯，我看到你有蚯蚓，我看
1: 哼，嗯，嘿。
0: 到你有黑水虻，所以我找你来协助。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不对啊，你的场域那么大，你的人那么多，你有人力，你有场域，又有设备，那你缺的只是一个处理的方式需要改变而已，而不是需要蚯蚓。所以我曾经，对，他背后，他可能表面上是看到说，哦，我有那么多的废弃物要处理，我很头
1: 了
0: 痛。
1: 解了解，
0: 实际上并不是要蚯蚓，他只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1: 你有一点像我觉得术有术医，你知道哈？比如说，或者是说一个规划师，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可能缺的哪一块，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这样就对了。
0: 对啊，所以我们以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在看的其实就是
1: 嘿。
0: 我们会去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挖掘看这一个单位，它其实背后它实际上要问什么问题，而不是它表面提出的这个需求。
1: 哇，难怪需要这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的国际认证哈！哇，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的是来自嘉义民雄的杨志凯哈。那志凯对于台湾这个农业，特别是循环农业，这是他一个努力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农业真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人现在哈用了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在进行哈，我们会觉得台湾农业还是蛮有希望的啦哦。好，OK，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志凯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

我们的网址是3个 W 点 RTI 点 ORG 点 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啊，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啊，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哈，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啊。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就是童文勋律师啊，他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啊，中共刚刚公布了一个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所有正面的字眼啊都有最邪恶的目的啊，有趣啊，我们等一下来分析啊，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道会，什么样的一种政权啊会有这种暗藏的一些长臂管辖威胁别人，然后其实也没有这个实力了啊。啊，他这个做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实质冲击吗？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红时间，我是杨秋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一直都相挺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人权立场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童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都在笑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一个可以管到月球吧我是太阳也管了，太阳不晓得有没有团结进步，也可以判他刑了。律师你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看一个法律的制定都会看它的目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定义清不清楚。当它定义很不清楚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能执行，一个是非常广泛的执行，它会过度执行，因为它的解释空间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光是标题就知道什么叫做团结进步，什么叫做不团结，什么是不进步，那这个定义是完全不清楚的。再来就是没有一个法律是做一个长臂管辖到外国组织，它也要管，就是你在国外去批评团结的问题或是进步的问题，这个都是破坏团结进步嘛。那你长臂管辖要到国外，我们知道其实法律有这种长臂的管辖，叫做万国公罪。
0: 对，
1: 万国公罪大概就是比如说
0: 反人类罪，
1: 然后海盗。
0: 对，
1: 那为什么要反对海盗？就是因为从大航海家时代，第一次大航海家时代开始，大家都是自由航行嘛，国际自由航行，所以海盗这个行为是万国公罪。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海盗，或者是在非洲的海盗，但是如果这个人跑到台湾来了，跑到美国去了，那不在你的国家的领域啊，但是你的司法可以管辖他，尽管调查证据有点困难，但你司法可以管辖，这个是万国公罪，大部分的国家的刑法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可是有关于言论的这一块，却是现在进步的民主国家，真正进步的国家都是放宽，甚至毁谤罪都是要除罪化，只剩下民事责任而已。这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精神。可是今天我们看中共这个法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他把这个我形容成就是过去他们有一条歌叫做同一首歌，要求大家全部都唱同一首歌。可是以前这个央视的同一首歌的这个节目啊，他还把各个民族，边疆民族自己还可以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然后唱一下民族的歌。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你即使穿着传统的服饰只唱一首歌。好，那这个也会让我们延伸到就是说

0: 人类有办法驾驭它，大部分人是被 AI 驾驭
1: 了，是那 99%。
0: 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在新的世代，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可以国家还有一个软实力、硬实力继续往前走。
1: 主
0: 对，你如果没有那个创造力，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看中国的 AI 本来就因为刻漏字，有一些关键字、关键事件，即使他捞到这个事件，他也不可以告诉你。所以当黄金都被筛掉之后，只剩下垃圾嘛。所以它的 AI 已经变成是一个垃圾自动分类，可是你今天又来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就把所有的可能创意全部都抹灭了。其实多元民族多元化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多的创意。我们讲母语，母语嘛，母语就是妈妈的话，那你不准说母语，你在公共场合必须要讲所谓的汉语官方的标准化，这个会扼杀很多的创造力。再来，这个也让台湾有很多人就回想到，就是说可能在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推行国语，在台湾说国语哈，所以不准讲台语，你如果讲台语的话被抓到，可能就要罚个当时的五毛钱一块钱。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是老先生老太太了，现在都六七十岁了，但是呢怀恨在心，为此恨国民党一辈子。那你今天中国要去玩那个国民党大概八十年前在台湾玩过的东西，而且是失败的东西，它到底目的是什么？它除了扼杀 AI 文明之外，你没有办法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扼杀创造力吗？我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恐惧的总和了，因为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因为民主不团结，甚至于不是民主不团结，汉族也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也不团结，大家都不团结。你看这个历次习近平的讲话，就是骂人家双面人啊，反正就是一大堆很难听的字眼。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疑你不忠。
0: 嗯，
1: 那这个怀疑不忠就是一个我朝代快亡的时候啊，通常会发生的事情。皇帝变成寡人，就是怀疑所有人。
0: 嗯，
1: 那但是他现在因为号称有法治嘛，所以呢他定一个法提醒大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要对付的是共产党。
0: 嗯，
1: 他是要对付共产党里头的人，说你有这个不团结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新的扫荡哈，那就前一阵子不是已经军方扫荡吗，这个到处扫荡嘛，我认为进一步的 purge 要开始了。那这个 purge 甚至于某种程度所谓的不团结，就是认为美国 CIA 已经收买你
0: 啊。这个因为确实过去一年多来，川普 2.0 之后，川普上任之后，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大动作，有非常积极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投诚，怎么安全的使用手机，然后进行联络。也的确像您说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他缺什么就说什么，
1: 对，
0: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嘛，
1: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当然有一些人就马上想到说台湾会不会受害啊、哦？那有一些民众想说算了，我又不去大陆，这个法跟我无关哈、哦。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完全看人啦。如果中共真的已经把你列入要逮捕的对象的话、那他可能你不去中国大陆也可以逮捕你。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不是一个很法治的东西，所以他也可以境外就处理了。
0: 对，因为我们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哈、也知道嘛，就是有几个特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不错，尤其是他当地的公安可能跟中共的公安的关系不错的话，那他们就会协助逮捕或是移送或遣返。那他就完全不讲道理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他有双重国籍，也许他同时有中国籍有美国籍或是其他的国家的国籍，可是一旦他不小心到了他的国家， 那他可能就是公安借口把他逮捕之后，就人送到机场就直接交给中共的公安。

0: 这个其实是蛮常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即使有很多人甚至是台湾的网红啊，你常常批评中国的话，可能以后去这些国家都要小心一点。
1: 是，当然了，我这个是两个概念啊、哦，一个概念就是中共很强，他说到做到、
0: 嗯、
1: 一个是中共很弱，光说不会
0: 练，
1: 好、哦，就是讲这两个嘛。那我曾经用董广平最近逃出来了，终于他成功，2026年终于成功，他是2015年逃到曼谷，被公安直接进曼谷的这个拘留所直接绑架走，那是中共很强的时代，说到做到，他的长臂管辖。那抓董广平的这个队伍领到非常多奖金，而且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加班费啊，这些东西、嗯、所以抓一个人回去他赚钱，
0: 嗯，
1: 那这是中共很强很有钱的时代。那在接下去当然他有一次是希望从那个福建游泳想学那个林毅夫啊抱个篮球游过来，就游不过来，被中国移民又捞走了。所以这个让我讲一下，就是林毅夫当时候说他抱了篮球游，我现在不信了，因为有董广平实验从另外一边游过来又游不过来。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他跑到越南，越南当时候当然也还在中共的这个管辖底下，不敢把他交给加拿大，反而交给中共把他又绑回去、
0: 嗯、哼，
1: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中共都很强，最强就是直接到里头抓人，那到最后是用外交压力，用所谓的共产党互相之间的利益交换把董广平抓回去。这一次董广平我问他很清楚，从山东出来带着橡皮艇出海，没有人理他，一路漂流到这个韩国边境，被韩国移民把他捞起来，进去警察局以后问清楚他的目的，还用了 WiFi 给他，请他打电话，你需要求救的话他就打电话给盛雪，然后就很快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就开始办手续、
0: 嗯、
1: 他在不到一个月就到加拿大了。这个中间我问了一句话，你觉得韩国的警方有压力吗？因为你知道我们救过在韩国、嗯、我们救过那个吴玉华教会哦，才三年前四年前而已，压力很大。
0: 嗯哼，
1: 韩国什么事都不敢，现在是韩国完全不觉得有中共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我刚刚讲现在声量很大，哇，很华威，可以连月球都可以管，这个法都出来了，但是董广平走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哦，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搭配着现在中国他们现在正在怪罪那些城管。
1: 对啊，
0: 你现在薪水发不出来了吗？
1: 是，
0: 所以城管的这一些这一层的人实在人力实在太多了，而且过去他们确实恶行恶状，
1: 是
0: 他们在过度执法或者是违法滥权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剥削了底层的百姓，那现在他们要把他们做切割，就说这跟共产党无关，这个是委外外包的这一群人啊，乱搞
1: 恶搞
0: 恶搞。那所以中间这一层是不是他们真的有办法立了这个法之后可以管到月球啊？确实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在乎嘛，偶尔他们就是来一个案子，只要能够做到一个案子，那这些人发奖金就好，他不见得有办法铺天盖地的全面做，
1: 没有办法。其实我跟你讲，我多年前大概十来年了哈，就是救陈光诚之后，我常跟胡佳、啊、在北京啊访问他，打电话给他，哦，有时候找不到人，哦，他隔了几个礼拜以后出现了，公安说两会期间我必须离开北京，那我就说那可以啊，我就离开北京嘛，看是要去哪里，附近哪个城市你们安心就好。他说不行，你这次要去海南岛。哦，为什么要放那么远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公安说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们去海南岛，那这个津贴也高，旅费啦这些东西待遇好，那你就给我们一点福利嘛。他们要去两个礼拜， 那胡佳说

0: 可不可以去一个礼拜回来？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继续玩。那你回来，你就是安静，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说你先回来了。那他说好啊，可以啊，我回来就好了。
1: 公费旅游，
0: 公费旅游嘛。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money talks， 有钱就办事，没钱就不要办事嘛。
1: 嗯哼。
0: 那这个情况底下，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有钱吗？有人要帮你抓人吗？
1: 嗯，
0: 好、哦，这其实是啊。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地方哈、哦、要注意的哈、哦，因为这个有可能有专家是认为说，这个对西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跟宗教自由的部分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制。
1: 嗯哼，
0: 你怎么看？
1: 当然，他鼓励告密这一点呢，又回到了好像回到文革时期。在家里小孩也可以告密你
0: 啊，对，
1: 所以他的长臂管辖有点有趣，就是不仅要在公共场合大家要唱同一首歌，
0: 嗯，
1: 他把那个麦克风啊长臂塞到你的客厅，你在客厅也要唱同一首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0: 哎，他们前一阵子就已经到了这些少数民族家里，说是为了要民主共荣的话，还住到人家家里
1: ，
0: 你记不记得？然后还要自称自己是什么伯伯、叔叔，那根本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1: 他们一开化之后，现在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对话，让台湾人很不习惯，就是互相称为家人。
0: 家人，
1: 对吧？这个怎么会是家人呢？我们明明就是陌生人。哦、
0: 对，
1: 这个
0: 他就住进来了。
1: 对，
0: 他就住进来了。然后那就不用讲说以前高志胜家。那女儿要去洗个澡上个厕所都有人监视、欸、就是家人，他们说我们是家人、嗯、那你做什么我都要在我眼皮下、欸、所以这个也就是也不是现在了、嗯、原来就有这种恶习、啊嗯、这种完全这个以什么团结为名啊，那么恶搞的邪恶的这个做法，那法条里头啊现在充满着所谓不利民主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哦、这个字眼是很奇怪的，那个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从法律的这个专业来看，这种所谓口袋罪设计啊，务实判决上一定、其实我不认为它会有什么举证啊，它都是先射箭再画靶，就是先要抓你，那至于你有没有做过的事情全部塞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有没有这个法，他想要抓人就抓人了，是吧？
1: 就根本上他就是一个思想犯嘛、哎、那思想犯这种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中国在这个时代21世纪了哈，2026年了，美国正在庆祝他们独立250周年，所做的事情根本跟他相反嘛、嗯、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团结的话，其实你办一个活动就知道这个民众够不够团结了，对不对、嗯，本来今年这个7月4号他本来要放烟火，结果呢7点的活动大雷雨、
0: 哦、
1: 雷雨包嘛，所以这个40几万人吧现场就疏散了。疏散了之后呢，川普突然说哎，我们回来吧，11点开始演讲，半夜11点开始演讲，12点之前前一分钟开始放烟火，总共放了85万发，放完之后雨突然又下下来，又把那些烟给一次之间消散了。所以多少人回去啊？超过15万人，没有任何的通知哦。原来40几万人集结，下大雨所以疏散，然后15万人还是回来不离开在现场，这个才叫团结嘛。他不需要喊团结，
0: 不需要。
1: 所以真正需要喊团结的通常就是他缺什么补什么，跟中文是中药补药是一样的意思。
0: 是名字里头有木，就是缺木。那习近平什么都缺了哈，那这个
1: 习近平里面对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
0: 都有都没有，哎、嗯，都缺，他都缺。那法条内容呢？这个所谓域外条款呢、啊，存在很多的问题哈、啊，那就被认为说跨国镇压的可能性。不过好像最近他们发言人呐、啊。大为 complain 说这个是外国随意曲解，然后等于是这个
1: 他们也看到了，对，因为所有人都是嘲笑，是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嗯，然后说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问题是大家说那个不就中文吗？不是你直接会读啊，你就是想做嘛， 啊，现在公布了以后发现效果不好，那甚至于会被反制，因为你一只手指指别人的时候，四只手指指自己，那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说，你既然有这个法，那我们就照着执行吧，你到我的国家来，然后破坏我国家的民主团结进步、那我就抓你咯我抓你不刚好而已吗？
1: 其实美国确实有一个法，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0: 是
1: 最近也抓了一些嘛，
0: 抓
1: 了一些，然后一个这个是不是 Montreal Park 还是 Acadia 的市长
0: ，
1: 就是跟中共有一些有点像是代理人的关系，但他事实上没有去登记，所以也被抓了嘛，所以
0: 都间谍罪了。
1: 对，这个法律的规定在那里哈，如何执行跟落实，以及大家认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法律最后会衍生出来，它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法条定下去，通常会长成超出你原来预期，往往会超出你原来预期。法律会有自己的生命，它像活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许变成，如果今天民众不怕事的话，去检举共产党员呢、啊？
0: 是。我就说就照着你的法来，那台湾不是你中国一部分吗？那我们也来，
1: 我们也可以检举，
0: 我们也来依据你的法检举啊，这个要玩大家来玩嘛，谁怕谁啊，对不对？一天到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这个法公布了以后台湾也可以用啊。那我们就大量检举哪些这个共产党员根本就是，比如说就王沪宁嘛，王沪宁是老早应该被检举的嘛，然后有蔡奇啦，这些人都破坏民主团结啊，战狼嘛，一天到晚讲那一种干话，那这个都有证据嘛，依据你的这个法都有证据，那我们直接向中共党中央检举，
1: 甚至在台湾有一些言行的人啊，
0: 对，
1: 好，
0: 我们也检举
1: 这些人啊，
0: 统促党这些
1: 是可以被检举的，
0: 啊、然后
1: 这个又严重破坏这个民主团结。
0: 是，还有郑丽文啊，这些人啊，这个国民党好几个委员啊，都是在破坏台湾团结，就是破坏民主团结。
1: 嗯哼，
0: 都把他检举回去，对不对？那真的很热闹啊！你敢定这个话，那我们就敢检举。
1: 而且你有域外条款啊，所以来
0: 啊，
1: 来执行啊，
0: 来执行、
1: 啊，这是挺有趣的。
0: 这个重点呢、还是真的是在佟律师，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实力去说这个话？就是你要有钱，你没钱了，底下人嘛看你定这个话，第一句话问说：那如果抓到一个时候有多少钱？说没钱，没钱。那就等于是这个土法无法自行，只有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知道整个中国今天到处大家都来问这一句话，做这件事情有钱吗？
1: 而且过程就要给钱啊，不是他先垫嘛，因为不没有办法执行啊，太困难了。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谈到说他那个这个要抓台独嘛，喊得震天价响，那就是说不管台湾的台独的人有没有做，他都要严厉指控。
1: 嗯哼，
0: 因为这跟他的薪水、跟他的加班费有关嘛，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啊，这个都是靠台独赏饭吃啊，一样这个意思，到处都在搞钱。
1: 当初这个光成兄他就讲过嘛，对不对？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维稳的经济学嘛，
0: 是维稳经济学。对，
1: 光是他一个人帮山东创造多少经济啊？
0: 对啊。多少人围着他赚钱？
1: 嗯哼，
0: 他跑掉了以后，大家全部这津贴都没有了。
1: 嗯哼，
0: 那就像那个嘛，有几个嘛，有几个这个中共他们这个算是头号战犯的人，其实某种程度都跟公安之间都是和平相处的。
1: 嗯哼，
0: 因为公安知道他是以死护母。
1: 对，那如果你相对来说哈，就刚才最开始您分析的。当中共执行力很强的时候，这往往跟他的 GDP 有关。
0: 对，
1: 好，那 GDP 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一些闲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做面子工程。那现在他经济不行，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最清楚的分析啊，那个表格清楚的分析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从2025年1月开始，中国的经济 实质的

0: 经济不管是 GDP 或是人均都往下走，
1: 往下走，
0: 而且没有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是不回头的。那你不改变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统计出来的曲线图，那官方通常还会再去美化，所以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糟。那既然你的维稳经济学是配合你的 GDP 增长才有办法做到的，那现在是在下行，你又弄了一个完全需要大傻逼的这种做法的法令，那根本是难以执行的。但我还是要警告，像比如说台湾的观众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小心，还是有一些国家避免去，
1: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啦，
0: 对，对，
1: 一定是这样，就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都没有管辖到，还是要小心啊。我们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它其实是已经是破龙烂铁了。可是破龙烂铁，你被刮到也会受伤啊，对不对？啊，那并不是多强，它是很弱的，但是弱还在啊。所以你说那个铁钉啊，被划到，你还是会破伤风啊，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该躲还是要躲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童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他也是反共立场是我看过的所有的媒体工作者最强的，谢谢
0: 童律师，始终如一，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后，贸易关税政策是全球关注焦点。而美国日前宣布将不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加上持续推动的关税政策，让北美供应链和国际经贸局势再掀波澜。究竟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哪些考量呢？而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国自身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而不少在北美布局多年的国际厂商、台湾企业又该如何因应新的挑战？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深入解析川普 2.0 时代的经贸战略，还有未来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的关注面向，以及可能引发的冲击影响。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所长，这个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美墨加协定，是由川普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主导重新谈判而成，随后于2019年12月签署，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按照原定的条款呢，这个协定在没有获得三方续约延长情况下，预计将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晓得所长怎么观察美国川普政府这次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您认为它背后有哪些考量？希望达成哪些目标呢？
2: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他在7月1号，他其实有针对这个美墨加协定联合的审查，他发表声明哦。他在这个声明里头，非常清楚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他不续签现有的形式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所以呢，美国呢他会持续的跟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进行协商，那他会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还有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那他这些事情的话，在解决还有这个终止之前，这个协定是有效的哈。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它是有效，也可以看到就是7月20号就会持续跟这个墨西哥进行第三轮的双边的一个谈判。所以整个来看它的这个协定的声明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它就是认为这个协定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贸易逆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不足之处呢，可能就是包括他可能希望提高，比如说的美国制造业一些比重，就是会检视那目前的这些汽车啊、原产地原则这些部分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那另外的话就是要要求改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这部分的话，他可能还有一些希望他们再开放的一个部分。然后呢，第四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因应目前就是中国供应链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是不是透过了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然后进入到这个美国的市场。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它需要做一些调整。当然在它这个不续签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块呢也是把这个续约与否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大概几个原因，大概这五个方向。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那所长，现在美国决定不续签这个协定，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这段时间内，虽然说这个合约到2036年还是有效嘛，但在这段时间逐年审查，然后还有双方这个谈判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受到哪些经济或是产业供应链方面的一些冲击影响呢？
2: 是，美墨加协定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签订之后，就是这个美国的第一大出口到美国的第一大地区啊，就换到墨西哥了。所以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包括就是对于他们双方不管是墨西哥或加拿大部分的话，出口部分都会被影响哦。那在墨西哥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除了它出口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引进很多外资好，就是选择在墨西哥生产，那所以在生产那它就会创造就业。所以其实这个墨西哥它在出口外资还有就业这部分，它影响的程度会相当相对较大。那 因为目前这个协定虽然持续的可能会到2030哈，这即使不续签，可是呢，当这个外资它面对一个比较不确定的这个协定的时候，它基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在设这个海外基地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慎重一点。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是墨西哥影响比较大。那在加拿大的部分的话，它现在是这个美国第四大的出口国哈，所以其实就是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占比也是达到它自己的70%以上。那除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口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它在汽车产业、能源等等这部分也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只是说，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两个国家，他们事实上都有表达，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会继续的磋商，然后确保这个整个框架，他们也都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贸易部长这边的话，他也直接有提到，就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要解决这钢铁、铝还有汽车、木材等这些行业的一些关税的实质性磋商。那墨西哥的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他会担心的是对外贸易哈，还有就是制造业岗位的一些流失，还有一些会很害怕这个232条款等等这些对于他的钢铁、铝会征收关税

0: 等等哦。所以其实这些部分的话，都会在后面的这个谘商过程当中，可能会对于这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的经济冲击，还会造成一些影响。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这个未来还要再继续谈判磋商，不过这段期间呢，刚刚除了说出口跟经济受到影响的话，也对这些在当地投资的一些厂商产生了一些不确定哦。那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哦。我想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请所长帮我们解析一下，就是对美国自己本身而言，他目前这个决定出来之后，您觉得这样做是利大于弊，还是说有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0: 美国它作为就是第一大经济体哦，它的这个规模还有它的这个市场的潜力的确是比较有谈判的筹码哦。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往的一些这个文件，就是在近这一年的 USTR 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积极的在与这个墨西哥在协商，在与加拿大讨论。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会透过就是一次一次的谈判去要求就是比较好的好处，他认为的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基于他所要达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目标嘛。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会要求比如说像北美或美国一些本土的生产比例要增加，他希望制造业要回流。那他在谈判中他也会获得比较大的筹码，他也会就是尽量降低这个中国企业透过那个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出口美国的一些空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汽车产业的话，我们知道美国的汽车产业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北美制造的一个概念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可能就是让生产成本会有点提高，那当然消费者他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些这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有上涨的一个压力哈。所以其实对于美国企业他投资的这个意愿他可能也会调整，所以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不过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是一个利大于弊，他的目标也应该是这样。
1: 是，所长，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的任期还剩2年多嘛，对他自己本身川普政府而言的话有压力，希望在他任期结束前可以跟加拿大或墨西哥达成进一步的协商。
0: 虽然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只有这4年哈，但是呢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相关的他的政策，他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还算连贯。那这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换人执政，只是可能会比较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做法，可是他的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日前呢宣布不续签美墨加协定，对当地北美地区的一些供应链，还有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所长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对于当地投资的一些国际企业又会带来哪些冲击。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美国在上周决定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不过这个协定呢还会持续维持运作到2036年，不过如果每年会再重新的检讨一次哦。那不晓得所长您怎么样观察啊？就是说其实在北美地区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还有台商也不少，把北美当成重要的市场在那边投资跟经营。您觉得在目前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情况下，您觉得他们需要担心哪些可能冲击或风险呢？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它虽然不是立刻失效，可是呢它的规则还有政策呢可能会有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外资或是台湾的企业在赴北美市场投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一个议题哦。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台湾在资通讯业者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到美国去投资设厂。那在墨西哥设厂的一些厂商如果是资通讯业者的话，大概也都在美国有设厂，所以其实这部分基本上是符合目前的这个关税的一个豁免的一个资格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所面临到的一些就是必须要调整的，就是它可能要关注的是原产地的规则它有没有收紧，还有就是中国供应链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限制，那这些采购的这个策略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面对这个未来，就是美国它可能会希望从北美制造转为这个美国制造的话，那在相关的高科技产业的这部分的在地化，好，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配，这部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一些调整。那只在这个墨西哥设厂还有出口美国的一些台湾企业呢，它相关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因为如果只在墨西哥设厂，通常就是着眼于这个的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方向的话，因为目前的美墨加协定它的调整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在针对这个劳动的条件这个部分在做一些一次次的一些讨论哈。我们从过去的一年就是 USTR 都针对这个墨西哥这个部分在进行检讨，那工资这部分在未来我想墨西哥会它会渐渐的跟这个美国会趋同的一个趋势下面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投资成本可能会比较就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在中长期的部分是不是还要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做一些考量。
0: 是所长，刚刚您有提到这个原产地规则收紧，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解释这要关注哪个部分，目前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1: 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川普总统上任的话，他最关注的就是拯救他的汽车工业，那我们也知道汽车工业他目前呢的分工的供应链有很多都是在墨西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要非常的注意相关的这个原产地的一些相关规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墨西哥主张出口美国的这一些成本还有一些资格。
0: 是所长，我想接着进一步请教您哦，虽然这个美墨加协定还会继续有效10年，而且每年会检讨一次哦，那您认为在未来这段时间呢，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他们三国在谈判时，您觉得有哪些议题或进展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其实美国呢，他非常清楚的已经有说明他未来的这个方向哦，就是这个贸易代表，事实上他在去年12月，他已经向国会有报告这个运作的状况，他在里面的文件里头就有谈到，他未来呢，就是因为美墨加协定他事实上他还是认为有很多的一些缺失，也是他们第一次面临的碰到这样的议题哈，所以他未来呢他会积极谈判，然后呢他会透过有一些议题有一些缺陷他会透过双边谈判解决，那有一些个缺陷他就会透过三方的协商来做，所以他有清楚的有谈到他对于墨西哥哈就是双边的部分会去观察它使用第三国原料并削弱这个美国供应链的这个相关的部分，还有就是劳动法规环境法的执行力度这两个，然后还有呢就是墨西哥事实上也有针对就是一些

0: 对欧盟的一些肉类乳制品的这些不公平的保护这部分，它会影响到美国生产商的一些市场准入的问题，这个部分也会讨论。还有一些呢，就是农产品进口的这些议题，还有就是一些非关税的障碍，比如说像电子支付啊、报关行的一些限制等等。那在加拿大这部分的话，它其实最主要会针对它的乳制品，还有乳制品市场准入啊，还有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它是各省的部分有一些酒精的一些限制，还有一些歧视性的采购哦，还有就是一些海关的登记流程，然后还有这个蒙大拿州的一些电力分销的供应链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列得很清楚。那对于就是三方的部分，它就会加强这些非汽车工业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也要做。还有呢，就是加强它在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方面的经济安全协调。然后还有呢，他希望就是这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要建立机制来惩罚。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建立关键的矿产的一个市场，那这部分就是会进行一些合作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要改善两国强制这个劳动禁令的一些执行力道。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其实未来十年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会渐渐呢，会针对比如说像汽车的原产地规则这部分，还有中国的工业习产地的问题这部分，它也会防止。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关键矿物，比如说像钢铁、铝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农产品市场、数位的经济，还有能源、劳工的这个环境标准，还有他会考虑国家安全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他会结合一些就是比较新形态的一些贸易的协商，这部分我们可能是要积极去关注它。
1: 所以外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哦。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请教所长，可以请您来帮我们回顾跟整理观察一下，就是说川普 2.0 在去年初上任以来哦，发动了对等关税战哦，之后呢，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法源失效之后，川普政府改采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暂时对全球统一征收10%的关税，且叠加既有最惠国待遇哦，最长为期150天，到7月下旬为止，就本月下旬为止哦，而且正透过301条款调查，希望能够重建法律基础哦，请所长帮我们整体来观察解析一下。这个川普总统他发动关税战至今呢，主要的用意还有他希望达成哪些的目标呢？
0: 是，其实我觉得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政策哦，他其实都没有变，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美国再次的伟大。那其实他的经贸政策呢，一直都是以美国优先，美国的制造业要回归。那他回归的部分，他要拯救他的汽车工业，所以汽车工业的相关的议题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呢，美国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将关键的供应链重新建构回流，好，那这部分的话，它会包括半导体、关键矿物材料，还有大容量的电池、药品这些部分。那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这个经贸的政策里面，它就是要求是要停止外包，那将美国呢变成一个制造业的超级大国。所以其实整体来看的话，美国它这次的新政，它事实上影响的是全球对于美国供应链的一个布局。好，那它呢希望的目的就是说，可能从美国优先，就是它要做到美国优先、美国制造。所以其实目前以美墨加协定来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是北美优先或者是北美制造这个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禁案外包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可是它的目标非常清楚，它希望呢这个美国可以成为制造业的一个超级大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全球的制造业的一些相关厂商必须要积极的去面对，就是美国它对于这个全球对美供应链的一个相关布局的一个影响，不管是透过关税，透过各式的条款来调整它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的目的事实上都就是一直都是同样的，就是希望可以回归到美国制造业回归，然后美国制造，然后美国要再次伟大。
1: 所长，我想最后请教您，您怎么样观察？就您刚也提到这个美墨加协定，那川普政府的话，他比较希望是双边一对一谈判能够更加的获

0: 利哦。那你怎么观察，如果说这个美墨加协定未来是三边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双边，美国对加拿大跟美国跟墨西哥单独谈，还是说川普政府只要获得他觉得对美国最有利的就会继续下去呢？你怎么样观察这可能的一个发展？
1: 从去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 USTR 的相关联合声明大部分都是双边，而且呢就是双边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个部分的话也大部分都是针对墨西哥，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川普政府他还是比较倾向以双边的部分来达到目的。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他向国会在报告的时候有一些议题他觉得是三方可以讨论的议题，这也是他为什么就是在美墨加协定这部分他决定不续签的一个原因。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持续到2036年，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步去调整。那这个对于就是川普政府来说或者是美国来说，它有一个弹性在，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透过双边还有就是既有的美墨加协定的一个协商的机制，它还是希望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目的。
0: 是，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观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美国在上周宣布不续签这个美墨加协定来为我们解析啊，这个决定呢可能带的影响还有未来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呢由我们整体的观察啊，川普总统第二任上任以来至今他的一些对外经贸战略还有一些关税战呢，他有哪些的目的。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两岸安居节目，我是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的访谈为您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为您探讨解析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的原因和影响，以及美国川普政府贸易政策及关税战策略解析。而在节目的尾声提供两则新闻，首先是日本汽车大厂丰田7号宣布将把旗下中型皮卡 Tacoma 的生产线从墨西哥迁到美国，作为斥资3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56亿元扩建德州工厂计划一部分。法新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美国不会依现行内容延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意味此协定未来将改为每年审查一次。有鉴于汽车等产业在北美的供应链已有深度整合，此举很可能加剧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丰田在去年11月宣布，未来五年将在美国投资多达100亿美元。而丰田7号在声明中表示，将于德州圣安东尼奥工厂新增一条组装产线，渴望创造2000多个就业机会，并使工厂年产能增加数万辆。新产线预计于2030年正式投产。而随着美国总统川普提高汽车、钢铁、铝等产品关税，丰田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正陆续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尽管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10年仍有效，但华府上周表示，未来将改采每年进行审查，预料将冲击投资人信心。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将在9月24号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届时是否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如果习近平届时前往华府访问，

演讲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重叠，而川普预定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通常还会在纽约停留数晚，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只有一次亲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川普与习近平在今年5月曾在北京会面，双方寻求在伊朗战争引发紧张局势后加强关系。尽管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采取行动加强联系，并在贸易领域取得部分进展，但双方仍在中东局势、台湾议题以及川普推动重建关税壁垒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上存在分歧。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局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六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共军发射的应为巨浪二型飞弹。他也批评中共此举破坏区域稳定，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公开表达谴责，再次证实中国才是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国防部情报司长谢日升今天表示，依目前掌握，本次发射并非潜射，而是由海面发射。台湾与友盟维持常态性的情资交换，相关资讯都在掌握当中。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官媒六号发布画面，宣称解放军一艘战略核潜舰向太平洋公海成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型弹道的战略飞弹。由于中方并未说明潜舰以及飞弹型号，各界多揣测可能是射程涵盖到美国本土的巨浪三型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国防部情资次长谢日升被询时指出，弹种应该是巨浪二型，射程约6000至7000公里，依目前掌握，发射位置大约是广东南方海域，并且不是潜射，是自海面。

0: 也发射，他说，
1: 第一个发射的载台跟位置呢，我想我们有很多工情已经先同步公布出来了，它大概就是在广东南边，那是从海面发啊，应该是说从海面发射了，那很明显
2: 是潜射，它是海面上发射的，
1: 对对，那应该是说什么样的发射或者是什么样的弹种，早上部长在回答媒体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做了具体的说明，说是我们这边所得到的掌握到的应该是巨浪二型，那至于什么样的
2: 巨浪二型，大概就6000公里上下嘛，
1: 大概七千
2: 了，
1: 对
2: ，OK。
1: 那至于什么样的管道途径，这个就不跟委员说。
2: 你说情资，
0: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进一步追问中方此举是否在展示核武力，并且借此对台美安全合作进行喊价。另外，我方是否被纳入多元情资交换网络，固定与各国及时交换重要情资，或是偶一为之？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指出，相关动态均透过多元情资来源掌握，国防部不便评论中国试射飞弹的战略目的，但认为中方试射弹道飞弹已对区域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各国也已表达谴责。他强调，美国印太战略朝向集体吓阻发展，包含了日本、澳洲、菲律宾以及韩国等第一岛链国家，而台湾位处第一岛链前缘以及枢纽位置，当然是集体吓阻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王定宇关注中共高层近期持续整肃共军将领，是否影响解放军战力以及指挥链。谢日升表示，相关数字能有持续增加的空间，国防部会依据掌握的情资进行预警以及研判。顾立雄则强调，能会料敌从宽，持续观察中共军方内部变动对未来军事行动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会中示警，中国正以低于战争门槛的灰色地带行动持续施压第一岛链，让国际难以分辨何种情况为改变现状，民主阵营必须建立共同的辨识、协调及预警机制。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2026年度台湾海洋国际论坛8号在台北君悦酒店举行，主办单位海委会表示，今年会议以海洋韧性为主轴，聚焦讨论印太安全、海巡执法、海洋永续及前瞻科技等四大议题，并邀请美日英法等16国领域专家全方位解构中国的错误海洋叙事，共筑民主阵营防波堤。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第一岛链国家正在不同海域面对中国不同形式、日益频繁的海上压力。虽然发生缘由各有不同，但都是逐步累积、长期施压、刻意控制在传统战争门槛以下的行动模式。关碧玲指出，国际社会长期强调的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但如果不是用一次性的军事行动，而是每天向前推进一点，那该如何认定现状何时已被改变？他强调，这正是中国灰色地带行动最大的威胁，每一次都不足以引发国际危机，但累积起来却可能创造一个崭新的现状。关碧玲说，
5: 在一次又一次还不到危机的判断中，逐渐习惯原本不应该被视为正常的事情，到最后我们可能突然发现，没有任何一天发生了决定性的战争，但是原来的现状已经不存在了。这才是今天我们讨论海洋韧性最现实的背景。
4: 关碧玲强调，民主友盟之间必须开始建立更清楚的共同判断，必须讨论要维持的现状是什么，界限不一定是在等战争爆发，因此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建立共同的辨识、预警与协调回应。关碧玲说，
5: 每一个事件分开来判断，那么我们就永远慢一步，我们需要对现状有共同的理解，对风险升高有共同的预警，也需要在下一场危机发生以前准备彼此协调的应处方式，这正是我们举办这场论坛的意义。
4: 出席论坛的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也表示，台湾在第一岛链的前线，台湾海峡则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我国会持续与全球伙伴密切合作，促进必要的对话并做出贡献，以确保自由开放与永续的海洋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民生。

0: 示，十号到十一号，八位台风经过台湾东部外海后，进入北部海面几率较高，也未排除登陆可能。此外，十号与十一号风雨将最为显著。考量十号为考生查看考场与市场布置日期，十一号为考试第一天，若受台风侵袭，将严重影响考生安全与考试，且包括围场运卷、市场准备及监视人员调度也将面临困难。因此，综合考量后，决定顺延考试。招联会综合业务组组长李洪森说。
1: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十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最严重的时候是十号的下午跟十一号的上午，这个两个关键的日子，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七月十一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啊，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0: 招联会表示，因应考试延后，成绩公布改为八月三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八月五号到八月八号，放榜时间延到八月十七号。大考中心也提醒考生，分科测验仅考试日期顺延，已经公布的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皆不变动。考生欲查询市场分配表，可至大考中心网站分科测验之考试讯息查览，并可点选所属考分区查看市场平面图。教育部主任秘书林伯桥则表示，趁着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拜托各地教育局处长，在台风过后尽速进行校园复原，协助所有考区事务工作顺利进行，也请各县市政府协助道路整理，帮助考生顺利到考场应试。此外，若有考生因台风影响需提早出门前往应试地点所衍生的交通费用，或提前一日需在考场附近住宿的额外经费支出，可于考后检具相关证明与单据，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有关补助的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如今波及的范围再度扩大。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指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另外一批调理油也验出了苯偏皮超标，这批问题油同样是来自中联，食药署和地方卫生局正在积极追查流向。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如今案情再扩大。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八号安排卫福部长石崇良专题报告此次食安事件。石崇良在会前受访时公布，七号晚间接获泰山另一批调理油也验出苯偏皮超标，为 2.5 ppb。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质询时关切泰山这批问题油是否为案外批号，石崇良说，目前已查出泰山问题油出自哪个油槽，该批油来自中联，但为今年五月制造，与中联超标油品非同一批次。食药署跟彰化卫生局正在向上溯源调查数量，并急追油品流向，下午将对外说明。
4: 现在彰化先查出来，这个也是中联的油，
5: 是中联的油，
4: 也是中联的油，
5: 那是中联谎报吗？
4: 对，另外一批，
5: 他说他只有那一批是有问题，那就不止咯。
4: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验他所有的每一批，
5: 这一批是什么时候制造的？六月以后制造的吗？
4: 不是，五月间制造的。
3: 王玉明指相关油品品管出现巨大问题，业者自主验都验不出。石崇良表示，过去未要求逐批检验，依法业者每半年自主检验一次即可，未来将提高抽验比例跟频率。石崇良并指出，中联问题油案发生后，食药署正逐一检验中联在四月到六月底生产的所有批号油品流样，因为这些油品最有可能还在市面上流通。食药署也派员进入油厂，地方卫生局则在后市场加强抽验，以确保国人使用油品的安全性。问题油案引爆食安危机，在野党质疑政府处理严当、决策错误，从 20% 下架到全面下架，导致许多问题产品被民众吃下肚。委员会开始前，在野党立委便轮番程序发言，批评政府处理食安不只是螺丝松了，更是全面瘫痪，并在休息时间一度包围石崇良，要求说明并道歉。委员会还通过临时提案，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除向国人道歉外，也应下台负责，且要一并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针对这次的油品异常事件，中华民国食品技师工会指出，食用油加工制程涉及四大污染问题，包括了原料来源及储存

条件，油脂精致处理、设备控制以及原味清洗清洁确效、包装运输以及检验监控等多重环节。食品技师建议，针对这四大污染可能，应该持续追踪油槽储存以及运输油罐车等可能造成交叉污染的途径。国际消息，美国军方表示，美军7号对伊朗发动了强力空袭，回应伊朗对霍姆兹海峡三艘船只的攻击。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在今年4月8号生效，但是波斯湾地区仍持续发生零星暴力事件。7号的空袭是自从上个月的一系列空袭以来，美军所发动的首波空袭行动。伊朗国会议长哈利巴夫在今天指控美国严重违反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外交部则警告将予以报复。中东情势未稳也持续影响到油价。根据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美国的航空公司5月航空燃油支出达到了 66.6 亿美元，而且比前一年高出了 84%。 体育消息，阿根廷7号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两球的绝境之下，由知名球星梅西领军，在比赛尾声连进三球，上演一场惊天逆袭，最终是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这场比赛阿根廷一路落后了79分钟，接着在10分钟之内追平，伤停补时到比赛93分钟时，阿根廷才超前，梅西贡献一球和一次助攻，持续改写个人纪录。这场比赛让球迷看的是相当过瘾，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裁判有数次攻防判决对埃及不利。网络讨论聚焦在法国籍主裁判莱特希耶的多次争议性判决，以及影像辅助裁判 VAR 的执法尺度。埃及队总教练哈桑事后向莱特希耶做出了国际足总官方所发布的反对种族歧视手势，借此表达对裁判的不满。而埃及尽管无缘晋级八强，但是已经改写了参加世界杯的历史，缔造国家队最佳纪录，并且获得国际足总15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埃及总统塞西在赛后也公开向国家队致谢。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在7号一路激战到 PK 大战，才以4-3击败了哥伦比亚，晋级世界杯八强，接下来将对决阿根廷。这是瑞士自从1954年主办世界杯以来首次杀进八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今天8号接见时表示，台瓜多年合作成果丰硕，瓜地马拉已经是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的供应国，政府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并以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跨党派议员访台，赖清德总统8号接见访团时，首先欢迎康特雷斯首度来访，以行动深化两国国会交流，并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台瓜两国的深厚邦谊。赖总统表示，台湾与瓜地马拉是兄弟之邦，多年来持续深化合作，在医疗照护、产业发展及经贸交流等领域都获得丰硕成果。尤其去年6月，瓜国总统阿雷瓦洛来台进行国是访问，双方除了重申友好关系，也签署半导体合作意向书，建立政治协商机制，并持续推动双边投资合作。总统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瓜地马拉稳步推动晶片之路国家发展策略，也持续深化与台湾的经贸连结。瓜国对台出口已连续2年突破1亿3000万美元，并成为台湾第一大蔗糖以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展现双方合作潜力。我国政府也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深化邦谊，共创繁荣。
3: 这代表着来自瓜地马拉的优良农产品，早已经成为许多台湾。

0: 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鼓励更多台湾厂商将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市场的重要枢纽，持续深化邦谊，也共创繁荣发展。
1: 总统也借此感谢康特雷斯今年五月签署友台决议，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世界卫生组织，并期盼双方持续并肩同行，在国际舞台相互扶持，让台湾与瓜地马拉共同发光发热。康特雷斯随后致辞表示，台瓜是兄弟之邦，台湾已成为瓜地马拉国会的一份子，他此次率团正式访台，象征强化台瓜双边邦谊以及合作关系的历史时刻。康特雷斯指出，台湾在社会发展、创新及经济成长等领域的成就令人敬佩，也向世界证明，只要具备坚定毅力、远见与勤奋努力，就能创造卓越成果。他也感谢台湾长期协助推动瓜国国会现代化，不仅强化民主制度，也提升国会服务人民的能力。康特雷斯最后强调，瓜地马拉永远会是台湾的朋友，瓜地马拉国会将持续坚定与台湾携手合作，并透过此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台瓜两国的策略联盟。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 2.6%， 创17个月的新高，而且电脑等产品价格在记忆体缺货下也创下新高。学者指出，台湾通膨确实面临一定压力，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仍然算是温和。专家预估，这波3C通膨可能会延续到下半年，明年才会缓解。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六月 CPI 涨幅连续两个月突破 2% 通膨警戒线，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美国今年三月至五月 CPI 年增率分别达 3.2%、3.8% 及 4.2%， 相较之下，台湾目前仍未突破 3%， 显示物价虽然有上涨压力，但仍在可控范围。吴大任分析，六月物价上涨主要还是受到天候因素影响，虽然台风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带来豪雨冲击蔬菜等农作物生产，推升食材价格，加上夏季电价提高餐饮业成本，使外食费维持高档。不过这类因素多属季节性影响，只要七月没有严重台风或豪雨干扰，物价压力可望缓和。针对记忆体价格上涨带动电脑及周边设备价格创下统计以来新高，吴大任表示，是美国 AI 投资需求强劲，高频宽记忆体 HBM 需求暴增，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厂商具备生产能力，包括美国美光及韩国三星 SK 海力士，业者将产能优先投入 HBM， 造成一般 DRAM 供应吃紧，进一步推升电脑、手机、电动车等产品成本。吴大人认为，这波 3C 通膨短期内仍将持续，下半年仍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压力，到明年才可能缓解。他说，
4: 我是认为像 DRAM 它的生产其实技术门槛也不是很高，所以随着这个厂商他们大规模的扩充产能之后，价格还是有机会可以降下来，但是呢，这种短期缺货的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下半年了。它虽然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但是呢，对我们台湾整体的这种物价上涨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不过我觉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3: 展望全年物价，吴大任表示，若今年台风影响有限，加上布兰特原油价格维持每桶80美元以下，全年通膨压力仍可望维持在相对温和水准。反之，若极端天气或地缘政治冲突再度推升能源价格，则可能增加全年 CPI 上行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股市近期虽然一直处在高档震荡，但成交量仍维持新台币兆元以上，显示资金热络。根据中央银行统计，去年底定存单未到期余额为新台币7兆多元，但近期已经下降至6兆多，这代表央行上半年释放资金活水超过1兆元。为了防止资金全部流入股市，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8号在立法院备询表示，已经和央行密切联系，两部会将共同介入处理。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受惠于 AI 浪潮，台湾产业

0: 基本面强劲，不过却出现市场资金紧俏的状况。根据中央银行今年以来定期存单未到期余额，也就是央行帮各大银行保管的额外资金，从去年底7兆4236亿，一直到今年7月3号降至6兆3159亿，等于上半年就释放资金活水超过1兆。央行总裁杨金龙在6月中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就表示，银行的总放款在扣除不动产贷款后，和股市相关的信用放款明显扩张，并没有流向实质制造业。杨金龙也强调，央行将密切注意股市相关的信用扩张问题，若有需要也会向联征中心索取相关资料比对。国民党立委林德福8号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时指出，台股交易热络，股市资金需求提升，除了之前的四代同堂，现在还出现包括房屋抵押增贷、保险单直借、个人信用贷款、股票质押、股票融资等所谓六代同堂，如何引导央行释放的兆元资金不要全投入股市。彭金龙表示，已经致电央行，两部会将共同介入处理。彭金龙说，
1: 我想有关资金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严密的在掌控，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银行的存款是有大幅增加，放款呢也 同步的增加，但是我们也看大部分都还是流入到企业的放款居多。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呢，这个我也会跟央行密切的保持联系。昨天看到这新闻，我有跟央行这边做一些讨论啊。我们想我们会两个部会会来针对这些事情来一起处理啊。
0: 立委也指出，近期美国联准会针对美国大型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衰退的情况下，能够承受7000多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同时也维持对家庭和企业的放款能力。至于台湾于2025年针对银行业和保险业进行严重情境下的压力测试，却出现3家银行5家保险业不合格，质疑若全球经济出现反转，国内金融业的承受能力。对此，彭金龙表示，银行目前不管在资本市足率以及背抵呆账率都属于非常强健的时刻，金管会持续密切注意后续的经济金融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肺癌免疫治疗出现新的突破，台大医院携手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院和哈佛医学院等跨国团队，首度揭开肺癌透过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研究成果还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 Cell。 请听央广记者张昭伦的报道。
3: 肺癌是国人发生率、死亡人数及健保支出最高的癌症，不少患者确诊时已经属于晚期。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静兴表示，近年虽然有标靶与免疫治疗等新疗法，但仍有不少晚期患者最终面临抗药性问题。在寻找新治疗策略的过程中，台大跨国研究团队发现，肺癌周围会聚焦大量负责感受疼痛与刺激的伤害性感受神经，当这些神经受到活化后，会释放神经讯号，干扰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研究也首度证实，这些神经讯号会抑制肿瘤周边免疫防御据点形成，使得免疫细胞无法有效集结攻击癌细胞，让癌细胞持续生长，揭开肺癌神经与免疫系统交互作用的新机制。研究团队指出，此次研究聚焦台湾及亚洲最常见约占肺癌70%的肺腺癌，更具临床应用意义。陈静兴解释，过去癌症治疗着重抑制肿瘤血管新生，也就是断水，新的研究则让肺癌治疗有了新的思考方向，未来除了断水，更渴望加入断电策略，阻断促进癌症生长的神经讯号。陈静兴说，
4: 如果只有把它的血流停止供应，可是其实这种神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会指导我们的癌细胞怎么样来进一步的恶化发展跟转移。所以如果能够研究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做出未来就有可能藉由断水加断电，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化疗、标靶跟免疫，那这样多方面的治疗就有可能可以改善这种晚期肺癌的预后。
3: 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院研究员、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进一步说明，目前断电策略仍停留在前临床研究阶段，团队利用基因方式阻断神经讯号，也尝试将临

0: 临床治疗偏头痛的神经调控药物应用在肺癌治疗，希望达到抑制神经讯号的效果。他表示，团队透过小老鼠实验发现，当偏头痛药物与免疫治疗合并使用后，不仅肿瘤生长明显减缓，存活率也显著提升，显示阻断神经讯号有助增强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攻击能力。李丽妍说，
1: 就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0: 李丽妍表示，下一步将与临床医师合作，依据病人肺部神经活化讯号等特征，筛选适合接受治疗的患者，展开小规模临床试验，评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是否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他也希望未来进一步验证，除了肺癌之外，是否也能应用在乳癌、大肠癌等转移至肺部的患者。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承诺对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全面性援助。不过，秉持人道援助立场的韩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提供杀伤性武器给乌克兰。此外，李在明预计8号与挪威、荷兰、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领袖分别举行双边峰会。至于北约峰会的另一场焦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7号表示，乌克兰已经和丹麦、爱沙尼亚还有荷兰签署3项无人机协议，使得这3个国家可以获取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战争中所获得的无人机专业知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7号主持军方今年上半年的指挥官会议，并指示军方在攘外行动上保持坚定。虽然菲律宾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会中简报却聚焦中国在南海的作为，包含统战工作与境外恶意行动。指挥会议在三军总部举行，由小马克是主持，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参谋总长布劳纳与其他高层安全官员也都有参与。布劳纳表示，小马克式的指示很明确，即对外保持坚定防卫，对内巩固打击共产游击队及恐怖组织的成果，并加强应对中国的统战工作及其他境外恶意行动。铁欧多洛则表示，面对中国在南海海域日益升高的施压，只靠法律途径或外交手段并不足够，建立可靠的吓阻能力十分重要。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这个方方面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6月17号签署了和谈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就是6月21号在瑞士琉森举行了首轮谈判，在6月22号凌晨结束啊。那么这个会后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跟卡达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这个会谈气氛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设立高层委员会监督谈判过程，并且建立沟通管道，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呢，各方将要成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今天节目就要一一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这个美伊和平协议的相关话题。首先我们就美国的部分请教教授，美国对于这个协议的说法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4: 是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终于签订了这个备忘录嘛，好，反反复复的哈。可是就在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注意看哈，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或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反应， 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伊朗方面哈的这个对这个协议的说法，以及伊朗方面他们的国内的反应嘛。
3: 是。

0: 然后我们再看看未来的发展哈。那其实就这几天，刚刚主持人讲的6月17号、6月21号、22号、23号等等24号都一路都有消息出来。
1: 对，没错。
0: 看起来哈，好像还蛮有变数的，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矛盾的消息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签订所谓的备忘录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哈，就是说美国川普政府方面呢哈，他是怎么来认知的。那当然美国的谈判代表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嘛哈，他当然是说他直接就定调，在谈判的时候他就直接定调说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然后呢国际油价也下挫了 3% 嘛哈，然后看起来比较确认的是说美国跟伊朗好双方同意第一个是要停火，第二个就是哈这个未来60天内哈制定永久协议的路径图，然后第三个当然赫姆兹海峡要开放，大概这三点哈现在听起来是双方美伊双方都有在同意啊确认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美国方面的看法哈。范斯是表示说，虽然美国跟伊朗双方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那个协议，因为还有60天谈判期嘛哈。可是呢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瑞士会谈为后续的谈判呢建立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未来是可能达成更全面的协议目前就是在为这个事情铺路那之前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不是曾经公开批评那个伊朗总统那那个记者就问范斯，范斯是否认说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谈判造成影响了范斯说我们告诉伊朗人是你们先开始讲一些废话垃圾话，所以不能期待美国总统不会回应纠正事实，意思就是说在谈判之前双方的放话是美国跟伊朗都有在干的事情，也不要再为这个纠结了好，那范斯是讲到开始讲实质问题了，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这个 IAEA 的这个查核人员进入伊朗来查核，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也是永久清除伊朗核武能力或永久终结这个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的目标嘛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说关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那怎么办呢范斯是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未来局势不会再失控这个升级那范斯指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代表都有跟以色列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就讲的有点含混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第三一点是针对这个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范斯是说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程序确保如果未来解冻的话伊朗资产那这笔钱将真正用在帮助伊朗人民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美国还跟卡达会对这种共同来对相关的资金运用程序拥有核准权然后呢这些资金实际上会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像大豆啦玉米和小米啦来造福伊朗人民。所以说范斯主要的是讲了这三个方面的事情不过伊朗方面伊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向这个伊朗通讯社是澄清双方还没有讨论核武议题或做出任何新的承诺。那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川普他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就是说伊朗将接受核武检查以确保诚实他发出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绝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不排除找再一次的军事行动嘛哈。然后另外范斯也特别说了说因为跟着去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有这个白宫的特使库许纳提出了一套机制让美国卡达这个可以掌握解冻以后的这个伊朗资金限定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这个刚刚说的农产品。不过相对应的伊朗的央行总裁

0: 他也有公开的说不会的，他们这个资金呢，部分，这是部分解冻的资金，他不会去购买一些什么美国的农产品啦、啊、齁。那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齁，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协议，而且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离他的军队啦齁、
1: 嗯。
0: 不过以色列倒是同意那些新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安排啦齁。好，所以说大概这个是以色列开始齁、跟黎巴嫩开战以来齁、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停火状态。本来齁、这个以色列齁、跟黎巴嫩齁、在6月23号的时候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结果齁、双方也并没有齁、对外，还未对外公布，至少我们这个录音的时候啦。好，所以呢等于是说这是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
1: 嗯、
0: 那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的话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当然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好的评价好的脸色甚至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对这份所谓的备忘录这个协议呢也是忧心忡忡就对了那这中间在美国方面还有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呢竟然有被他录音嘛所以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连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层他们人事里面呢其实对这个新的跟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自己川普政府自己内部争吵等于说争吵的也很厉害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你现在从外观来看啊就川普政府啊他们的这个团队脚步是一致的啊至少从外表来看。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一些啊这个质疑的意见啊毕竟它是和平协议的起步虽然有质疑啊但是也没有说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效果啦或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对啊等等啊牵制啊杯葛啊现在也没有就是讲个两句话。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纽约时报他倒是刊了一篇文章认为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他公开的说纽约时报说公开的说是美国已经输了川普是输了伊朗政府呢现在呢都还在等于说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啦甚至霍姆斯海峡啦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地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纽约时报说是川普输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纽约时报它一向是站在批评川普反对川普的立场而且川普本身呢他已经自己都大骂过几次好几次他甚至也告过纽约时报都在报假消息就对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说现在美伊这个签这个协定那到底是谁输谁赢我是觉得这个输赢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美国赢了因为再强调一遍因为美国他已经消灭了这个伊朗大部分的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几乎是全部的军力这个是事实然后呢伊朗的高层的这些领导阶层被美国跟伊朗联手也消灭了也就团灭等于说也消灭了好几轮那个时候川普自己都说过呢他们已经这个消灭了三轮伊朗的高层指挥人员然后那时候要想要谈判还找不到人谈判这也是事实那再过来就是霍姆斯海峡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看起来是美军掌握的控制权主要的控制权部分掌握了但是伊朗它是有能力去骚扰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航伊朗并没有办法控制霍姆斯海峡但是有能力骚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看法就对了所以说美军也明显的介入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啦或管理的问题那这也是事实好更重要的也就是要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核设施现在已经被破坏当然我们不知道破坏了这个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可是显然的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呢比较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伊朗的核武器本来都是深埋在山洞里面嘛 然后那个山洞统统已经被美军炸毁了。虽然前一段也是啊，应该是美国 CNN 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其实正在尝试开挖哦，把那些埋在山洞里面的被炸毁的，包括核武器或是飞弹的武器呢，尝试把它挖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照片上，在画面上是有画面的。是的啊，我们有看到那些挖土机啦，好，那些重机械啦，好像啊，在那座山哦的三四个地方，好，在试图开挖，但这个消息最后就无疾而终。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片、任何一个照片可以证明说已经挖通了。而且呢，那些武器很平安，没有被压坏哦，然后呢，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这种照片根本没看到，所以看起来 CNN 的那个消息至少有一半哦也是造假。只是说，是的，伊朗有尝试开挖，但是没那么简单。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呢，他也有公开的说过，说他们知道那些核武器在哪里，那些核武器正在。美国的包括卫星还有情报单位的监控之下，就是说被炸毁的地点了。然后呢，他们也评估过美国方面也评估过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评估的结果川普总统说的，说只有美国跟中国才有能力把那个东西挖出来，即便有能力那个都是旷日费时。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你深藏在山洞里面的这一些武器，如果说经过那个轰炸的洗礼，如果没有被压坏，你要把它挖出来的话，那谈何容易？好，那恐怕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呢，你挖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只是残骸而已？好，就里面的结构问题损坏了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是美国美国赢了。那当然就是说，那川普大概抓这个时间点他要赶快把这个伊朗的战争告一个段落结束，因为已经到六月，你看都六月下旬了。在五个月就很现实的原因，在五个月150天就现在其实就已经进入是美国选举的热季，其中选举。我相信他有这个考虑，还有川普也有他自己的时程表，就不只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的考虑，他还有他的推动议题的时程表。就不要忘了，川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只有这个任期，他只有这宝贵的四年。那这宝贵的四年呢，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这个经历了一年半他只剩下两年半，他后面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他想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教授讲到的是美国的反应其实这一场战争双方都对国内宣传是自己是打了胜仗但是其实一个客观的观察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没有赢家那么至于伊朗的说法还有他们国内是如何反应呢，这个也要请教教授。
0: 好的，我们回头来看看伊朗的反应
1: 是，
0: 其实刚才都有点到关于美国总统范斯讲的那几点讲的那四个方面的事情，似乎从伊朗传出来的这个讯息公开的都有不同的意见。譬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奇在他的社群平台他自己说了有的伊朗已经取得石油跟这个石化产品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豁免，这一点美国也证实了，部分的海外冻结资产会释出以及启动了重建发展计划。然后呢这个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伊朗尽全力的试图把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把它描述把它宣传为是伊朗的一大胜利。你看他的这个国会议长也就是这个他的谈判代表，伊朗的国会议长去瑞士的谈判代表，他就说 定调，一达成协议马上定调说这个是伊朗迈向最终胜利跨向了重要的一步。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的形容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有潜在变革的意思，如果能够全面落实的话，可以解决伊朗的很多问题。

0: 问题，而且呢，为伊朗以至于中东哦，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话都讲得非常哦有趣。好，那这个国会议长，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他不被认为是温和派。我刚刚说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是温和派的，国会议长他是强硬派的。可是你看到哦，强硬派跟温和派至少代表人物了哈。都有公开的来这个称赞或是说宣传这个协议，不过双方称赞的方法宣传的方法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啊，我还没看到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也出来讲话哦。穆吉塔巴是被川普总统或被美国川普政府证明还活着还掌权的人哦。就是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协议的、哦、已经备忘录签成的这三四天里面、哦、首轮谈判的这个重要的时间，奇怪了，伊朗宗教最高的领袖、哦、并没有出面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埋下了一个变数、哦、就是说显然的伊朗的政权，伊朗政权里面呢、哦、尤其是、哦、这个革命卫队的体系里面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协议好、哦等于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开的哈支持的这一种讯号就对了哈。然后呢他们伊朗宣传他说他们没有投降，而且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宗教政权也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能够透过、哦、军事行动终止、哦、伊朗的核计划、哦啊、伊朗也不会、哦、终止核计划，也不能切断伊朗跟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哇，所以说看伊朗方面的宣传说这个协议是伊朗的胜利，他采取都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其实简单的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跟这个真主党还有联络，我的核计划我也还没有放弃。其实伊朗受到了重创，只不过是的他还活着，那这个就被他视为胜利，那也 OK。但是可能我需要着重谈一下哈，这个伊朗哈，他国内他的一些反应啊哈，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说这个在伊朗这场战争它会爆发，它有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就是去年年底啊，2025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那一场示威抗议甚至还蔓延到。这个伊朗、啊、全部的国境而且持续了大概、啊、至少三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川普才开始介入、啊、这个伊朗的问题、啊、才开始明确的表达，然后当时川普也有说他要拯救、啊、这个伊朗的人民、嗯、对不对、嗯、然后呢甚至听起来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就对了、嗯啊、宗教政权了。那好，我们根据伊朗本身的媒体还有很多西方的媒体也进去到，因为伊朗允许西方的媒体进去采访了，所以说我们来总的观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到伊朗国内呢去询问他们的人民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伊朗的人民其实对川普对以色列是不信任的，就是说即便有这个签这个和平协议签的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仍认为川普不可信，他们是认为伊朗人民是认为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不可信任，不过同时他们也认为当然不敢直接的表达、啊、对伊朗现在宗教政权的不满，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现在、啊、在伊朗老百姓他们现在最希望什么，最希望的是物价平稳，最希望的是、哦、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能源他们最基本的水电这种生活的基础设施能够恢复。那我们都知道、啊、就伊朗其实经济已经崩溃了、啊、所以呢、啊、这些伊朗的人民内部看起来、啊、虽然说表面、啊、不信任、啊、我认为他们伊朗人民、啊、不但不信任川普不信任以色列甚至也不信任伊朗这个宗教政权，但毕竟都对这个和平协议抱持的最后一份希望，他们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赶快的把他们的这个物资民生的物资民生关键基础设施 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1: 嗯，
0: 这个才是伊朗人民的他们真正的需求。
1: 那另外啊，最后要请教教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外界观察一个重点是，其实除了这些当事国之外啊，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哪一些影响呢？也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呢？
0: 好，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伊朗的和平协议呢，对中国或俄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必须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啊，从整个国际格局战略的思考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哈，很明显的就是说啊，川普宣布说这个协议啊，伊朗协议已经成功完成了，川普刻意的感谢了普丁，还有感谢了习近平。然后感谢了普丁，然后因为刚好中间还夹杂一个这个G7 领袖峰会，刚好也是在六月底的那个时候召开嘛。所以说这个在欧洲方面应该是造成的影响是，看起来欧洲他会把他所有的，等伊朗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包括美国跟欧洲啦，好，会把问题的焦点转回聚焦在乌克兰战争，而且这个终结乌克兰战争，这个就是对俄国的影响。那看起来现在情势哈，对普丁不是很有利啊，因为战场的主导权，这个普丁啊，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战场的完全的主导权。好，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川普讲了一段话，特别的有趣就对了。川普是说，特别的感谢习近平，也感谢了两次，而且他感谢习近平的内容比较长。这个川普特别点出感谢习近平，他配合，他抽手，就是说没有再支持伊朗。这个话你这样公开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离间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公开的感谢习近平抽手，其实是在提醒伊朗是习近平出卖了你。所以这个感谢方式是很奇怪的。然后更奇怪的是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川普谈伊朗问题专访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跟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怎么发展那是不是这个美国未来的战略的焦点政策的焦点就要转回针对中国。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回答又更有趣，他开始又大大的称赞习近平，说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这次讲的更多说他这个身材魁梧有6尺2英寸188公分长得很帅等等。好，听起来就说怎么会好像类似那一种有人称赞这个习近平的手非常的温柔，像云朵，听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对。但川普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称赞完习近平之后，他马上大骂中国马上中国有哪些缺失，中国欠了美国什么中国害了美国什么，马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说，桥归桥，路归路。称赞习近平，他说他跟习近平交情非常好，那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松手，而且是那种强硬的政策。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包括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征收高额的这种关税，没有降低川习会以后也不降。再过来呢是对中国的那种晶片半导体的管制越收越紧而且呢这个川习会之后还公布了，美国无论是他的国防部或是他的这个商务部，还公布了好几十家的新一轮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这一种军事对抗的那个态势也没有改变，马上也都是在川习会以后发生的。就是说在太平洋这边两年这个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一次美国又召集了这个史上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参与国家最多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在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说川普称赞习近平归称赞习近平，然后呢可是他对中国是没有松手的。所以估计在伊朗 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

0: 还是老话一句，2026年的下半年应该川普政府会把他的政策焦点战略的重心都转移到亚太地区。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美伊和平协议相关话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算是一本很励志的书吧。因为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早早的就想要躺平、退休，想要去环游世界。但是，究竟是在哪一个年纪来实现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会是你的个人规划呢？今天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80岁、82岁，你依然可以环游世界，所以是不是很励志呢？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两位闺蜜阿嬷，他们在82岁的时候还可以游遍七大洲80天的环游世界的旅程。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行销祝子慧，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本书。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两位美国的阿嬷，
1: 对，
0: 他们有这样的创举哦、
1: 嗯、
0: 哇，真的，其实一方面佩服他们的勇气，一方面又觉得好羡慕哦，到了80岁怎么身体还这么的勇敢，
1: 嗯嗯，
0: 好，就健康了。
1: 应该是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他是不是世界创举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两个80岁的阿嬷就是要环游世界80天、嗯、这件事我真的是感到既佩服又羡慕。然后在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想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阿嬷，他们会打算就是说、嗯欸、他们想要用、嗯欸、环游世界80天来庆祝他们的80岁大寿、
0: 嗯、
1: 那我们的两位主角呢，就是艾莉阿嬷跟山地阿嬷。然后艾莉跟山地呢，我想老奶奶应该不介意，因为他们在书里头都有写，他们两个是在1941年就出生的，这个真的是正宗阿嬷、
0: 嗯、
1: 然后呢，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他们的身体状态，这本书很鼓励人的是他们的状态，他们就说诶，我们两个加起来200岁，各有一对人工关节，还有一个旋转肌腱支撑带，还换了一副新的髋关节，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停下脚步来拥抱世界、
0: 嗯、
1: 那这两位阿嬷呢，来介绍一下这两位阿嬷的背景。那艾莉阿嬷呢，她自己本身是一位摄影师，我现在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待会我们接下来聊说哦，其实不是这样的哦、
0: 嗯嗯、
1: 然后另外一位山地阿嬷，她是一位老年医学专家，她是一位医师。那两位现在听起来就觉得说哇，他们都是好像是很高大上的专业人士，难怪他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这个环游世界80天的举动、
0: 嗯、
1: 但不是这样、
0: 嗯、
1: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待会可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嗯，而且我很佩服他们两位的事啊，像我跟我的好朋友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在规划着说诶，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也走不动了，那我们去世界各地住游好了，就是我们只想说我们规划住游、
1: 哦、
0: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经济能力还不错、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就跟着我、
1: 嗯、
0: 然后我到时候呢就租一个，比如说什么一个 villa 啦，或是我们住那种豪华酒店啊，然后你就跟着我们在那边住个两三个月啊，就好好的享受这种老年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对于老年的一个想象嘛、
1: 嗯嗯、
0: 就觉得对啊，老了就是有钱有闲但没有体力。可是这两位阿嬷的旅游方式完全不一样诶。
1: 没错，其实刚才文心提到的那种住 villa、嗯、我个人也是非常羡慕，因为我觉得很多享受生活的方式有百百种。不过我们两位阿嬷他们是另外一种，其实他们两位呢、
0: 嗯、
1: 其实是在都是教会，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尚比亚的那个医疗宣教团、
0: 嗯、
1: 医疗服务当中就是认识的。
0: 对，
1: 然后他们认识的时候是艾莉她的先生其实是主要是组织这个医疗宣教团的这个主要的、
0: 嗯、
1: 工作人员。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山地他是他先生刚过世，然后以前他跟他先生就是有想过说诶，等更有余裕的时候想要就是做一些服务的这个部分、
0: 嗯、
1: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生活中有很多变化，然后、
0: 嗯
1: 其实先生走了之后，他就觉得啊，很多事情好像应该想到要做就做，所以大概在2000年，就是2000年之前，他也就开始参与这种医疗的服务，因为他本身是个医师。而且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山地他是医师，但是他并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哇，从小功课很好，然后怎样你读医学院那样。他们两位都是那种德州女孩，
0: 对，
1: 然后两位都是在还不到20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结婚了，
0: 对。
1: 那以山地来说呢，她是19岁就嫁给她的先生，然后后来她的大儿子啊生出来之后是那种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她就是在照顾她小孩的过程中，她自己本身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然后她是34岁的时候，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且应该是没有读大学，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讲说，诶，那个我想要去念医学院。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的先生没有说啊，你年纪那么大你还要去想说做什么医生，其实他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然后很支持他。然后他大概是过了40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43岁才做医生，而且刚开始其实

0: 求职也不是那么顺利、嗯、
1: 对，
0: 然后反正他加入这个医疗宣教团之后呢，和艾丽刚开始就是有了一些接触，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是艾丽的先生也很突然的过世了、嗯、那其实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其实跟先生的关系都还蛮紧密的、嗯、所以当他们遇

0: 这么紧密，
1: 这么好，
0: 对，但是他可能是用行动的方式，间接的就把艾莉就是拉出来，他就是说，诶，他们都在德州，但是不是说住得很近，就是很邻居的那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就，三弟就跟艾莉说，啊，你们家附近那边有一个机构邀请我，就是每周大概过去几天可能做一些医疗服务或是医疗的工作，是对对象是一些年长者，然后我需要一个房间让我就是每周可以睡个几晚这样子，然后那艾莉就让出一个房间，就家里整出一个房间让他，所以就是他们在每周就是有一些实质上的在生活日常的接触，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诶，以前可能在医疗宣教团的过程是有点距离的，知道说，诶，艾莉是什么样风格，他的形式如何，然后三弟是怎么样风格，他的形式如何，可是后来他们更进一步接触的时候，他们发现彼此非常真的非常的合拍，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大概都是在17岁、19岁
1: 就结婚生子
0: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结婚其实接下来再来就是生子，然后生子之后呢，通常女性或者是大部分人家里的经济考量其实大概就是会以供应先生，就是继续往下发展，然后所以太太大概都会是比如说像艾莉，她就是她跟她先生都上了大学，但是因为家里可能没办法负担两，
1: 他们是要生小孩了，
0: 对，也没有办法负担两份大学的学费，所以当然就可能以一个人为主，所以他们在过程中就是比较是早期就是那个年代女性以家庭为重，然后在慢慢的过程中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艾莉她，我刚才说她后来是个摄影师嘛，他就是自己很喜欢照一些照片，可是他从来不觉得我的照片有什么是个作品，就是我喜欢拍，然后后来是在他女儿的鼓励下，然后女儿有一个比较像是艺廊的朋友就看到他的照片觉得，诶，不错啊，你要不要整理一下，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艺廊展出，他第一次觉得说，哦，原来我照的这些照片原来是可以算是一种作品，而且展出之后还有人买单，有人赏识，我觉得是在过程中他们有很蛮类似的心路历程的，然后尤其是后来就是跟自己关系紧密的先生，虽然说有子女啊，然后甚至有什么孙子孙女，但是另一半的就是离开那个感受还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哦，两个人真的非常的合拍，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保罗索鲁。那保罗索鲁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对于火车之旅有兴趣的话应该都会听过保罗索鲁的一些书，他就是常常在描写一些那个火车旅行的这个旅游文学，然后呢他们就决定说，好啊，就是差不多在应该是2008年他们开始他们两个各自的第一次旅行，就是一趟火车之旅，对。

0: 刚刚呢，柱子跟大家分享了、哦、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的这两位主角、哦、这两位闺蜜阿嬷，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合拍，他们在成长的历程中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觉得在他们两个人开始这个从80岁82岁有了环游世界的计划之后，这一路上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同时有很多媒体的关注啊。到他们后来的旅行中呢，很多的媒体啊，或者他们也用了 IG 啊，也用了抖音啊，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我觉得从这两个阿嬷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一点哦，第一个我想讲的是说，刚柱子的分享，他们大概就是高中的年纪，好，还在念高中就结婚了。
1: 对，
0: 可是对于现在很多畏惧婚姻的女性来讲，我就有一点正面的意义，就是说她们并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养育小孩而停止了自己的成长跟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是在婚姻当中，我们都觉得啊，可能女性进入婚姻啊，可能这一生就只有奉献家庭，他们两个倒没有诶，这点我觉得倒是他们给大家一个蛮正面的一个示范吧，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当初大家看到就是82岁我们环游世界，我觉得一定会羡慕的有两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会羡慕的有第一个就是哇，有一个旅伴可以跟你在旅途中相处80天、我觉得这份情谊不容易，
0: 不容易哦。
1: 对，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会去想到说，哇，要环游世界80天，我必须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然后第二个就是想到身体状态。那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做这件事，我就会觉得他们某种程度好像挺富足的，因为他至少在经济上是可以承担这样子的计划、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一个体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我们觉得说，哇，他们有一种我们向往的人生的到80岁好像还不错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只是在记录他们环游世界80天的旅程是怎么样规划，或者是他们怎么准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底是一生中是怎么样、在哪些关键时期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或是他们有着什么心态，让他们到了80岁还有这样子愿意探索世界的心情还有体能。那这里我想特别分享的是，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也很喜欢旅行，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比较舒适，就是豪华，就是刚才 Villa 那种，我觉得那种
0: 游轮，
1: 对对对，那种也很棒。但是呢这两位阿嬷他们过去的习惯，他们其实是有旅游预算限制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不但是他们本身当然有他们的经济考量，因为其实环游世界80天你可以用100万以下，你也可以用100万以上或者是更多去环游世界。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火车之旅，他们说他们可以去订那个豪华头等的这个包间，但是他们没有去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更喜欢二等车厢的那种感受，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只是看风景，他们还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会看到感受到当地的人，然后是在这个过程中和人

0: 的一种连结，会让他们对这个旅行的感受更深刻。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是蛮佩服他们，因为其实旅途中一定有很多意料之外，就是突发状况发生，那我会觉得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还保持这么正向的愿意跟大家连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令人觉得说，哇，他们好有一种，你知道，一种处事的智慧。
1: 所以这种处事的智慧啊，当然也是跟他们自己在过往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是有关的嘛。哦，因为刚刚柱子也说，像这个艾丽，她就是跟着她的先生，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孙子到非洲的尚比亚去做这个医疗团的驻扎在当地啊，来做一些服务。所以他对于那些比较艰难的环境，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厕所也就是一个洞，然后呢，洗澡的地方就只有一个水桶，可能跟一些水。那这个是以前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因为他太喜欢尚比亚这个地方，他有这个奉献服务的心，这些他都克服了。他最讨厌昆虫，最讨厌一些什么蛇啊什么的，诶，他也一一克服了。所以他们其实都有那个女性坚韧的那种生命力啦。
0: 是没错，而且因为这本书其实会从他们过去如何养成，对阿嬷养成的部分开始因为其实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完全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就是也许是很封闭的状态，然后不是这么乐于探索。因为他们说其实自己本身在少女时期也是非常的害羞的，然后甚至比如说像山地，他说因为我们在书里有一段他们就是旅程发生变化，因缘机会到了阿根廷，然后还被邀上台去跳 Tango。然后这里他就有提到说，在他以前的家乡，在他那个年代，其实跳舞啊是被视为不好的，比较负面的，是很罪恶的。对，然后但是呢，他和他的先生就是相伴嘛，有时候看到说，人家跳舞真的感觉好像不错，他们就一起去学那种社交舞，然后所以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那个台上的人邀他上台的时候，他觉得我可能跳的也不差。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其实大环境可能有他的一些既定的影响，但是呢，重要的还是我们人在身在其中，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如何去想。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跟我们是互相支持的对象，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因为必须说他们的前半生先生可能都还蛮幸运的，算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持的对象，然后他们在他们的后半生，当然我觉得家庭关系也算紧密，大家如果去看 IG 就可以发现说，哇，山地跟那个艾丽他们已经都有曾孙，
1: 对，有曾孙
0: 曾孙辈的了。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后来可以有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彼此就是相伴，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人生中还蛮重要，我们与自己为伴，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可以相伴的这个伙伴也挺不错的。
1: 那回到很多人都问他们，究竟啊环游世界80天要花多少钱？好，书里也有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讲的是蛮含蓄的啦，就是低于比较平价的一辆小型车的费用，
0: 其实他们大概花了$20,000，
1: 才$20,000。
0: 大家知道美国车当地也不太贵、他们大概花$20,000。可是我必须说，就是以一个1941年出生的女性，其实他们当然在经济上是可以负担这笔钱，可是当初山地跟艾丽提到说，我们用环游世界80天来庆祝我们80岁生日，那虽然因为遇到疫情他们可能晚了一年出发，其实他们那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山地也会想说，我们花这样子的钱好像就是纯粹的去旅游，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不安。那时候山地，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有信仰的人，那时候山地还想说，如果 上帝觉得他们这个是不好的，不如就把所有的机会之门都关掉。结果没想到，哇，机会之门是啪啪啪啪帮他们开，因为他们，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山地他是有在一些老年机构服务，所以他们其实有在当地的一个像养老机构服务，所以他们也常常花时间在那边，可能做一些演讲或是带动什么的。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有跟养老机构的老朋友们一起分享，然后没想到为什么刚才文馨有提到说为什么会引起媒体关注，其实他们真的也是两个素人，然后但是当地可能比如说地方的平面记者，然后就可能知道这个消息，就是特地还去采访他们，就是一个什么他们那是一个阿比林、那个地方叫阿比林，然后什么阿比林日报的记者去采访，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有那时候还社群，他们还没有积极的什么跟在社
1: 什么 IG 抖音、
0: 没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呢，没想到有那个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应该是那种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可能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些地方的、
1: 就是分公司、
0: 电视的，对，
1: 分台、
0: 然后对，然后甚至那个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就是书里头写 CBS， 就是哥伦比亚什么全国新闻网之类的，就是说。有一天就call到他们那边说，希望你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说，那请你不要再接受福斯或者是其他那个大媒体都不要。那我觉得这里也很好玩，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阿嬷讲话真的没在保留的，就是他们就是说，诶，这些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遇到的状况，所以他们真的在还没出发，还在准备之前，其实就很多人就会问说，诶，你们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啊？你们打算怎么做啊？就开始对他们两个人感到好奇。然后他们就发现，诶，当他们去分享这些的时候，他们发现身边的人会告诉他们，哇，我看到你们这样做，我自己也感受到很多正面力量，我受到鼓舞。他们就觉得是说，没想到我们自己两个想要庆生的这种 idea， 居然我们这样分享出来，居然还帮助或甚至鼓舞身边的人。有些人可能会跟他们说，欸，我正在某种什么低潮状态，但是因为看到你们这样子，我忽然有勇气，他们油然有一股使命感产生，所以才会后来就是慢慢的有一些媒体邀约，他们就会觉得我就秉持说 yes就对了，就是只要在合理的状况，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生命经验，让更多的人得到力量。对，
1: 是。

0: 好，回应一下刚刚柱子说啊。啊，如果我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不管是什么年纪啦，你能够找到一个跟你在旅行的途中不吵架、不争执、不会分道扬镳的好朋友，这个旅伴啊，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书里面呢有特别列出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他们的闺蜜的关系嘛，就是说你们真的没有吵架吗？你们真的没有争执吗？你们都那么好吗？所以他就说他们最合拍的地方是我们都走轻装路线，背起背包，拿起一只皮箱，随时都能上路。我们什么都能吃，必要的话一天只是好好吃一顿，只有一顿也没关系。然后我们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乐观的寻找答案。最重要的，这个是我跟我的朋友会碰到的，我们都能适应彼此的就寝跟起床前进休息冒险谨慎的节奏。这是我跟我的一个闺蜜好朋友，我们在自助旅行的途中碰到一个很大难题，就是我觉得就是睡到自然醒，但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晨起型的人，就早起的人，所以每次都是当我觉得很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连行李全部都打包好了，然后坐在那边就悠闲的看着我说，我看你几点起床。虽然他没有生气，但我压力很大。
1: 可以感觉出来。
0: 我觉得这些小地方哦，就是你真的要找到一个这么合拍的旅伴是不容易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两位阿嬷当初他们要第一次旅游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那么天真的，他们完全知道旅行，两个人旅行可能结伴旅行可能会踩什么雷，所以刚才文馨分享就是他们在书里说，诶，我们还特别为在我们第一次旅行之前，我们先做了一个 checklist， 我们这些的地方是不是合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清楚，他知道我们是80岁的阿嬷，所以呢他们会知道说，当然啦，我觉得他们身为一个旅行者，他们都是带着想要连接世界，然后抱着善意跟大家就是去交流，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年龄这件事有时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武器，就是说到哪里就是我们就是阿嬷，然后只要这样子微笑什么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去一些比较动荡不安的地方，或者是局势比较危险的地方，甚至可能是跟美国有些那个你知道经常可能比如说中东地区啊，他说他们反而在中东地区，他们也蛮意外说他们在中东地区其实真的接受过非常多的帮助，尤其是在2010几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可能跟中东地区也是蛮紧张的。

0: 的，在那边这个当然不是他们环游世界八十天行程，而是他们之前对结伴过程的结伴旅行的过程，他们到一些中东地区，他们觉得哇，他们在那边遇到好多守护天使，然后甚至在他们在那边比如说什么叙利亚啊土耳其啊然后等等，他们觉得在那里他们感受到的帮助，让他们认为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帮助陌生人根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看他们就是在写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他们到了伊朗，然后有伊朗因为难得看到那种西方面孔，就有人就主动来说跟他练 conversation 英文，
1: 英文
0: 对，就是你看看我的英文能力怎样，还跟他分享说我告诉你，我觉得像你们美国啊，就是很容易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过我们这边不是哦，我们这边是我们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政府，但是我们还是对人民很友善。然后两位阿嬷听了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那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在看这段的时候，正好碰到美国今年年初就是打伊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有点神同步的感觉。
1: 而且在他们的这趟旅程当中啊，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他们碰到了很多的守护天使啊。
0: 对，
1: 这一点呢，虽然我们以前听到了很多，也是各个年龄层啦，尤其很多年轻的背包客，他们去旅行，然后回来就说啊，不管是到什么样的国家，就是我们说台湾人情味很浓嘛，其实你到国外，你一样可以感受到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也很乐于伸出援手来帮助你这样。但是啊，其实我看这两个阿嬷哦，我还是会有时候为他们捏一把冷汗的。
0: 对，
1: 像是那种什么深夜啊，上了一个什么计程车司机的车，
0: 对对对，
1: 然后语言完全不通，
0: 对，
1: 还去了人家家里，这时候我都觉得如果是我不敢呢。
0: 我也觉得我不敢，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在那个书里头，其实我们看了会有点紧张，是因为书里头有把他们当时内心的那个活动有把它写出来，可能他们有做一些判断，比如说他们跟着去可能是觉得说这个毕竟是公开场合，然后虽然越走越偏僻，但是可能怎样，但是万一真的实在不行，大不了行李不要了，赶快拔腿就跑。那我会觉得是说这点会让我觉得说原来他们也是内心那个时候也是有纠结，然后但是他们可能有考量什么原因，然后他把它写出来，所以他们决定还是当下 say yes 就去了。因为其实书里头也有蛮多次他们就是在评估要不要跟进的时候，我觉得阿嬷也有提醒是说他们在思考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也是有强调保持警觉性的这件事。当然我觉得在他们自己评估 OK 的范围下，他们会尽量 say yes。所以呢，我觉得在书里头，毕竟书里头，我相信这个旅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意外状况，或者是不是预期到的部分，但是在书中看到有一些可能不如预期的状况，最后呢其实还算是得到一个蛮不错的结果。那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有一段，就是他们原来就是这次环游世界八十天要去七大洲，然后要去十大世界奇景，然后其中有一站就是秘鲁的马丘比丘。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先到了那个看爱摩石像，就是先到智利那边，然后要去马丘比丘的时候，刚好当地马丘比丘是因为当地的一些局势不是很安全，所以他们就是可能铁路啊就是有封闭，然后呢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其实是开放的状态，但是当下他们觉得这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完全是全部就是 say yes， 他们有评估情势，他们觉得在这样状态下他们可能不适合，即便他现在是开放觉得说那还是先不要去，觉得说以后还有机会，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直接又飞去了，很随意的飞去了那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其实是完全没有预期的计划，他们是到了当地在找住的地方，然后很多当地可能旅店也会有一些行程嘛，他们可能就是去了一个哇那个什么 Tango 的这个表演，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牛仔农场，然后看了一个纪念名人墓园等等。其实因为

0: 会环游世界80天，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地方有选到，其实能停留的时间真的不会真的极长啦。所以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在阿根廷的篇幅也不算少。我觉得应该当下在那个阿根廷，他们应该是留下还蛮多深刻的感受，所以后来留下的篇幅也不少。然后那里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他们就是说，很多时候啊，偏离轨道的时候，反而会来到比自己想象中更好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在里头有很多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不太确定那个情势是怎样，在判断之下，后来决定去做了之后，那个确实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世界，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某种状态。但是最后他们会留在书中，表示它是一个还蛮值得记录的体验。
1: 所以像这样子碰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啊，就更能够考验这两位旅伴，他们彼此是不是能够互相的结伴来走这个旅程哦。那像其中呢，也有谈到，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艾丽，她是一位摄影师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她第一个想到就是哦，我要拍下来，像拍日出啊，或者是拍一些比较难得的镜头啊等等。
0: 对。
1: 这时候书里面有一段啊，就是说她很讶异于说，啊，山地竟然呢都会默默的就当起他的助手，
0: 随时补位。
1: 对，就是说啊，我现在需要，比如说我需要放脚架，他就默默的都不用我说，他就啊帮我安排好了这一切，就是我需要什么，然后山地就会第一时间的给我协助，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助手的角色。那这点就可以看出，真的两个人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候要有一种默契。哦，或者是说，当旅行有了一些突然的改变的时候，两个人也能够不会彼此抱怨呐，或者是啊，因为焦虑啊，然后产生一些冲突啊，他们可能也都是因为上了年纪吧，可能个性也都比较好，所以也都能够好好的来解决任何碰到的突发状况，这个也蛮难得的。
0: 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他们有可以就是在生命中认识彼此，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还蛮令人觉得哇，好棒的友谊状态。因为艾丽在书中就有提到，她觉得她跟山地其实个性很不一样，因为艾丽身材比较高大，然后常常很多事情，因为她就摄影师，摄影师其实就是看到什么都想拍，有时候你为了拍出想要的这个角度或者是画面，你知道就是会爬上爬下怎样。然后那山地他是比较娇小的人，然后有一些。就是，而且他又是一个医生，他始终相信预防胜于治疗。他的个性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艾丽的女儿还是山地的女儿，我忘记了。就是其中一位有讲到说，他们两位啊，都是在生活中比较不愿意跟人家起冲突的人，但是呢，他们并不怕问题，就是说，可能过去的历练让他们比较习惯是，如果遇到问题，他们是比较倾向说，不是先发泄情绪，而是去处理那个问题。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两个相伴的过程中，就是可以一起。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他们是教会，然后又或者是他们出发前已经受到很多媒体关注了，会不会说他们这趟旅程可能有人四处招待，就到了当地都有一些什么人陪伴？其实当然偶尔会有一些，就是朋友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但是更多的状态就是跟大家旅行一样，他们就自己是要在现场找路的。然后比如说像他们，这一次就是环游世界80天，其中有一站他们有来到东京。那来到东京，当然就会想要去看富士山啊。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个新宿车站，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哇，新宿车站好大，人很多，而且很复杂，重点是都没有什么英文的标识，就是几乎都日文。然后再来就是，路上行人大部分也不太通非日语，所以就是他们 那时候有

0: 找到几个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可是沟通起来就是他们其实也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走。后来呢，他们就在当地遇到一个欧洲人，斯洛维尼亚人，叫做季奇。然后那个人就说，因为他们那时候穿着他们自制 T 恤，
1: 对，
0: 他们就是出发前，好像那时候其中一个说要做 T 恤，本来我忘记是谁还不愿意，后来就穿。
1: 小孩建议他们做一个 T 恤，
0: 对，就是 Around the World at 80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正好穿了 T 恤，然后就有一个斯洛维尼亚人就看到他们说，哦，我知道你们，就是说他前几天才在不知道什么媒体，对，媒体上有看到他们那他就帮那两位阿妈看看，然后他自己本来也有他自己要赶车的行程，但是他说觉得说没关系，我那个行程还好，然后他就帮他们研究那个路线，还带他们去坐车，就是等于是就是一个欧洲人两个美国人，然后在日本那个流量很大的车站，然后把他们带到就是去富士山，然后他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我后来看IG 啊，就有发现他们不知道是后来因为出书嘛，所以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看 IG 后来他们还有不知道在哪里跟这个季奇有相认到，在 IG 上还有照片。然后我就会觉得看这本书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书前面其实有他们的 IG 或抖音账号，那因为我是看 IG 为主，然后我就看他们的那个 IG 就会看到说有很多我们书里头有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当时他们的记录，还有一些是后来的一些更新。然后我觉得看这个东西很有趣，是因为这种有点像忽然阿嬷不认识你，忽然你觉得你很认识他，而且当时的记录你忽然觉得好生活化。而且他们现在的那个 IG 还在更新中，我看他们好像写说他们明年 maybe 有亚洲行的行程，我就想说台湾会不会也是下一站对，
1: 而且在这个 IG 上我看他们最近呢也出了德文版，
0: 对啊，
1: 所以在很多国家的朋友们或许也都对于这两个阿嬷是已经不陌生了。而且我觉得看 IG 里面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笑得好开心这样子的活力跟生命力可以一直到了你八十几岁的时候还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热情，这点就真的很值得我们佩服了。
0: 我觉得像这本书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两位阿嬷，但是我觉得看他们的故事会有一种鼓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不是可以保有，这有点像我们说的赤子之心。
1: 对，
0: 当然我觉得我相信他们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需要克服的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能在这个时候就是还保有那种好奇心的状态，然后愿意跟这个世界多接触，我觉得就算不是80岁，我觉得很多我们不到这个年纪的人，我自己都会觉得有很大的鼓舞，是觉得是说哇，在这个年纪都做得到，我是不是这个年纪更有那个条件去实现很多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开宗明义就有特别提到，就是年龄从来不是会限制他们脚步的事情。那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行为是被我们自己的想象和认知限制住了，可能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知不觉接受了某种印象的预设，然后它就限制我们很多行为的可能性。那我自己看了这本书的话，像我自己是土象星座，我也是那种比较害怕变化然后再来，但是经过工作的历练，慢慢的是比较可以开放。但是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书会让我觉得是说，我不要到80岁才要有那个认知，其实我现在完全可以有这个体悟，然后如果我更早就拥有这种观点或智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应该也可以有更好的更让自己满足的发展这样子。

0: 而且在书上呢，两位也分享了一段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怕啊，我们可能太安于现在的生活，所以慢慢的这个失智症不是就会找上我们吗？所以最近呢有很多这种失智症预防的书籍会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挑战生活里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有新的刺激。所以书里面有一段就说，面对未知的挑战，或者是在旅途中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新朋友，这些都会刺激你的大脑，所以会产生呢一种新的化学物质，而这就是锻炼心智最好的方法。诶，看到这一点大家就想到要预防失智，真的可以跟他们学习一下。
1: 诶，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以前我真的有看过，就是比如说同样年龄的长者，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是3C 操作其实是还蛮多，但是有些长者他其实非常不善于操作他就是任何生活中可能可以让他更便利的 3C、比如说手机、然后那有些人你就发现他还挺跟得上、然后我发现通常跟得上的长者他真的是有一个同侪团体、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他有团体是觉得说诶那个我的同年纪的朋友他 OK，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自然而然你也会想要跟上那个脚步，然后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觉得啊那个东西我用不到，我不需要啊，我以前这样就好，他可能也没有一些同年纪的这个同侪刺激的话，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让他自己就会封闭自己，其实不是说做不到，而是可能一开始就封闭了某种接受，然后没有开放，然后这个东西到后来就会越差越，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位阿嬷哦，他们后来会愿意接受这么多的媒体的采访啊，然后也愿意架设这个 IG 啊抖音啊来跟更多人分享。
1: 对，
0: 而且我看他们的 IG 现在有回答一些朋友们的网友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希望把他们的这个大家看似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啊，即使是冒险但是还是愿意去做的这个算成功的模式，也希望能够分享给更多，激励更多人吧。
1: 我觉得他们当然是乐在其中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看到这本书，然后想要跟台湾的读者分享，也是希望就是这两个阿嬷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人生的探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一趟单程的旅程嘛，然后所以也是希望说，当然我觉得这本书不只是游记这件事，而是说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个人生之旅的探索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勇气，或者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获得比预期更多的喜悦这样子。
0: 但是柱子讲到这，我突然呢看到了一段我的笔记上写的字啊，就是很多人会对于他们这个平价的旅行，
1: 对，
0: 当然也会觉得说啊，那好吧，我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但是呢，他曾经有人问过，就是有些女生啊，就问说，哎，那我也想跟你们一样这样做平价的旅行，可以吗？那两位阿嬷就先看看这个女生的手哦，你做了水晶指甲，那我想你应该不适合平价的旅行吧。
1: 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比如说啊，像我自己是一个不喜欢露营的人，所以因为我可能因为比如说我就是戴隐形眼镜，然后有一些限制，我会觉得它就是会限制我某一些条件，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先做短程的尝试，因为必须讲每个人喜欢的舒适度或价值观不一样，如果说诶我现在看到别人这么开放，我也要马上套用他的模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你小小的测试不行的话，你可以去找到你适合的模式，因为否则如果我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吃美食或睡好觉的人，不是说我不能体验这个世界，而是说如果我要去体验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去摸索出一个我 OK 的状态去探索这个世界、嗯、因为我觉得两位阿嬷，当然我觉得他们甚至不是只有他们两个结伴旅行或怎么样，因为长期的这个宣教
2: 对
1: 医疗团其实也在默默的锻炼了他们的一些能力、嗯、而且他们也毕竟是当初那个相夫教子的女性出来的，因为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他其实某个程度在日常生活的能力其实没有这么深入的、嗯、比如说可能真的吃东西都点外卖、嗯、然后可能自己家里都不开厨房的火或怎么样、嗯、不是说那样子你就不能体验，而是说我觉得应该可以去找到，我觉得开放的心态是关键。那至于执行的行为、嗯、我觉得两位阿嬷是分享他们这样的想法、嗯、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预算要到百万以上，那我觉得我们幸福文化也是有投资理财的书可以服务大家，让他可、嗯、大家可以过上一个有钱有闲的这个美丽人生这样子。
0: 嗯，因为至少像书中有一段他们到那个沙漠里面、哦、
1: 对，
0: 睡在帐篷里面、嗯，那如果说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嗯、如果你的厕所就是当场挖一个洞，嗯、
1: 对啊，
0: 那种我不行哎、欸。
1: 我觉得
0: 洗澡我觉得还 OK，
1: 对啊，
0: 那挖一个洞那种我真的不行哎、欸。
1: 比如说他们去赫尔辛，就是那时候转机睡在赫尔辛基机 场
0: ，
1: 那老人家嘛，就是跟人家一起睡那个什么包睡眠舱，而且就是睡铺还是什么东西、嗯，那睡一睡可能就不行，真的。太痛
0: 了、嗯、
1: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去找说哦，有一家打烊的咖啡厅，而且很好，就是说他们就还让他们睡，还提醒他们说、嗯、哦，那待会清洁人员如果来打扫，你们不要被吓到、嗯、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他们跟人家不一样的状态，有需要特别注意的状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拘泥，因为他们的平价旅行，他们自己本身给自己的预算是希望自己的住宿每一个晚上不要超过$29、嗯、但是说实话这个$29是一个平均值，你有些地方就是可以花更少的钱、嗯、就真的住得

0: 不错。有些地方你就是去了一个比较物价高的地方，你可能就是预算超过了，可能也不一定会住得比较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精神，一个大方向，但是细节，比如说他们去圣母峰，他们不是自己爬上圣母峰，他们是坐小飞机佛陀航空的这样去绕一圈，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说亲自登顶这件事不会是他们的重点，他们觉得这样子环绕圣母峰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1: 嗯，好，最后呢以这本书上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我们介绍这个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本书的一个结语。人生是一张拼图，由优点跟缺点、喜悦与哀伤、体验与遗憾、成就的达成、发现的敬畏以及其他各种元素所组成。要如何来完成所有的拼图，一切就端看我们自己。你的人生的拼图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一片一片的完成，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为我们介绍的是82岁我们环游世界。那借由这本书我们认识了这两位闺蜜阿嬷之后，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来追踪一下他们的 IG， 看看他们又有哪一些在人生中的冒险跟尝试。好，非常谢谢祝子，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也是漏掉的信件啊。那其实好像在三月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忙，那当时呢收到的这个信件也特别的多，所以导致呢有些信我自己看过之后呢，感觉好像有回复啊，那事实上呢是疏漏了。好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自己都很认真的在听节目啊，所以会提醒志毅。那这封信呢是小敏敏她在这个青年节之后呢写信给志毅的。她说3月29有两个节日，一个是青年节，一个是世界钢琴日。我比较晚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要等就是在世界钢琴日的时候，钢琴家他们的88分钟影片想要一起借由信件呢传上连结，但是今年呢一直没有最新的版本，所以就用另外一个唱片公司所提供的版本放上来，非常的精彩，不过呢都是协奏曲比较长。其实这天我也没有特别的庆祝，就是一样听一些专辑。因为3月28号的晚上我才去听了一场肖邦的盛宴，包括了圆舞曲、马祖卡还有波兰舞曲等等，觉得很好听。比较可惜的是安可曲有三首但我都没有听过。这次也因此认识了一个很值得了解的钢琴家林嘉靖 Jenny 林，他是台湾钢琴家，虽然对我来说我还只是小小的乐迷，还不到粉丝的程度，不过去找他出版过的专辑之后发现内容很有趣。我觉得只要是喜欢钢琴就应该要认识林嘉靖，身为台湾钢琴家我们也应该要多多支持他。他出版过不少主题的专辑，有专注于单一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也有依照不同主题策划的专辑，无论是哪一型的乐迷都很容易能够找到适合入门的作品。如果喜欢爵士风格可以从 Get Happy 开始，喜欢台湾元素的可以从改编邓丽君歌曲的钢琴专辑开始，如果偏爱传统学院派古典音乐可以从肖邦夜曲全集入门，如果今天想要听一些充满童趣的音乐他也有相关的专辑。更重要的是如果想透过一个钢琴家认识更多不同音乐家的作品，我也很推荐认识他。至于青年节我一直没有特别的去庆祝，今年

当然也不例外。我总觉得这个节日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也好像到了和自己有关的年纪，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庆祝。难道是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吗？可是我一时也想不到要做些什么。最后祝福每一位喜欢弹钢琴、喜欢听钢琴音乐的人，世界钢琴日快乐。好的，既然介绍到了林嘉靖这位钢琴家，我想在这边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下介绍。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国际钢琴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奥地利跟美国接受完整的古典音乐教育，他演奏足迹也遍及了全世界各大音乐厅啊。他不仅擅长肖邦、舒曼的经典作品之外，他也很积极的推广当代音乐，他录制的专辑就超过40张哦。他的风格横跨古典、现代还有跨界的改编，算是国际乐坛当中呢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华人钢琴家之一哦。之前呢志毅在主持音乐 MIT 啊，在 DJ 音乐盒的单元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林嘉靖的作品哈。那如果是志毅的忠实粉丝的话，应该也听过志毅做介绍。好啦，那还有另外一封信件，赶紧呢再把它翻出来。小敏敏说，听完了央广即时通节目又要来写心得了，今天谈了很多的议题，包括情绪勒索、隐私边界和等待。关于情绪勒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觉得那是情绪勒索，但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慢慢走偏，走到了情绪勒索的方向。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很会情绪勒索别人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太会，因为我知道情绪勒索会让人很不舒服，反而是我自己常常被成为情绪勒索的那一方。加上我总是觉得头都洗下去了，不好意思拒绝，耳根子又软，所以事情常常就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真的承受不了才崩溃。我发现只要情绪很多，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情，需要一段时间缓冲。有的时候情绪一来，我就一直很想躺在床上睡觉，因为是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十几年前只要心情不好，我就会大哭发脾气，但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后悔，觉得那很不好，也很伤身体，甚至有点讨厌那样的自己，所以现在比较有理智，也比较能够接住自己的情绪。虽然情绪一来心还会一直蹦蹦跳，有时候还会忍不住大吼大叫，但至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只是我还是很讨厌那样的自己。不过现在处理情绪的方式其实也没有很好，通常就是花钱去吃甜点，或者是干脆昏睡一场，虽然这也算是一种缓冲，比以前好多了，但我还是不满意，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找到更健康的方式。至于隐私边界和关心的问题，我还是很喜欢关心别人，但也希望能够避开那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现在我最怕别人问我的就是工作，因为真的觉得自己胸无大志，也没有什么专长，不然以后如果大家再问我工作，我就回答我是长颈鹿，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够成功的逃避这个问题。反而比较少人问我感情，可能是因为没有男生敢要我吧，我也不知道，倒也是会有人问年龄，不过大家常常把我看得很年轻，这点倒是让我蛮开心的，希望自己能够永远青春，永远不老。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大家一直在问有关眼睛的事情，一次两次没关系，如果一直重复问，真的会慢慢失去耐心，有时候我就会干脆沉默不回答。不过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出于好意，所以如果当天心情比较好，我还是会认真的回答，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的回答当成理所当然。聊到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位捷运的保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但有的时候他的服务方式真的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没有选择投诉，而是呢选择逆来顺受。其实很多的保全清洁阿姨都知道我可以自己找路，也愿意放手，就算真的需要引导也都会很亲切带我走到最熟悉、最近、最方便的路。可是这位保全就很不一样，他常常一边陪我聊天，一边坚持一定要带我搭电梯走坡道，其实我走扶梯或楼梯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明明旁边就是手扶梯，电梯还离得很远，但是他还是认为搭电梯是最安全的。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常常说安全最重要，可是

这样的服务方式确实会让我不太舒服。经过多次的沟通，我发现他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如果刚好遇到他，我也只能摸着鼻子默默的接受。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来服务我，另外一方面我好像也没有拒绝的空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向他反映过，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方式真的不是最舒服的。最近情绪比较

是太慈悲了，虽然心里面还是很不情愿，但最后呢还是会选择接受，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能平衡彼此的一种方式。最后谈到了等待，就让我想到接下来就要公布我的偶像钢琴家的音乐会的日期，确定要来台湾了，在5月26号有台北场，让我更惊喜的是5月27号在高雄卫武营也有一场，这让我真的是又担心又惊喜。惊喜的是我曾经许愿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在声响最好的音乐厅演出，也就是高雄的卫武营，担心的是那段时间演出行程排得真的很密集，我很怕他就像前几年一样身体撑不住，毕竟台湾演出之后呢他还要到大陆去巡演，如果没有休息好，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观众也可能会因此失望。我知道自己真的是有点杞人忧天，可是身为铁粉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既然有两场，我一定会努力抢票，至少要抢到一场，当然首选还是台北，如果台北没有，高雄卫武营我也愿意直接冲，反正那里我一直都很想去，又从来没有去过，又一直听说它的音响效果非常的棒，当然一定要去体验。对了，说到卫武营，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让建筑歌唱》，就是介绍卫武营音乐厅的建筑故事，最近我也打算去看，不过呢因为才刚刚上映，还在观望有哪些戏院会播放。我最想去的是信义微秀，因为还没有去过， A13 微秀也可以，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吃喝喝，西门町的戏院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我有可能看不懂，但音乐社群一直很推荐这一部纪录片，所以很想去看看。如果真的去看了，看出了一些心得，再跟大家分享。最后补充一下，刚刚记性太快，忘记写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呢，我最期待的抢票日，希望一切顺利，也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好，因为这是漏掉的一封信嘛，那之后的信件已经回复了啊。那小明明呢确实已经买到了他偶像的这个票，而且呢他也去听了这场音乐会，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他也分享过听音乐会的一个心得感想啊，真的是很棒。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谢谢小明明啊，就是每一次呢都愿意把心里的感受写信和我们分享。其实看完这封信呢，我觉得小明明是很诚实的，也很勇敢，因为没有刻意呢把自己写得很好，反而是愿意呢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甚或是呢愿意承认自己还在学习，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啊。小明明有提到说以前呢情绪一来就会大哭发脾气，现在虽然呢偶尔还会忍不住，但是比以前呢已经更能够接住自己的情绪。其实我想呢这就是一种成长，很多人呢会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完全没有情绪，但是啊我反而觉得真正的成熟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呢慢慢的学会和情绪来相处啊。那小明明也分享了说现在心情不好会想吃甜点或者是干脆睡一觉啊，虽然你觉得这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他至少呢是没有伤害自己的，也没有伤害别人的，所以等你自己的情绪稍微平缓之后呢，再来慢慢的思考真正困扰自己的原因是什么，或许就能够一步一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也很认同小明明说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呢一开始并不是觉得情绪勒索，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彼此呢都越来越辛苦。这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不管是对家人啦朋友啦还是同事，有的时候呢适时的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会比一直委屈自己来的重要啊，因为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他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勉强自己吧，对不对？当然了，情绪呢本身它并没有对错，只是呢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心里有一件事情需要被看见，不用着急的去责怪自己，也不要要求自己呢一下子就要做到最好，能够呢一次比一次更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其实这就是进步咯。另外呢小明明也有提到就是捷运保全的这段故事，我自己个人也蛮有感觉的。其实我相信那位保全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善意，他希望能够呢把小明明照顾得更安全更周全，而小明明也一直没有选择投诉，也是试着想要去理解就是这位保全大哥他的立场啊，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明明其实是很贴心的。不过真正好的服务啊，不应该只是我认为这样对你好，而是呢愿意先去了解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呢有人全程的陪伴，那有些人呢是希望呢保有独立完成事情的能力，如果一
妹呢用自己的

想法去提供帮助的话，即使出发点是善意的，可能呢还是会让对方感受到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了沟通啊。如果双方都愿意多说一句多听一句，保全大哥如果知道你其实是可以自己走扶梯的啊，只是呢在需要的时候呢再提供协助，而小敏敏也能够理解，就是这个保全大哥他肩负安全责任的考量，也许呢彼此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了。其实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并不是缺少善意，而是缺少沟通，只要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也愿意听听对方的想法，很多误会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化解的。毕竟最好的服务呢不应该是替别人来做决定，而是尊重对方啊，陪伴对方一起找到最适合的方法。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呢就来介绍一下刚刚小敏敏提到的高雄卫武营啊。其实它是一个国家艺术中心，在高雄的凤山，算是南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表演的艺术场馆啊，也是台湾目前规模最大的文化设施，包括了有歌剧院，还有音乐厅、戏剧院以及表演厅啊。那这里呢还有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因此被很多的音乐家跟乐迷呢就誉为台湾最顶尖的音乐殿堂之一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1: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2: 哎，秋生你别去。
1: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而且
1: 哎，阿木啊。
0: 阿木气愤地上前理论，但却被红龟先拉住。
1: 这位客人，就照你的意思吧。啊，好啊，爽快。
3: 可是师父，
1: 阿木，准备东西。
3: 是。
0: 阿木即使心中不平，依然乖乖把测字需要的笔墨跟纸张准备好。发辫男人相当客气，把钱递给了阿木。
2: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添麻烦了。
0: 阿木低头发现对方给了2倍的钱。
3: 你弄错了。
0: 愣了一会儿，阿木才犹豫地收下。短发男子提议着：
1: 哎，大大，我们各写一个字，不让你知道是哪个人写的啊。
3: 两位请便。
0: 随后两个人给了一个春跟一个秋字，请红龟仙分别测字。
3: 那是什么？
0: 阿木收好钱抬头一看，桌上那墨水未干的秋字竟然发出了炫目的金色光芒。
3: 哇，也太神奇了。你们看。
0: 阿木发现三个人一脸困惑地看向他，仿佛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木尴尬地支吾着：
3: 光。
0: 红龟仙困惑的眼神带着担忧：
1: 阿木啊，
3: 啊，
1: 什么光啊？
3: 算了，当我没说。
0: 阿木决定闭上嘴巴。阿木回想起自己以前看到过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几年前跟红龟仙外出时看见了浑身漆黑的怪物，像是一个人的上半身，却生了8条手臂，像蜘蛛般爬行。他那个时候惊恐万分，却发现别人都看不到。红龟仙知道后给了他那个护身符，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红龟仙的声音将阿木拉回了眼前：
1: 这个春字笔画很分离，看起来像是两人一日，写下这个字的人可能会跟另一位有着美好却短暂的相处。不过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人字中间的墨断了，这是不祥的兆头，恐有生死难关。
4: 那你说什么？
0: 短发男子质疑着。
1: 什么情形很难说，但是得多多注意安全，无论是自己或是另一位重要的人。
0: 红龟仙神情十分沉重。短发男子气愤地说：
1: 看来明天除了要讨回钱以外，还要把你摊子给砸了。
2: 哎，秋生别这样，先听红龟仙说完吧。
1: 这个秋字呢，合部厚实，火字刚烈，像是火焰在稻禾上燃烧旺盛， 写出这个字的人将有很好的表现发挥，不过得注意是不是燃烧过旺会把稻禾给烧完，太快耗尽自己的生命。哦，
0: 两位男子都思考着，接着法辩男子微笑着说，
2: 测字果然很有意思。
4: 啊，幼春啊，难道你觉得准吗？
2: 是否准确不好说，但是能将文字如此拆解分析是相当厉害的手法，没有足够的文学底子可办不到。感谢红龟仙让小弟我学了一课。
1: 啊，您太过奖了。
4: 幼春，可是
2: 走了。秋生，我待会儿还得回阿赵物，你不是也有事吗？
4: 对啊，是没错，我要去找吴秀，
2: 所以先告辞了。
0: 两个人离开算命摊，在街口道别后各往一方走。红龟仙看着阿木一直跟着走到街口，
1: 那位不简单啊。阿木
5: 啊，
1: 你在干嘛？
5: 师父，刚刚那个人，对不起师父，我可以离开一下吗？我晚点再回来收拾啊。
1: 你就去吧。
5: 谢谢师父。
0: 阿木转过街口，快步尾随着短发男子。阿木对于为什么字会发光一直很在意，刚刚从言谈间知道一个人叫秋生，另一个人是幼春，而短发的秋生应该就是写下发光秋字的人，所以决定跟踪看看他是何许人物。阿木尾随秋生来到了一个大宅院门前，他躲在树后面偷看，一位披着深褐色长袍的长者出来厉声斥责秋生将他赶走。秋生没了先前凌人气势，一再道歉后离开，不过没走远又绕到了大宅后方。阿木好奇不已继续跟踪，但是不小心踩到了泥泞，摔了一跤。
3: 哎呦好痛啊。
0: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巴，赶紧寻找秋生的身影，终于看见他到了一处窗边，悄悄把信纸塞进窗棱，然后就离去。阿木没想到秋生竟然往自己躲藏的树走来。阿木起身要逃走，可是已经被发现。秋生高声直问，
4: 站住，你在那边干什么？
5: 我只是刚好
0: 阿木紧张地转过身，一脸尴尬地想要辩解。他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察觉视野里有个怪东西，一条黑色的长布带垂下来，在秋生愤怒冒火的脑袋后晃呀晃。
4: 刚好什么？说。
5: 那个是……
0: 阿木视线缓缓上移，发现树上有个不得了的东西，那是一个倒吊在树上的漆黑怪物，尽管身形像猴子，双腿极细而长，末端如尖针钉在树枝上，躯干被一条腰带般的黑带圈圈缠绕，露在外如鼠的头部没有眼耳鼻，口吻尖细微翘，让人联想到三寸金莲的尖头弓鞋，而那缠绕身躯的黑带末端就垂在秋生脸庞扭动，可是他却始终没有看见。阿木紧张到说不出话。
4: 你不敢说是不是？
0: 秋生一脸气愤，却浑然不觉黑色长带已经碰到他的下巴，延伸到那涨红的脖子，并且开始一圈圈缠绕。
5: 危险！
0: 阿木知道秋生命在旦夕，一把上前将他扑倒，而秋生狼狈倒地。怪物收回了黑带，灵巧地在树上跳跃，一下子没了踪影。
3: 好险啊！
0: 阿木松了一口气，看见正爬起身、一脸气愤的秋生。
3: 哎，你没事吧？啊、
4: 你打我还敢装好人啊？
3: 啊！
0: 怒不可遏的秋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哼，你给我等着，改天绝对给你教训。
0: 虽然大声放话，但秋生显然被阿木的举动吓到，慌张逃走。
5: 我，哎，我是在救你、啊。
0: 阿木哀怨地把话说完，但是秋生早已走远。阿木叹口气后，抬头看着树木，觉得怪物应该还在附近而不安。
5: 哎，怎么又看到那种东西啊？
4: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0: 屋宅内传来长者斥责的声音，是刚刚赶走秋生的人。
5: 哎，
0: 阿木好奇爬上树，拉长脖子远远偷看，那位老爷正在骂一位婢女。
6: 因为小姐一直想出去到处看看，小的也只是鼓励她开开眼界，追求梦想而已啊。
4: 什么？出去看看？有什么好看？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危险？做好你该做的，少在那边怂恿。
6: 是。
4: 滚出去！
0: 阿木不清楚是什么争执，但却看见了刚刚那缠着黑带的怪物正攀在大宅院的屋顶上，并且头随婢女离开的方向转动。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
5: 哎呀，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看到脏东西又一直摔倒。
0: 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5: 啊，哎呀，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5: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哎呦，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

0: 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哎呀，啊，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2: 啊，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桦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桦，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0: 那芷玲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马戏的这个环境中生，就是求学跟生长。然后所以我对于马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分身。
0: 创造焦点是2015成立的，然后你们都是一开始就一起的？
2: 没有，我一开始不是核心成员啊，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他是我们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差2届，然后当他毕业之后，我身边最要好的朋友是学长的伴侣这样，所以当他们学长毕业之后出去组团，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就他叫老蓝，我们都叫他老蓝，他是我的软工的伙伴，他就问我说我们团最近要办一个年度制作，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然后你有兴趣吗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参与过当代马戏的一个作品的过程，所以我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一答应就好像卖身契一样，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过程，发现原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彼此的专业，然后在聊创作啊，聊想象啊，聊对于马戏的模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热忱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团队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后好像是持续了两个制作，好像还是3个制作，我有点忘记了。世阳就默默的把我跟艺桦加入到群组里面，他也没问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加到那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默默。

0: 默的，就是好像就是接，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跟思阳开玩笑说，你都没有给我们个名分呢，你都没有邀请，
1: 没有正式邀
0: 请，你没有正式邀请，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加入诶。然后就说哦，好啊，那你们有兴趣想要一起这样，想要一起这个搞这个事业嘛？这样，我就说好像不错诶。然后我们就确定就是加入这样子。
2: 哦，刚刚梅子有讲到，你当初的加入是很好奇当代马戏，你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差别是什么？
0: 我10岁开始接触马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靠近中国的杂技，所以在小时候的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练杂技，比较靠近中国那样子传统技艺，然后直到高中开始接触到西方马戏的脉络，然后慢慢了解哦，原来。除了中国杂技一种比较传统的技艺展现之外，当代马戏就更吸引我。比较多是它所谓当代，对我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很难去定义马戏是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当代有点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艺术的实践去回应这样发生的所有的处境，不管是个人生命经验啊，不管是性别啊，不管是政治，或是各种社会参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艺术去回应这件事情？那马戏作为我实践的一个管道，透过我的身体，我去跟观众分享我的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包含我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哦，当代马戏或许就是持续不断的跟传统对话之外，也是用你当下的时代精神去回应的马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当代马戏。
2: 而且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开发出来，就是女子马戏，
0: 对。
2: 哦，这个很酷诶。
0: 是，那它当然就是属于在当代马戏里面一种比较很叙事，然后一种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以及我想要利用马戏去回应我对于这个，比如说不管是表演艺术圈啊，不管是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某一种期待，我们想要去翻转，或是我们想要去颠覆，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连贯下来，我们后来决定要做女子马戏，也是因为早期大家对于女性表演者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审美印象，然后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别人笑是金刚芭比啊，萝卜腿啊，然后或者说会觉得我们很像很阳刚，不像他们传统中想象在舞台上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非常大，也是蛮多时候早期蛮多学姐会离开这个产业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市场用放大镜要求，或者去检讨，然后不断要我们减肥，要我们符合某种 S 号的标准的时候，对于一直有在训练的女性表演者来讲，其实会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与其我们要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那不如我们自己创造机会。那我们就试试看要不要来做女子马戏。我们把一群我觉得很有潜力、很不错、很有才华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玩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或是我们其实大家私底下也很常讨论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表演圈里面的处境。然后我们就综合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发想，去产出，最后有了女子马戏的第一个作品，叫做《Since 1994》。那就是其实简单来讲，1994年就是我们
2: 出
0: 这
2: 生
0: 个
2: 吗？
0: 这对我们出生，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对，
2: 很酷。然后艺化其实也是创作者，那
1: 对，
2: 你比较关注的创作的面向是什么？
1: 我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最最主要的是近期去澳洲演出的作品叫《保持联系》，然后其实它是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外，也对社会的一种观察，有点像通讯改变了透过联系这件事情，尝试跟当代马戏做结合，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大型装置，它外观很像一个话筒， 然后重新创造了所谓马戏的

0: 用方式嘛，或是改变传统马戏的一些看点。对对，就不再是以娱乐性为主要，主要是以感受啊，以想象力的感受去前提去发展这个作品，然后它跟联系有关，然后跟时代变迁有关，通讯改变有关。
1: 嗯，
0: 对，主要是要么是跟社会，要么是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对，都是以这些背景下去做创作的。对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马戏演出都没有语言，我觉得看没有语言的演出，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击更大，因为我哭最惨都是看舞蹈表演这种，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没有对白、没有语言的演出，我有时候会很惊讶自己受到冲击那么大。有时候看到马戏也会，就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炫技，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有想要讲的议题。然后你们还开发一个小丑八怪，
2: 对，
1: 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算 IP 对不对？
2: 是，他现在已经被我们团比较一个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 IP。那当初会有小丑八怪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看见的小丑表演，其实模样其实都差不多，红鼻子、爆炸头，然后画成缤纷的色彩，然后用小丑的肢体去对观众展现出自己技巧的一些高难度啊，一些稳定度等等的。那在这样看来看，这样观察下来，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个性蛮有关联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我喜欢有独特性。那在做团或是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常思考的是我如何去颠覆大家对于既有的社会符号的那种想象。其实因为会有小丑八怪，有很大原因会是丑八怪，是因为丑八怪其实小时候很常拿来取笑别人，取笑是就算你在网络上找字典也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或是拿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贬义的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字眼，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欣赏的，不一样也可以很可爱。那个不一样不一定是贬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小丑八怪，我们的奇特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小丑模样，然后跟我们的肢体，然后跟我们的命名，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觉得哦，原来丑八怪好像也是一个称赞，然后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美，有很多美丽有或是美跟丑之间各式的不同的样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1: 然后这一次在儿童戏曲艺术节，就是小丑八怪有一个 dash， 然后蓝后呢，我们不是分不出了跟日哦，是真的叫蓝后呢，蓝是那个花木兰，但是这是叫花木兰。
2: 对，
1: 我看到介绍想说，哎，是客家人吗？客家人喝会变佛，我会想到，
3: 哦是哦，
1: 对啊，我妈妈都会说，大福啊，大湖哈，或开发，对。就很有亲切感这样，但铁定是跟这个没有关联。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小丑八怪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idea 发生的。
2: 好，这次我们会以花木兰为一个经典故事的改编。那它真的是改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做花木兰，我们做英雄退役之后的生活。就是其实跟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有蛮靠近的，是因为就是其实从十岁开始做马戏到现在我32岁了，其实在中间有很常会问自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马戏是因为我只会做马戏吗？会不会如果我离开了马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也会想，哦，我好像只想休息，我好像很少兴趣或生活的取向，因为我的目标一直都是马戏。那其实我觉得跟英雄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当你在英雄身份的时候，你必须去，你会有一个很专注的目标，拯救别人，帮助别人。那如果有一天英雄也是会退役的，也是会老的时候，那你退役之后，你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蛮巨大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目标不见了。那个空虚感我们该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生活的

0: 有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是花木兰，花木兰。然后呢，我们想要讨论的，那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通常会觉得会马戏的表演者很像超人，因为我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会做出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举动的，
1: 挑战人体极限。
0: 没错，那其实大家很少回头去看，其实超人也有他的脆弱。那个脆弱性其实就是当代马戏我们很常去聊的，去讨论的，不管是用作品讨论，或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个场合上，我们会讨论，其实我们也是会受伤，也是会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料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抚慰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对，那个脆弱对我们来讲就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觉得很厉害，可是那个脆弱有时候让观众看见，他反而会觉得哇，原来超人会累，原来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其实跟我身为观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次然后呢，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1: 看介绍的时候，里面其实没有编剧这个职位，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以你们来说，对白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想象会很像我在仿偶戏的创作者，他们也是，他其实不是对白为主，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画面。那你们的工作，因为我看导演是妹子加艺画，你们一起。那你们有了这个 idea 以后，这次又还要加上戏曲，应该是第一次结合戏曲，哈。那你们怎么去发想？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堆叠起来？我们的概念
0: 太难了。我会说太难，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在马戏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少有语言产出，尤其是台湾的马戏。但其实现在欧洲的马戏，很多人在做 solo， 他们会加入大量的语言，然后去解释他正在回应的什么事情。但其实台湾对于这样的语言在马戏里面其实很少见。的时候，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有大量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自找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跟马戏跟戏曲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真的是这次最大的挑战。我常常跟我的就是这次排练工作的伙伴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写小说，然后在做一件自己超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写台词，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编剧，所以台词必须得自己写的时候，又要符合，又要找到这个角色性，然后用语言去推进这个剧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正常的真的是画面，用画面让观众想象现在可能在说什么讯息。那真的使用到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觉得这样讲会不太直接，打坏了所有想象，讲太多不好，讲太少也不行。因为这次的剧本对我们来讲，文本比较难，然后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有时候只靠肢体，可能要演90分钟。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语言去跟观众分享，然后所以这是对于台词剧本推进跟角色性的建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戏曲学院毕业，好像大家对戏曲都有些了解，但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点把子功啊，上过一些戏曲的基本的课程，但你真的要去跟戏曲的演员工作，说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术业
1: 有专攻。毕竟他们也是学了十几年，
0: 没错。而且我们又是找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正热腾腾正在训练的那种人才的时候，你光是要跟他聊哦，这个花腔要怎么耍的时候，跟我们在杂技里面学的马戏抛接类非常的不一样，但当然它有共同之处，但其实手法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去适应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会请教很多这次戏曲演员，跟问他说，我们最常问他说，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戏？我们做这些动作，或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这样的玩笑，会不会冒犯到戏曲的专业人士们？这样，然后戏曲演员就会大方跟我们说，这样不会啦，因为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就会反而告诉我们很多小诀窍，让我们避免去踩到别人的底线，对之类的。
1: 一话呢？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木兰的印象是木兰成为英雄打败了所谓的敌人这件事情，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像不是英雄打败了敌人，而是当好像

0: 像就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了解他人的处境，他才成为大家的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对三个角色的不同问题，然后木兰就是花木兰就是在退役后，他对于人生的观点跟看法，我们该怎么样呼应跟社会呼应说，现在好像也很多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发财，发财就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然后没有顾虑的生活在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其实也跟很多人一样，好，诶，他其实表面看起来无忧无虑，但其实他有很多思考在背后，就是对于发财这个角色。然后残余其实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反派，但其实反派之为什么成为为什么会变成反派，是因为他可能是生长环境或是教育方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让他变成这样。他可能想要获得什么，他可以用争夺、用抢夺的方式，用强势的方式去获得。但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我们就会开始拆解、想象说，为什么花木兰电影会这样做？但我们后续我们在改编也算新编，然后呢的这部作品最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靠想象，然后想象说从电影衍生之后，这些英雄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在讲英雄打败敌人，而是在讲三个角色不同的对应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看点。然后当然这三个角色的描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小丑八怪在里面的发挥嘛，因为我们把时空一直在穿梭，例如说我们会到小丑八怪的星球，我们会回到现代，我们会回到传统古时期战场的时候，所以时空是一直在穿梭。然后对于我们的整理来说，我们就会想说，有时候会讨论到，诶，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空？然后有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们现在要用现代的手法，还是用戏曲的手法，还是用很日常的手法来做选择。所以在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不同脱序的方式，或是跳脱的方式，或是穿梭的方式在这个作品之中。然后三个角色不同的对话都是在对应可能跟社会跟生命经验有关的事情。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手法，例如说我们会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基础的戏剧身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坏人真的不是坏人，他可能有他为什么成为坏人的原因，然后我们试图去理解，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对不对？
1: 不同专长的演员，他们要做别人的专长吗？所以戏曲演员也需要做一些马戏，马
2: 有，
1: 戏演员要做一些戏曲。
2: 我们有尝试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发现很有趣。就像我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让戏曲演员拿杂耍里面的球，然后跟花腔去做一个配合。那同时我们的马戏演员也马戏杂耍演员拿着球，但他要耍着花腔，所以两个人都在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后来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很酷诶。好像有某种化学效应，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跨界合作，它不是某一方服务某一方，比如说不会是马戏服务戏曲，戏曲服务马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难得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能够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身上做一个交流，或是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这个作品里面，让观众分不清楚谁是戏曲演员，谁是马戏演员。这是我们的目标，对，
1: 哇，很困难诶。
2: 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那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第一个是重新了解戏曲，然后因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之后对于戏曲的演出会想要去在台下欣赏，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看戏曲演出是一个很久远的时期，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刚好京剧系有展演，或者我朋友展演，我们才会真的走进剧院看看演出。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很少进戏 进剧院，嗯，看这样的一个戏曲，不管是戏曲新编啊，或者传统戏曲演出。

0: 而且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也感觉到，哦，戏曲真的是一门很艰难的艺术，然后但它同时又非常有系统跟逻辑，因为在我们跟戏曲人在讨论角色性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独到的见解，或是在，因为其实京剧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做丑角，它其实跟西方的小丑马戏的角色其实重叠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合作当中，很常问他们说，诶，戏曲里面的丑角都怎么走路啊？他就会开始教我们那个走路，哇，这样他们说这样走比较滑稽。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丑角，你会怎么走？那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是有分年龄阶段，有分男女，有分不同的行当，会有不同的脚步。然后在我觉得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也重新思考，我说不定未来小丑八怪，我们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次的跟戏曲演员的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1: 感觉可以吸收很多他们的精髓拿来用，
0: 没错。
1: 然后可以发展出可能我们的马戏就会长得跟国外的有点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马戏脉络。那我觉得戏曲说不定是一个蛮好的入口。
2: 接近，
1: 那一话呢？你这次最大的收获？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方木兰原型角色来说，就是英雄退役后能干嘛？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啊，至于我自己，好像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好像在台上也是英雄，他人的英雄，但如果不做表演，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然后呢，感觉要给他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有个终点，然后就在思考说，所以花木兰最后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他的职业吗？还是说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英雄？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放在我身上，放在我本人身上，我如果离开这个马戏圈子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不曾思考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很久吗？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吧，因为有跟自己重叠，然后也接近了残余角色本身，为什么会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自己曾经过往也很重叠，然后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有这样思考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会这么想要？然后就会变成说，我真的有需要这样吗？还是说，当看坏人成为我们心中的坏人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好像会看事情或对人处事会更开阔一点，好像不会急于看见他的错误，而是看见他背后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可能是我最近做作品也看到我自己跟我人生经历重合，然后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层面的学习，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创作，虽然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就应该会成长很多，
0: 我觉得快乐还是偏比较多啦，因为真的可以重新学习的感觉蛮好的，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
2: 我们这次演出的地点在戏曲中心小表演厅，然后我们演出在7月18、19，然后18的11点跟下午的3点，然后跟隔天19号的3点，总共有三场演出。
1: 因为是给亲子，所以时间都是这种很 friendly 的。
2: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设定在亲子，可是其实我觉得大人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趣，因为我们曾经这年代想象的花木兰已经被我们翻转再翻转了。对，就是其实当然服务小朋友也服务大人，然后也服务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它是全方位的。不限年龄的一个作品，对，
1: 好的作品好像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不是给小孩看，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0: 是，
2: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的。
0: 小丑八怪的作品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大人也会笑的 就是合不拢嘴之类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

0: 我们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没有办法骗他，你不能、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在就是耍笨啊，嗯、然后跌倒啊，嗯、就会让他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朋友，你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让他去想要了解你的作品的，嗯、不是就是把小朋友当笨蛋一样。嗯，对，
1: 就是创作者其实要很诚实，
0: 很诚实，我们要很诚实。嗯、那刚刚说挑。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次的演出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这么早演出，啊、
1: 真的耶，11点，
0: 对，11点蛮早的，对，对我们的，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适应一下这样的时间感。
1: 因为你们是导也是演，你们也要演出，
2: 嗯、对，对，
0: 没错、
1: 哦、，loading 很重哎，
2: 对，所以有时候站在不同的身份上。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嗯，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可能在外面看的时候是感受是这样，可是当我下去演的时候感受好像不是这样，嗯，就会蛮不一样的，嗯，对对对 对, 对，
1: 听起来很有趣，嗯，希望一切顺利、嗯、谢谢你们，
0: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服务业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话术，而是态度。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也不是运气，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20年汽车服务经验的主管陈秀凤，曾历练印刷业和防重业，最终在汽车产业找到他一生热爱的舞台。他回忆，刚入行第12天就成交第一台车，让人看见他的潜力。但他也曾为了一位客户来回奔波11趟，却没有因此放弃对服务的初心。他常说，销售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把真诚传递给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而这一路走来，他更感谢生命中遇见许多贵人，其中刚入社时的课长对他影响最深，从一件事情延伸思考更多的可能，不断的学习，主动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汽车业主管陈秀凤分享他如何用真诚服务跟学习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银发朋友们带来勇于持续成长的人生启发。

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

0: 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一位呢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来谈一谈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看看他的工作的性质，来看看他如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请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呢，秀凤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0: 哎，你好。
1: 先从您的这个职业的探索开始，在联络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原先呢其实你工作过不同的行业之后呢你才选定了汽车业，那我想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可以持续做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呢，您接触过印刷业，接触过房地产这些不同的领域哦，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呢去尝试一些不同工作的机会呢？
0: 其实当初最主要是想选择业务业嘛，业务业的话来讲会比办公室的工作薪资收入比较高，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这个行业来讲有很多款嘛，就是很多样化，像房地产啊保险业啊这些都是跟服务业有关系，跟人有接触。可是当我接触到汽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它。
1: 所以你有尝试过不同的汽车的，因为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进口啊或者是国产啊等等哦，那你选的是国产呢还是进口呢还是都有呢？
0: 它算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公司啦，那它本身有国产跟进口车，在世界来讲的话它也是知名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以它的经营跟积极度，整个公司的面向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1: 那你当时是喜欢它那个工作环境吗还是那个人？
0: 工作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做开拓嘛，也需要有门市的经营，当接触到这个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门市看起来就是很精致，让你觉得很舒服。
1: 跟你以前从事印刷或者是从事房地产不一样吗？那种感觉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因为印刷界的话，我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工厂去跟老板接触，他算比较辛苦啦。另外一个最重要，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想赚很多钱。对，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生活环境是比较贫苦的，那我就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生活过好一点。一天只有24小时嘛，以前你做印刷业的时候，我早上要去送报纸。
1: 早上你要去送报纸，那你起得很早欸。
0: 是，我早上五点就起床，然后五点半到报纸的分派地点，你就开始整理报纸，然后去送报纸，然后送完报纸再去做工作。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啦，这个面试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月要赚到6万块。对，在二十几年要赚6万块并不容易。
1: 对，
0: 那你必须要每天早上一份工作，然后白天一个正式工作，然后晚上再兼个差。
1: 还要再兼差？
0: 是。
1: 哇，所以我打4份工。
0: 哎，对，其实我打了3份工。
1: 哇，
0: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目标，觉得这样很累。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啦，就是你在每天跑业务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好看到汽车公司嘛，他贴一个招兵买马，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可是呢，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讯息，我说我在这边可以赚到6万嘛，那主管就觉得说6万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被他吸引来了嘛，吸引来了之后，当然在后面有我很感恩的遇到的所长跟科长，其实他们都是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没有他们的提携，对对对对，他们有时候讲嘛，当初就是我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懵懵懂懂就把我稍微拐骗来了。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拐骗，你真的有去努力就真的有达到，那当然也因为我达到了，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
1: 所以这个工作做了20几年。
0: 我做了20几年。
1: 诶，那你认为呢，像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二度就业的话
0: 是
1: 适合吗？
0: 这个工作可能以目前来讲不太适合，其实要比较年轻一点入社啦。我当时进来汽车业的时候是差不多27岁，已经有点偏晚，我自己觉得有点偏晚，因为我听了我
1: 二十几岁入这个行业都算偏晚了，
0: 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可是现在依我们在面试，因为现在又少子化，你大概30几岁进来 来都 OK， 因为早期我们进来他需要考一些证照，那时候没有很强制，可是现在是一定强制要考证照了。
1: 所以从事业务的还要考证照了，
0: 是啊，是是是，我们需要透过公司的面试，你需要会实车讲解，我们车子又这么多，记忆力来讲的话年轻人可能比较 OK 啊。对，
1: 哎，那如果他曾经的就像你一样的、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天你退休了，
0: 对，
1: 之后呢你如果再回锅的话，
0: 是
1: 这样适合吗？
0: 适合。其实我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我们就继续给他留

0: 办法一直生存下来，不然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挑战。
1: 哦、看来好像也是很难了、啊、哈。
0: 是 是，
1: 我想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哦。
0: 对，
1: 那我想呢，因为您自己本身经历过不同的产业，在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当中，您个人觉得你学到的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因为你都是跑业务，在业务这个领域当中，您个人学到了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接触到不同的行业嘛，有不同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然后他们出社会要买车、那你买车的时候，当然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你会去吸收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
1: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腰杆子放下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0: 也不能说不适合，其实很多业务的面向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到这边的态度，你要学习、那这个腰杆子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别人他要的东西，那这个服务业你要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他的需求，而不是你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需求当然我讲了嘛，我很想赚钱，那我很想赚钱，我要怎么样达到人家愿意跟我购买这个车子、那不一定是这个车子啊，你也许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衣服啊，是各式各样啊，可是你讲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对方要的，他可能很快也就散掉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面向啦、你不要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有那份真诚。
0: 我觉得会耶，
1: 所以你的客源才可以源源不断。
0: 对，因为其实你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业务很辛苦耶。
0: 像我现在当主管嘛，我经常跟业务讲说、他们也会跟我哀说赚不到钱啊，客户们会杀价、
1: 对、
0: 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赚不到钱是你脑袋的问题，因为你要把你的脑袋装满你的专业知识，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跟客户沟通的频率，你有没有把你的很真诚的频率传达给他？你想的说现在的客户不议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也不晓得他议价可以议到哪里，他要议价是很正常。
1: 对
0: 对，那问题是可以沟通啊，你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包括车子啦，还有他的需求，就跟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这个装潢是不是符合他自己要，每一台车就跟每一间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他有他自己想要的。对、那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啊。
1: 所以这些沟通其实还是会有技巧的哟。
0: 是啊，
1: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你从事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呢选择在汽车的产业哦。但是汽车产业呢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产业哦。那所以当你决定留下来在你现在这个领域的深耕的，您认为呢要决定留下来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0: 其实刚刚提到我刚进入社的时候，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就是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你怎么去完成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想赚钱是我主要目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苦嘛。还有一个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挫折很大， 我举例哦，我刚开始我入社的时候第12天我就卖第一台车
1: 好厉害。
0: 对，但是这12天的过程呢我努力了非常多，因为 copy 别人是最快的方式，可是你要怎么去拷贝别人的经验，你只能跟着你的学长每天这样子跑，学长说去客人那边我就跟着去，然后学长说验车我就跟着去验车，学长说我要交车要洗车，美容店来不及，我说我洗，我就帮他洗车帮他打蜡，那打蜡我也不会啊，我不会啊，我就问他学长怎么打蜡、怎么做，他就教我一台，那我就会第二台第三台，每天就这样做。从早上就是我们八点半上班，以前的门市是到十点，现在是到九点，我们门市打烊之后我们到十一点十二点我们一群人都还在公司
1: 干什么呢？
0: 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 case 怎么谈啊，然后学长成交的 case 怎么做啊，客人他这个车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把他完成他要的东西啊，每天检讨，每天就跟着他们这样子做。
1: 那你的学长就是你的前辈他也愿意教你，
0: 是
1: 觉得你现在跟你之前学习的这些业务有没有落差，因为现在都新一代都进来了
0: 确实是 有落差，因为现在的小孩嘛，比较不缺钱。

0: 对，比较不缺钱。对，
1: 哦，好，所以呢，在学习这方面，哦，你看，连到十一二点都还在谈论，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不进步也都很难的，
0: 也都很难。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打电话哈，就是你要去电话拜访，我的所长呢跟科长给我一叠一叠的资料，他每天给我一叠，我都打到完才回家。
1: 他给你那一叠会大概有几通啊？
0: 大概一般都有20通电话。
1: 哦哦哦，
0: 20通电话，这20通电话就是我们旧客户买车，他可能回厂保养。
1: 是，
0: 但是以前专员就是客户回厂啊都要做电话拜访再去关怀他的用车状况，那因为呢我们的销售量蛮高的，所以专员每天要拨打的电话很多，我们的所长呢就是想说那不然你帮专员打电话好了，我说可以，每天大概打个20通电话，然后去拜访客人，然后跟他关怀。这第12天卖了一台车，就是我从电话里面的拜访来的。
1: 所以呢光这个电话拜访也是有机会的哦。
0: 是，
1: 可是你以前入行已经20几年了，
0: 是，
1: 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现在诈骗太多。
0: 现在不行，因为时势在转变嘛，就像以前我们去跟客人做家庭拜访啊，让客人觉得有惊喜啊，你很积极，现在这些都不行。
1: 那现在怎么办？
0: 现在你跟客户必须要约好时间，然后商谈的地点，
1: 所以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哈。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呢，谈到了就是秀凤主管呢，就是您在做事情，不管你以前是在兼职做，甚至于呢，你到了锁定你现在目前的汽车业，而且你现在也担任主管，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哦。所以你也是从基层到主管这条路，所以从基层一路做到主管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个人又是什么样克服的呢？
0: 第二台车就是个大挑战了。第二台车是我帮学长值班，因为我才刚入行，我没有办法值班，我们有一个必须要经过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在门市
1: 独当一面，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那只是学长都很忙，那我就在旁边帮忙接电话，帮忙招呼客人。这个第二台车就是帮他招呼了一个客人。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在前一段也谈到，曾经为了一位客户跑了11趟，一度失落沮丧，最后却成功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完成购车。主管陈秀凤相信，销售追求的不只是业绩，而是真诚与热忱。如今带领年轻业务团队的他，始终勉励大家，能力可以培养，但是态度和坚持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他的信仰更让他在人生与工作中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他说，
1: 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态度是决定一切，坚持。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对人生的态度。那这个客户进来看车，看一看之后他就回去做考量，学长就说你要去家里拜访啊，因为他没有马上决定。这个客户总共跑了11趟。
0: 11趟？
1: 对，
0: 你去他家里跑了11趟？
1: 我去他家跑了11趟。
0: 贵气卖背后啊
1: 我每一次跑完一趟我就回去妈妈家，妈妈就说啊怎么，我说我去跑客户。后来在这11趟当中，公司的制服也来了嘛，就穿了制服嘛，穿了制服又去跑了。跑了这第11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挫折了，然后就回家。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跑了11趟？
1: 因为
0: 他没有拒绝你哦。
1: 他没有拒绝我。我讲一下这个客户的行业好了，就简单啊。他其实就是我们隐形眼镜以前有那个生理食盐水，
0: 对，
1: 他是这个厂商，他是这个批发商，就对，他是厂商也是批发商。刚开始去第一趟第二趟，他的太太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到了后面几趟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谢谢你，我就走了。然后到了第11趟的时候，他说你一直来我会很不好意思那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你简单拜访，因为我怕你要购车的时候没有给我机会，我就不再吵你，希望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给我机会，这样子。
0: 所以他同时间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车子。
1: 应该是，应该是。对，这第11趟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很挫折，第一台车客人给我机会嘛，
0: 对对，
1: 他跟我约好隔天去，就开了张支票给我，就签约嘛，这第二台车老天爷就给你挫折了嘛，那就考验嘛。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他不要买，是我想说可能不太适合。在家里吃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制服好漂亮哦，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我就继续做。
0: 我本来你想要离职了，
1: 是
0: 哦。后来呢，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没有离职了。跑了11趟的这位客户，
1: 这位客户隔天就来公司找我，他就带他太太一起到公司来找我。我第十一趟去的时候，是他也不在家嘛，他就隔天带着他太太一起来。
0: 哇！
1: 然后就签约。
0: 为什么会签约呢？因为你跑太多趟，
1: 他被我感动了。
0: 他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烦，勾勾地这样。
1: 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让客人觉得反感，那是很重要的。你去的时候
0: 这是一种技巧，
1: 是你一定要做礼貌性的拜访，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礼貌性的电话拜访是需要的。可是你过度打扰，确实客人会觉得烦啊。
0: 其实我们在没有访问之前呢，我跟你在电话上做了一些的沟通啊。其实在电话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啊，你都会先做功课，而且呢你都会努力做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你个人是怎么养成的呢？
1: 我觉得家庭的养成是很重要，就从小到大嘛。我们家境比较清苦一点，爸爸要带我们6个小孩。
0: 那
1: 我爸爸，
0: 那你排行老几？
1: 我排第5个。
0: 第五个。
1: 那我最小的是弟弟。
0: 好，那你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1: 哎，对，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做，那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呢，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很努力去做。可是努力如果有回报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种信心。可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那也许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这么 lucky。刚开始的就有一台，第二台虽然有一些挫折，可是 拜访了11次之后的客户还是回头给你买了，但有些的业务可能一直都没有销售到车子，或者是销售到他这个行业要销售出去的东西，他其实那种会有很挫败的这种感觉。
1: 正常一定会啦，其实销售的过程哦，我就想成交来自于四面八方，需求的人一定有，可能有的是及时需要，有的他是半年、一年，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客人记得要来找你
0: 哦，
1: 这很重要。
0: 这个有什么样的撇步或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销售来讲，很多业务都是会咄咄逼人嘛，他希望赶快成交嘛，可是客户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成交，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0: 对，
1: 那你可能必须要把他这个商品带入给客人他的需求性，他一样有商品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我的商品是他的第一选择，你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0: 这个种感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在你这个领域当中要做足功课，还是说你个人是有个人不同的魅力呢？
1: 我觉得个人魅力也很重要啦，对，你自己要去养成嘛。我刚刚讲所有的礼貌啦礼节你都要去重视到，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它的销售力，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家这个品牌，你对品牌的认知，还有你对你的商品喜欢
0: 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要先说服自己才有办法说服别人，
0: 好像这个是做业务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好，那现在呢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带领团队了，那你个人现在呢重视员工是具备要有哪些的特质呢？
1: 基本上他的态度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一个24小时嘛，
0: 对，
1: 自己对于这个24小时的管理，就是说你只要今天做了服务业，你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0: 你是说你要变成 all in time？
1: 是的，
0: 要为客户服务吗？
1: 是的。举个例子啊，像以前我做销售的时候，我一个客户他到花莲去的时候车子出了事故，
0: 他是去玩还是
1: 他去玩？他去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嘛，我就请拖车，我就派拖车然后从花莲把车子拖回来。
0: 这不是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吗？怎么会找你呢？
1: 找我应该比保险公司快啦，客户也会比较安心啦。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想象中呢，就是我车子有问题的话，第一个我可能是找像譬如说相关的，像譬如说银行有一些拖掉，那再过来就是找保险公司。
1: 是，
0: 所以你会让所有的顾客一想到就是先找你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是，没错。那我就说他从花莲拖回来的时候计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大概清晨的5点，没什么睡觉，我就在家里等电话，我有联络上拖车司机的电话，

0: 就是说我大概差不多两个钟头左右，我会跟司机联络一下，然后他快到的时候，因为你不能一直打电话，他在开车，
1: 对对，
0: 那他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又给我一通电话。
1: 所以你整个晚上其实没什么睡、
0: 没什么睡，我就是等候他的拖车回到厂的时间。
1: 所以那个客户他本身也是跟那个拖吊车一起回到台北？
0: 嗯，没有，
1: 他只有车子回来，
0: 他只有车子回来，然后他继续他的旅游、那车子回到台北，我接好车，我就传个简讯跟他说，因为那是清晨五点嘛，他还在睡觉。他起床之后他就打给我，他就很开心。
1: 他有没有很感动？
0: 很感动。我就跟他回报这个车子，我接了车，然后我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后续就跟保险公司处理所有的理赔。
1: 在汽车领域的每一个的从事业务的都会像你这种做事态度吗？
0: 觉得要做的久一定有啦，
1: 这个是你个人的魅力，
0: 个人的魅力也要影响团队。
1: 所以是态度，那态度，那再过来呢？
0: 态度再来就是他要坚持嘛，他要很坚持这个行业，然后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接下来的话就会让他去培养他的能力。
1: 通常一般来讲，我想呢，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有20几年了，在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都要比较年轻的，
0: 是
1: 那您带了应该不少的这个年轻的业务、你个人觉得有没有让你，比如说如果一批一批进来，大概估算一下这20几年来你在带领的手下不断的训练他们、
0: 当主管大概差不多才快10年的时间。
1: 好，那这个呢至少大概也有100多人吧？
0: 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事实上跟着我做事的业务离职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我想一下，我这10年带下来的业务训练出去的话，应该40-50个有啦，
1: 一直都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当中。
0: 对，大部分都还是留着，少数有一些因为我换单位，他们可能就有的人他就会离开、但是他们也会去从事不同的厂牌的工作、
1: 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对，
1: 所以那你认为呢，你个人的带领他们的、你有影响到他们吗？
0: 有耶、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会当主管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教你做事，教你赚钱，然后教你做人，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管。好，那当你回过头呢，看了你职场多年的这个经验呢，你认为成功最重要的是能力、态度还是坚持呢？
0: 三个都很重要，
1: 三个都很重要，
0: 优先顺序，态度是决定一切。
1: 所以态度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呢？
0: 坚持。
1: 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才能力吗？
0: 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
1: 所以因此就是说呢，态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那有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人跟人的频率是会有一点对上的，有些没有对上的，也许态度不会不好，可是这个人就是对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0: 也会啊，我也会、有时候客人讲话那种态度啊，
1: 那也不喜欢，
0: 但是你要怎么让你自己去接受他？
1: 对，
0: 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接受，然后你怎么让你在瞬间那个频率平息下来。我讲佛家有个智慧就是静，
1: 安静的静，
0: 你一定要静下来去听从他怎么去叙述他要的东西。也许他讲出来不是你喜欢听的，
1: 对，
0: 可是我们来自的面向是这么多人，难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吗？不可能、
1: 对，
0: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
1: 所以呢这20几年来你大概人的这种修身养性也修炼得很好了。
0: 对，其实这个行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真的
1: 改变你什么样的
0: 对人生的态度？
1: 哦，怎么样的态度呢？
0: 因为你要完成这个工作嘛，我刚刚讲你要接受很多客户的像磨难也好啦，或者是他赞美你也好啊，通通的赞美一定是飞上天的嘛，飞上去了你总要落地吧他这些言语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这些年来呢，你让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呢已经也修炼得不错了。
0: 是，
1: 每个人呢都会有在工作之外的兴趣，你本身个人也有自己的兴趣啊，也有一些的不同的信仰哦。所以呢在你忙碌的工作之 外呢，你有没有哪些的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让你的生活保持平静？因为你刚才提到也是静嘛，安静的静哦，
0: 是
1: 有什么样的嗜好呢？
0: 我每天都会念佛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基督教，每个教义它都是善良的啦，
1: 对对对，
0: 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触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义一定是怎样，都是善良的。
1: 对，
0: 哪一个教义让你听起来最舒服？那因为这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0: 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1: 哦、
0: 那我妈妈去求了观世音菩萨，就从菩萨那边一直这样子治疗，然后心灵上治疗，当然最重要还是医生嘛、
1: 哦、
0: 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1: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也是这样说，对，心诚则灵啦、哦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也鼓励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平静的心，人生每个阶段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创造新的价值。有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是非常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啊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王治疗师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守护吞咽力。那我们首先请治疗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因为今年已经满十年了哦，而且呢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国际吞咽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请治疗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会。
1: 好，那想象大家对于吞咽这件事吼，可能就会比较觉得比较抽象，好像就是到这个医院呐、医疗端在处理的、哦。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全名叫做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那今年是第十年哦。那我们这学会比较特别，过去很多医学会可能是某一种专科之类，但是这个吞咽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多职类的一个医学学会，那包含医师，那从医师有很多不同科别哦，比如说复健科、耳鼻喉科、放射科等等的。那另外呢，在第二大宗就是语言治疗师。好，那语言治疗师其实是在我们处理吞咽呢很重要的职责哈。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牙科医师、营养师，还有这个还有很多职类，药师啊等等，我们都在里面。然后我们不只是医师人员，也包含我们这学会啊，也有包含照顾人员，像是照顾服务员呐、或是相关的社工、长照等等。所以大家这个学会是一起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的一个学会。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六月份啊，是这个国际吞咽障碍意识月啊，这个是美国国会呢在2008年正式的将每一年的六月定为这个吞咽月。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也从2020年开始有举办很多活动啊，今年是第七年了。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活动。
1: 好，那过去哦，大家想象说，哎，有吞咽困难，或是有放鼻胃管这样的。

0: 族群好像就是到医院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的民众等到放鼻胃管再来处置其实已经来不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呢有这样每年的六月定为吞咽困难意识月，它英文叫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 就是意识到吞咽困难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举办，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只要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好，一照片一故事的活动。那你可以投稿的对象呢，像是我们除了医疗人员还有民众病友都可以来投稿。那其实让我们民众大家来了解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各个角落有好多的病友在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医疗人员、照顾人员、长照单位为吞咽困难族群在努力当中哈。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投稿大概都有四五十件以上，对，然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那今年的主题更特别，叫做多元跨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来自好多的偏乡的投稿，甚至远从兰屿啊或等等的，然后台东啊各地的偏乡，从医学中心到偏乡，还有好多那吞咽困难不只是在长者身上，我们还有小朋友也有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其实每次的故事其实都可能都代表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生命历程的故事的奋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无论由医疗端，我们学会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教育，那也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在为吞咽困难而苦的民众有所帮助。
1: 那今天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完整啊，除了是有各个领域的医师啊、语言治疗师啊、复健师啊来撰写文章之外呢，在这本书一开始啊，有一张图片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吞咽的过程啊，这个食物呢从我们的口腔里面吞下去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食物进入到什么气管里面，就觉得好像就是胸口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怎么一直都没有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食物呢会误入气管。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才发现，原来气管跟我们的食道隔得这么近啊，所以怪不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啊，也许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就误入气管了。所以我们整个人体构造就是怎么样让食物完美的进入到食道，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对，没错。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水的话，我可以请大家来喝一口水。如果真的不方便，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请大家先来喝一口，然后您来感受一下那个水要顺利的吞下去会通过哪些地方，你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好，那无论你是吞口水啊或是喝水啊，其实你刚刚就在经历四个历程哦。然后第一个呢叫做口腔准备期哦，就是我们水呢进到嘴巴以后，我们必须嘴唇闭紧，有没有，脸颊用力，然后舌头还要紧紧包住这一口水然后接下来呢舌头呢我们的舌根呢会把这一团水呢往后推送，然后送到后面去启动吞咽反射。那我们刚刚讲，主持人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喉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通道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们呼吸无时无刻要呼吸都靠气管好，那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呢往后推送呢就要进到后面的这个食道里面所以气管呢要瞬间的做关闭，因为它就在隔壁所以就是那零点几秒时间一通过的时候要瞬间把它做闭合那所以呢我们气管呢有几道门的关卡，包含我们有一个骨头叫会咽软骨，吞的时候喉咙会抬高，所以那个盖子怎么盖的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间接来感受，就是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喉头有一个喉结，对不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您吞一口口水来吞，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喉结会往上
1: 哦，
0: 哎，这个往上的时候，喉咙被拉高的时候，就可以间接让这个我们的气管的入口这个盖子啊，会阴软骨被动作盖的动作。
1: 哦，
0: 哎，所以很人体的设计很奥妙，我们喉头往上的时候，就是瞬间盖住气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可能憋吃东西或喝水大口一点没留意到。哎，你喉头启动慢一点，盖子关的慢一点，你水可能就呛到了。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吞的这一两秒瞬间哦，其实要启动我们脑神经十二对哦，就有六对就要做，同时要做启动。
1: 是。
0: 然后有大概30多条的肌肉也要瞬间的非常精准的运作。
1: 嗯哼。所以怪不得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吃饭要专心啊，不要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一面追剧啊，或是看短影音啊。
0: 对对，没错。像我们一般正常人，有时候不注意呛到，我们就立即排除掉。可是对高龄者不同哦，他可能那一口呛到，他的肺部功能又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肺炎了。
1: 是，所以呢，对于长者来讲哦，就是常常可能会有这个在咀嚼啦或吞咽上面会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请王治疗师来跟大家聊的部分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吞咽力哦，吞咽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现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老了才会有吞咽障碍或吞咽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常在关注肌少症哦，所以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这个吞咽的能力或你出现吞咽障碍的时候，好像也跟我们可能渐渐有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你没有训练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减缓或者是退化的这个经过。所以呢，在书中其实有很多的图解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力。那这个也是在这本书书写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0: 对，那这本书啊，过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在我们医疗专业人员在学习吞咽，当然有很多的教科书。可是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然后民众们也越来越制造生命自主权，我希望可以为老后有所准备，所以现在叫流行叫50+俱乐部，就是哎，大家其实开始进入中年以后，就很关注我怎么可以保养，就是我不是活得老，而是活得有品质哈。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老人家，现在有好多会进到健身房里面去，好那。我们不只是手脚要做保养啊，其实大家会忽略吞咽啊，喉咙这一块其实也要做保养。然后如果可以及早发现的一些吞咽的症状，吞咽困难的症状，我们及早进行处理，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被放鼻胃管来才做训练。所以我们这本书啊，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有一些章节就是给熟龄族群可以看的，就是说诶，我也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自我小检测的方法，了解自己现在吞咽的能力哦。那在日本呢，他们会叫什么口腔吞咽衰弱的症状哦。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觉得老了是不是一定吞咽障碍，要不然就知道每个人会放鼻胃管了哈、没有这么严重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肌肉量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哈、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延缓，让它不要衰退的这么快。好，所以像我们在书里面呢、有一个表叫做 EAT10， 就是 EAT10 好、那这个表格呢就有10个题目哦哈、那你去做勾选，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一个表。比如说他说你的吞咽问题有没有让你体重下降，好，那吞固体食物有没有觉得费力，吞药丸有没有觉得费力，或喝东西有没有费力，或是觉得吞东西会黏在喉咙，吞的时候会有咳嗽，会感到压力等等10个问题。那你去做圈选，每个题目有分为0到4，零是没有这个问题，4是最严重、那总分大于3分，有点像我们 COVID-19 不是要做快筛吗、这有点像快筛的概念，就是哎，如果大于3分你可能要留意，或是进一步再去医院好，然后找复健科或耳鼻喉科进一步的做评估好、然后也有这种自我检测，这个另外这个日本叫做 RSST， 就是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含着1cc 的水在口中保持湿润，然后呢，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结，然后接下来计时30秒钟，你就反复的一直吞口水，一直干吞口水，看看30秒内可以吞几次。好，然后标准呢是3次以上。

0: 30以上才是要通过。那如果30秒内你反复吞口水不到三次呢，哎，他怀疑可能有吞咽上的问题，也要多去留意。
1: 嗯，
0: 对，
1: 是。
2: 我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3: 哈，你还剩下？
4: 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欸。
2: 哈，
4: 你确定？
2: 我确定。
4: 我觉得可以。

0: 哎、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1: 啊？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0: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1: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那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啊，是我的吞咽功能够好吗？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个吞咽困难的警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常，它有列出了三个警讯，这三个警讯我看到。

0: 到的时候真的也有被提醒跟吓一跳，因为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哎，我现在吃饭真的好慢哦，就是一顿饭可能要吃到一个小时哦。最近呢也觉得变得很不爱吃肉，还有呢喝水有的时候也蛮容易呛到的。那我看到不爱吃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就有一个警讯提醒我，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啊，可能吃肉就吃腻了嘛，就不爱吃肉了。没想到不爱吃肉这样子的一种长辈的反应，也跟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可能会有些影响啊。
1: 是是，对呀、啊，其实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检测哦，呛到什么，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看到，而且现在很多长辈其实就是都我们大家都忙嘛，长辈都自己在家哈、
0: 哦，
1: 然后可以观察一下长辈吃的量，假设呢。你问他饱不饱，有没有吃饱，这不算。有时候他可能只有吃白饭，吃淀粉类。那我们最常见呢、啊，长辈当会把那个肉跟菜就是吐出来，没办法嚼不动，或者是他的质地需要改变，比如说以前都可以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啊，但现在需要拿剪刀或者甚至果汁机把它打碎的时候，哦，虽然他吃够量，可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吞咽开始退化或是衰弱的状况，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哎，为什么不想吃这个肉，然后另外也可以来了解，哎，他吃什么最顺。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家属们哈、来说这个长辈不吃肉，我们就先来看他是挑食不爱吃，然后我们来分析，哎，他吃什么最顺最喜欢。有时候说、哦，那个吃木瓜都很顺哈、那吃豆腐茶碗蒸那个他都很爱、我们就慢慢了解，哎，原来哎，其实现在哈、软质的食物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普遍。你会看到很多哦，假设我想吃猪肉好了，因为台湾还是很多长辈喜欢吃控吧，吃排骨啊、吃肉啊齁、那当然那些不能吃的话就只能减，所以会看到很多长辈如果一些牙口不好吞咽不好，好像都只能吃粥齁、然后是把它打碎齁、其实我觉得及早发现长辈不能吃肉，那不是就把肉的选项就删掉了，而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他还可以吃着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那种质地或是不那么喜欢的、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0: 是，而且在这章里面啊，也谈到了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啊，最好是越早越好。那其中呢，有一些临界点的判断标准啊。在这个判断标准里呢，我最近也常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啊，我觉得我吃饭吃得好累哦。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我想说哦，就是年纪大了嘛，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点，或者是诶，我觉得我最近口味好像变了，我真的是这口肉哈、我怎么嚼我就是吞不下去。但是我听到吞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感同身受，我只是想说哦，吞不下去那就吐出来嘛。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一个警讯了。
1: 有时候啊，可以先，像我们这章节从牙医，其实老人家啊最常见开始从牙齿脱落这件事开始。好、那我也分享我们家人啦、我公公也是、最近就是过年过节之后都比较远嘛，才会有机会一起吃饭。那时候我觉得跟长辈共餐，然后这件事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会主动跟你说，所以哎，从观察然后发现有的长辈牙齿开始脱落了。那牙齿开始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正常老化，或者是觉得哎，就忍耐一下，他们通常很会忍耐。那我们现在在日本，他们台湾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推行8020，就是80岁以上你还是要20颗对口牙齿，这个牙齿的数目。那有一些残根什么其实都要去处理，或是有时候他们的牙齿可能已经出现了红肿啊、牙菌斑啊、牙周病啊，没有定期去处理。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都有在健保给付这个看牙医，去洗牙等等的。那只要牙齿的对齿数不够，其实就会影响他吃正常食物的摄取量。好像肉没有吃，蛋白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个长辈，他被放鼻胃管，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原来他在前一年一整年几乎都只吃白饭，肉也没吃，所以快速的这个肌肉量。

0: 量就是减少，衰弱减少，所以当他一个疾病的时候，就像压垮的一根稻草哦，整个兵败如山倒就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才在前面的章节有呼吁及早发现。像我们也有放上那个衰弱指数哦，好，衰弱指数其实就是衰弱指数，不是跟年龄成正比，我们也有那种很老的，有没有在还会去跑步打球，那个肌肉量还可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运动的年轻人衰弱的也很高，但衰弱接下来就肌少症，肌少症就真的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吞咽障碍，那这些其实前端都是很多我们可以做预防延缓，包含怎么样让他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好，做有效的预防延缓的吞咽运动，都是可以居家就可以做的。
1: 是，而且刚刚治疗师提到牙医师啊，在这本书里面呢撰写的这一篇呢，是来维护我们的咀嚼的关键啊。那当然牙齿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篇里面也谈到口腔卫生的问题啊，其实是造成我们整体健康的冲击。像最近有一些谈失智症的书籍也会谈到，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比如什么50岁60岁之后，你的牙齿也要有20颗以上才能够预防失智症啊，有这样子的提醒。但在这篇里面呢也有谈到哦，其实口腔的问题跟我们的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有关啊，跟我们好像什么心脏的问题也有关，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倒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警觉到，哦，真的啊，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有关啊。
0: 对，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肺炎哦，我们其实这个肺炎哦，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一直的第三位。比如说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其实是肺炎。好，那肺炎也是让很多长辈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那肺炎大家想说肺炎的原因其实很多，第一个跟吞咽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气管要关得好嘛，当你有异物跑到气管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肺炎哦。如果跟吞咽相关叫吸入性肺炎，但是会跟着下去的一定会还有口腔的菌也会随着这些溜到气管里面去，好，那也有可能跑到全身各个地方，这些菌其实会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好，所以那个长辈有时候他到底第一个牙齿有用的牙齿，不是那种残根或是那种牙齿，要有用的牙齿，能够有对口的牙齿哦。然后除了牙齿，不是只有牙齿就能吃哦，还有咀嚼肌的力量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吞咽肌少症这件事，有时候他的舌肌掉了哦，脸颊没有力气，喉咙这个我们喉上台力气不够，这也会影响到这个他的能够把食物变成食团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所以其实我们包含口腔的管理然后吞咽力吞咽的筛检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居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长辈能力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是，所以这个口腔的卫生啊，也就是因为像牙菌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腔发炎的细菌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可能会造成像心血管的疾病啦，血糖控制恶化啦，甚至是中风，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提醒。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l, saya kira saya tidak
3: bisa.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ng, mana mutiara?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您有什么样的叮咛吗？不管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健康的人来说，或者是已经需要照护的一些长辈们来讲。
2: 那其实啊，保养吼，真的从50 plus 大家就可以开始吼，因为我自己也快接近了，哎，我真。

0: 有发现，以前我知道一些稍不注意，好像真的也会容易呛到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其实就是从前端我们要开始及早做保养，里面就有很多的生活小运动哦。比如说我们光平常在走路，吞个口水，好好的吞，其实就在间接的强化哈。那从前端的预防延缓，然后出现了吞咽的困难症状，我们赶快找对的专业来帮忙，好，然后甚至已经出现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部分哈，好好来帮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快乐的、安心的、舒适的吃到人生最后一刻。
1: 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宏勋徐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请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我们讲说他今年二月再次的高票当选这个日本这个首相齁，那从二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齁，其实日本的各家媒体都在追踪他的民调支持度啦齁。那能够维持一个高民调的这个支持度的日本首相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齁，因为我们从过往的这几十年当中看到的这个日本的首相齁，他的民调齁通常来讲的话齁，像特别自民党在曾经2008年的时候呢还曾经被这个我们讲说政党轮替啦齁，所以这个首相的表现齁好不好啊，其实是攸关的这个执政党啊，就是日本的执政党啊，自民党啊，他到底未来的选举啊，以及在人民的心目当中的一个印象是怎么样啊，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从安倍晋三以来来讲的话哈，的确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政治人才哈。那现在的高市早苗，同样的，根据这个日本八家的主要媒体哦，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做了民调指出了哈，目前这个高市早苗的那个支持度呢哈，都在50%到68%之间来波动哈。显然就是说支持他的基本上都是过半了哈。那只要过半，其实对一个执政党来讲的话，都是大概都是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哈，而且有的还高达60%以上哈，到了68%左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显然哈，这个日本民众来讲的话，对高市早苗的那个是有信心的哦。那不过因为日本内部来讲也是同样面临的石油上涨哦，那个通膨的压力哈、哦、等等之类的哈、哦，也有很多这个抱怨这个日本内阁的哈、哦。但是呢，其实让我最担心的哈、哦，应该是高市早苗的健康状态哈，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常常在国会的当中呢，有时候会晕眩哈，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其他的议员就保护着他哈，安倍晋三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好哈，那我曾经还听不知道哪一位日本研究专家讲说哈，这个安倍家族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要么是有的这个早一点去世，要么怎么样之类的哈。但是高市作为这个继承安倍的衣钵来讲的话，这个健康问题我其实还是蛮担心的哈。但是撇开这个问题来讲，目前的日本的政局来讲，相对的是比较稳定一点哈，都是在高市早苗的这个指挥领导之下哈。那你对于这个高市的这几个月的表现哈，就是一直从二月一直到现在六月的表现呢，你觉得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或者说哪些东西是大家值得去这个甚至说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去我们讲说学习的一个对象呢？你觉得哪些领域方面我们应该是看待高市早苗应该要看得更深入的？
2: 是高市，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政策控。
1: 嗯，
2: 好，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针对日本的未来，
1: 嗯，
2: 一直在思考，
1: 嗯，
2: 这件事情，
1: 嗯嗯，
2: 好，那当然不是只有高市在想这个问题了哈，但是高市的确是非常的突出
1: 哦，
2: 从他过往的背景哦，包含他以前也是松下政军署出身的，然后从这个1993年当选第一次众议员之后哦，这一路走来30年，他不太去参加这种晚上的这个议员的之间的那个应酬会
1: 是
2: 哦，他其实有参加过一两次，但他觉得不太适应、
1: uh-huh.
2: 哦，也不太适合。
1: Uh-huh.
2: 那但是他好像都比较躲在那个议员宿舍里面，
1: 是
2: 这个很努力、很用功的看着政策。
1: 是，
2: 他一路走来到安倍时期的时候，安倍那7年8个月的时候，事实上安倍一直在提携他。
1: 嗯，
2: 哦，安倍知道高市早苗的状况，
1: 嗯，
2: 哦，一直在提携他。
1: 嗯，
2: 甚至于说，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还记得吗？2017年到2020年的时候、安倍他其实有跟川普讲过、说高市早苗、 有可能是成为未来的接班人，
1: 嗯、
2: 应该要多注意他。好、
1: 嗯
2: 哦，那中间有一些过程就不多谈了，
1: 是
2: 但是的确有特别提到、嗯，所以你看这一次的那个去年的10月21号、嗯，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1: 嗯、
2: 那一个礼拜后。因为要参加在韩国的 APEC 会议，还记得吗？
1: 对，
2: 十月底，对不对？
1: 对，
2: 他不是跑到东京来嘛？
1: 嗯，
2: 然后10月27要到，10月28号，他不是带着这个很开心的小女生、嗯、坐 Marine One， 对不对？
1: 嗯，
2: 从东京到那个横须贺第七舰队基地、嗯。
1: 对，
2: 我们还记得吗？在那个记者会，在基地的记者会，
1: 是
2: 那个高市早苗就像小女生一样、嗯、很开心，对不对？
1: 对，
2: 好，突然。川普就跟他讲说：“哎、欸，以后你有你日本有什么问题，嗯、直接告诉我。
1: 嗯”
2: 你知道这对于美国的历任总统或者是大国的总统领导人，没有人敢这样对一个国家开一个，
1: 嗯、
2: 我必须说是一个空白支票，它、
1: 嗯、
2: 不是空头支票，
1: 嗯、
2: 等于你怎么填随便你填、
1: 嗯，
2: 哪有人这样子做的？可是川普就这样干。
1: 嗯，
2: 好，那表示他信任的高市早苗所领导的日本，
1: 嗯，
2: 为什么这样？川普自己有讲过、
1: 嗯，
2: 说因为安倍有一直提醒他，要注意高市早苗，
1: 嗯，
2: 哦，应该要注意到他，
1: 嗯，
2: 显然安倍的话起到了作用嘛，
1: 是，
2: 所以川普其实也或川普的那个国安团队其实也一直在注意他嘛，
1: 嗯嗯，
2: 也就是因为这样，有安倍的推荐，然后不能讲作保哈、哦、推荐啊，可能高市早苗自己平常的行为举止，
1: 嗯。嗯
2: 也让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嗯、也让川普自己本身对于高市是一个放心的一个状态，
1: 是
2: 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切进来，就更容易看得到、嗯、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嗯、高市早苗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1: 是
2: 虽然我们在他的那个外交的场域里面、
1: 嗯、
2: 你看他在 APEC 会议上、
1: 嗯
2: 还会用那个脚撸来撸去撸到人家印尼的、嗯、
1: 对
2: 对哈、哦，这个他其实是用一种 soft power 的这个概念，来处理外交、
1: 嗯，
2: 也就是说不那么的刚性，
1: 嗯，
2: 哦，他是用女性特有的这种柔软的气质，哦、
1: 嗯嗯，
2: 跟他的那个态度来处理外交事件、
1: 嗯、
2: 外交事务，包含你看那个谁，韩国大统领李在明来的时候还邀请他。到奈良对不
1: 对？
2: 到他的故乡，
1: 嗯，
2: 哎、欸，做什么打鼓？
1: 嗯，
2: 哪有人一个日本首相从来没有过的？
1: 嗯，
2: 这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颖的，
1: 嗯，
2: 不那么传统又保守、嗯、又好像僵化固化的那样子的一个老派政治家的一个
1: 做法。不过我好奇哦，就是顺便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哦，就是后来这个高市长苗回访韩国的时候呢，送李在明一副眼镜啊。他的送他眼镜有什么意涵在内呢？我不晓得啊，你看能不能解读啊？第二件事情就是，川普离开中国，他川习会完之后离开中国，第一个打的电话就是打给高市长，
2: 哎，高市，
1: 而且跟高市长苗讲了大概将近在飞机上讲了将近15分钟哈，就是告诉他说我刚刚跟习近平弄了哪些东西，跟日本做一个交代。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是一个在外交上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你怎么解读这两件事情？送眼镜、打电话这两件事情？
2: 我先从讲打电话，
1: okay.
2: 那就显然川普是高度信任高市长苗，
1: 嗯。
2: 川普啊，也就是说他有那个兑现他的承诺嘛，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就好了嘛。好、哦、那5月中

0: 没有，这才太相等。
1: 对啊，就是这样。哦，问题是护照的英文原名还是一样卢比欧。
0: 是啊，
1: 好，好了，这是好了，这个是阿 Q 式的这个精神啊、哦。可是重点在于说，川普这一次跟不管跟习近平谈了什么，
0: 对，
1: 他上飞机之前有一个动作，把所有中国送的东西，包含他的国安团队，全部都不准上飞机，嗯，全部都
0: 丢掉，
1: 都丢在那个机场嘛，对不对？
0: 回收。
1: 哎，这一件事情表示川普他有非常警戒中国的任何大小事，嗯，因为他知道，好像在那个川普去之前的，好像两三年前，好像英国有发生过一次嘛，被开后门嘛，对不对？所以川普就知道有这个危险性嘛。好，那一上飞机马上就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就显然日美同盟的一个强化展现之外，他是非常非常高度重视高市早苗，
0: 是，
1: 而且马上告诉他，哎，他们谈了什么事，那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事，好，那个习近平他可能在意日本的是什么，好，所以高市早苗他就知道怎么应对嘛，
0: 是，
1: 好，这件事情是展现给全世界看，事实上是给习近平看的，
0: 是，
1: 告诉他说哦。中间不管你怎么塞狼，日美之间的就是哦，塞狼就是我们讲怎么讲挑拨离间的哦，是没有用的。嗯，哦，其实在告诉习近平这件事。嗯，好，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宋远进，
0: 对，
1: 哎、欸，高市早苗，他前一阵子不是到那个韩国去嘛，对不对？嗯，好、哦，他除了在兑现原来的穿梭外交之外，嗯，也在告诉李在明，说。知道你的为难，你的难处是因为经济上要依靠中国，但是安全保障上你又必须要依靠美国，那有一些部分可能还需要日本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李在明应该要多，我不敢讲说用我们这边的行话叫做罩子要放亮一点，哦，大概有那个意思，哦，因为他送眼镜本身不知道它的意涵是什么，
0: 是啊，
1: 除非它那部眼镜有特殊功能、哦、
0: 不 AI 功能、
1: 欸、也有可能 AI 功能、嗯、也有可能、嗯哦、我觉得如果是有这个功能的话比较实质啊、嗯、比较实际啦、嗯哦、如果纯粹要用政治上的意涵来解读的话，我认为他在告诉那个李在明说、嗯、
0: 看清楚局势、
1: 欸、应该要看清楚局势、哦、看清楚局势、嗯、现在的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是真正可以让韩国依靠的了、嗯嗯哦、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自己好像现在也不太好、嗯、那最后应该要依靠的还是美国跟日本、嗯嗯哦、那日本可以给韩国什么协助、嗯、就是在告诉这件事情、嗯、因为如果从这个经济安保来看的话、嗯、就是晶片嘛，
0: 对、
1: 哦啊、要制造晶片的话，日本现在卡住的是全球最关键的那个特用化学、嗯、因为新月化学它可以供应那个 SK 海力士、嗯、它也可以供应 Samsung、嗯、事实上它也在供应台湾的台积电、嗯、因为他们都要制造三奈米以下的这个更高科技的晶片技术嘛，对不对？虽然韩国现在卡在三奈米、嗯、但至少它已经进到先进制程了、嗯、所以它还是需要这种非常关键的特用化学、嗯、那日本可以支持它吗、嗯哦、是他在告诉李在明这件事情、嗯、除了这个经济安保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外交安保、嗯嗯、外交问题的话也在告诉李在明日本可以支持韩国，但是你韩国必须要让做到让日本有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做法，但是那个做法是什么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嗯、应该还要再持续观察有没有办法回复到像那个朴槿惠时代、嗯、他一上来马上就跟那个时候是安倍嘛，
0: 对，
1: 就签了那个举手米亚、嗯、军事联络机制嘛，好像是这个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嗯，文在寅一上来就把它废掉嘛、嗯，所以一直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完全的恢复。
0: 像日本跟菲律宾建构这个东西啊，
1: 哎、欸，现在日本跟菲律宾就是在建构这个嘛。
0: 我们节目进一下，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政治情势哈。为您要访到的是这个淡江大学的徐永新徐老师哈。这个刚刚提到了这个日非的这个Gisomia 哈，那个有关于这个情报方面的一个分享的这个机制哈，这个让我们感觉到日本它的野心呢，可能已经不是只有在东北亚这部分了，它已经把它的一个触角过往来讲以经贸的角度去经营东南亚哈，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啊推到所谓的政治军事情势方面，甚至于说还有今年的肩并肩的联合演习，也把自卫队1400多人派到这个南海去哈。那这当中来讲呢，就是说日本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哦。那中国虽然抗议归抗议，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样的一个情势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这个高民意支持度，其实来自于他个人的魅力，个人他本身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的一个魄力哦。那再加上刚刚你也提到说他也不太去参加那一种所谓的下班之后的这种聚会哦。不过这个人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哦，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啊，要跟日本人做生意或者跟日本人交往哦，你还是要真的是下班之后还是要去这种喝喝小酒居酒屋啊干嘛之类的，这个才是都变成合群哦。但是像高市这样的人，他之前如果不乐参加这种活动的话，那他怎么在职场上胜出呢？他又是
1: 对
0: 他怎么去办到现在目前做到这个位置上面呢？他是怎么办成的呢？那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如果是属于那种不常参加这种活动的，那就被人家认为说不合群的，不合群的话会被排挤掉，被排挤掉他又怎么去上位到这种地方呢？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日本文化的这个部分呢？
1: 是啊，这个从1993年当选第一次首次当选众议员之后，
0: 是
1: 他就不断被排挤啊，从他3、4年前就不断被排挤。这个如果要先把结论先讲的话，他其实就是一匹狼嘛，孤狼
0: 哦，孤狼
1: 啊，哎，我们讲孤狼，我为什么这么说？
0: 石破茂也是啊，
1: 石破茂也是，但石破茂自己还有一个群体，他当时还弄了一个小小派吧，石破派
0: 啊，
1: 还有19个人哦，包含他哦，
0: 是
1: 高市早苗是真正的孤狼哦，
0: 是啊，
1: 他没有加入过任何的那个自民党内的派阀，
0: 是
1: 包含之前更最强大的就是安倍派嘛，然后麻生派，然后那个茂木派，还有二阶对吧？还有岸田文雄，好，这五大派比较大，其他比较小，他被归类为无所属，自民党内的无所属。无所属事实上也自成一派，但是这个派是非常松散的，没有任何纪律的，就是各自发展的，因为你的就是说他所当选的民意是由自民党支持出来的，所以他被归类在自民党，可是他又不属于任何派系，所以变成无所属。自民党内无所属事实上也有所谓的派阀老大了，但是没那么的严谨就是了。好，我先把这个背景先说明，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在党内就变成是一种孤狼的性质，好，但是他中间有一些过程，包含他不参加这个晚上的一些聚会，然后呢他宁可躲在那个议员宿舍去解读这些的政策，然后要思考对日本未来这个愿景或走向怎么样会比较有帮助，等等的，他都在想这些事，慢慢的被安倍所认可，安倍也知道，所以安倍7年8个月的
0: 事。我插一个话，就是说安倍晋三他过往曾经在野过，然后他曾经组成一些团队，包含他的很多智囊，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闲着，他其实正在做进一步学习以及重新思考他未来再次上台之后的一个政策方向。那就高市早苗来讲的话，他的旁边的幕僚群，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旁边的幕僚群到底是哪些人，是属于是哪一些，是不是原本安倍那些人是到他旁边去帮忙，还是他自己有在找了一批人在做帮忙呢？你说他思考的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思考，
1: 当然
0: 他一定会有一些对话，然后去这个政策上的辩论，然后去提出一些他合理的政策来推动嘛。
1: 主持人现在这个问题就问到一个重点哦。 高市他在后面要选自民党党总裁的时候，还记得吗？去年九月多的时候，他不是说出来选，
0: 对，
1: 以后他都扛着一个称号名号，我是安倍继承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媒体也这样子的铺陈嘛，
0: 对，
1: 他有办法直接讲他是安倍的继承人，连安倍的太太安倍昭惠事实上也都承认
0: 认可，
1: 还有也都认可，是因为那七年，我一直强调那七年八个月，安倍其实一直把高市早苗应该讲培养他，把他带在身边，然后培养他，因为安倍知道高市不同于一般的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不同，而且他一直在思考对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对日本未来是最有帮助的，而不是说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他是真的可以提出政策的人，所以你看他在竞选的时候，直接他的政策直接就马上从他脑海他就讲了，那时候跟他竞选的小泉进次郎还要看看稿，还要公告哩哩啦啦，对不对？我从那个表现就马上就知道说人家为什么有，
0: 我再猜一句话，那为什么小泉当上了防卫大臣之后，他的状况好像变好一点了？
1: 是啊，
0: 那因为坐在不同位置上，还是因为说突然间那个窍门被打开了？
1: 我认为是这样了我讲的俏皮话是他突然间长大了啦那当然他并不是说而是他慢慢感受到我刚刚讲的，你不是为了选首相而选而是你选首相是所为何来嘛是真正为未来的日本去打拼，或者是去了解未来日本应该怎么走它的方向要怎么指引，你有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的气质出来，他要学习的是这一个啦而不是纯粹我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你那么年轻根本选不上，
0: 所以显然这个安倍有在栽培高市，那高市运用这个机会也把安倍的所有能量已经拉拢过来了
1: 这个就直接讲了安倍当时候的那个幕僚几乎原班人马就在高市的身边一直在支持高市你看
0: 首相标配
1: 首相好了石破茂时代那些人没有，那些人并没有并没有去因为他们知道说石破茂可能只是为了选首相而选首相
0: 是
1: 因为这件事情让整个日本社会非常反感嘛那但是高市早苗的状况不同他就直接诉诸选民我要修宪为什么日本都不让，为什么自民党现在没办法我告诉选民我因为都被在野党挡了路所以拜托选民支持我好，当他这些政策提出的同时是背后那些幕僚协助他那些幕僚呢有三大幕僚安倍那个时候有三颗头脑但不是只有他们但最主要的是第一个以前外务省出身的那个他们讲
0: 不是
1: 亚基叫做谷内正太郎他的日文叫亚基亚基的意思是奥利桑谷内正太郎他是外务省出身的好第二个呢是也是外务省出身的那个菅原信克他后来到同志社大学去做那个客座教授
0: 是
1: 当然现在也回来帮高市、
0: 哦、是
1: 第三个呢是以前安倍的英文文胆英文非常好那个谷口智彦他后来到庆应大学去做专任
0: 是
1: 然后最近又好像又被找回来
0: 是
1: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外务省出身非常优秀的官僚一起来帮高市早苗
0: 是
1: 破化他所谓的日本的未来愿景就是因为高市旁边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来协助高市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高市培养的是以前十年前开始是从安倍时代就培养上来的
0: 是
1: 然后这一回刚好高市他一直自称说我是安倍的继承人他也愿意嘛他也知道安倍的路其实才是对的嘛所以这些人也愿意回来帮高市是因为这样那高市一个人没有办法嘛所以他有这么多优秀的这些幕僚来协助他你看着后来的这个二月二十号他再度上台之后马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那个修宪的议题马上就出现了
0: 是
1: 那个修宪议题呢最有意思当时候的自民党的选举对策选对会委员长就是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

0: 那个谷物龟尸，
1: 嗯，
0: 谷物龟尸马上就被高市早苗任命为众议院有17个委员会的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宪法审查委员会，马上任命他做宪法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
1: 嗯，
0: 这表示什么？修宪已经提上他的政治日程了。
1: 嗯，
0: 但是修宪议题要赶快去弄，所以他就邀请这个谷物龟尸进去。另外一件事情，他同时要做的是那个安全保障，所以你看他马上要做什么？那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对不对？
1: 对，
0: 这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里面的其中一个议题，
1: 嗯，
0: 就是有关于武器，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还记得吗？4月21号，内阁会议通过之后，4月23号两天后，日本股市超过，首次超越6万点，他昨天超越7万点，当然又稍微下来了。那股市超越6万点，表示它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嘛？
1: 是，
0: 本来是好像这个根本没办法嘛，因为它武器没办法输出。这个通过之后，当然它也有对象了，17个国家了，17个国家，它可以输出了。但是重点在于说，导致让包含川崎重工啦、三菱重工这些所谓的武器制造商，
1: 是
0: 日本它的整个的那个股市大涨，表示说大家都看好它。好，这个是。连带不是附带，而是连带有关在修订三大安保文件的同时，他已经先完成了这一件事情，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高市早苗他在兑现他的政治承诺，
1: 是，
0: 而且他希望日本未来应该要回复到一个，其实应该讲。我用引号了，回复到一个叫做正常国家的日本，而不是现在看起来经济力很强，可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在安全保障上一直看起来好像都很弱，不那么强的那个感觉。那还另外一个那个预算，他特别提到说提前2年，本来岸田文雄时代说要5年增加一个 person 变成2个 person 嘛，从2023年本年到2027年，你看他去年一当选马上说我要提早2年，所以日本的会计年度是这样，是从4月1号到隔一年的3月31号，所以他在3月31号之前不是在弄那个预算嘛，对不对？他2月20号上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宣布说提早2年完成。前进到2个 person， 好，从2026年以后的本年到2027年以后，它的防卫预算其实很有可能会超过3% 到3.5%，是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不是他自己主动愿意的，是美国一直压迫他，你要甚至于好像是那个美国国防部，现在叫战争部，美国战争部的好像是一个官员还是黑格谁有出来说，没有，你当3.5%也不够，还要5%，是因为这样，我只有一个concern的地方是，即便你要超过，即便你要超过这个 3.5% 或 3% 的这个防卫经费，你的经费的筹措来源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嘛，甚至成为高市内阁很重要的课题了，所以对于高市这整个的他的支持度啊，还有他未来的这个政策施政的愿景啊，我想我简单的说明，到这里
1: 是，也就是说，代表这个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有这个专心规划过他的这个未来对日本的这个执政人的目标以及的方向啊，也至于说现在他之所以能够有高民调，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甚至于说东亚周边的国家的政治人物，应该去学习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精神了哈。如何去突破？比如说，你不要认为说国内有在野党存在，或者是强大的这个反对党的存在，然后就寸步难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来讲的话，像高市早苗他曾经也是思考过，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日本民众的支持，以至于说他的这个政党以及包含他的政策能够如愿的去推行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高市早苗的政治情势哦。为你要访到的是淡江大学的徐永勋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林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于商界、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的贵宾啊。他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啊，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加过无数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事件啊，被誉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更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啊，用最锐利的法律眼光为温暖的在地的关怀啊，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啊，不管蓝绿白他都批评哈，那对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啊。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就是童文勋律师啊，他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啊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啊，中共刚刚公布了一个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所有正面的字眼啊都有最邪恶的目的啊，有趣啊，我们等一下来分析啊，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道会，什么样的一种政权啊会有这种暗藏的一些长臂管辖威胁别人，然后其实也没有这个实力了啊，而他这个做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实质冲击吗？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红时间，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一直都相挺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人权立场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童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都在笑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一个可以管到月球吧我是太阳也管了，太阳不晓得有没有团结进步，也可以判他刑了。律师你怎么看？
1: 其实我们看一个法律的制定都会看它的目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定义清不清楚。当它定义很不清楚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能执行，一个是非常广泛的执行，它会过度执行，因为它的解释空间太大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光是标题就知道什么叫做团结进步，什么叫做不团结，什么是不进步，那这个定义是完全不清楚的。再来就是没有一个法律是做一个长臂管辖到外国组织，他也要管，就是你在国外去批评团结的问题或是进步的问题，这个都是破坏团结进步嘛。那你长臂管辖要到国外，我们知道其实法律有这种长臂的管辖，叫做万国公。

0: 公罪，
1: 对，
0: 万国公罪大概就是比如说
1: 反人类
0: 罪，然后海盗，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反对海盗？就是因为从大航海家时代，第一次大航海家时代开始，大家都是自由航行嘛，国际自由航行，所以海盗这个行为是万国公罪。比如说马来西亚的海盗，或者是在非洲的海盗，但是如果这个人跑到台湾来了，跑到美国去了，那不在你的国家的领域啊，但是你的司法可以管辖他，尽管调查证据有点困难，但你司法可以管辖，这个是万国公罪，大部分的国家的刑法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可是有关于言论的这一块，却是现在进步的民主国家，真正进步的国家都是放宽，甚至毁谤罪都是要除罪化，只剩下民事责任而已。这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精神。可是今天我们看中共这个法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他把这个我形容成哈，就是过去他们有一条歌叫做同一首歌，要求大家全部都唱同一首歌。可是以前这个央视的同一首歌的这个节目啊，他还把各个民族，边疆民族自己还可以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然后唱一下民族的歌。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你即使穿着传统的服饰，只唱一首歌。好，那这个也会让我们延伸到，就是说，像这一次一架这个飞机去撞到那个中国尊，就是北京第一高楼这件事情，很多人就去问 AI 啊，就是中国各种 AI 就去问 AI 说，有没有这回事？第一个是不是真的？第二个事件内容是什么？结果中国的 AI 大部分是没有答案的，就你怎么严刑拷问他，他都没有答案。那有一个 AI 终于有答案了，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有，确实有发生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东京。
1: Hallucination。
0: 对，所以我们在讲 AI 的时代， AI 会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其实没有多少人类有办法驾驭它，大部分人是被 AI 驾驭了，
1: 是99%。
0: 对，那你要怎么样去在新的世代，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可以国家还有一个软实力、硬实力继续往前走？
1: 主
0: 对，你如果没有那个创造力，那你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看中国的 AI 本来就因为刻漏字，有一些关键字、关键事件，即使他捞到这个事件，他也不可以告诉你，所以当黄金都被筛掉之后，只剩下垃圾嘛，所以它的 AI 已经变成是一个垃圾自动分类。可是你今天又来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就把所有的可能创意全部都抹灭了。其实多元民族、多元化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多的创意。我们讲母语，母语嘛，母语就是妈妈的话，那你不准说母语，你在公共场合必须要讲所谓的汉语，官方的标准化，这个会扼杀很多的创造力。再来，这个也让台湾有很多人就回想到，就是说可能在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推行国语，在台湾说国语哈，所以不准讲台语，你如果讲台语的话被抓到，可能就要罚个当时的5毛钱1块钱。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是老先生老太太了，现在都60-70岁了，但是呢怀恨在心，为此恨国民党一辈子。那你今天中国要去玩那个国民党大概80年前在台湾玩过的东西，而且是失败的东西，它到底目的是什么？它除了扼杀 AI 文明之外，你没有办法在 AI 的文明里面你扼杀创造力吗？我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恐惧的总和了，因为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因为民主不团结，甚至不是民主不团结，汉族也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也不团结，大家都不团结。你看这个历次习近平的讲话，就是骂人家双面人啊，反正就是一大堆很难听的字眼。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疑你不忠。
0: 嗯，
1: 那这个怀疑不忠就是一个我朝代快亡的时候啊，通常会发生的事情。皇帝变成寡人，就是怀疑所有人。
0: 嗯，
1: 那但是他现在因为号称有法治嘛，所以呢他定一个法提醒大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要对付的是共产党。
0: 嗯，
1: 他是要对付共产党里头的人， 说你有这个不团结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新的扫荡哈，那就前一阵子不是已经军方扫荡嘛，这个到处扫荡嘛、
0: 嗯，
1: 我认为进一步的 purge 要开始了。那这个 purge 甚至于某种程度所谓的不团结，就是认为美国 CIA 已经收买你
0: 啊。这个因为确实过去一年多来，川普 2.0 之后，川普上任之后，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大动作，
1: 嗯，
0: 有非常积极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投程，怎么安全的使用手机，然后进行联络。也的确像您说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他缺什么就说什么，
1: 对，
0: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嘛，
1: 没有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法当然有一些人就马上想到说台湾会不会受害啊、哦？那有一些民众想说算了，我又不去大陆，这个法跟我无关哈、哦。但是事实上这个是完全看人了。如果中共真的已经把你列入要逮捕的对象的话、
0: 嗯、
1: 那他可能你不去中国大陆也可以逮捕你。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不是一个很法治的东西，所以他也可以境外就处理了。
0: 对，因为我们在参与救援的过程中、
1: 啊、
0: 也知道嘛，就是有几个特定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不错，尤其是他当地的公安可能跟中共的公安的关系不错的话，那他们就会协助逮捕或是移送或遣返。那他就完全不讲道理的，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他有双重国籍，也许他同时有中国籍有美国籍或是其他的国家的国籍，可是一旦他不小心到了他的国家，那他可能就是公安借口把他逮捕之后，就人送到机场就直接交给中共的公安，这个其实是蛮常发生的。所以我相信即使有很多人甚至是台湾的网红啊，你常常批评中国的话，可能以后去这些国家都要小心一点。
1: 是，当然了，我这个是两个概念啊、哦，一个概念就是中共很强，他说到做到、
0: 嗯、
1: 一个是中共很弱，光说不会练，好、啊，就是讲这两个嘛。那我曾经用董广平最近逃出来了，终于他成功，2026年终于成功。他是2015年逃到曼谷，被公安直接进曼谷的这个拘留所，直接绑架走。那是中共很强的时代，说到做到，他的长臂管辖、
0: 嗯。
1: 那抓董广平的这个队伍，领到非常多奖金，而且还有自己加上去的加班费啊这些东西、嗯、所以抓一个人回去他赚钱，
0: 嗯，
1: 那这是中共很强很有钱的时代。那在接下去当然他有一次是希望从那个福建游泳想学那个林毅夫啊抱个篮球游过来，就游不过来，被中国移民又捞走了。所以这个让我讲一下，就是林毅夫当时候说他抱了篮球游，我现在不信了，因为有董广平实验从另外一边游过来又游不过来。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他跑到越南，越南当时候当然也还在中共的这个管辖底下，不敢把他交给加拿大，反而交给中共把他又绑回去、
0: 嗯、哼，
1: 这时候你可以看出中共都很强，最强就是直接到里头抓人，那到最后是用外交压力，用所谓的共产党互相之间的利益交换把董广平抓回去。这一次董广平我问他很清楚，从山东出来带着橡皮艇出海，没有人理他，一路漂流到这个韩国边境，被韩国移民把他捞起来，进去警察局以后问清楚他的目的，还用了 WiFi 给他，请他打电话，你需要求救的话他就打电话给盛雪，然后就很快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就开始办手续、
0: 嗯、
1: 他说不到一个月就到加拿大了。这个中间我问了一句话，你觉得韩国的警方有压力吗？因为你知道我们救过在韩国，我们救过那个 无异化教会哦，才三年前四年前而已，压力很大。
0: 嗯哼，
1: 韩国什么事都不敢，现在是韩国完全不觉得有中共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我刚刚讲现在声量很大，哇，很华威，可以连月球都可以管，这个法都出来了，但是东方兵走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搭配着现在中国，他们现在正在怪罪那些城管。
1: 对啊，
0: 你现在薪水发不出来了嘛？
1: 是，
0: 所以城管的这一些这一层的人，实在人力实在太多了，而且过去他们确实恶行恶状，
1: 是
0: 他们在过度执法或者是违法滥权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剥削了底层的百姓。那现在他们要把他们做切割，就说这跟共产党无关。这个是委外外包的这一群人啊，乱搞
1: 恶搞
0: 恶搞。那所以中间这一层是不是他们真的有办法立了这个法之后可以管到月球啊？确实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在乎嘛，偶尔他们就是来一个案子，只要能够做到一个案子，那这些人发奖金就好，他不见得有办法铺天盖地的全面做，
1: 没有办法。其实我跟你讲，我多年前大概十来年了哈，就是救陈光诚之后，我常跟胡佳啊在北京啊访问他，打电话给他，哦，有时候找不到人，哦，他隔了几个礼拜以后出现了，公安说两会期间我必须离开北京，那我就说那可以啊，我就离开北京嘛，看是要去哪里，附近哪个城市，你们安心就好。他说不行，你这次要去海南岛。哦，为什么要放那么远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公安说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们去海南岛，那这个津贴也高，旅费啦这些东西待遇好，那你就给我们一点福利嘛。他们要去两个礼拜，那胡佳说我可不可以去一个礼拜回来，他们就说好，那我们继续玩，那你回来你就是安静，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说你先回来了。那他说好啊，可以啊，我回来就好了。
0: 公费旅游，
1: 公费旅游嘛。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money talks， 有钱就办事，没钱就不要办事嘛。
0: 嗯哼。
1: 那这个情况底下，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有钱吗？有人要帮你抓人吗？
0: 嗯，
1: 好，哦，这其实是啊。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地方哈，哦，要注意的哈，哦，因为这个有可能有专家是认为说，这个对西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跟宗教自由的部分呢，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制。
0: 嗯哼，
1: 你怎么
0: 看？当然，他鼓励告密这一点呢，又回到了好像回到文革时期，在家里小孩也可以告密你
1: 啊。对，
0: 所以他的长臂管辖有点有趣，就是不仅要在公共场合大家唱同一首歌，
1: 嗯，
0: 他把那个麦克风啊长臂塞到你的客厅，你在客厅也要唱同一首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1: 哎，他们前一阵子就已经到了这些少数民族家里，说是为了要民主共荣的话，还
0: 住到人
1: 家
0: 家
1: 里，然后还要自称自己是什么伯伯叔叔，那根本都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0: 他们一开话之后，现在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对话，让台湾人很不习惯，就是互相称为家人。嗯，
1: 家人。
0: 有没有这个怎么会是家人呢？我们明明就是陌生人。
1: 对，
0: 这个
1: 他就住进来了。
0: 对，
1: 他就住进来了，然后那就不用讲说以前高志胜家那女儿要去洗个澡上个厕所都有人监视。哎，就是家人，他们说我们是家人，嗯，那你做什么我都要在我眼皮下。哎，所以这个也就是也不是现在了，原来就有这种恶习，
0: 嗯
1: 啊，这种完全这个以什么团结为名啊，那么恶搞的邪恶的这个做法。那法条里头啊，现在充满着所谓不利民主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哦，这个字眼是很奇怪的，那个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从法律的这个专业来看，这种所谓口袋罪设计啊，务实判决上一定，其实我不认为他会有什么举证啊，他都是先射箭再画靶，就是先要抓你，那至于你有没有做过的事情，全部塞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有没有这个法，他想要抓人就抓人了，是吧？
0: 就根本上他就是一个思想犯嘛。那思想上这种东西

0: 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在中国在这个时代21世纪了哈，2026年呢，美国正在庆祝他们独立250周年，
1: 250周年，
0: 所做的事情根本跟他相反嘛。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团结的话，其实你办一个活动就知道这个民众够不够团结了，对不对？本来今年这个7月4号他本来要放烟火，结果呢7点的活动大雷雨，雷雨包嘛，所以这个40几万人吧，现场就疏散了。疏散了之后呢，川普突然说：“哎，我们回来吧，11点开始演讲，半夜11点开始演讲，12点之前前一分钟开始放烟火，总共放了85万发。放完之后，雨突然又下下来，又把那些烟给一次之间消散了。所以多少人回去啊？超过15万人。”没有任何的通知哦，原来40几万人集结，下大雨，所以疏散，然后15万人还是回来，不离开在现场，这个才叫团结嘛。他不需要喊团结，
1: 不需要。
0: 所以真的需要喊团结的，通常就是他缺什么补什么，跟中文是中药补药是一样的意思。
1: 是，名字里头有木，就是缺木。那习近平什么都缺了哈。
0: 哦，
1: 那这个，
0: 习近平里面对对金木水火土都没有，
1: 都没有、哎，嗯，都缺，他都缺。那法条内容呢？这个所谓域外条款呢、啊，存在很多的问题啊，那就被认为说跨国镇压的可能性。不过好像最近他们发言人呢、啊，大为 complain 说这个是外国随意曲解，然后等于是。这个
0: 他们也看到了，对，因为所有人都是嘲笑，这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1: 然后说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可是问题是大家说那个不就中文吗？不是你直接会读啊，你就是想做嘛。啊，现在公布了以后，发现效果不好，那甚至于会被反制，因为你一只手指指别人的时候，四只手指指自己，那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说？你既然有这个法，那我们就照着执行吧。你到我的国家来，然后破坏我国家的民主团结进步、嗯，那我就抓你咯。我抓你不刚好而已吗？
0: 其实美国确实有一个法，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1: 是
0: 最近也抓了一些嘛。
1: 然
0: 后一个这个是不是 Montreal Park 还是 Acadia 的市长？
1: 哦，
0: 就是跟中共。有一些有点像是代理人的关系、嗯、但他事实上没有去登记，所以也被抓了嘛，所以
1: 都间谍罪了。
0: 对、嗯、这个法律的规定在那里哈、
1: 嗯、
0: 如何执行跟落实以及大家认不认同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法律最后会衍生出来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法条定下去通常会长成超出你原来预期，往往会超出你原来预期，法律会有自己的生命，它像活过来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也许变成，如果今天民众不怕事的话，去检举共产党员呢、啊？
1: 是，我就说，就照着你的法来。
0: 嗯哼，
1: 那台湾不是你中国一部分吗？那我们也来，
0: 我们也可以检举，
1: 我们也来依据你的法检举。啊，这个要玩，大家来玩嘛，谁怕谁啊？对不对？一天到晚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这个法公布了以后，台湾也可以用啊。那我们就大量检举哪些这个共产党员，根本就是比如说就王沪宁嘛，王沪宁是老早应该被检举的嘛，还有蔡奇啦、嗯、这些人都破坏民主团结啊，
0: 嗯，
1: 战狼嘛，一天到晚讲那一种干话，那这个都有证据嘛，依据你的这个法都有证据，那我们直接向中共党中央检举，
0: 甚至在台湾有一些言行的人啊，
1: 对，
0: 好，
1: 我们也检举
0: 这些人啊，
1: 统促党这些
0: 是可以被检举的、
1: 啊、然后
0: 这个也严重破坏这个民族团结。
1: 是，还有郑丽文啊，这些人啊，啊，这个国民党好几个委员啊，啊，都是在破坏台湾团结，就是破坏民族团结。
0: 嗯哼，
1: 都把他检举回去，对不对？那这个很热闹啊，你敢定这个话，那我们就敢检举。
0: 而且你有域外条款啊，所以来啊，
1: 啊
0: 来执行啊，
1: 来执行、
0: 啊，这是挺有趣的。
1: 这个重点呢、啊，还是真的是在佟律师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有什么实力去说这个话。

0: 就是你要有钱，你没钱了，底下人嘛看你定这个法，第一句话问说，那如果抓到一个时候有多少钱，说没钱，没钱那就等于是这个徒法无法自行，只有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知道整个中国今天到处大家都来问这一句话，做这件事情有钱吗？
1: 而且过程就要给钱啊，不是他先垫嘛，因为不没有办法执行啊，太困难了。
0: 是，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谈到说他那个这个要抓台独嘛，喊得震天价响，那就是说不管台湾的台独的人有没有做，他都要严厉指控。
1: 嗯哼，
0: 因为这跟他的薪水跟他的加班费有关嘛，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啊，这个都是靠台独赏饭吃啊，一样这个意思，到处都在搞钱。
1: 当初这个光成兄他就讲过嘛，对不对？他当时就是有一个维稳的经济学嘛，
0: 是维稳经济学，对，
1: 光是他一个人帮山东创造多少经济啊？
0: 对啊，多少人围着他赚钱。
1: 嗯哼，
0: 他跑掉了以后大家全部这津贴都没有了。
1: 嗯哼
0: 那就像那个嘛，有几个嘛，有几个这个中共他们这个算是头号战犯的人，其实某种程度都跟公安之间都是和平相处的。
1: 嗯哼，
0: 因为公安知道他是以死护谋。
1: 对，那如果你相对来说哈，就刚才最开始您分析的，当中共执行力很强的时候，都往往跟他的 GDP 有关。
0: 对，
1: 好，那 GDP 高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一些闲钱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做面子工程。那现在他经济不行，我记得最近看到一个最清楚的分析啊，那个表格清楚的分析就是，川普上任之后，从2025年1月开始，中国的经济实质的经济，不管是 GDP 或是人均，都往下走，
0: 往下走，
1: 而且没有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是不回头的。那你不改变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统计出来的曲线图，那官方通常还会再去美化，所以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糟。那既然你的维稳经济学是配合你的 GDP 增长才有办法做到的，那现在是在下行，你又弄了一个完全需要大撒币的这种做法的法令，那根本是难以执行的。但我还是要警告，像比如说台湾的观众也是一样，他们必须要小心，还是有一些国家避免去
0: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了。
1: 对, 对、
0: 一定是这样、就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都 没有管辖到，还是要小心、我们的意思说，我告诉你他其实是已经是破龙烂铁了，可是破龙烂铁你被刮到也会受伤、对不对、他并不是多强、他是很弱的，但是弱还在啊，所以你说那个铁钉啊被划到，你还是会破伤风啊，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啦，所以该躲还是要躲。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童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他也是反共立场是我看过的所有的媒体工作者最强的。谢谢童律师。
1: 始终如一，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时候我们看到餐桌上一碗半一碗菜哈，或者好多丰盛的这个菜肴，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筷子先启动？不过有没有想过哈，这一些的饭菜啊来到我面前之前，它到底经历了多少故事？在农田里其实还藏着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原本有可能被丢弃的农业废弃物，不一定是垃圾哦，它能够重新滋养土地，创造新价值的资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我们今年度台湾的农业达人大赛里面有一个获奖者，他这个获奖的主题啊太吸引人了，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他叫做杨志凯。这位来自嘉义民雄的青年农民获得了台湾农业达人大赛的肯定。那我们真的很好奇，那一只莲藕到底是怎么连接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杨志凯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哦，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获得今年度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是季军哦。但是因为他这个专题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吸睛哎，因为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也很好奇，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我个人是莲藕的支持者哈，我真的觉得夏天的时候，哇，看到那个莲藕盛产，然后呢，让它的入菜呀、啊，不管拿去炖排骨啊，做什么料理哈，哎呦，我真的非常感谢在夏季有这样一个莲藕。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哈，他却透过他农业方面的专长哈，而且呢，你看从莲藕来出发，然后跟永续产业链去做了连结，所以才能够获得大奖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嗨，志凯你好。
1: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哎，志凯，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是就在嘉义民雄这里吗？
1: 哎，对，我就是住在从小就在嘉义民雄长大。
0: 哦，好，那在嘉义民雄，因为你的那个得奖那个主题是跟莲藕有关嘛，对不对？
1: 哈，哎，对。
0: 那嘉义民雄，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莲藕啊、荷花啊，哈，我待会想到台南的白河。
1: 对，没错，大家其实想到莲藕，人第一个会想到白河，
0: 白河，
1: 是白河，嘿。对白河啊，但是白河那种品种跟我们这个品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啊。那我先请问一下，嘉义民雄跟台南白河是位置近吗？还是隔蛮远的？
1: 哎，说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其实就因为白河算是在北台南，那民雄算是快接近嘉，过个嘉义市，其实就是水上再下去就台南了。
0: 哦，所以比较你们算是民雄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台南这一边，对不对？
1: 哎，算对，靠近北台南。哦，
0: 所以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想说如果地理位置没有差很远，是不是因为

0: 为你们的什么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都差不多，所以跟白河一样也适合种莲藕呢？
1: 哦，其实白河那边的品种是会开花莲花的那种，那我们这边的品种啊是像我们会在超市买到的切片然后莲藕片，但是我们这边的是不比较不大部分是不会开花的。
0: 哦，我知道了，那个同样莲，那莲藕它的植株本身就是属于莲花吗？荷花、欸、还是叫
1: 荷花？其实荷花、莲花那个会开花的、啊，其实它也是有莲藕。它地下茎就是莲藕、
0: 哦，它也是有莲藕，只是说有的如果是主要着重在观赏花的部分，它的莲藕可能就没那么大，是不是？
1: 哦，其实不是，它除了观赏以外、
0: 哦啊，
1: 它最主要的是开花会结果。他们是主那个品种主要是要采收莲子
0: 哦，它要采收莲子，那你们这边不一样，你们这个是主要要采收莲藕啊？
1: 对，我们是不会开花的，所以我们主要是采收莲藕的部分。
0: 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啊？
1: 欸，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民雄这边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0: 所以这是在地历史悠久，算在地特色产业之一了哦。
1: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会想要拿莲藕出去推广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想要跟莲有关的都想要白河那边哦，原来民雄本身在地特色产业之一就是属于莲藕哦。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说像你们家的话，因为你故乡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从小的环境就是对这些莲藕田啊莲藕产业本来就有接触吗？
1: 哦，其实没有
0: 啊，没有，家里不是种莲藕的。
1: 欸，对，家里不是务农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哦，哈，因为要当青年农民，哈，不是只有热情那个拼劲就可以了，对不对？哈，有时候面对蛮多考验的。那我们先来请教，因为毕竟是获得这个农业达人的肯定嘛，哈。那你那个主题叫做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好不好？
1: 好，其实我在做莲藕之前，我们是做永续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做农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就像我们的平常在家里的一些果皮啊、生处理这一些，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一块。那这一次主要要推广莲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永续产业链呢？那其实为什么是一只？因为其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天哦，拿着莲推到那个通路啊，我第一天第一次哈、把莲藕载到工厂的时候，就只有一件，它是一只，就只有一篮这样一件进去的、
0: 那你把它载去工厂是为了要做什么？
1: 其实是要去做打样，然后到通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蛮稳定，每个礼拜其实都有一两千斤左右的量。
0: 对不起哈、什么莲藕还可以打样啊？是怎么个打样法？
1: 哦，其实我们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可能在超市会买到莲藕，那其实那个是我们经过加工处理过。那加工其实是为了方便，就是尤其是像在都市啊，我们要丢垃圾其实蛮麻烦的、对，而且垃圾其实我们是要随带征收。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喜欢有那么多厨余，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清洗干净，去皮做结切。那你们消费者打回去之后买完然后打开，其实在家里打开就可以直接煮了，就不需要去做那么处理。
0: 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到莲藕，通常有不同的管道，一个就是刚刚志凯讲，你可以透过超市卖场，那如果在超市卖场，通常我们买到的莲藕已经去皮了，已经都切成片了，这是一种。那或者你是在传统市场买，传统市场还有分有洗干净的跟带土的哦，很奇怪哦，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带土的比较新鲜。所以那你们去做所谓的就是说事先先处理，就是为了要降低那个家庭的厨余，等于我不用削莲藕皮了嘛，齁、
1: 是的，没错。
0: OK, 所以你当初最早你说就是那一件啊，一件的意思是没有几只的莲藕，这样子啊？
1: 对啊，是，其实莲藕是一只一只剪的、啊、那
0: 对对对，
1: 作为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过去是大家都很发散，因为过去有走传统市场嘛，
0: 对对，
1: 有自己的，比如说我们。

0: 们讲说就是欢娜，就是摊贩
1: 那
0: 会直
1: 个
0: 接，
1: 菜贩，对不对？
0: 对对对，菜贩他会直接跟农民他有固定配额的菜贩，他可能
1: 对，
0: 每天就挖一些，然后就寄给固定的菜贩这样，那很少人去做到一个整合，因为今天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种，可是今天通路来的时候，他要出谁的，那大家可能就会因为谁的先出，就会开始有一些。

0: 没有合作的原因可能会在这一边，那所以我才
1: 哦，
0: 会进来做这个联合采，就是，哎，
1: 嘿，
0: 我今天收多少订单，那我
1: 嘿，
0: 们合作的农友，那我就分下去，看那看谁可以分多，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有办法出，哎，接收的那个，等于是他有
1: 量，
0: 办法的量能，那
1: 嘿。
0: 我就是分给这些合作的农友这样。
1: 哦，所以意思是说你，因为你接到订单，所以你保证，那这个是同时收来，同时去做处理，就不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固定的配合的农友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就是全部就把它，等于是从他第一天采收到，哎，他整个产季结束，我们会尽量的去固定啊，我们合作的农友的这样。
1: 哇，那请问你做这个事情大概做了几年啦？
0: 哎，其实这一件事情到
1: 嘿，
0: 今年其实是大概第4年啊，前面2、3年都是在做协助的工作。
1: 协助指的是说协助这个产业还是？
0: 其实，在我正式做这个产业之前，我们地方其实有成立莲藕的合作社。那个时候，其实后面是我在帮忙处理一些，比如说文书资料啊，或者是对
1: 嘿，
0: 接公路啊，包含一些成交履历等等的工作。
1: 哦，那你自己本身种吗？你自己本身耕种吗？
0: 哎，我自己是没有下去种，但是有这个
1: 了
0: 协
1: 解
0: 助。
1: 了解，就是说在农业的新农业的部分，除了是实际去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也
0: 是，
1: 很需要像志凯这样的人才，就是要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文书啊，或者是电脑的作业，甚至要提出一些企划，对不对？哈、哦，甚至包含呢整个行销推广啊，这样的人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是真正是说到田里面真的去种植的人，但是你是在你那个大部分都在电脑桌前耕耘，是不是？
0: 应该也不一定要电脑专用嘛，还是
1: 嗯。
0: 会去跟。
1: 要去跟农民接触上，
0: 农民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莲藕以外，其实我们在有机肥料这一块，其实也有另外的专案在做。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农业息息相关的。
1: 所以你说大概3、4年下来，就是从我们现在在超市卖场看到这种都洗干净、切成片的莲藕，是从你这边开始做的吗？
0: 应该说之前就有其他人有做。那但是当初就是看到说，而且在每个农友啊，大家很辛苦的把莲藕种起来，
1: 对，
0: 可是中间，哎，我们讲的像，哎，那种叫台语叫砍高啊那一种啊，那他
1: 哦，
0: 可能对，但
1: 砍
0: 是
1: 高
0: 他
1: 就是那个盘商是不是？
0: 也没有到盘商，他也
1: 砍高
0: 还没
1: 就
0: 到，
1: 中介的意思，不是吗？
0: 哎，对对对，他有点像中介的意思，那
1: 嘿，
0: 他其实就是跟农民收完，那收
1: 对。
0: 完之后。损耗，因为中间过程跟沟通的问题，那其实造成损耗蛮多的。那损耗很多的时候，这个费里面的损耗都要再扣回去农友的。那
1: 啊，等
0: 农，
1: 于是由农民自行来吸收这个损耗啊。
0: 那其实久了之后，农民就不太想要去做交到通路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交给盘商，他还可以有，就算你不要被扣掉，不要烂掉，那他
1: 对，
0: 还是有收入。
1: 反正我交给盘，农民交给盘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就卖你，比如说500斤，那他买走，然后就付他500斤的钱嘛，好。
0: 对，顶多价格比较差而已，他还是换得到钱的啊。
1: 有可
0: 可
1: 能
0: 是我
1: 价
0: 今
1: 格没那么漂亮，但是反正你跟我买定了，你就是把钱拿给我，农民拿到钱，那盘商拿走，怎么保存，有没有耗损，那是你盘商的事了，对不对？买去的人嘛。
0: 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某个中介，然后交到
1: 嘿。
0: 通路的时候，那损耗一堆，然后一直做库
1: 哦。
0: 存，损耗一堆，又要算农民的，那农
1: 哎
0: 民久
1: 呦。
0: 了就不想交货了。
1: 对对哦，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像这种莲藕切片，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在做，但你等于是把你们民雄在地这边做了一个整合，是不是？
0: 对，是把，就是因为毕竟农民很多啊，那我们当然是
1: 嘿，
0: 要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去找到适合。因为其实通路这一边，不管是工厂到通路，它其实有规格的要求。那
1: 嘿。
0: 并不是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的，他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就可能难怪唱浪米，就是表面是漂亮的，但是
1: 表
0: 外
1: 面哦，就是那个有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哦，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就买回家发现里面的不怎么样，这样子是吧？
0: 那我们今天都是要办。

0: 演沟通的角色。你今天你希望
1: 哦，
0: 工厂或者是盘商固定收你的货，那价钱你
1: 是。
0: 想要，你希望固定，但是我们的品质跟分级其实也要做好。
1: 那这个把关就由你这边来负责吗？
0: 把关这边我会去盯，那主要在生产线的话，我们还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还有成立一个我们嘉义民雄的一个蔬菜产销班，那这边会主要会有班长这边去帮我去对接。
1: 哦，负责去筛选那个品质是不是？
0: 对对对，他等于说我们在采收起来，那我们就去做处理，然后跟去做分级的工
1: 哦，
0: 作。
1: 那我请问一下，在你开始整合之前，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嘛，哈，跟你现在已经把它这样 run 起来之后，你觉得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两者的差别哦，其实有时候好像，以工厂来讲，为什么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我在跟农民沟通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不碰传统市场这一块，那我们要，因为传统市场大家都在做的，我们不做这，干嘛自
1: 不
0: 己
1: 要
0: 去
1: 再去
0: 打？
1: 抢这一块了，哈。
0: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因为我们去做，产销履历啊，然后对接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兴市场的时候。那其实节气它是另外一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才放心的去做这一块。那一开始有一些农民，青农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跟他竞争到？那所以他们互相沟通了很久，那现在也发现到说，其实我做这一块不影响到传统这一边。
1: 哦，你做这一块不会影响到传统市场的销路，对不对？
0: 是，
1: 但是
0: 对。
1: 你可以帮他们在新的通路上开辟另外一片市场就对了。
0: 对，那包含除了节气以外，我们今年也去这几年，其实我也开发蛮多一些食品加工的，因为后来发现很多人像主持人喜欢吃莲藕，可是有的人他，你送他莲藕或者他买到莲藕，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怎
1: 他
0: 么
1: 不知
0: 煮？
1: 道怎么煮啊。
0: 他怎么煮啊？不知道怎么煮，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好，不知道怎么煮，那我们就开发一些即食或者是料理，也可以让他便捷出的产品这样。
1: 我个人除了料理莲藕之后，我个人还有一种偏好，我好喜欢喝那个莲藕，用莲藕粉下去冲泡。
0: 莲藕粉，
1: 对对
0: 是。
1: 对，当然前提我们都会问老板说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还是会有担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天然那样莲藕粉的话，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吃起来哈，那个又有饱足感，就是膳食纤维也蛮丰富的哈。有的人
0: 对对
1: 把它
0: 对。
1: 视为是一种养生的这样一个食材哈。好，那就是说，因为你开始做这样整，而且开了新的通路哈，所以你觉得直接啦哈，因为你获得是农业达人这样的肯定嘛哈，所以可见呢，因为台湾跟农业有关的奖项好几个，像百大青农嘛、神农奖嘛。这个通常都是跟他种植、农渔牧、栽种、养殖、种植的技术，他本人的能力有关，哈。但是，是不是这个农业达人他是更宽阔一些？所以，像你的话，你就是属于对那个永续农业，或者是说新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如果你也有你的助力的话，也是属于农业达人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0: 是，其实每个奖项它的一个主要的，评分标准其实不太一样。那
1: 对
0: 像这个，它
1: 对，
0: 是全国农会办的一个，每年它都会办的一个
1: 所
0: 选
1: 以
0: 拔赛。
1: 他这个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
0: 那这个比赛看重比较是全面，它不是只有说，我面积做多大，它反而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1: 就是这个像农业的话，不是只有生产那个部分嘛，哈。你还要就说你要怎么去整体的去规划，这里面还牵涉到行销，然后牵涉到整个那个品质的一种怎么讲稳定哈。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开始这样做以后，你觉得就是现在在地的这些青年农民或农民跟你的配合，他们的观念会觉得说这样做是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大的好处吗？
0: 应该这样子，也不能说我们帮助到他很多啦。那当然，以一个莲藕的产业跟一般菜比较不，其他的蔬菜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莲藕是在水。那
1: 水
0: 他当
1: 里，
0: 然，对，他当然，有，比如以前都是哦，需要，港口需要多少，他就挖多少。那今天我们挖挖挖挖到，因为莲藕就算放在水里。

0: 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生长。那
1: 嘿，
0: 你太晚挖的，它可能就会过熟，整个就红掉。
1: 哦，
0: 那
1: 品
0: 红
1: 质
0: 它
1: 就
0: 的，
1: 没那么好了，是不是？
0: 哎，对，然后那个也会影响到价格。如果过去有曾
1: 嘿，
0: 经教工厂的，那如果偏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已经氧化、比较偏红色的
1: 哦。
0: 话，就没办法教，那就只能教传统的通路。
1: 哎，我请问一下，如果它偏红氧化是怎样？是口感就不好，还是说变得比较硬啊？
0: 哎，它第一，它外观会比较偏红色，
1: 不
0: 就
1: 好看
0: 是，
1: 吗？红色不好看吗？
0: 就是应该说我们买莲藕就是
1: 哎，
0: 比较不会想要买到，就是我们
1: 不
0: 在
1: 想要买
0: 煮前，
1: 红的，想要比较
0: 对，
1: 接近
0: 它比较
1: 藕色
0: 偏，
1: 那样的。
0: 对，比较偏白，但是太白
1: 啊，
0: 也不好，就是有
1: 对。
0: 点微黄那种白。
1: 哦，所以颜色莲藕有它特定被喜爱的颜色，这样，所以太红的不喜欢，可是会影响到口感吗？
0: 口感重久一点，它其实会
1: 嘿，
0: 让以长辈来讲，如果它酸啊，其实它就是淀粉含量会高一点。
1: 淀
0: 莲藕里
1: 粉
0: 面，
1: 含量高就比较松，是不是？吃起来、煮起来会比较松。
0: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会比较松，因为它其实莲藕从那个端午节过后就开始可以
1: 嘿。
0: 陆续采收。那像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一阵子，那其实它植物在水里面，它还是继续的生长。
1: 哦，哇，这个莲藕学问很大，所以就说你就是把民雄这边的莲藕，大家的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些资源要整合起来，然后从一根，所以你的真的是从一根一只莲藕开始了哈，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焦点在后面那个永续产业链，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志凯他自己本身哈，他不是只有在莲藕这边哈，他其实这些年来，他真的一直在推动所谓永续概念这样一个新农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叫《偶然的那一天》。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很难说哈。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未来一个成就或者投注热情的所在，有时候那个起点真的是偶然哈。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对莲藕非常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也是做了这个在农业上做一些整合哈，那帮助在台嘉义民雄这边莲藕的产业可以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还有他的一个通路哈，当然就是说希望让农民他在种植上。怎么讲，就是供需哦是更加的平衡，然后彼此都得到好处哈。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刚获得今年度呢我们台湾举办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得到的是季军哈。但是呢他的这个主题啊，哎呀也非常应景，因为现在夏天哈，莲藕是我们非常哈当季盛产的这样一个蔬菜。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杨志凯哈，好，志凯，我来请教一下哈，对你来讲，偶然的那一天，因为你说你们家里不是，你虽然是嘉义民雄人，但你家里不是务农的，对不对？
1: 哎，对，家里没有务农。
0: 对，那我很好奇，当初是多，到底是哪一天，然后你就一头栽进来，为什么？
1: 哦，当初其实会踏入农业是，就这也是职业军人。等大家看不太出来，
0: 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以前啊，
1: 对对，以前是职业军人，那就是，在里面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半退伍。那半退伍之后，想说就做农业嘛，毕竟那时候，大家民以食为天。那另外就是当初是，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是小英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政策，一个五加二产业。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在讲新农业跟循环经济。对，那个加二其实就是新农业跟循环经济。那所以那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朝循环经济的农业去做。那当初其实永续这个名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可大家也不太知道。那刚好做着做着，然后到这几年，大家开始在谈 SDG 啊、ESG 永续的时候，慢慢的被。
0: 哦，你走的比较前面，那时候你投入的时候，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是很大家很看重，对不对？
1: 对，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关注这个议题。
0: 哦，这个真的也是很偶然，但是也蛮好的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确蛮需要这样相关领域的人才哈。那你因为你讲说你从事的就是对于这个永续农业啊、循环经济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你在连接到莲藕之前，你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想说就踏入想要做农业，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再怎么不好，我们可以不玩手机，不用电脑。但是我还是要吃
0: 饭，但是得吃，所以那是你的想法，你说至少做这一行，你觉得绝对不会饿，不会垮张，是不是？
1: 对，这个需求是永远是存在的，
0: 一定都在，只是你做的好跟不好的。

0: 差别。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踏进来，你的起点是从哪边开始？
1: 其实踏进来当初会说，是看到这个循环经济嘛，那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啊，做堆肥这？
0: 农业废弃物，比如说有什么？
1: 哦，农业废弃物其实还蛮多
0: 稻
1: 的，像
0: 草，我想到的稻草算不算？
1: 稻草也是。那今天我们这几年大家提倡养生，那我们吃香菇觉得很养生，可是种香菇的吃香菇，我们种香菇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垃圾问题。像比如说，你它的种香菇的太空包里面需要大量的木
0: 木
1: 屑，
0: 屑，对。
1: 杏鲍菇啊，什么香菇，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木屑。那尤其是杏鲍菇，可能每个月它产出的量都很大，就是那一颗可能1个多月它就必须要丢掉，然后就
0: 然
1: 要
0: 后
1: 被
0: 再
1: 处理。
0: 补新的木屑吗？还是怎样？
1: 对对对，对，它就叫它在新的，我们叫太空包。那这个其实吃香菇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要去。
0: 意思就是说，对耶，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不管市场啊、卖场啊，你绝对会看到那个是一整个柜哦，那不是一两项，那个菇类之丰富之多元，对不对？所以这个
1: 对，
0: 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这样一个产业。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产量，它背后要生产出这么多菇的话，它的要耗费的那些的材料。那请问一下，木屑它就是说，那个供养它，让它培养它出来。比如说有杏鲍菇来讲，培养好以后，木屑就一定没办法回收，是不是？
1: 对，它的回收是变成我们可能会拿去做堆肥，我们讲再利用嘛。那我们可能会去做堆肥啊，或者是做一些垫料、介质使用这样。
0: 所以这个也是处理上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了哈。
1: 对，那尤其是我们可能种香菇的地方比较集中，那处理厂可能那附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处理厂，都必须过程中其实除了那个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力啊，包含运输等等的。
0: 这个也算是这个产业的重要成本哦。
1: 对，其实人力跟运输是这个时代还
0: 必
1: 蛮
0: 然的，
1: 必然，然后又成 本
0: 又
1: 占得
0: 觉
1: 很
0: 得
1: 重。
0: 很高的成本哦。
1: 对。
0: 那比如说像这样，是说你当初一开始做这种循环经济、永续农业的时候，你就有去处理到这个木屑的问题吗？
1: 哦，那时候有，但是没有到很多。那像主持人提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用蚯蚓去处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蚯蚓它处理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那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产业永续产业链的这个堆肥厂啊，或再利用机构等等的去合作，那把这个量能提，处理的量能提高。
0: 你刚有提到蚯蚓我知道志凯自己有创办了一个农场叫石秋乐，对不对？
1: 哎，对，没错。
0: 石秋那个秋是蚯蚓的蚯哦，
1: 蚯蚓的
0: 请问
1: 蚯，
0: 一下，蚯蚓是在你这个农场养了很多蚯蚓是不是？
1: 对，是养蛮多的。那这个其实这个石秋乐的名词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永续 circular 的一个音译，
0: 这样子吗？
1: 就刚好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刚好用音译这样谐音，然后才会。
0: 刚好又跟蚯蚓有连结，那只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意思，我那么多生物，为什么是找蚯蚓来帮忙啊？
1: 其实用蚯蚓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黑水，大家在台湾常看到就是蚯蚓跟黑水虻这两个处理方式。那这两个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蚯蚓我不用那么常去顾它。那黑水虻它是昆虫，
0: 黑
1: 它
0: 水
1: 必须
0: 虻是要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它，是吧？
1: 要更花费心力去照顾它，因为它昆虫大概2个礼拜左右它就过完它的一生了。那蚯蚓的话，其实它算是动物，它只是无脊髓动物，所以它大大小小，它也不会因为它长大就飞走，它一样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0: 而且它可以代代绵延，不是吗？
1: 对，一直繁殖，它其实是雌雄同体，然后异体受精，所以它可以。
0: 那这个蚯蚓在农业上，它可以，我知道蚯蚓会翻土啦，蚯蚓那个的地方，那个土都变得好像就是有人帮你那个翻土。那整体来讲，蚯蚓如果在农业上，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啊？
1: 哦，其实这个跟莲藕一样，它又有品种不同的问题。

0: 影哦，又有品种。那请问一下，在台湾是你们用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1: 那我们用大概它的功能去分的话，我们会把它分为地表以上跟地表以下。那像大家常看田里面挖到，那其实是地表以下的蚯蚓。
0: 地表以下，对，就是要挖洞你才会看到那个蚯蚓。还有蚯蚓是在地上拉拉舌的。
1: 哦，它其实不会在地上拉舌，但是是像我们在养的这一种人工饲养，或者是它是在表层型的。它并不是它是会在水里跑，而是在表层以上。
0: 它在表层以上，它这是它生活场域就在表层以上了，是？还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人工养殖，所以不需要埋到它，不需要深入到土里。
1: 它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在表层以上。那像有时候我们在比较久没去整理的落叶堆树下，就会去挖到蚯蚓。那其实这是这一类的，
0: 哇，
1: 就是我们表。
0: 我对蚯蚓的印象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长辈一些家人他们要去钓鱼，以前有的人会去挖蚯蚓当做鱼饵，对不对？哈、哦，但是我都不知道蚯蚓是、啊、那你们培养你们养殖这些蚯蚓，那是可以拿来让它发挥什么功能呢、啊？
1: 哦，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这个产业哦也不是我最早做，而且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就有人做，那包含在国外，只是用法不同。在过去可能在台湾，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欸，是拿来钓鱼用。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农场它是专门生产来钓鱼的。但是在国，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蚯蚓在国外啊，它是拿来做废弃物处理的。
0: 啊，废弃物，你是说它会把它们吃掉吗？还是怎样？
1: 但是我们不要听到废弃物就吓到，因为其实你不要的东西就叫垃圾啊。
0: 哦，对，即便它是来自农业的一些材质，天然可食的，也是厨余，是不是？算厨余。
1: 比如说树枝，我们行道修剪枝、果树枝条、啊、这些修剪的枝条，它也是农业废弃物。
0: 对。
1: 那像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果皮啊、菜叶啊、菇包啊、稻杆等等这些，其实都算是农业废弃物。
0: 哦，那它可以蚯蚓可以怎么去处理啊？
1: 哦，其实它就是把它吃掉。
0: 它的食物，蚯蚓的食物，但是因为前提那是天然的可以吃的啦。
1: 应该是说是有机类的，就是我们讲的农业废弃物要分无机跟有机嘛，它会烂掉这些有机废弃物。那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称它为废弃物啊，因为它其实只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像我们农业部那边的名、我们就会把它，变换一个名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会称它为农业剩余的副产物或农业剩余资产，因为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0: 这个称谓，这个称呼，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哈，它不是，
1: 它是可以再用，
0: 它可以再用，它不是垃圾哦。所以你说你们把它怎么称呼啊？是剩余，是不是？
1: 哦、我们讲就是农业剩余的副产物
0: 哦，农业剩余的副产物，哎，我真的觉得名字很重要，哎，哦，听起来这个有价值多了，你知道吗？废弃物好像要把它当垃圾，
1: 对对，
0: 所以这些的像这样有机的，这样农业的这样一个剩余物，蚯蚓它是可以吃，那听起来是它可以吃的范围种类很多，是不是？
1: 哎，其实会烂掉的有机物质，
0: 它都可以呀、啊。
1: 对，这样，因为它没有牙齿，但是要烂掉，因为它没有牙齿。
0: 对对对，那我请问一下，传统的蚯蚓都吃什么呀？
1: 传统的蚯蚓吗？对，没有分传统，因为其实就是同样这几类这几只。
0: 那蚯蚓传统一般在没有特别提供给它这个农业剩余物之前，那它平常它自然的情况它都吃什么？也是在土里面找有机质来吃吗？
1: 对对，如果是在大自然，像我们树枝、落叶啊，掉下来，它其实就会腐烂嘛。那腐烂掉的这些有机质的一些腐殖质，其实表成型的蚯蚓就会去吃它。
0: 哦，哇，我以后看这个对蚯蚓会比较高的敬意，都不知道蚯蚓这么厉害，它可以帮忙消。那它把它吃掉，可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也可以帮忙把那样的一个剩余物变成有机肥料吗？
1: 哦，其实这就是蚯蚓它厉害的地方。
0: 哦，
1: 它经过，它就每天一直吃，一直吃，
0: 对对，
1: 它也没有拿出来问题，它也不用一粒一休，
0: 它也不会消化不良，什么都不会，
1: 不会，它就每天一直吃。
0: 一直
1: 像
0: 吃，
1: 吃完排出
0: 哎，
1: 来的这些蚯蚓粪啊，其实
0: 对，
1: 就是有机肥的，而且它是腐熟的有机
0: 啊，煮熟的有机肥指
1: 肥，就
0: 的
1: 等于
0: 是，
1: 是发酵完全，就是它可以直接拿来种，直接拿来使
0: 哦，
1: 用，
0: 这样子
1: 那它不会
0: 啊，
1: 肥熟。对，这是它蚯蚓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哇，这个蚯蚓的功能之强大，前端可是它就是前面帮忙吃掉那一些剩余物。然后它产出来的，它的这些便便，它马上就可以变成算是营养价值蛮高的肥料，这样子啊。
1: 哎，是的，没错。
0: 那你们是怎样？是说这要养到相当的一个规模，然后到那个蚯蚓的，这样它产出来的这样一个肥料，已经可以量产吗？
1: 哎，对，可以量产。啊，其实这个整个产业啊，其实是，
0: 嘿。
1: 还蛮，哎，它的尺度其实还蛮大，并不是说某。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在某个农场，它可以养个一些来做教育。
0: 自己养
1: 对
0: 一
1: 对对。
0: 些，然后就是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他这个农场里面的，可能变成肥料的来源，也可以帮忙消化那些剩余物，这样子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庭，像也
0: 嘿，
1: 可能有一个艺人叫大佩，他其实家里就曾经养过，他有新闻也有报道过。对，那我们就会开玩笑的去称呼他是我的亲家，因为我把我
0: 等一下，
1: 家的
0: 我
1: 去。
0: 这个太有趣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会养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昆虫什么的，对不对？哈，哦，动
1: 对
0: 物
1: 对对。
0: 啊，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有可能，这可能可以变成在家庭里边，然后我们自己来养蚯蚓啊？
1: 其实这个也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
0: 啊，
1: 式。其实
0: 现
1: 有，
0: 在就可以呀，在家里边呐、
1: 其实我们有接触到有一些家长啊，然后会来
0: 啊，嘿。
1: 跟我们买一些蚯蚓，在家里要处理厨余。那像我
0: 对，
1: 刚才提到大佩，他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也有养，那这
0: 那
1: 是家庭式的。
0: 家庭，所以家庭也可以运用那个请蚯蚓来帮忙。那我请问一下，我要能够消化家里的这一些的农业剩余物啊，哈，那我大概养多少蚯蚓才够啊？
1: 这个其实要看你家里的空间，
0: 嘿。
1: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处理掉那么多的话，其实要养蛮多的，因为其实没有吃那么快啊。
0: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就有一点像怎么讲？这个算生物，这个蛮有乐趣的啦，哈。然后又可以真的让蚯蚓帮你消化一些那个农业剩余物。你是说，
1: 对。
0: 那你们是有产出，比如说给人家一个盒子标准的养殖盒，它这里面就有蚯蚓，然后就是有它那个土啊、环境啊，因为不然有的人住在都市里，他要去哪边弄土，他也没办法。
1: 对，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家庭式，我们就是有整合的，一盒一盒帮他配好的以外，那我们现在其实这几去年吧，也有一些社区找我们合作，那我们会去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其实社区有很多那种长者的那一种食堂，就是共餐的部分。对，那我们去年就有在跟云林的一个大埤的一个社区合，对，那社区里面他们的牲畜也就直接拿来养蚯蚓，那他们自己也有开心的农场。可以让他们在他自己的内去做一个循环。
0: 对哦，他那个养了很多蚯蚓来帮助他们消化那些厨余，然后产生的这些肥料又可以那个肥沃他们的开心农场这样的哈、
1: 对，那像那个社区也可以把这一个小案子，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案子，对，在做推广。因为其实社区蛮多参访的嘛，那就等于是把这一件事情可以让更多来参访的组织去知道永续的这一件事情。
0: 哦，这真的好棒哦！哇，这真的很棒哈、哦！所以你这个蚯蚓本来以为，那这因为你说其实这个国外本来就有了，只是你在你这边的话，你重新这算是怎样让它扩大吗？还是说再去让更多人可以去运用到这个蚯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1: 其实我们在做的，它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肥料的生产嘛，就是我们讲的农业资产的生产。那另外，同时它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做永续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教或永续的教育这一块。
0: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志凯哈，真的，你看嘛，这样你等于真正投入农业的话，才几年的时间而已嘛。
1: 我其实也。从退伍到现在也刚好满8年了。
0: 哦，8年都还不到10年呢，哦。 这个成果就已经真的蛮好的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这是古巨基唱的歌曲《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我就算得上年轻有为了，说呢才35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那投入台湾的这个农业，特别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农业哈，永续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才几年的时间，然后他今年就获得了我们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的肯定哈，他是获奖者之一。那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哈。好，志凯先问一下，因为刚你在讲说那个莲藕啊，你除了就是把它去开辟新的通路嘛哈，然后用这个削皮要切成块哈，这也会造成一种就是说可能大家在食用莲藕上会更方便，然后你说为了这你还开发很多莲藕相关的那个加工食品吗？
1: 哦，对，没错。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上，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我们其实这礼拜刚好请工厂去做了一个黄金的莲藕泡菜
0: 啊。黄金莲藕泡菜，莲藕为什么跟泡菜连结在一起啊？
1: 哦，等于是我们过去泡菜都是用大白菜嘛。
0: 对呀、
1: 啊。那我只是换成
0: 你的泡菜指的是那个腌制法，然后呢其他用的可能是大白菜齁、哦、高丽菜。那你就用莲藕啊。
1: 对，其实莲藕有蛮多，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餐厅的前菜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0: 啊、对会有
1: 一些是什么百香果啊，是柚香的啊，还是白，还是用那种醋罐的、啊、
0: 哦，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莲藕式的泡菜就对了哈、哦、
1: 对，而且
0: 可以当小菜啦哈、
1: 哦、对，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把它做成常温的，
0: 做成常温不用冰啊，
1: 不用冰
0: 哦，不用冰、
1: 就是、不用冰，
0: 这个以前都要冰吗？是怕会坏掉还是怎样？
1: 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做要冰的，那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工厂的部分，因为做常温的部分我们其实需要去做后端杀菌。
0: 哦，你们先做了杀菌，所以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冷藏、哦、是因为要抑制那个细菌的生长嘛。
1: 对对对，因为让它冷的时候它的微生物比较不会繁殖，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做的这些开发产品啊，其实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走工厂，食品工厂
0: 然后常温，所以你如果做成常温，你觉得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优势是今天假设如果我要摆摊，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走，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会消费者说哎，我很想买，可是今天我怕我还没有马上
0: 回、啊、对，我等一下我那个是出来逛，我要到傍晚下午才能回去呢、
1: 哦、
0: 怕坏掉，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买，因为想说没有马上放在冰箱。
1: 对，那常温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哦，这个也真的是蛮关键的一点 哦，所以你把它做成莲藕可以做成泡菜、哦、那你还把它做成什么？
1: 要做成蔬菜的脆片，像洋芋片这样。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它本来就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蔬菜嘛，
1: 对哈。就像洋芋片，它就是蒸，我们就把它截切完，就直接做低温的那个真空，然后让它变成蔬菜干。
0: 那我发现你很忙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刚刚说是那个农场嘛，哈。就是蚯蚓，然后来做那个循环的这个部分，农业可以永续经营循环、哦、然后你又有合作社嘛，对不对？
1: 哦，我没有合作社，是之前有协助其他人去成立合作社，
0: 协助其他人，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1: 对对对，有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0: 所以这个就是在for跟莲藕有关的加工的食品。
1: 对，就是莲藕的这个产业，
0: 这一块的产业哈、哦。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个，然后你还又去串联，比如说社区啊、农民啊，你自己，因为我那个访问过这么多那个青年农民或做跟农业有关的，志凯大概是让我看到他头衔非常多，他有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这样的一个，这是算什么证照吗？国际认证的职业师、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因果，一个 S，我们讲 SRY 就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报酬率的职业师，就 AP One 的部分。
0: 这个什么
1: 对，
0: 叫做那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啊？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可讲 ROI 就是投资报酬率嘛，我今天投入多少钱会赚多少钱，用数字化。但是今天我讲，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社会有多少贡献，我没办法把它量化。这个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让这些不管是永续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可以让它数据可以让它量化这样，所以才去学。
0: 好特别！它除了有这个国际的认证之外，它还是环境部环境教育人员嘛，然后它还是甲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专员，以及温室气体盘查主导查证员，对不对？你的证照真的非常多。我请问一下，这个都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新农业这样的一个永续啊循环经济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好这一些的，比如说先去学这些技术，还是说后来慢慢你觉得真的需要，然后自己再去学的？
1: 哎，其实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甲级废弃物处理，是我在要
0: 哎，
1: 做之前先去考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肥料，它其实它在某一个角度，它收的原料其实是别人的废弃物，所以我在当初的设定就是，那我先把废弃物处理的执照先考下来，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那像
0: 这个是需要专业执照的，是不是？
1: 就是厂内要有专责的人员。那当然养蚯蚓不用，养小
0: 对，
1: 小的养。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养蚯蚓有一小小规模的，可能一二十家，但是真的有合法的执照，就是我们讲的场域有合
0: 对，
1: 法执照，其实没有几家。
0: 正常来讲。合法的执照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也是环境的问题嘛。
1: 对，它其实肥料有肥料的管理办法，那它必须要在台北
0: 哦，
1: 才能做，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在农场这样子养的，它其实只能拿来玩，它其实是不能拿来贩售。
0: 所以你整体来讲，循环农业这是你的核心嘛，
1: 对，
0: 然后，
1: 其实讲那么多的产业，其实我到最后其
0: 对。
1: 实是有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产业在抠。
0: 哇，那我理解，因为你说你如果真的循环农业作为核心，你要去懂那个所谓废弃物的处理嘛，你本身对循环经济也。

0: 较有概念嘛，然后他也是环境部的环境教育人员。那在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英国的那个证照啊，你是在什么阶段去取得，是为什么？
1: 哦，其实这一块我也关注很久，一直没有去考。那后来会把它考下来是，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为什么我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么多产业的一个横向沟通的原因。就是这个 SRY 社会投资报酬，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利害关系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不同合作单位，甚至是我的农民、我的加工厂怎么去做沟通？
0: 这个证照里面还要学习到就是怎么去沟通这样子啊？
1: 对，他的沟通跟我们平常上的沟通课不一样，他讲的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0: 利害关系人，比如说跟你，比如说你要做循环农业的话，所谓利害关系人是说提供给你货源的农民吗？这算吗？
1: 不只是在我做这个专案，所有会接触到或者是影响到
0: 的人都算利害关系人。
1: 人啊，单位、环境其实都是我的利害关系。
0: 那我真的很好奇，跟利害关系人沟通跟一般的人际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一般人际沟通可能在意的是，就平常我们讲话的部分嘛。但是利害关系人的部分，我们会去，还会去探讨，他提出这个问题或他的需求背后真的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他表面。
0: 我知道你意思。一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可能聊天啊，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哈，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关心的一个经营，哈。但是你现在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必须还要有那个专业的部分，然后去跟大家去做个连结跟说明嘛。
1: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就比如说像现在在厨余的问题，或者是牧场可能有垃圾要去化的问题。那今天大家找到我或找到同样，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蚯，我看到你有蚯蚓，我看到你有黑水虫，所以我找你来协助。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不对啊，你的场域那么大，你的人那么多，你有人力，你有场域，又有设备，那你缺的只是一个处理的方式需要改变的，而不是需要蚯蚓。所以我曾经，对的，这是这他背后，他可能表面上是看到说，哦，我有那么多的废弃物要处理，我很头痛。
0: 了解，
1: 实际上并不是要蚯蚓，他只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0: 你有一点像我觉得树有树医，你知道哈？比如说，或者是说一个规划师，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可能缺的哪一块，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这样就对了。
1: 对，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在看的其实就是我们会去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挖掘看这一个单位他其实背后他实际上要问什么问题，而不是他表面提出的这个需求。
0: 哇，难怪需要这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的国际认证哈。哇，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的是来自嘉义民雄的杨志凯哈。那志凯对于台湾这个农业，特别是循环农业，这是他一个努力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农业真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人现在哈用了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在进行哈，我们会觉得台湾农业还是蛮有希望的啦哦。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志凯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虽然相信一般人都不乐见战争，因为过去两次的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伤亡，还有近年的像俄乌战争啦，还有中东战事呢，再再都提醒着我们，那这是炮火真枪实弹。不过在现代战争当中，也有没有烟消的，不费一兵一卒也可能会让对方降服。这运用资讯战啊、心理战跟舆论战呢，其实也不是新闻，只是中国大陆会如何巧妙包装。国军呢将会在今年重拾中断24年的反共爱国教育，那么所透露的是共军哪些手法，使得我们新生代的国军呢要建立正确认知呢？我们在今天邀请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吉老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于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国防部是在5号宣布哦，考量到中共的威胁升高，所以我们的国军今年要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强化我们的三军8个校院毕业生的敌我意识，特别要聚焦认清敌情的威胁，体认到军人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哦。那老师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教育其实早从民国54年就开始办理，那课程的名称有经过很多的调整，到民国91年的时候才更名所谓的爱国教育。不过首先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在当时2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国军的教育对所谓的反共教育着重哪些观念或者是面向呢？
2: 首先这个反共啊本身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国共内战期间啊，国民党啊整个在大陆啊三大战役啊在一年期间之内啊，大概就是兵败如山倒。那检讨的原因，当时的国军在人员武器装备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还是败给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啊。探究其原因，就是对于共产主义善于啊说谎、欺骗，然后宣传对民间的渗透啊、军方的渗透这样的一种防范呢，心里完全没有啊，所以。当时转进到台湾来之后呢，痛定思痛啊，所以在当时的北投啊、复兴岗啊，成立了政工干校，强调的就是要知敌慎敌啊，了解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在复兴岗的教育，强调的就是对于匪党理论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了解要有完全的认知，特别是在他们所谓的辩证手段上面，利用明天的敌人啊打击今天的敌人，这样的一个既统一又联合的这种无烟消的作战模式啊，要从根本上的了解。所以也特别强调当时熟知的匪党理论的批判啊，从哲学思辨啊逻辑上面啊去教育官兵啊，让大家从本质上、从观念上、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啊，对于党的渗透产生了中流砥柱的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1949年转进来那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稳定下来，其实这样的一种推广对共产主义的警觉啊、反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教育啊，它的重要性跟效果上面可以看来稳住了当时军心士气啊民心，然后最后才有我们国家逐步啊步上啊民主发展这样的一个康庄大道。
1: 非常谢谢老师提到在24年前当时我们特别会强化对于匪党的一个认识哦，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来认知什么是我们的敌人，那共产党 的本质有没有改变。谈到这里，其实我想到了现在两岸有小三通，记得在当时我们的政府考量要开放小三通的时候，我们有同业特别去金门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的看法。我听到了一个访谈带当中有提到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共产党的厉害啊，但

0: 是他谈了又欲言又止，因为老师您退伍之后也在大学执教编嘛，那你观察现在的学生啊，对这个两岸的敌我意识是不是显得比较薄弱一点？当然我们觉得念军校的孩子哦，应该要更有这样的意识，那如果意识比较薄弱，可能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 我想啊，这个西方的政治理论啊，一直迷信贫穷就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嘛。
0: 嗯，
1: 那只要用经济的手段啊，让中国富裕起来，自然而然在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呢，当然就要求政治权力啊，所以就有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最后就是建立了政治的制度。最后，只要共产居前的国家都走上政治改革啊，然后民主化。民主国家之间就不可能有战争的发生，所以这样的一个期待，其实不管是在台湾和平时期或者是在西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一直到1989年，我们知道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呢，其实美国为主的西方啊，已经真正的认清到，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用经济富裕的手段啊去改变它，因为它面临年轻人反对抗议采用的就是残忍的这个军事手段的镇压。所以西方人认为就是说用交流、用和平、用富裕啊去改变啊极权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啊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是做了一个彻底的扭转改变。那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讲就是说过着太平盛世的这样的日子久了之后呢，对于共产主义它原先的威胁性啊，它的侵略性、邪恶的本质，逐渐的淡忘了啊，认为就是说，也是重复西方的毛病，就是说，只要双方不要去谈政治，我们彼此之间那只谈经济啊，那经济互惠啊，经济之间就不会有所谓的敌对的冲突啊爆发。其实，这个就跟西方曾经在天安门事件所对于中国抱持幻想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只要他共产主义不死啊，他的侵略、他的扩张啊、他的野心是不会中断的啊。共产主义说你能够生存，就是不断的侵略、不断的扩张啊，才能够持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大学任教啊，太平过久了之后，尤其台湾又是民主国家。那共产主义慢慢被归类成是一个所谓的思想自由的一个范畴啊，所以你看，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底下，各级的教育体制底下，没有的特别去强调共产主义，认为那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啊。那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在这几天，川普总统也正式向共产主义宣战嘛啊，再次的提醒。共产主义对于人权、对于和平的威胁，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潮流啊。那台湾当然跟西方来讲啊，我们信息是互通的，而且体制相同啊，享有共同的经验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提醒年轻人不要淡忘了、不要忽略了啊，共产主义的可怕啊，还有它的威胁啊，还有它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提警觉。
0: 非常谢谢老师在提到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个认知，还有在当前连美国总统川普也提到向共产主义来宣战，即便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还曾有一次会面，因为川普访问了中国，那现在还有讯息说两位领导人可能在九月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会面。不过刚才老师提到了几个时间点，我倒是把中国大陆他们做了什么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中国大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也在1994、2001年都印发不同版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而习近平在2012年他掌权之后呢，2019年他又发布了一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之后在2024年正式施行所谓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他把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的法律、法规跟政策制度。

0: 提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中国大陆持续在做什么，那我们要强化什么。所以刚提到说今年开始我们国军呢将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哦，那如何从这个年轻世代所欠缺来补强哦？老师您觉得哪些面向的教育可以来着手呢？
1: 其实我认为刚刚提到的中国不断的去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啊，其实对居权国家来讲是蛮讽刺的啊，因为居权国家它的监视所有的控制管道啊，那是无孔不入。另外，它最近针对所谓的爱国又推出了民主团结进步法案，那这个法案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内部啊加强破坏民主团结的这种法律的惩罚手段之外，他对外他也希望能够行出一种所谓的跨境镇压甚至是被管辖。这个也可以凸显了当集权国家他为什么要强大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推出各种法令去巩固这个也代表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说他统治的内部已经开始人心思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去强化这种法律这种手段。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对其他国家有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野心，所以我们对于其他国家长久以来是疏于防范的所以我觉得像中国推出用法律作为他的工具进行跨境的这一些镇压或者是说长臂管辖的这种手段其实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所有的同胞们大家是要特别的第一个珍惜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另外要提醒敌人对我们的渗透破坏及打击你看看媒体人石板民夫现在警方也抓到了你看对人身攻击的目前来讲是中国籍的人士，而且他在犯案四个小时之内可以看到立即就跑到机场准备要离境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以前是完全没有想象，就是说你看看境外敌对势力可以透过台湾履行自由的这种管道能够把他的这个境外的跨境的镇压的这一些实行的，不管他未来是帮派分子或者是说他是中共的情治或者是特战人员，这些我想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血淋淋的正在发生的案子那我们国人以往对于刚刚提到的中国的这一些爱国主义好像是离我们很远民主团结进步法案好像是对岸的事情，
0: 对，
1: 可是那现在就在我们国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反共爱国教育它要强调的特点不在于你看看我们刚特别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其实当时的国民党的部队的武器装备配备是绝对不亚于而且是在某种程度是比共军是更先进的那所以我们的爱国教育里头强调应该要去强调就是说军事的直接的威胁其实它的威胁程度远不止于没有烟消的这种破坏，
0: 是
1: 腐蚀我们的军心士气的这一种威胁其实才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当敌人已经从外部境外敌对势力转换成内部的掩饰角色变成敌人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可是因为我们民主自由国家，我们的法是对于所有人权，对于所有的这一些权利是提供保障的，这会造成什么？敌我不分，便是你不晓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然后另外呢，进来之后他可以假借各种管道接影响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西方一再提醒所谓的特洛伊 Trojan Horse 木马这个从内部来进行麻去，所以我也认为就是我们的爱国教育除了要去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身的这种欺骗性威胁性还有它的扩张跟侵略的本质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建立对于这种无烟消认知不战的这一种

0: 觉还有防范、
1: 嗯、
0: 这个应该当前国际官兵还有国人急需要建立共识的重点工作。
1: 是，好，非常谢谢于宗基老师，您以专业的角度呢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军呢将要恢复反共爱国教育，我们可以强化哪些的内容跟课程哦。刚刚我想从这个新闻事件，其实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媒体人士摆明夫预习，如果是确定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上路之后，这是一个实例的话，其实一个示警，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中国大陆，就是共产党那个本质。其实目前也朝是不是有在地协力者的方向来侦办，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敌人怎么样接触、渗透、吸收、搜集情报。我刚刚有提到多年前我们的同业呢访问在金门的一位民众，事实上他也参与过这个国共内战，他说其实啊，就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他的所有装备其实是不输共产党的，但是最后为什么在国共内战呢却是败给了共产党，其实他说输在情报。好，接下来我想要进一步来请教老师啊。那我们要对敌人有所认识，但是呢我想现在也已经不是这种口号式的教条，应该怎么样强化这方面的认知呢？我想您在大学院校任教，现在学生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多元，也很有创意啊。我想在军队里头，当然这个我们也有一套怎么样去让这些学生们认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当前这种像网络也非常的发达啦，资讯非常的多元，怎么样来强化，不能说灌输了，就让他们去认知呢？老师你的建议是什么？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以尝试从几个面向切入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保防教育的推广，
1: 嗯，
0: 你看国共内战刚刚提到情报战线的全面崩溃之外呢，
1: 嗯，
0: 就是渗透非常的严重。你看你讲上海的所谓北平模式啊，
1: 嗯，
0: 事实上是傅作义啊身边的秘书他的女儿完全就是被渗透的。
1: 好
0: 啊，所以你傅作义等于是不战而降。那台湾必须要去防范对岸啊对台湾的前方面的渗透，特别是在军中的渗透啊，这个讲在反共爱国教育的期间，应该是要把这些渗透的样态啊，要能够教育我们所有的准军官的啊这一些干部，尤其是军中啊，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他是不会放弃的啊。那最直接他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一定是复制啊，当初国共内战的一种模式，他会想尽办法渗透到军中来。这也就是国安局，你看特别，公布了，对于退伍军人或军人啊，现役军人啊，被渗透的比例啊，事实上从所有间谍的破获的共谍破获的这个案子来讲，他的那个比例啊是将近占了70%以上。所以几乎啊，可以讲就军中的渗透就是谍报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军官要了解敌人的渗透的样子，然后呢怎么样的防范。那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尤其在台大，其实每一个台大的学生啊来上课，他们将来是为他们准备到军中当兵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对于军中的文化或军中的一些相关啊这些训练啊制度啊能够有基本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其实也要灌输我们所有的大学青年，要让他们对于敌人啊他现在的渗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尤其我在大学，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年啊中国都会想尽办法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进行落地接待。就是你只要付了这个机票钱，其他的到对岸去，他安排所有的行程，进行所谓的有系统的进行对我们年轻人的统战。那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讲是对于我们年轻人啊，他的社会经验啊，他也许对于过去的国共的历史啊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表象给欺瞒，然后就会影响。所以未来这些年轻人会都进入到军中了啊，所以。

0: 我个人认为反共教育不应该仅止于就是说对我们的准军官们的教育而已，应该是推广到社会各个层级的教育都要一个落实。因为教育部以往来讲共产主义它并没有明文的去把它界定不准，或者是你看我们前不久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的这个社，其实全国大概有三四十学校是具备这样的一种研究共产组织在我们的高中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行。那这些人再到大学然后再发展，然后又跟接受中国统战的这些安排，然后进入到军中来，他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这几基层官兵，特别是士兵层级的这种被渗透的被吸收的那个比在大幅的增加。所以我觉得要从源头从我们的教育要去植入反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基因，这才能从源头在还没进入到军中之前就让他们在思想观念上面有正确的了解跟认知，
1: 是
0: 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根本性的做法。
1: 是，非常谢谢于宗吉老师呢，非常专业的建议哦。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立委像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也特别提到，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防范中共把渗透指向国军，因为这共谍案呢，其实这几年是不断攀升，如何正视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用民主现代化的方式让大家理解中共的阴谋，这在国军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台湾民主自由的这块土壤真的是多元的声音，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不可能是强压式的告诉你什么，但是呢也会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最近发生的石板民夫这起遇袭的事件，那么告诉你，那我们的国军的爱国教育是不是可以再扩大层面来让民众认知，我想都很重要。那强化配套因应防范是不是也可以思考。那最后呢，我想请教于老师您哦，刚才我提到是民进党的立委有这样子的建议跟期待，那国民党立委也有人提到，就说我们的国军呢接受这个爱国教育，他认为并不是很妥适，与其强调反共跟抗中保台，更重要的是要检视国军战力有没有办法真正提升像是武器装备啦，兵力的整体防卫能力是不是比过去还要强，因为他认为如果两岸持续陷入对立的话呢，是无助于降低区域紧张。那么这是国民党立委黄仁他的观点，老师你的看法呢？
0: 其实现在国际的主流我们看到都是有相信和平是必须要透过实力去获得，和平绝对不可能透过敌人的善意你去取得的国际关系里头我想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啦，当你国家自己本身要能够自立自强，像俄乌战争乌克兰它就是单独的去面对你看没有任何国家派兵去援助他，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自立自主的实力所以让俄罗斯你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将近五年的这种作战乌克兰依然屹立不摇。那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他甚至已从他的实战过程里头发展了大量的无人作战系统，而且这种作战系统我们看他还不断的输出给北约的国家，甚至在伊朗做战争期间也援助了美国怎么样用无人机去对抗无人机。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硬道理，就是说你本身一定要能够自立自强，只有本身实力够，我相信得道多助。那敌人呢，他了解没有办法用军事的手段去屈服他的对手的时候呢，他才愿意用谈判的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最愚蠢的就是自废武功之后还希望就是说敌人不对我们有野心这个是经不起历史也经不起国际当前主流意识的考检验的。你看日本他何尝不是有和平宪法，何尝是希望

0: 不要用军事的手段去处理外交事务。但曾几何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安倍晋三首相首先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那台湾有事就代表台湾啊，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的状况之下，而且近几年来在海空啊全方位的步步紧逼。西方现在担心的就是一定会到临界点，
1: 嗯，
0: 所以呢，怎么样让中国不要重蹈普丁啊、俄罗斯的错误的步伐啊，对台湾进行侵略，其实就是要什么坚决的表态，然后积极的准备。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是迷信的，短时间之内乌克兰不堪一击，
1: 嗯，
0: 所以他认为军事的代价相当的低微。然后发动了战争，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你看打那五年来，现在俺罗斯每一个月要战死30,000名、士兵，然后他整个战争到现在已经150几万，这个是已经比任何的世界大战的这个伤亡对俄罗斯整体国运、生命还有这个整个国力的重创啊，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那我们也希望现在要展现出来，就是说不管是第一岛链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台湾，其实对于面临中国共产主义这种侵略的野心，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本质，一定要让中国了解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日本今年已经要超前满足2%，明后年要增加到3.5%的这个国防投资啊，就是要强化它的建军备战。台湾当然不遑多让，我们希望
1: 提高
0: 俄乌战。其实这个都是传达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备战而不避战啊，目的就是不要让中国去误判。那只要中国不误判，他相信就是说用军事的手段要付出庞大的代价，他就不敢。也不会轻易的尝试用军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才是嘛确保和平维持现状最重要的因素。回过头来就是你本身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啊，
1: 是
0: 吓阻啊战争的爆发，反其道而行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啊。
1: 好，非常谢谢于老师。我想呢，俄乌战争给我们的启示，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也让听众朋友了解朝野立委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们的国军呢，将要实施这个爱国教育，有没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其实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国防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公布我们中华民国114年国防报告书，重点有谈到中共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并且指出中共透过灰色地带混合式的威胁手段，企图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也营造社会对立的态势，那等待时机跟军事威胁相结合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虽然中国大陆方面呢向习近平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时间表，但是呢，我想中国大陆是没有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我们也常听到这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老话一句，但是如何做到位，那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我们真的要严肃来思考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老师，今天为大家上了一门因应现代战争浓缩版的国防课程，非常珍贵，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是非常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王治疗师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守护吞咽力。那我们首先请治疗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因为今年已经满10年了哦。而且呢，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国际吞咽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请治疗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会。
1: 好，那想象大家对于吞咽这件事吼，可能都会比较觉得比较抽象，好像就是到这个医院呐、医疗端在处理的、哦。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全名叫做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那今年是第10年哦。那我们这学会比较特别，过去很多医学会可能是某一种专科之类，但是这个吞咽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多职类的一个医学学会，那包含医师，那从医师有很多不同科别哦，比如说复健科、鼻喉科、放射科等等的。那另外呢，在第二大宗就是语言治疗师。好，那语言治疗师其实是在我们处理吞咽呢很重要的职责哈。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好，牙科医师、营养师，还有这个还有很多职类，药师啊等等，我们都在里面。然后我们不只是医师人员，也包含我们这学会啊，也有包含照顾人员，像是照顾服务员呐、或是相关的社工、长照等等。所以大家这个学会是一起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的一个学会。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六月份啊，是这个国际吞咽障碍意识月啊，这个是美国国会呢在2008年正式的将每一年的六月定为这个吞咽月。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也从2020年开始有举办很多活动啊，今年是第7年了。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活动。
1: 好，那过去哦，大家想象说，哎，有吞咽困难或是有放鼻胃管这样的族群，好像就是到医院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的民众等到放鼻胃管再来处置，其实已经来不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呢，哎，有这样每年的六月定为吞咽困难意识月，它英文叫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 就是意识到吞咽困难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举办，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只要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好，一照片一故事的活动。那你可以投稿的对象呢，像是我们除了医疗人员，还有民众、病友都可以来投稿。那其实让我们民众大家来了解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各个角落有好多的病友在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医疗人员、照顾人员、长照单位为吞咽困难族群在努力当中哈。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投稿大概都有40-50件以上，对，然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那今年的主题更特别，叫做多元跨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来自好多的偏乡的投稿，甚至远从兰屿啊或等等的，然后台东啊各地的偏乡，从医学中心到偏乡，还有好多那吞咽困难不只是在长者身上，我们还有小朋友也有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其实每次的故事其实都可能都代表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生命历程的故事的奋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无论由医疗端，我们

0: 学会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教育，那也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在胃吞咽困难而苦的民众有所帮助。
1: 那今天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完整哦。除了是有各个领域的医师啊、语言治疗师啊、复健师啊来撰写文章之外呢，在这本书一开始啊，有一张图片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吞咽的过程啊，这个食物呢，从我们的口腔里面吞下去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食物进入到什么气管里面，就觉得诶，好像就是胸口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怎么一直都没有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食物呢会误入气管。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气管跟我们的食道隔得这么近啊，所以怪不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啊，也许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哎，就误入气管了。所以我们整个人体构造就是怎么样让食物完美的进入到食道，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哎。
0: 对，没错。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水的话，我可以请大家来喝一口水啊。如果真的不方便，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请大家先来喝一口，然后您来感受一下那个水要顺利的吞下去，哎，会通过哪些地方？我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好，那无论你是吞口水啊或是喝水啊，其实你刚刚就在经历四个历程哦。然后第一个呢叫做口腔准备期哦，就是我们水呢进到嘴巴以后，我们必须嘴唇闭紧，有没有，脸颊用力，然后舌头还要紧紧包住这一口水啊。然后接下来呢，舌头呢，我们的舌根呢会把这一团水呢往后推送，然后送到后面去启动吞咽反射。那我们刚才讲，主持人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喉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通道，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们呼吸，无时无刻要呼吸，都靠气管。好，那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呢往后推送呢就要进到后面的这个食道里面，所以气管呢要瞬间的做关闭，因为它就在隔壁哦，所以就是那零点几秒时间一通过的时候要瞬间把它做闭合哦。那所以呢，我们气管呢有几道门的关卡，包含我们有一个骨头叫会咽软骨，吞的时候喉咙会抬高，所以那个盖子怎么盖的吼，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间接来感受，就是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喉头有一个喉结，对不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您吞一口口水来吞，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喉结会往上？这个往上的时候，喉咙被拉高的时候，就可以间接让这个我们的气管的入口这个盖子啊，会咽软骨被动做盖的动作。所以很人体的设计很奥妙，我们喉头往上的时候就是瞬间盖住气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可能憋吃东西或喝水大口一点没留意到，你喉头启动慢一点，盖子关的慢一点，你水可能就呛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吞的这一两秒瞬间哦，其实要启动我们脑神经十二对哦，就有六对就要做，同时要做启动。
1: 是。
0: 然后有大概30多条的肌肉也要瞬间的非常精准的运作。
1: 所以怪不得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吃饭要专心啊，不要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一面追剧啊，或是看短影音啊。
0: 对，没错。像我们一般正常人，有时候不注意呛到，我们就立即排除掉。可是对高龄者不同哦，他可能那一口呛到，他的肺部功能又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肺炎了。
1: 是。所以呢，对于长者来讲哦，就是常常可能会有这个在咀嚼啦或吞咽上面会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请王治疗师来跟大家聊的部分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吞咽力哦，吞咽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现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老了才会有吞咽障碍或吞咽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常常在关注肌少症哦，所以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这个吞咽的能力或你出现吞咽障碍的时候， 好像也跟我们可能渐渐有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你没有训练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减缓或者是退化的这个经过。所以呢，在书中其实有很多的图解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力。那这个也是在这本书书写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0: 对，那这本书啊，过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在我们医疗专业人员在学习吞咽，当然有很多的教科书。可是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然后民众们也越来越这叫生命自主权。我希望可以为老后有所准备，所以现在叫流行叫50+俱乐部，就是大家其实开始进入中年以后，就很关注我怎么可以保养，就是我不是活得老，而是活得有品质哈。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老人家，现在有好多会进到健身房里面去。好，那我们不只是手脚要做保养啊，其实大家会忽略吞咽呐、喉咙这一块，其实也要做保养。然后如果可以及早发现的一些吞咽的症状、吞咽困难的症状，我们及早进行处理，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被放鼻胃管来才做训练。所以我们这本书啊，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有一些章节就是给熟龄族群可以看的，就是说我也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自我小检测的方法，了解自己现在吞咽的能力哦。那在日本呢，他们会叫什么口腔吞咽衰弱的症状哦。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觉得老了是不是一定吞咽障碍，要不然就这样每个人会放鼻胃管了哈、没有这么严重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肌肉量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哈、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一些预防延缓，让它不要衰退的这么快哈、所以像我们在书里面呢、有一个表叫做 E10。就是 EAT10 好、那这个表格呢就有10个题目哦齁、那你去做勾选，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一个表。比如说他说你的吞咽问题有没有让你体重下降，好，那吞固体食物有没有觉得费力，吞药丸有没有觉得费力，或喝东西有没有费力，或是觉得吞东西会黏在喉咙，吞的时候会有咳嗽，会感到压力等等10个问题。那你去做圈选，每个题目有分为0到4，零是没有这个问题，4是最严重、那总分大于3分，有点像我们 COVID-19 不是要做快筛吗、这有点像快筛的概念，就是如果大于3分，你可能要留意或是进一步再去医院好，然后找复健科或耳鼻喉科进一步的做评估好、然后也有这种自我检测，这个另外这个日本叫做RSST， 就是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含着1cc 的水在口中保持湿润，然后呢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结，然后接下来计时30秒钟，你就反复的一直吞口水，一直干吞口水，看看30秒内可以吞几次。好，然后标准呢是3次以上，好，3次以上才是要通过。那如果30秒内你反复吞口水不到3次呢？他怀疑可能有吞咽上的问题，也要多去留意。对，
1: 是。
2: 我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3: 啊？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
2: 哈？
3: 你确定？
2: 我确定。
3: 我觉得可以。

0: 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1: 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0: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1: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那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啊，是我的吞咽功能够好吗？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个吞咽困难的警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常，它有列出了三个警讯。这三个警讯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也有被提醒跟吓一跳，因为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哎，我现在吃饭真的好慢哦，就是一顿饭可能要吃到一个小时哦。最近呢也觉得变得很不爱吃肉，还有呢喝水有的时候也蛮容易呛到的。那我看到不爱吃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就有一个警讯提醒我，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啊，可能吃肉就吃腻了嘛，就不爱吃肉了，没想到不爱吃肉这样子的一种长辈的反应，也跟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可能会有些影响啊。
4: 是是，对呀、啊，其实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检测哦，呛到什么、嗯，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看到，而且现在很多长辈其实就是都我们大家都忙嘛，长辈都自己在家哈、
3: 嗯，
4: 然后可以观察一下长辈吃的量，假设呢。你问他饱不饱，有没有吃饱，这不算。有时候他可能只有吃白饭，吃的淀粉类。那我们最常见啊，长辈当会把那个肉跟菜就是吐出来，没办法嚼不动，或者是他的质地需要改变，比如说以前都可以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啊，但现在需要拿剪刀或者甚至果汁机把它打碎的时候，哦，虽然他吃够量，可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吞咽开始退化或是衰弱的状况，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诶，为什么不想吃这个肉，然后另外也可以来了解，诶，他吃什么最顺。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家属们、来说

0: 这个长辈不吃肉，我们就先来看他是挑食不爱吃，然后我们来分析，哎，他吃什么最顺最喜欢。有时候说，哦，那个吃木瓜都很顺，哈，那吃豆腐茶碗蒸那个他都很爱，我们就慢慢了解，哎，原来，哎，其实现在哈，软质的食物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普遍。你会看到很多哦，假设我想吃猪肉好了，因为台湾还是很多长辈喜欢吃空巴、吃排骨啊、吃肉啊，哈、哦。那当然一些不能吃的话，就只能减。所以会看到很多长辈，如果一些牙口不好、吞咽不好，好像都只能吃粥，哈、哦，然后是把它打碎，哈、哦。其实我觉得及早发现长辈不能吃肉，那不是就把肉的选项就删掉了，而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他还可以吃着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那种质地或是不那么喜欢的、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1: 是，而且在这一章里面啊，也谈到了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啊，最好是越早越好。那其中呢，有一些临界点的判断标准啊。在这个判断标准里呢，我最近也常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啊，我觉得我吃饭吃得好累哦。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我想说哦，就是年纪大了嘛，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点，或者是诶，我觉得我最近口味好像变了，我真的是这口肉哈、哦，我怎么嚼我就是吞不下去。但是我听到吞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感同身受，我只是想说哦，吞不下去那就吐出来嘛。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一个警讯了。
0: 嗯，有时候啊，可以先，像我们这章节从牙医，其实老人家啊最常见开始从牙齿脱落这件事开始。好、哦，那我也分享我们家人啦、啊，我公公也是、最近就是过年过节之后，这比较远嘛，才会有机会一起吃饭。那时候我觉得跟长辈共餐。然后这件事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会主动跟你说，所以哎，从观察然后发现有的长辈牙齿开始脱落了。
1: 是
0: 哦，那牙齿开始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正常老化，或者是觉得啊就忍耐一下，他们通常很会忍耐。好、那我们现在在日本，他们台湾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推行8020，就是80岁以上你还是要20颗对口牙齿，这个牙齿的数目。那有一些残根什么其实都要去处理，或是有时候他们的牙齿可能已经出现了红肿啊、牙菌斑啊、牙周病啊，没有定期去处理。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都有在健保给付这个看牙医，好、去洗牙等等的。那只要牙齿的对齿数不够，其实就会影响他吃正常食物的摄取量，好像肉没有吃，蛋白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个长辈，他被放鼻胃管。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原来他在前一年一整年哦，几乎都只吃白饭，肉也没吃，所以快速的这个肌肉量就是减少、衰弱、减少。所以当他一个疾病的时候，就像压垮的一根稻草哦，整个兵败如山倒就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才在前面的章节呼吁及早发现，像我们也有放上那个衰弱指数哦，好，衰弱指数其实就是衰弱指数，不是跟年龄成正比，我们也有那种。很老的也没有在还会去跑步打球，那个肌肉量还可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运动的年轻人衰弱的也很高。但衰弱接下来就肌少症，肌少症就真的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吞咽障碍。那这些其实前端都是很多我们可以做预防延缓，包含怎么样让他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好，做有效的预防延缓的吞咽运动，都是可以居家就可以做的。
1: 是，而且刚刚治疗师提到牙医师啊，在这本书里面呢撰写的这一篇呢是来维护我们的咀嚼的关键啊。那当然牙齿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篇里面也谈到口腔卫生的问题啊，其实是造成我们整体健康的冲击。像最近有一些谈失智症的书籍也会谈到，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比如什么50岁、60岁之后，你的牙齿也要有20颗以上才能够预防失智症啊，有这样子的提醒。但在这篇里面呢，也有谈到哦，其实口腔的问题跟我们的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有关啊，跟我们。

0: 好像什么心脏的问题也有关，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倒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警觉到，哦，真的啊，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有关啊。
1: 对，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肺炎哦，我们其实这个肺炎哦，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一直的第三位。比如说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其实是肺炎。好，那肺炎也是让很多长辈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那肺炎大家想说，肺炎的原因其实很多，第一个跟吞咽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气管要关得好嘛，当你有异物跑到气管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肺炎哦。如果跟吞咽相关，叫吸入性肺炎。但是会跟着下去的，一定会还有口腔的菌也会随着这些溜到气管里面去。好，那也有可能跑到全身各个地，这些菌其实会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好，所以那个长辈哈，有时候他到底第一个牙齿。有用的牙齿，不是那种残根或是那种牙齿，要有用的牙齿，能够有对口的牙齿哦。然后除了牙齿，不是只有牙齿就能吃哦，还有咀嚼肌的力量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吞咽肌少症这件事，有时候他的舌肌掉了哦，脸颊没有力气，喉咙这个我们喉上台力气不够，这也会影响到。这个它的能够把食物变成食团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所以其实我们包含口腔的管理，然后吞咽力、吞咽的筛检呐，这些都是我们在居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长辈能力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是，所以这个口腔的卫生啊，也就是因为像牙菌斑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腔发炎的细菌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可能会造成像心血管的疾病啦、血糖控制恶化啦，甚至是中风。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提醒。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g deh, saya nggak kesehatan
4: tadi.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 mengandung tips.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您有什么样的叮咛吗？不管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健康的人来说，或者是已经需要照护的一些长辈们来讲。
2: 那其实啊，保养哦，真的从50 plus 大家就可以开始哦，因为我自己也快接近了。我真的有发现，以前我知道一些稍不注意，好像真的也会容易呛到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其实就是从前端我们要开始及早做保养，里面就有很多的生活小运动哦，比如说我们光平常在走路，吞个口水，好好的吞，其实就在间接的强化哈。那从前端的预防延缓，然后出现了吞咽的困难症状，我们赶快找对的专业来帮忙好。然后甚至已经出现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部分哈，好好来帮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快乐的、安心的、舒适的吃到人生最后一刻。
1: 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本片皮超标油品引发国内食安风暴，更是掀起政府盖牌质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还原决策过程，强调处理原则是一旦查获就会公布。

0: 有问题就会下架。他指出，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定义有问题产品，但是定义出炉之后，考量食物上难以一一查处，因此决定群数下架，确保食安，没有所谓盖牌的问题。食药署昨天晚间又公布了223项问题有产品清单，今天下午更新品项增至401项。受害厂商包括知名品牌与店家老协珍、补风、路易莎、金色三脉等。卫福部长石崇亮并宣布更新下架标准，不论使用比例高低，凡使用到问题有的产品一律先行预防性下架。石崇亮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卫福部将检讨食品三级品管机制，除了增加自主检验频率，也将建立外部检验同步串接机制，当第三方机构验出异常，系统第一时间便同步通知主管机关，以立即时介入。记者刘品希报道。
1: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下游厂商南桥早在5月13号便自主检验发现异常，之后送外部检验，6月4号同样验出超标，南桥却未回报主管机关，只通报中油跟上游业者，使得整起事件直到6月30号才被揭露，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进问题食品。立法院卫环委员会8号安排卫福部长石崇良专题报告此次食安事件，朝野立委都质疑业者自主通报的机制失灵。石崇良表示，现行食品三级品管分为第一级业者自主管理，第二级外部验证，第三级则为后市场稽查抽验。针对自主管理部分，现行规定每半年自主检验一次即可，食药署将缩短自主检验的间隔时间，甚至增加为逐批检验，并检讨抽样的节点。食药署也已要求目前仍在出货的上游炼油厂逐批检验，以确保市面上油品安全无虞。石崇良指出，食药署也将把第三方检验的资讯流串接到地方主管机关，初期先采纸本同步通报，后续则进一步采资讯系统通报，以杜绝业者隐匿或延迟。
2: 我们现在是要需要研议的是如何让第三方的检验的报告可以直接回到中央，因为现在的前面的通报慢了嘛，他们延迟的通报，那事实上那个第三方检验是知道的，
3: 是，
2: 只是说他把这个报告呢回到了业者，那业者呢就隐匿没有报，所以如果我们在第三方检验的部分呢直接跟中央是连着，或跟地方的主管机关，就是跟地方主管机关可以直接掌握到第一个检验报告出来异常，那这样我们就他不通报，我们也可以，
3: 你们也知道，
2: 也可以介入。
1: 针对后市场抽验部分，石崇良说，食药署过去4年抽验使用有275件都符合规定，这次为首次验出苯偏皮超标，食药署未来也将检讨加强后市场抽验。至于此次事件发生原因，石崇良说，目前正逐一检验中联在4月到6月底制造的油品流样，共有20多个批次样品，检验结果最快9号出炉，后续才能进一步比对，了解问题究竟出在原料或是制程，预计最快下周可厘清案情，之后也将提出对策，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民众党立委邱慧入质询时指出，2024年食药署曾进行食用油脂制造业专案稽查，当时共稽查58家，只占全台263厂不到1/4。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选案标准是以风险作为评估，大型厂家过去曾有违规记录等，都会被优先列为稽查对象，但由于此次发生重大油品食安事件，因此今年会展开全面普查。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针对中联油的食安事件，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中重申，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中央与地方应该共同合作，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也要积极执行预防性下架。对于业者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赖清德强调该法办就依法就办，他也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讨论修正食安法，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在台中遭到中国籍男子袭击，引发外界对中国跨境镇压的关注。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中国输出的不只是跨国镇压，也包括日益升高的武力恐吓。他并提醒，近年已经有374位国人赴中后发生失联、遭留置盘查或人身自由受限等情况，呼吁国人如非必要避免前往中国。记者刘玉秋报道。
4: 印太战略

0: 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六号在台中遭中国籍男子殴打，外界对中国跨境镇压的不安升高。民进党八号召开中常会，前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人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不同立场、不同意见都能透过理性讨论、公开辩论获得支持与认同，绝不容许以暴力、恐吓或威胁的方式迫使他人晋升。反观共产中国，除了长期不允许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存在，甚至透过法律及暴力手段打压人民表达意见的自由。赖清德表示，无论是石板民夫还是之前在台港人遭受攻击，都让大家看见民主台湾与共产中国在制度与价值上的根本差异。中国近年更透过民族主义将政治统一与压制异议紧密结合，从反分裂国家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假借民族团结之名进一步助长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社会氛围，甚至以暴力打压异己。赖清德强调，中国的行径不仅危及台湾人民，也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跨国镇压。台湾绝不能让暴力与恐惧成为左右民主社会的力量。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转述说，
1: 我要强调，自由与民主是台湾最珍贵的核心价值，也是与共产中国最大的不同。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能让暴力与恐惧成为左右民主社会的力量。
0: 赖清德也提醒，根据2024年到今年6月底的统计，已有374位国人赴中后发生失联、遭留置盘查、人身自由受限等情况。他呼吁国人没有必要应避免前往中国，若需要前往中国，也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此外，赖清德表示，中国输出的不只是民族主义造成的跨国镇压，也包括日益升高的武力威吓。日前，中国向南太平洋地区试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就是企图透过军事力量制造周边国家的紧张与不安，进一步扩张威权影响力。赖清德强调，无论是压迫言论自由，还是威吓区域安全，中国的本质都是透过恐惧迫使他人屈服。面对中国持续威权扩张，企图改变区域现状，台湾将坚定捍卫民主现状，并与民主国家团结合作，强化集体贺族能力，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中国与俄罗斯日前展开海上联合2026演习，中国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区域国家关注。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证实，经国军透过联合勤监侦及多元情资来源，共军发射的应该是巨浪二型。顾立雄指出，虽然飞弹未经我国防空识别区，但这类破坏区域稳定的作为再次证实中共是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公开表达谴责，我方也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合作，共同关注区域安全情势。这次飞弹试射也立即遭到澳洲、纽西兰、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菲律宾外交部今天表达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提高透明度，避免升高区域紧张情势。法新社报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表示，太平洋岛国领袖正在考虑一项非常强烈的联合声明，来谴责中国这次的飞弹试射。监测人员表示，这枚从核子潜艇发射的飞弹似乎落在所罗门群岛诺鲁和图瓦鲁之间的海域。所罗门群岛7号表示，已经对这次飞弹试射提出抗议，而图瓦鲁总理戴斐利表示，他的国家与其他太平洋领袖对于发射具备核能力的弹道飞弹表达严正关切与失望。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团访台，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时表示，台美双方除了持续深化安全、经贸与科技合作，也将共同因应中国在印太区域军事威胁与灰色地带袭扰。达克沃斯则重申美国对台支持立场坚定不变，并透露他将了解赖清德总统日前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时，专机飞航许可一度遭航经国家撤销一事。记者郑佑翰报道。
3: 达克沃斯是美国国会参院台湾连线成员，长期支持深化台美伙伴关系。 行政院长

中泰今天下午接见来访的达克沃斯一行。中泰表示，台美已签署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宣告、投资备忘录等多项合作文件，并持续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双方也透过半导体教育联盟以及 AI、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外，美国国防授权法已纳入台美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合作。我方将持续。

0: 并对台湾实施跨境镇压。他并提及近日一位日裔台湾籍媒体人石柏明夫遭到中国人士攻击事件，强调政府将全力保障所有国人以及在台外籍人士安全。他表示，为了因应中国7月1号起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行政院成立了跨机关协助平台，也期待与美方持续合作，共同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以及灰色地带行动。达克沃斯致辞重申，美国支持台湾是跨党派、长期且坚定。他表示，中国试图透过经济手段以及灰色地带行动孤立台湾，若成功对台施压，未来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相同行动。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因应。达克沃斯指出，他身兼美国参议院航空暨太空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他将向非洲使节以及国际民航组织进一步了解赖总统日前访问友邦施瓦蒂尼前，专机飞航许可突然遭撤销一事。他强调，无论是航空、航海或是能源领域，都不能让台湾遭到封锁。他说
1: ：“I'm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Aviation and Space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I will be reaching out.”to the relevant nations' ambassadors, as well as t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regarding the denial of airspace transit for the president and his recent visit to Eswatini. Ultimately, whether it is airspace or the ocean or energy, we cannot allow Taiwan to be blockaded. And it is important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0: 另外，达克沃斯认为，台美在供应链韧性以及无人机产业具有高度合作潜力。他强调，美国未来也需要无人机零组件，台湾将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他所代表的伊利诺州本身也是无人机产业基础，期盼双方未来能够深化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强台八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为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计明天将会接续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10号、11号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八威今天下午2点的中心气压895百帕，中心位置约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1转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明天八威将逐渐接近台湾，但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弱，预估朝台湾本岛移动时仍将维持半径约350公里左右，暴风圈触陆时预测仍有300公里左右大小，相当于半个台湾都涵盖在其中。黄恩宏进一步说明，如果八威的强度大小、行进路径亦如预期，明天中午至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最快明天深夜将发布陆警。预测10号傍晚暴风圈将接触本岛陆地，10号、11号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尤其10号晚间至11号的雨势最明显。真正要解除台风警报，可能要等到12号。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对于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时表示，他在会晤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团时，与访宾深入讨论了该法，并且认为用法律包装压迫不会让威权手段正当化，所以面对威权政体试图跨越国界时，民主伙伴更要团结合作，唯有集合众人之力才能够成就众人之事。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组团访台，成员包括英国、乌克兰、荷兰、捷克与纽西兰的国会议员7号拜会外交部长林佳龙。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虽然在名称里有团结二字，实际上却可能成为控制思想、压迫异议，甚至将长臂管辖伸向海外的恶法工具。媒体人石板明夫日前遭中国籍

0: 男子攻击了暴力事件，也凸显中国正在全球进行跨国镇压，以暴力手段扩张其威权影响力。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1: 中国政府借由跨国镇压的蛮横手段，企图对我国以及他国人民进行恐吓、骚扰以及干预，这是践踏国际人权、强害各国法律管辖权、严重逾越法治底线的行为。”
0: 林佳龙强调，面对当今的混合威胁，民主国家更需要共享经验、相互预警、彼此支援。而台海和平稳定已是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当威权政体试图跨越国界，民主伙伴更要团结合作。除 APEC 访团，这两天还有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以及来自15国的国会议员、官员、专家学者与企业领袖出席台湾海洋国际论坛。 这些访宾都被林佳龙称呼为民主伙伴。林佳龙表示，在威权扩张压力下，台湾的民主之路并不轻松。感谢所有国际友人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并给予莫大勇气。台湾会永远珍惜这些友谊，也会持续以具体行动贡献世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上路，外界忧心恐怕成为中国跨境镇压新工具。针对此法是否影响台商布局，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从商者应该将政经分离，只要有商机，经商环境也没有因此有不同待遇、不优的情况，就不会考虑这一点。如果经商环境真的对业者非常不利，甚至有诸多限制不公平的待遇，当然就会排斥。
3: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仪式到澎湖举行，为国民党澎湖县长参选人陈振中造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期盼团结所有在野力量，呼吁大家放下小我，成全大我，以大局为重，不要轻痛筹快，因分裂而帮助民进党。记者赵婉纯报道。
4: 为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陆续完成各县市长选举提名作业。国民党日前启动行动中常会，首站到台东举行。 8号则到澎湖为国民党澎湖县长参选人陈振中拉台声势，由于前马公市长叶卓林表态以无党籍参选到底，国民党内忧心恐重演2022年三角都局势，让待夫出征的民进党籍澎湖县长参选人吴淑景坐收渔翁之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表示，国民党从县政府、乡镇市公所到县议会，都会联手团结。
5: 让澎湖四通八达，让澎湖人争取权益、预算建设，让澎湖四通八达，让澎湖人可以赚大钱。为了澎湖的未来，他呼吁在野力量团结。咱朋友啦，这边一定爱团结，所有在野的力量，你们国民党也要，来，所有的朋友，会当为着朋友放下小我，成全大我，以大局为重。
3: 不要轻痛筹快，不要老是让我做一些间接反而帮了民进党。郑丽文也提到，小三通原本包括金门、马祖、澎湖，他不解为何金门、马祖持续有小三通，澎湖却没有，且澎湖机场已经具备国际机场的条件与规格，因此他主张重新启动澎湖的小三通。
5: 让中国观光客可以到访，助澎湖的观光起死回生。所以小三通应该要把澎湖也加进去。澎湖的机场不止飞机可以通，船也要通，两岸之间的小三通直航，不止人要通，货也要通。
3: 郑丽文并表示，国民党将提案修正离岛条例，将澎湖居民的机票补贴从3成提高到5成，且加速改善澎湖的对外交通。陈振中随后致辞时也提出多项政见，包含透过马祖文化节带动观光，提出依附留任奖金、外籍看护补助等。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全球智慧机器人竞争加速，经济部力拼打造台湾自主供应链。经济部产业技术司今天发表由科技专案支持，工研院携手产学研打造的国产四足机器人研发平台，在短短一年半就完成两款国产原型机，不仅能完成地下涵洞巡检、自主导航、群体协作及消防救灾等应用验证，也将以全国产飞鸿供应链为吸引力，抢攻全球智慧机器人商机。记者杨文君报道。
1: 工研院八日展示两款四足机器人，一款小型的不但能上下楼梯、匍匐前进、低角度观测及长距离移动，还可深入狭窄崎岖环境执行设备巡查与仪表判读，不会因为路面有高低差就跌倒。另一款大型的四足机器人结合光达，可自主定位、避障及平衡，在没有人为操作的状况下，可自行侦测路线，完成巡查任务。另外，只要有三只小型的四足机器人协同，就能搬运重要物资，进行物资补给能力。其中，大型的国产四足机器人已完成国内首例消防机器狗功能验证，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在距离火源2公尺、天花板温度100度C 的模拟火场环境下，成功执行火场侦查任务，验证其在高温高风险环境下的作业能力。未来渴望降低消防人员进入火场的风险。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国际上四足机器人多研发超过20年，且多采封闭式架构，国内业者不易取得底层控制技术。工研院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从机构设计、控制系统、 AI 软体到关键零组件整合的国产四足机器人研发平台，并串联多家业者建立开放式平台，加速产业投入智慧机器人的开发。他说，
2: 所以在座包括英业达、包括人保，还有我们的所罗门、光达科技、创博公司，其实都是我们国家队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希望未来我们在机器人的这个领域上面能够再度为我们创造另外一座神山。
1: 消防署副署长简万瑶表示，目前消防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面移动，但工研院这款四足机器人具备爬坡、跨越障碍及侦查能力，渴望大幅提升消防救灾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国产平台另一大优势就是建立飞鸿供应链。经济部表示，这次展示的两款四足机器人整合全国零组件，未来可作为台湾智慧机器人供应链验证平台，协助国内零组件厂商打入全球市场。人保电脑副总经理梁志贤表示，过去市场上的关键零组件不是价格高昂的欧美产品，就是价格低廉但可靠度仍待验证的中国产品。在参与一年多的开发后，他对台湾供应链深具信心。台湾自主开发的关键零组件不仅品质不输欧美，价格还更具竞争力，兼具可靠度与成本优势，未来有信心推出真正具商业价值、价格合理的国产机器人。所罗门董事长陈振龙也指出，目前全球真正具竞争力的四足机器人厂商只约20家，尤其欧美市场近年积极寻求飞鸿供应链。他刚从美国返台，深刻感受到当地企业对非中国供应链需求相当强烈。他认为，台湾若能结合四足机器人与 AI 视觉辨识技术，在工厂巡检、半导体、公共设施等领域都具有庞大商机。对于未来商业化的时程，经济部表示，目前已完成平台及原型机开发，下阶段将由产业接棒，持续导入消防救灾、公共安全、工业巡检及半导体厂等应用场域，并透过开放平台协助整机及关键零组件商品化，让台湾在全球智慧机器人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由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办的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将于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国际世贸一馆登场，并在今天抢先曝光这次旅展亮点，包括瞄准银发族与亲子旅游的商机，寄出扶老西幼免门票的优惠。记者吴丽君报道。
3: 每年都吸引近30万人潮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即将于17号到20号迈入第11届，今年再度汇聚了中央及地方各大旅行社、饭店、航空公司与邮轮，还有200多家厂商在台北市贸易馆展出800多个摊位。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会长赖瑟珍8号在展前记者会上受访时表示，今年除了延续去年购买一张门票就能一票玩4天，在旅展期间逛好逛满之外，也瞄准暑期亲子旅游以及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带来的银发族旅游商机，首度寄出凡65岁以上长者及12岁以下孩童都免门票的优惠，希望大家扶老携幼来逛展。此外，由于近几年受到汇率影响，台湾民众出国旅游的热潮持续维持高点，但国内旅游其实也有许多亮点，因此赖瑟珍也推荐大家利用这次旅展来寻宝。
4: 我们希望让国人见识到国内旅游除了百大魅力据点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商圈可以体验到地方的文化魅力，还有像生活创意产业，这一次就有56家店来参展。农业的部分，比方说休闲农业，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我们有300家的休闲农场，这一次也都提供很多优惠的产品。渔业署也精选了一些非常经典魅力的渔村旅游路线，还有原住民部落旅游，都可以到我们台北夏季旅展来寻宝。
3: 至于出国旅游方面，由于台湾股市大涨，目前雄狮的东北亚赏枫行程已销售50%，长城线也已提早进单卖到跨年甚至农历春节。以雪梨跨年烟火为例，就较去年增加25%，加上去年国人出国滑雪市场攀升30%，已形成大众型旅游市场。邮轮旅游也逐渐朝向更多元的 Fly Cruise 模式，因此业者纷纷抓紧商机布局主题旅游与仪式感的旅游经济。以可乐旅游为例，就瞄准世界杯足球赛刚出炉的8强，推出向世足8强朝圣的旅游路线。星级饭店同样是旅展不可错过的亮点，以金华酒店为例，除了热销的环游金华联合住宿券，还首度推出单人的平日餐券套票优惠，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食宿需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国针对荷默兹海峡邮轮遇袭事件对伊朗发动一波军事打击后，他们今天攻击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据点。路透社报道，此举对于脆弱的停火协议造成最新打击。美国稍早发动新一波的军事打击，并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许可撤销，以回应3艘邮轮在荷默兹海峡遇袭的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打击对象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0多艘小型船只，目的在让伊朗为违反停火协议攻击航运付出沉重代价。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今天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绝对有其必要。北约峰会登场前，吕特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告诉媒体说，在有停火协议的情况下，伊朗基本上违反了停火，他认为美国强力回应完全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这个方方面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6月17号签署了和谈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就是6月21号在瑞士琉森举行了首轮谈判，在6月22号凌晨结束啊。那么这个会后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跟卡达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这个会谈气氛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设立高层委员会监督谈判过程，并且

0: 也建立沟通管道，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呢，各方将要成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今天节目就要一一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这个美伊和平协议的相关话题。首先我们就美国的部分请教教授，美国对于这个协议的说法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1: 是的，这个美国跟伊朗哦，终于签订了这个备忘录嘛，哈，反反复复的哈。可是就在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注意看哈，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或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反应。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伊朗方面哈的这个对这个协议的说法，以及伊朗方面他们的国内的反应嘛。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再看看未来的发展哈。那其实就这几天，刚刚主持人讲的6月17号、6月21号、22号、23号等等24号都一路都有消息出来。
0: 对，没错。
1: 看起来哈，好像还蛮有变数的，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矛盾的消息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签订所谓的备忘录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哈，就是说美国川普政府方面呢哈，他是怎么来认知的。那当然美国的谈判代表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嘛哈，他当然是说他直接就定调，在谈判的时候他就直接定调说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然后呢国际油价也下挫了 3% 嘛哈，然后看起来比较确认的是说美国跟伊朗好双方同意，第一个是要停火，第二个就是好这个未来60天内好制定永久协议的路径图，然后第三个当然赫姆兹海峡要开放，大概这三点好现在听起来是双方美伊双方都有在同意啊确认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美国方面的看法哈。范斯是表示说，虽然美国跟伊朗双方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那个协议，因为还有60天谈判期嘛哈。可是呢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瑞士会谈为后续的谈判呢建立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未来是可能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啊，目前就是在为这个事情铺路啊。那之前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不是曾经公开批评那个伊朗总统啊齁，那个记者就问范斯是否认说啊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谈判造成影响啦齁。范斯说我们告诉伊朗人是你们先开始讲一些废话垃圾话，所以不能期待美国总统不会回应纠正事实，意思就是说在谈判之前双方的放话是美国跟伊朗都有在干的事情，也不要再为这个纠结了。好，那范斯是讲到开始讲实质问题了，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这个 IAEA 的这个查核人员进入伊朗来查核，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也是永久清除伊朗核武能力或永久终结这个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的目标嘛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说关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那怎么办呢范斯是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未来局势不会再失控这个升级那范斯指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代表都有跟以色列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就讲的有点含混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第三一点是针对这个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范斯是说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程序确保如果未来解冻的话伊朗资产那这笔钱将真正用在帮助伊朗人民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美国还跟卡达会对这种共同来对相关的资金运用程序拥有核准权然后呢这些资金实际上会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像大豆啦玉米和小米啦来造福伊朗人民。所以说范斯主要的是讲了这三个方面的事情不过伊朗方面伊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向这个伊朗通讯社是澄清 双方还没有

没有讨论核武议题或做出任何新的承诺。那在这个关键和时间点，川普他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就是说伊朗将接受核武检查以确保诚实。他发出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绝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不排除找再次的军事行动嘛哈。然后另外范斯也特别说了说因为跟着去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有这个白宫的特使库许纳提出了一套机制让美国卡达这个可以掌握解冻以后的这个伊朗资金限定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这个刚刚说的农产品。不过相对应的伊朗的央行总裁他也有公开的说不会的，他们这个资金呢部分解冻的资金他不会去购买一些什么美国的农产品啦齁。那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齁，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协议，而且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离他的军队啦齁，不过以色列倒是同意那些新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安排啦齁。好，所以说大概这个是以色列开始跟黎巴嫩开战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停火状态。本来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在6月23号的时候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结果双方也并没有对外还未对外公布，至少我们这个录音的时候啦。好，所以呢等于是说这是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那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的话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当然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好的评价好的脸色。甚至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对这份所谓的备忘录这个协议呢也是忧心忡忡就对了。那这中间在美国方面还有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呢竟然有被人家录音嘛所以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连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层他们人事里面呢其实对这个新的跟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自己川普政府自己内部争吵，等于说争吵的也很厉害。不过无论怎么样你现在从外观来看就川普政府他们的这个团队脚步是一致的至少从外表来看。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一些这个质疑的意见毕竟它是和平协议的起步，虽然有质疑但是也没有说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效果啦，或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对啊等等签字啊杯葛现在也没有，就是讲个两句话。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纽约时报他倒是刊了一篇文章认为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他公开的说，纽约时报说公开的说是美国已经输了，川普是输了，伊朗政府呢现在呢都还在等于说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啦，甚至霍姆斯海峡啦，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地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纽约时报说是川普输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纽约时报他一向是站在批评川普反对川普的立场，而且川普本身呢他已经自己都大骂过几次，好几次他甚至也告过纽约时报都在报假消息就对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说现在美伊这个签这个协定，那到底是谁输谁赢？我是觉得这个输赢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美国赢了因为再强调一遍，因为美国它已经消灭了这个伊朗大部分的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几乎是全部的军力，这个是事实。然后呢伊朗的高层的这些领导阶层被美国跟伊朗联手也消灭了，也就团灭等于说也消灭了好几轮。那个时候川普自己都说过呢他们已经这个消灭了三轮伊朗的高层指挥人员，然后那时候想要谈判还找不到人谈判，这也是事实。那再过来就是赫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看起来是美军掌握的控制权，
主要的

0: 控制权部分掌握了啊，但是伊朗它是有能力去骚扰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航，伊朗并没有办法控制霍姆兹海峡，但是有能力骚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看法就对了。所以说啊，美军也明显的介入了霍姆兹海峡的通航啦或管理的问题，那这也是事实。好，更重要的哈，也就是要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核设施现在已经被破坏，当然我们不知道破坏了这个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可是显然的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呢比较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伊朗的核武器本来都是深埋在山洞里面嘛，然后那个山洞统统已经被美军炸毁了。虽然前一段也是啊，应该是美国 CNN 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其实正在尝试开挖哦，把那些埋在山洞里面的被炸毁的，包括核武器或是飞弹的武器呢，尝试把它挖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照片上，在画面上是有画面的。是的啊，我们有看到那些挖土机啦，好，那些重机械啦，好像啊，在那座山哦的三四个地方，好，在试图开挖，但这个消息最后就无疾而终。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片、任何一个照片可以证明说已经挖通了。而且呢那些武器很平安，没有被压坏、哦、然后呢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这种照片根本没看到。所以看起来 CNN 的那个消息至少有一半、哦、也是造假，只是说是的，伊朗有尝试开挖，但是没那么简单。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呢，他也有公开的说过，说他们知道那些核武器在哪里，那些核武器正在美国的包括卫星还有情报单位的监控之下，就是说被炸毁的地点了。然后呢他们也评估过，美国方面也评估过说是不是可以把挖出来。然后呢评估的结果，川普总统说的，说只有美国跟中国才有能力把那个东西挖出来，即便有能力那个都是旷日费时。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你深藏在山洞里面的这一些武器，如果说经过那个轰炸的洗礼，如果没有被压坏，你要把它挖出来的话，那谈何容易、哦、那恐怕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呢你挖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只是残骸而已、好，就里面的结构问题损坏了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是美国美国赢了。那当然就是说，那川普大概抓这个时间点他要赶快把这个伊朗的战争告一个段落结束，因为已经到六月，你看都六月下旬了，在五个月就很现实的原因，在五个月150天就现在其实就已经进入是美国选举的热季，其中选举，我相信他有这个考虑。还有川普也有他自己的时程表，就不只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的考虑，他还有他的推动议题的时程表，就不要忘了川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只有这个任期，他只有这宝贵的四年，那这宝贵的四年呢，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这个经历了一年半他只剩下2年半，他后面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教授讲到的是美国的反应其实这一场战争双方都对国内宣传是自己是打了胜仗但是其实一个客观的观察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没有赢家那么至于伊朗的说法还有他们国内是如何反应呢，这个也要请教教授。
0: 好的，我们回头来看看伊朗的反应
1: 是，
0: 其实刚才都有点到关于美国总统范斯讲的那几点讲的那四个方面的事情，似乎从伊朗传出来的这个讯息公开的都有不同的意见譬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奇在他的社群平台他自己说了伊朗已经取得石油跟这个石化产品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豁免，这一点美国也证实了，部分的海外冻结资产会释出 以及启动了重建发展计划。然后呢，这个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伊朗尽全力的试图把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把它描述，把它宣传为是伊朗的一大胜利。你看他的这个国会议长，也就是这个他的谈判代表，伊朗的国会议长，去瑞士的谈判代表，他就说，定调一达成协议，马上定调说这个是伊朗迈向最终胜利，跨向了重要的一步。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的形容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有潜在变革的意思，如果能够全面落实的话，可以解决伊朗的很多问题，而且呢为伊朗以至于中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话都讲得非常有趣。好，那这个国会议长，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他不被认为是温和派。我刚刚说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是温和派的，国会议长他是强硬派的。可是你看到强硬派跟温和派至少代表人物了，都有公开的来这个称赞或是说宣传这个协议。不过双方称赞的方法、宣传的方法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我还没看到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也出来讲话。穆吉塔巴是被川普总统或被美国川普政府证明还活着、还掌权的人哦。就是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协议的已经备忘录签成的这三四天里面，首轮谈判的这个重要的时间，奇怪了，伊朗宗教最高的领袖并没有出面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埋下了一个变数，就是说，显然的，伊朗政权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革命卫队的体系里面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协议等于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开的支持的这一种讯号就对了。然后呢，他们伊朗宣传，他说他们没有投降，而且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宗教政权也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能够透过军事行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伊朗也不会终止核计划也不能切断伊朗跟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哇，所以说看伊朗方面的宣传说这个协议是伊朗的胜利，他采取都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其实简单的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跟这个真主党还有联络我的核计划我也还没有放弃。其实伊朗受到了重创，只不过是的他还活着，那这个就被他视为胜利，那也 OK。但是可能我需要着重谈一下这个伊朗他国内他的一些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在伊朗这场战争他会爆发，他有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就是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那一场示威抗议甚至还蔓延到这个伊朗全部的国境而且持续了大概至少三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川普才开始介入这个伊朗的问题才开始明确的表达。然后当时川普也有说他要拯救这个伊朗的人民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听起来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就对了宗教政权了。那好，我们根据伊朗本身的媒体还有很多西方的媒体也进去到，因为伊朗允许西方的媒体进去采访了，所以说我们来总的观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到伊朗国内呢去询问他们的人民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伊朗的人民其实对川普对以色列是不信任的，就是说即便有这个签这个和平协议签的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仍认为川普不可信，他们是认为伊朗人民是认为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不可信任。不过同时他们也认为，当然不敢直接的表达对伊朗现在宗教政权的不满，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现在在伊朗老百姓

0: 现在最希望什么？最希望的是物价平稳，最希望的是、哦、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能源、他们最基本的水电这种生活的基础设施能够恢复。那我们都知道哈，就伊朗其实经济已经崩溃了啊，所以呢，这一些伊朗的人民内部看起来啊，虽然说表面啊不信任啊，我认为他们伊朗人民啊，不但不信任川普，不信任以色列，甚至也不信任伊朗这个宗教政权，但毕竟都对这个和平协议抱持的最后一份希望。他们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赶快的把他们的这个物资、民生的物资、民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1: 嗯，
0: 这个才是伊朗人民的他们真正的需求。
1: 那另外啊，最后要请教教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外界观察一个重点是，其实除了这些当事国之外啊，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哪一些影响呢？也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呢？
0: 好，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伊朗的和平协议呢，对中国或俄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必须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啊，从整个国际格局战略的思考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哈，很明显的就是说川普宣布说这个协议伊朗协议已经成功完成了，川普刻意的感谢了普丁，还有感谢了习近平，然后感谢了普丁，然后因为刚好中间还夹杂一个这个G7 领袖峰会，刚好也是在六月底的那个时候召开嘛，所以说这个在欧洲方面应该是造成的影响是，看起来欧洲他会把他所有的，等伊朗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包括美国跟欧洲啦，好，会把问题的焦点转回聚焦在乌克兰战争，而且这个终结乌克兰战争，这个就是对俄国的影响。那看起来现在情势哈，对普丁不是很有利啊，因为战场的主导权，这个普丁哦，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战场的完全的主导权。好，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川普讲了一段话，特别的有趣就对了。川普是说，特别的感谢习近平，也感谢了两次，而且他感谢习近平的内容比较长。这个川普特别点出感谢习近平，他配合，他抽手。就是说没有在支持伊朗，这个话你这样公开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离间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公开的感谢习近平抽手，其实是在提醒伊朗是习近平出卖了你，所以这个感谢方式是很奇怪的。然后更奇怪的是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川普谈伊朗问题专访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跟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怎么发展那是不是这个美国未来的战略的焦点政策的焦点就要转回针对中国。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回答又更有趣，他开始又大大的称赞习近平，说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这次讲的更多说他这个身材魁梧有6尺2英寸188公分长得很帅等等。好，听起来就是说，怎么会好像类似那一种有人称赞这个习近平的手非常的温柔像云朵，听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对。但川普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称赞完习近平之后，他马上大骂中国马上中国有哪些缺失，中国欠了美国什么中国害了美国什么，马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说，桥归桥，路归路，称赞习近平，他说他跟习近平交情非常好，那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松手，而且是那种强硬的政策。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包括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征收高额的这种关税没有降低川习会以后也不降。再过来呢是对中国的那种晶片半导体的管制越收越紧而且呢这个川习会之后还公布了美国无论是他的国防部或是他的这个商务部还公布了 好几十家的

0: 新一轮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这一种军事对抗的那个态势也没有改变，马上也都是在川习会以后发生的，就是说在太平洋这边两年这个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一次美国又召集了这个史上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参与国家最多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在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说川普称赞习近平归称赞习近平，然后呢可是他对中国是没有松手的。所以估计在伊朗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还是老话一句，2026年的下半年应该川普政府会把他的政策焦点战略的重心都转移到亚太地区。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美伊和平协议相关话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也是漏掉的信件啊。那其实好像在三月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忙，那当时呢收到的这个信件也特别的多，所以导致呢有些信我自己看过之后呢，感觉好像有回复啊，那事实上呢是疏漏了。好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自己都很认真的在听节目啊，所以会提醒志毅。那这封信呢是小明明他在这个青年节之后呢写信给志毅的。他说3月29有两个节日，一个是青年节，一个是世界钢琴日。我比较晚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要等就是在世界钢琴日的时候，钢琴家他们的88分钟影片想要一起借由信件呢传上连结，但是今年呢一直没有最新的版本，所以就用另外一个唱片公司所提供的版本放上来，非常的精彩，不过呢都是协奏曲比较长。其实这天我也没有特别的庆祝，就是一样听一些专辑。因为3月28号的晚上我才去听了一场肖邦的盛宴，包括了圆舞曲、马祖卡还有波兰舞曲等等，觉得很好听。比较可惜的是安可曲有三首但我都没有听过。这次也因此认识了一个很值得了解的钢琴家林嘉靖 Jenny 林，他是台湾钢琴家，虽然对我来说我还只是小小的乐迷，还不到粉丝的程度，不过去找他出版过的专辑之后发现内容很有趣。我觉得只要是喜欢钢琴就应该要认识林嘉靖，身为台湾钢琴家我们也应该要多多支持他。他出版过不少主题的专辑，有专注于单一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也有依照不同主题策划的专辑，无论是哪一型的乐迷都很容易能够找到适合入门的作品。如果喜欢爵士风格可以从 Get Happy 开始，喜欢台湾元素的可以从改编邓丽君歌曲的钢琴专辑开始，如果偏爱传统学院派古典音乐可以从肖邦夜曲全集入门，如果今天想要听一些充满童趣的音乐他也有相关的专辑。更重要的是如果想透过一个钢琴家认识更多不同音乐家的作品，我也很推荐认识他。至于青年节我一直没有特别的去庆祝，今年当然也不例外。我总觉得这个节日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也好像到了和自己有关的年纪，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庆祝。难道是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吗？可是我一时也想不到要做些什么。最后祝福每一位喜欢弹钢琴、喜欢听钢琴音乐的人，世界钢琴日快乐。好的，既然介绍到了林嘉靖这位钢琴家，我想在这边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做一下介绍。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国际钢琴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奥地利跟美国接受完整的古典音乐教育，他演奏足迹也遍及了全世界各大音乐厅啊。他不仅擅长肖邦、舒曼的经典作品之外，他也很积极的推广当代音乐，他录制的专辑就超过40张哦。他的风格横跨古典、现代还有跨界的改编，算是国际乐坛当中呢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华人钢琴家之一哦。之前呢志毅在主持音乐 MIT 啊，在 DJ 音乐盒的单元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林嘉靖的作品哈。那如果是志毅的忠实粉丝的话应该也听过志毅做介绍。好啦，那还有另外一封信件，赶紧呢再把它翻出来。小明明说听完了央广即时通节目又要来写心得了，今天谈了很多的议题，包括情绪勒索、隐私边界和等待。关于情绪勒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觉得那是情绪勒索，但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慢慢走偏，走到了情绪勒索的方向。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很会情绪勒索别人的人，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太会，因为我知道情绪勒索会让人很不舒服，反而是我自己常常被成为情绪勒索的那一方。加上我总是觉得头都洗下去了，不好意思拒绝，耳根子又软，所以事情常常就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真的承受不了才崩溃。我发现只要情绪很多，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情，需要一段 段时间缓冲，有的时候情绪一来，我就一直很想躺在床上睡觉，因为是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十几年前，只要心情不好，我就会大哭，发脾气。但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后悔，觉得那很不好，也很伤身体，甚至有点讨厌那样的自己。所以现在比较有理智，也比较能够接住自己的情绪。虽然情绪一来，心还会一直蹦蹦跳，有时候还会忍不住大吼大叫，但至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只是我还是很讨厌那样的自己。不过现在处理情绪的方式其实也没有很好，通常就是花钱去吃甜点，或者是干脆昏睡一场，虽然这也算是一种缓冲，比以前好多了，但我还是不满意，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找到更健康的方式。至于隐私边界和关心的问题，我还是很喜欢关心别人，但也希望能够避开那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现在我最怕别人问我的就是工作，因为真的觉得自己胸无大志，也没有什么专长，不然以后如果大家再问我工作，我就回答我是长颈鹿，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够成功的逃避这个问题。

反而比较少人问我感情，可能是因为没有男生敢要我吧，我也不知道，倒也是会有人问年龄，不过大家常常把我看得很年轻，这点倒是让我蛮开心的，希望自己能够永远青春，永远不老。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大家一直在问有关眼睛的事情，一次两次没关系，如果一直重复问，真的会慢慢失去耐心，有时候我就会干脆沉默不回答。不过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出于好意，所以如果当天心情比较好，我还是会认真的回答，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的回答当成理所当然。聊到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位捷运的保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但有的时候他的服务方式真的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没有选择投诉，而是呢选择逆来顺受。其实很多的保全清洁阿姨都知道我可以自己找路，也愿意放手，就算真的需要引导也都会很亲切带我走到最熟悉最近最方便的路。可是这位保全就很不一样，他常常一边陪我聊天一边坚持一定要带我搭电梯走坡道，其实我走扶梯或楼梯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明明旁边就是手扶梯，电梯还离得很远，但是他还是认为搭电梯是最安全的。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常常说安全最重要，可是这样的服务方式确实会让我不太舒服。经过多次的沟通，我发现他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如果刚好遇到他，我也只能摸着鼻子默默的接受。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来服务我，另外一方面我好像也没有拒绝的空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向他反映过，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方式真的不是最舒服的。最近情绪比较多，每次呢想到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慈悲了，虽然心里面还是很不情愿，但最后呢还是会选择接受，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能平衡彼此的一种方式。最后谈到了等待，就让我想到接下来就要公布我的偶像钢琴家的音乐会的日期，确定要来台湾了，在5月26号有台北场，让我更惊喜的是5月27号在高雄卫武营也有一场，这让我真的是又担心又惊喜。惊喜的是我曾经许愿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在声响最好的音乐厅演出，也就是高雄的卫武营，担心的是那段时间演出行程排得真的很密集，我很怕他就像前几年一样身体撑不住，毕竟台湾演出之后呢他还要到大陆去巡演，如果没有休息好，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观众也可能会因此失望。我知道自己真的是有点杞人忧天，可是身为铁粉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既然有两场我一定会努力抢票，至少要抢到一场，当然首选还是台北，如果台北没有，高雄卫武营我也愿意直接冲，反正那里我一直都很想去又从来没有去过，又一直听说它的音响效果非常的棒，当然一定要去体验。对了，说到卫武营，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让建筑歌唱》，就是介绍卫武营音乐厅的建筑故事，最近我也打算去看，不过呢因为才刚刚上映还在观望有哪些戏院会播放。我最想去的是信义微秀，因为还没有去过， A13 微秀也可以，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吃喝喝，西门町的戏院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我有可能看不懂，但音乐社群一直很推荐这一部纪录片，所以很想去看看。如果真的去看了，看出了一些心得，再跟大家分享。最后补充一下，刚刚记性太快，忘记写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呢，我最期待的抢票日，希望一切顺利，也希望能够有好结果。好，因为这是漏掉的一封信嘛，那之后的信件已经回复了啊。那小明明呢确实已经买到了他偶像的这个票，而且呢他也去听了这场音乐会，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他也分享过听音乐会的一个心得感想啊，真的是很棒。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谢谢小明明啊，就是每一次呢都愿意把心里的感受写信和我们分享。其实看完这封信呢，我觉得小明明是很诚实的，也很勇敢，因为没有刻意呢把自己写得很好，反而是愿意呢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甚或是呢愿意承认自己还在学习，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啊。小明明有提到说以前呢情绪一来就会大哭发脾气，现在虽然呢偶尔还会忍不住，但是比以前呢已经更能够接住
自己的情绪。其实我想呢，这就是一种成长。很多人呢会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完全没有情绪，但是啊，我反而觉得真正的成熟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呢慢慢的学会和情绪来相处啊。那小敏敏也分享了说，现在心情不好会想吃甜点或者是干脆睡一觉啊。虽然你觉得这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它至少呢是没有伤害自己的，也没有伤害别人的。所以等你自己的情绪稍微平缓之后呢，再来慢慢的思考真正困扰自己的原因是

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也很认同小敏敏说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呢，一开始并不是觉得情绪勒索，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彼此呢都越来越辛苦。这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不管是对家人啦、朋友啦，还是同事，有的时候呢，适时的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会比一直委屈自己来的重要啊。因为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他不会希望我们一直勉强自己吧，对不对？当然了，情绪呢本身它并没有对错，只是呢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心里有一件事情需要被看见，不用着急的去责怪自己，也不要要求自己呢一下子就要做到最好，能够呢一次比一次更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其实这就是进步咯。另外呢，小敏敏也有提到就是捷运保全的这段故事，我自己个人也蛮有感觉的。其实我相信那位保全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善意，他希望能够呢把小敏敏照顾得更安全、更周全，而小敏敏也一直没有选择投诉，也是试着想要去理解就是这位保全大哥他的立场啊。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敏敏其实是很贴心的。不过真正好的服务啊，不应该只是我认为这样对你好，而是呢愿意先去了解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每一个人的需求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呢有人全程的陪伴，那有些人呢是希望呢保有独立完成事情的能力。如果一昧呢用自己的想法去提供帮助的话，即使出发点是善意的，可能呢还是会让对方感受到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了沟通。如果双方都愿意多说一句、多听一句，保全大哥如果知道你其实是可以自己走扶梯的，那只是呢在需要的时候呢再提供协助，而小敏敏也能够理解，就是这个保全大哥他肩负安全责任的考量，也许呢彼此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了。其实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并不是缺少善意，而是缺少沟通。只要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也愿意听听对方的想法，很多误会其实都是有机会能够化解的。毕竟最好的服务呢，不应该是替别人来做决定，而是尊重对方啊，陪伴对方一起找到最适合的方法。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呢就来介绍一下刚刚小敏敏提到的高雄卫武营啊。其实它是一个国家艺术中心，在高雄的凤山，算是南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表演的艺术场馆啊，也是台湾目前规模最大的文化设施，包括了有歌剧院、还有音乐厅、戏剧院以及表演厅啊。那这里呢还有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因此被很多的音乐家跟乐迷呢就誉为台湾最顶尖的音乐殿堂之一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差点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非常非常读不来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科系啦，应该是这么说。然后这个职业别呢，也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廖伯昌教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伯昌。我来自于东海大学会计系。
0: 会计系。我讲出来一件事情，我们伯昌应该会吓死。我本人是北市商毕业的。
1: 会计系吗？
0: 当然不是。我是国贸科。市商是科啦，系是大学院所这些嘛。对，然后我告诉你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我是北市商毕业，但是我会统金呢，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都非常烂，然后后来我进了大学以后，我本人是念名传观光系的，然后殊不知念观光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再念会

0: 统金这些东西。然后结果进到大学之后呢，我们大学通识又是快统金。
1: 对，这很正常。
0: 对，很正常齁。然后我就念了以后全部当掉。然后我同学他们就说，哇，你北市商是怎么毕业的啊？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念会计的人，你知道吗？那应收账款那个什么应付账款，我是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东西。
1: 你还记得这些会计项目，老师应该就很感动了。
0: 毕竟我也念了很多次。
1: 是，我们都说会计就是快快忘记嘛，那你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哦，快快哦，真的哦，还是因为我年纪大都记得一些从前的事情。
1: 我就可能会记得二十年前。
0: 从前记不住，现在都记得住这样。这个博昌呢，现在是东海大学会计系的那个教授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助理教授，
0: 助理教授。那等于说，我看你的那个给我的履历，你本身也是会计系毕业，但你刚刚跟我说你原本是法律系，
1: 应该这样讲，我是大学是法律系毕业，那我是一直到硕班念研究所之后，我才转到会计研究所。
0: 会计研究所
1: 在念一路念到博士班，所以最后是拿到会计的博士。
0: 哦，这很奇特诶，就是你本来是法律系的。法律系一般出来不就是我们电视里面看到做律师吗？法官、检察官、书记官之类的。是这类的工作吗？还是你念的不一样？
1: 我个人就是好像天生喜欢分享，我喜欢分享知识。那所以就很希望能够从事教职。那时候在选择
0: 上面，法律系的分享知识要付钱的。
1: 是，对对，哦，我喜欢无偿的，或者比较低偿
0: 的
1: 分享。
0: 哦，OK，
1: 所以才选择教职这个行业。那时候有点担心啊，因为想说大家都说那个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
1: 就是学念法律的好像要比较斩断那些什么情欲啊，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就是你不可以对于这些什么这个受审判的人有什么私情啊，对，都不可以。
0: Oh，
1: 所以有人会说学法无情。
0: 对。
1: 那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念这个财经法律相关的这个科系，财经法律。那我就一直发现说好像光是念法律的人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商业交易这背后的思维。
0: 嗯哼。
1: 所以我想说那就念个跟商业相关的好了。
0: OK。
1: 那时候就说会计是商业的语言嘛，然后大家说你要念任何的商科，包含北市商念国贸，
0: 没错，
1: 还是要念会计。
0: 你北市商，你不管哪一科，你都要念会计，
1: 对，都要念会计。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念起嘛，所以后来才决定念会计。那没想到就是后来有人说嘛，就是说学商无情。哇，那看来我就是同时
0: 你就是要走
1: 无情无义的，就是又我学商无义啊，说学商无义，学法无情，
0: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
1: 对，结果哇，就
0: 你情与义值千金的东西你都没有。
1: 对，我就莫名其妙念了一个就是无情又无义的一个科系，然后两个都念了。
0: 太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
1: 学法无情，学商无义啊。
0: 没有哎，我只听过戏子无情哎，果然我是不同领域别无情的东西很多哎。
1: 因为在法律面前啊，大家都平等嘛，所以不分亲疏，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念法律的人是不是比较不通人情世故。
0: 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尤其你万一不幸有进过法院的话，
1: 好，
0: 法官啊可能日理万机啊，比较容易进去的机会可能是什么车子的碰撞事件之类的。
1: 对，好像
0: 法官因为他们
1: 都没有考量到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啊，
0: 对对对，
1: 考量到人情
0: 世故啊，他们可能会依潜力去判之类的。
1: 对啊，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讲什么恐龙法官嘛。
0: 哎，是是是是。
1: 那学商的学会计他说啊，学商的是不是脑子都是钱啊，就在钱的面前是不是就不顾那些人情义理啦。
0: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关于律政系或者是商业系看的很多。
1: 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啊，我们念 <Hey. S 1> 因为我自己是念会计又念法律的话 <Hey. S 1> 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那我一直自己在就是会常常反省自己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希望说我虽然学了这个学科，可是我尽量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想必不是啊，因为我们认识的机缘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又是我的人口贩子把那个廖伯昌先生呢推上风口浪尖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口贩子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社会团行善团体，
1: 行善团体，
0: 慈善团体，之前是慈善团体，然后就帮我这个团体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他就帮我一一的介绍来，然后就帮我介绍了博昌嘛，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也被加入了那个团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对
1: 对对对，
0: 然后
1: 默默挺你，
0: 默默挺你这个团体，对不对？
1: 背后在很多人的背后默默挺着大家，
0: 我们就很像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啊，不是廖天丁是改什么概念？
1: 义贼，
0: 义贼，我们不是义贼。我们不是贼，我们在做义，行义之事，这样
1: 做义工这样。
0: 对，但所以博昌呢，其实他会一直好像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样子的概念在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的是教职，教职是教育的工作，
1: 是，
0: 他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这样。

0: 哎，其实感觉是很有爱，然后很有善心的这样子的状态，是因为你外貌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向由心生，我必须这样说。
1: 我是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啊，就是包含知识啊，然后或者有自己可以出力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太鸡婆了。
0: 哦，不会不会，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一些鸡婆的人，你多了一些鸡婆的人，也许少了一些，我们社会上有时候会看见的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发生哦。
1: 因为金娜之前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念法律系不就应该去当律师赚大钱吗？
0: 因为一般的那
1: 然
0: 种
1: 后
0: 比
1: 念
0: 较，
1: 会计啊，去考会计师赚大
0: 大概
1: 钱
0: 是这
1: 呢、
0: 种感觉。
1: 啊？对，那所以好像。我虽然念了两个，好像大家都觉得很赚钱的科
0: 对
1: 系，
0: 对
1: 可是
0: 对
1: 却
0: 对对，
1: 留在教育界。
0: 教职，
1: 对，
0: 所以你等于说，一从会计系这边，你刚刚说博
1: 博
0: 士
1: 士
0: 嘛，
1: 班，对。
0: 博士这边念，那时候就开始教课授课
1: 哦，
0: 了，对
1: 对，
0: 不
1: 我在
0: 对？
1: 念博班的时候，我就是有在校外兼课，
0: 哦，
1: 那我差一点就教到名传了，
0: 哦，
1: 我
0: 真
1: 是
0: 的
1: 在
0: 啊，
1: 世新，
0: 哦，真的，
1: 我在世新教。
0: 但是你教名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很久了，哈哈哈哈，
1: 是。
0: 对。然后如果有这样子的老师的话，也许我会比较有耐心听完会计课。
1: 但愿如此。我也希望每个学生都，其实有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教育界，像有时候我现在在去银行办事啊，还会在银行遇到我的学生
0: 啊，真的
1: 那他
0: 啊，
1: 们因为前阵子是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每个行员都戴着口罩嘛，
0: 是是
1: 那
0: 是，
1: 有时候都觉得说不是抢银行才戴口罩吗？怎么行员都坐着都戴口罩？那就有遇到很巧会遇到学生，他们会脱下口罩，就是说，
0: 跟老师问好。
1: 那您是那个之前在世新教的这个廖伯昌老师吗？也觉得蛮温馨的。虽然他会看到我那个存折上这个担保的数字，但老师还愿意认老师，就觉得蛮高兴的。
0: 所以博昌除了教职之外，有在做其他的行业吗？没有，
1: 哦，没有，
0: 没
1: 就
0: 有，你
1: 是
0: 就是
1: 我
0: 专
1: 们
0: 心
1: 就
0: 在做教
1: 是
0: 育这一块。
1: 因为一般来说，教师应该是大学教师应该是比较不能够兼职的嘛。
0: 哦，所以没有像一些像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什么做什么其他的顾问什么的，还是那是退休后的事。
1: 哦，对，可能是哦，可能是退
0: 因
1: 休。
0: 为例如说会计或者经济这一类的啊，他们有时候会被一些大型企业公司他们聘去做顾问之类的。
1: 会去做读懂、独立董事啊这些的。我之前是有在那个一些工会担任顾问啊，就是有顾问的。
0: 那像这样子的顾问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为什么这些工会需要邀请这个顾问去？
1: 像我之前在会计师工会服务的时候，那他会需要说，因为他们都是专
0: 比
1: 业
0: 较
1: 人
0: 不会被
1: 士
0: 查
1: 嘛，
0: 账吗？
1: 不是，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好的东西嘛，他们希望有一套指引可以来，让他们做得更好，让大家对于这个会计师或律师更有信心嘛。那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学界的人可以加入，然后帮助他们在一些这个相关的规范上可以定得更好。那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建事会计服务的这个协会里面，这个工会的这个单位里面有服务过。
0: 哦，因为我有时候就在想，有些比较大型的公司啊，可能你在看他们的那一些公司背景的时候，他就会有啊法律顾问啊会计顾问什么顾问。我有时候就想，哎，这些顾问要做什么？原来就是做这些，可能让他们内部架构更完全。
1: 公司上的会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公司
1: 公
0: 上
1: 司
0: 的
1: 的
0: 是
1: 部
0: 这
1: 分
0: 样
1: 会
0: 子。
1: 是就是独立董事啊，或者是之前有所谓的监察人这些角色。
0: 哎，那其实博昌的人生非常 pure 就是在工作履历来讲，你，
1: 对，我觉得我几乎都在学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进入教职，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环境都还蛮单纯的，
0: 非常单纯，然后其实也后来可能也就衍生到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然后你在做的一些可能 under the table 啊，喂，嗨，我们行义之事这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你现在的主业就是一个副教授，然后
1: 助
0: 在
1: 理教授，
0: 助理教授，然
1: 是。
0: 后在目前是在东海大
1: 东海大
0: 学
1: 学，
0: 任职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要介绍的歌单
1: 好
0: 的
1: 的，
0: 里面的歌曲哦。第一个是红磨坊的《Your Song》，算
1: 是，
0: 是男女主角在等于说确认彼此心意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其实我那时候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因为我很喜欢它其中一句话，它对最后的那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嘛，就是说 "How wonderful life, how wonderful world is you're in the world."
0: Wonderful life is how
1: It's you're in
0: you're in the
1: the world，
0: world。
1: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就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像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长
0: 是
1: 大，
0: 是
1: 然后看
0: 是。
1: 到自己的太太啊，看到自己的爸妈，我就觉得只要有他们在，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那我就有就有感而发，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没有说特别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价值。
0: 嗯嗯。
1: 那这句话我很喜欢。
0: 嗯。
1: 那因为那个 Elton John 唱的吼，我觉得有点低，有点比较悲情一点点。

0: 那我比较喜欢这个
1: 电影版本里面，伊万麦奎格跟那个尼克基曼，
0: 对, 曼
1: 對他们最后在唱。唱的时候的这个真情流露，他们两位都不是歌手，但是呢在这首歌的诠释上面，我认同嘉一我喜欢他们电影里面这个版本，
0: 我也好喜欢，我也很喜欢。
1: 对，而且博尚你真的很特别对啊，因为你念会计法律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会比较
0: 有无情无义
1: 不是逻辑脑，应该是这样说说比较逻辑的事情，但是你居然可以就是啊，我觉得有我的孩子，有我的妻子，有我的家人，我就觉得有你们真好，我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很浪漫哎、欸，你很文科文科的叙述哎、欸，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 Your Song 来自于伊万麦奎格跟尼克基曼合唱版本。

0: 浪漫的歌曲，来自我们浪漫的博昌，其实也可以算点给你所爱之人的歌。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感觉很好，不一定浪漫，但是就是每个人定有他所爱的人嘛。
0: Yeah.
1: 或者也可以献给自己啊，就是你要知道你
0: 存在
1: 这个世界上，
0: 这
1: 样就是
0: 美
1: 好
0: 的，
1: 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但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知道说，只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美丽的。
0: OK，那我来问一个问题了。
1: 好的，请说。
0: 好的，那你对你的学生，你会有这样的同感吗？
1: 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因为我听到就是现在，因为我例如说我有蛮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做教职嘛，然后就是说哇，现在老师难为啊，对不对？
1: 我可以体会现在老师就越来越辛苦，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开始就是抱怨学生的这个不认真啊、不积极啊，啊只会靠 AI 做作业啊等等
0: 的。啊，真的啊。
1: 但是我会，
0: 对，现在有 AI 嘞，
1: 是是是，
0: 好方便哦。
1: 那我是比较从另外的角度想啊，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就是他的专长，他的好，他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大学任教，我们都要当导师嘛，
0: 是。
1: 那我都会是尽可能看到小朋友好的那一面，
0: 优点
1: 的那一面。那他们一定有缺点，就像我自己，我知道自己一定有缺点。那我们尽量跟他的优点相处。
0: 嗯哼。
1: 那尤其是念会计，会计这个君娜也知道，
0: 超烦，对不起，
1: 超难念，
0: 我太直接了，
1: 是真的，真的。每个即便念会计系，他还是进到会计系之后，他还是觉得很辛苦。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是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啊。
0: 嗯哼哼。
1: 那有些老师会，我要当大刀啊，我要去这个折磨学生，
0: 折磨学生，對對對，
1: 让他们
0: 你不交作业你怎么样？你给我滑手机，你给我睡觉，我就当掉你。
1: 对，那我尽量是帮忙他们啦，我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的话就拉他们一
0: 把。你是陪伴在学生旁边那种老师，而不是站在那个学生对立面的老师。
1: 我是尽量希望自己做到这样和这样的一个老师，但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就是。但是我是尽量从比较肯定他们，先肯定他们做到的是的部分。那如果他们没做到的话，我们再协助嘛，我们再帮忙啊。当老师不就这样吗？
0: 不一定有的老师不一定是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毕竟现在的就像刚刚博昌说的嘛，然后现在的孩子可能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是说更复杂的是孩子的家长可能更有想法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比较就是基础教育这些啦齁，国中小之类的都有，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齁，我们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学生有问题我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的角色不一定，他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要做好60分就好，我不会想要做到80分或者是90分，但是在刚刚博昌的那个言谈当中感觉起来你是会希望孩子可以成长的，所以有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尽量去协助他们，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已经是大学生了，大学生他们是可能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念会计，所以我来念这个东西我是要来学习的，是不是比较是这样的状态？
1: 大部分应该都不是
0: 你很实在
1: 对，大部分应该都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到大学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是因为分数到了他就选了这个科系。
0: 随意填了会计是啥我进去看看。
1: 是真的。那当然我觉得会计有个好处啊，因为会计像我们的就业率就几乎100%。
0: 是是是。
1: 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会计，那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都需要这样的人。

0: 人，所以我们的学生几乎就业率都100%。那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学生不喜欢，可能学生去了工作之后他就打退堂鼓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是尽量希望
1: 学生不喜欢，
0: 对，
1: 你是说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0: 即便进入职场
1: 他不喜欢回来，然后跟老师讲说
0: 抱怨，
1: 對，抱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现在 LINE 里面打开来，就是有些毕业生还是跟我说老师可以约吃饭，然后我想跟你抱怨，我这个我可能不适合事务所，我可能不适合在公司当会计。所以我们都会收到这种信件跟 LINE。
1: 是
0: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慢慢成长，他们在成长中会知道说工作不一定是很开心的。
1: 对，因为职场中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人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通常是人事的事情比较繁琐一点。
0: 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大学四年，我们除了让他们理解到说
1: 哇，你还当毕业后的张老师啊，
0: 是是是，
1: 天哪！
0: 我们还要跟他们，让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哈。我都站在尽量辅导他们，那甚至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不喜欢会计，那我也不会勉强他，我就说那你如果想要转系的话，
1: 已经毕业了吗？
0: 没有没有，在大学的时候，
1: 哦，大学中说
0: 你想转系就转系，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的话，我到现在还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开咖啡厅啊，开民宿
1: 啊，
0: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一定一定要走到
1: 走一样的，啊，一样的路，但是多一点学习也不错。
0: 我就认识一个念国贸科，但是现在是金曲天后，担任这个广播主持人的Gina。
1: Right now，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Right now 就是这样。
0: 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说
1: 人生不
0: 一
1: 定是单一道路，
0: 就
1: 一
0: 定要走会计的。所以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能够帮他们的地方就是我让他们看到更多面，
1: 在课堂当中学到，哎，你本来会计里面该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在课堂之外呢，
0: 对，我带他们参加比较多的活动，各种的
1: 比赛，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0: 那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跨领域的嘛，那我也会让他们知道一些
1: 比赛。你是说会计比赛吗？
0: 当然，如果会计又看他会计比赛太无趣了嘛，所以我就带他们参加一些像辩论比赛啊，像一些这个法尊科技会应用到一些 AI 的，就让他们知道说，
1: 你让他们在未来职场上可能也多添加了一两样长才。
0: 是啊，我觉得他们多一点能力，
1: 人际相处，或者是现在你说 AI，
0: 是是是，
1: 哦，那种哇，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
1: 老师设想的好全面哦。
0: 我是这样希望他们的，我希望他们这样有更多路可以走。
1: 嗯，
0: 不一定说念会计系一定要念当会计师嘛，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你的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与其让他们说被困在某一个科系当中，不如是让他们发挥多元的能力。
1: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你说有十多年的教职经验了嘛？
0: 是。
1: 那在这十多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系教授好值得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0: 我觉得好，每一年都，因为我觉得当老师
1: 的
0: 好处就是说，每一年的学生都不一样。
1: 是。
0: 如果你把他们当就是都是一样的产品来看，你就会觉得很无趣。但实际上不会，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那我前几年带到的一批学生，他们就是那种完全不大会讲话，然后很内向，很这个静，很
1: 你说整班吗？
0: 对，就是几个学生啊，都很安静，很内向。那但是他们很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带这个辩论比赛，他们还主动来报名。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很妙，说哇，这个
1: 他们想要自我成长。
0: 对，但是我就很高兴说有学生愿意自我成长。那就是我分享一个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是说我们在那一届的比赛中一场都没有赢，一场都没有赢，然后我们打了大概
1: 他不是一场不是一场定生死的，而是你可以参与很
0: 多场。他们就是每一次比赛大概都会打到2到3场以上嘛。那我们那一届参加好多比赛，他们一场都没有赢。那他们就有点内疚，就说啊，老师，你这么辛苦带我们，那我们一场比赛都没有赢，那老师你是不是很失望？你会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教学热情啊？是不是就不再想要带这个辩论队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完全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没有啊，我在比赛当中我都看到你们成长啊。你们本来都不敢讲话的，本来讲话都还会结巴的，本来除了本来只会看着稿子念的，那现在都已经可以自然的跟对方说话。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辩论上输了别人，但是你们有成长就够了，
1: 你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0: 我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们都有成长，这样就够了。至于比赛到底是赢是输，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来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重要的，
1: 不是结果论了，
0: 是
1: 是
0: 是
1: 过程，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他们到现在还会写信来问我，就啊，老师你最近有没有丧失教学的热忱啊？
1: 丧失教一直很关心你的心理状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用另外一种问话，是不是？
0: 所以我参加 Gina 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我还有
1: 还
0: 可以再燃烧个几年吧，
1: 还可以燃烧个几年。这个其实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就可以来聊聊这个燃烧的部分，对不对？哎，我觉得博昌很 很特别，我觉得如果说不定我在高中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的话，也许我可以把会计学好，快同清。

0: 广播界就丧失一个这个重要的人才了、欸。
1: 没有啊，我可能就是多了一样技能啊，快桶经，我不一定会走快桶经啊，我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早放弃，觉得他很无聊，因为你会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老师他很认真的在教你，也许我会愿意因为一个很认真教学的老师，我去尝试看看我本来觉得没那么喜欢的科系，然后去渐渐的发现他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有发现我自己的 bug 在哪里，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我是真的可以摆烂到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ug。
0: 我一直记得我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念政大博班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的导师是这个郑定旺校长，他是一个
1: 校长，
0: 我们都号称他叫会计之神，
1: 会计之神，
0: 您当初念的那个会计课本可能就是他写的，对，他有告诉我过一句。
1: 神，对不起。
0: 他说：“你决定念博士班，大概就准备从事教职。
1: 是，
0: 那你只要想到，就是在你每一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个班里面，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教学改变的话，那你这一年的教学都没有白费。哇、哦！所以只要我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一个人，一年改变一个人，哇！那我这十几年来，我就至少改变了十几个人了。”
1: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拥有这样理念的，就是不把它作为口号，而实践在真正的他的职涯里面的人物。然后你看，你就是廖那个郑老师、郑校长所影响到的学生。
0: 是，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对，你会不会被他话术骗了？因为会计系的学生太少。
0: 因为这是一个信仰，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1: 因为感觉博昌是相信人性善的一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
0: 我是非常非常相信郑老师，我也就往他的路正在走。
1: 我是不是突然戳破窗纸了？这样
0: 应该是不会。我觉得老师的路真的是跟老师的路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1: 好的，跟着我们郑校长的会计之神，
0: 是
1: 不会错的。我们信仰他的信仰，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博昌的第二首歌曲哦 ，Coldplay 有很多歌啊 ，Yellow 这首歌是 Why？
0: 我觉得这首算是我人生当中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当兵嘛。那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低潮一点点。那刚好那时候有这首歌，那每次晚上，因为我是担任狱官啊，其实我就算当兵，我也在教书，很妙。
1: 好，你说在军职里面吗？
0: 对，我在军职里面，我那时候考上狱官之后，我被分发到的单位是到陆军高中，在那个
1: 陆军高中，
0: 对，在内坜，
1: 居然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吗？
0: 是那个时候叫陆军高中，
1: 它是军校的，
0: 它是专门招收国中毕业生，然后如果你念完陆军高中的话，那就会成为那个士官，会成为士官。那现在我
1: 大学的话就是国防管理学院。
0: 对，大学化可能就是对观光管理学院。
1: 我说以军职的体系来讲，
0: 陆军官校，
1: 陆军官校
0: 像那种就是再升一级的。那陆军官校毕业应该就会是军官。那我服务的单位陆军高中，当时毕业的话就会是士官。士官，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国防体系很重要的一个阶层啊，很重要的士官。那因为他们都是国中生，
1: 是。
0: 那我被分发到那个单位去之后，我就跟这些国中生相处。那他们有些都很调皮啊，因为国中生嘛，那有很多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就精力非常非常旺盛。那、晚上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晚点名什么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放歌给他们听，就是说让他们平静一下，让我也平静一下。
1: 你是放一些古典乐给他们吗？
0: 但是放那些太古典乐，他们又会受不了。那我觉得放 Yellow 这首歌好像还蛮平静的。
1: OK，
0: 对啊 ，Look at the star，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可以稍微比较平静一点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稍微沉淀一下。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可以反映我那时候在军旅中的生活
1: 中的生活的那个映照。
0: 每次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时候跟那群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就是他们会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啊，然后我们去巡堂的时候，就发现一堆人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吃泡面吃点心。
1: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几
0: 点？对，睡觉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九点半吧。
1: 天哪！你要九点半的，你要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九点半就上床睡，但是因为是军校，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有很严格的生活纪律，这样，所以会让你我回想到跟这群荷尔蒙正爆棚的年轻人相处的时候的状态，然后让大家平静，也让你自己平静的一首歌曲。好，来自 Coldplay 的 Yellow， 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刚刚有说到嘛，哈，情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机缘了。那这样聊到现在，我就可以感觉到博昌的确会是做这样子，关怀弱势，或者是关心一些大家比较看照不到的一些社会的角落的人，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自己一直就想说，我不希望自己念的这种个好像很利益很熏心的科系之后，念法律、念会计之后，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
0: 嗯，
1: 那当然我要稍微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科系啊，东海大学会计系
0: 是
1: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系训就很特别，我们就有把慈爱跟公益放在我们的系训里面，这个跟一般会计系也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蛮符合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想说，尤其是那个拉拉告诉我的一个理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慈善团体叫做蒙善根，
0: 对，
1: 蒙善根，
0: 嗯，
1: 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在每个小朋友的心中，就是不管是谁的心中，
0: 种下一个种子。
1: 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好我也开始当爸爸了，就是我有两个小孩，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希望这个社会变好啊，希望这些这个孤苦无依的人有帮助的这个观念能够给传递给他。
0: 嗯，
1: 那我后来想一想，我就跟拉拉在聊天嘛，那他说的很简单啊，
0: 你说传给你的孩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传给我的孩子，把这个理念告诉他，他说很简单。
0: 你就带着他们做，
1: 对，他就告诉我说，你就做给他们看，
0: 对，
1: 那他们看着你做，他们就会跟着做，
0: 他们以后就会怕，
1: 是哦，我觉得超棒的，
0: 因为拉拉就带着他的孩子做，
1: 是，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他的几个小孩，然后包含他的小女儿，还有他的两个大儿子，我都觉得好棒，
0: 嗯，
1: 就他们带着小朋友做之后，他的小孩子也跟着就开始做这些善事，然后慢慢帮搬米啊，然后送这些这个物资给这些
0: 偏
1: 乡，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0: 嗯，
1: 那我自从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小孩有一种也是善良的心在他的心里面，那真的完全就符合那个蒙善根的概念嘛。
0: 对，
1: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尽我所能，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那就可以帮忙，就是因为刚好拉那时候想要在全省各地都有人可以帮忙，帮忙可以送米嘛。
0: 嗯，
1: 那我刚好在东海这边服务的话，我想说，那我就负责中部这边的，
0: 中边的
1: 送米。
0: 嗯嗯嗯，就一通电话来，就是
1: 对，我们就把米
0: 载过去。然后拉那时候呢，还有说他是我就是算是头脑最清楚的一位朋友，因为他是念会计，他比较有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哦，他真的是一个侠义女子啦。
1: 不过我最佩服拉，就是我觉得他就算脑袋不清楚，但他还是一股脑的要去做善事，
0: 对对对，先冲了再说，
1: 是是是，
0: 然后
1: 他
0: 就会觉
1: 得，
0: 上天自然会为我派工，
1: 是是是是，
0: 就
1: 是
0: 当宇宙，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就算有再多困难，都会有人派工来帮你协助你，
1: 嗯、
0: 对，然后博昌就是属于台中那边的派工，
1: 是是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
1: 我是被他感
0: 召了，对，我觉得他感召人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各行各业他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为我介绍了很多不同行业别的朋友哦，那像博昌的话。当然因为他本身念会计嘛，会计这种东西大家可能理论上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念会计的啦，你会知道会计这个工作很需要，但是实际看上你可能也不知道会计实际在做些什么，其实就是一些账务啊，
1: 哦，
0: 账这些钱啊，管钱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会计生涯之外呢，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啊，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1: 我最希望就是说，除了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之外啦，就可以拿一点点时间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样就会让世界更好一些啊。
0: 对啊，其实不要是因为善小而不为，有时候小小的行善，涓涓细流也会变成大海，对不对？一点一滴的汇集起来。
1: 我这边破一个这个拉拉的小梗，就是。其实他不是长大之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0: 我知道，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家人。
1: 我国中就认识他这样子的。
0: 他是那时候啊，国
1: 中
0: 你
1: 就认
0: 识他了。
1: 我们是在补习班，国中补习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同学就对
1: 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这样会这个说出他的年龄了。我们那个年代是男女分校的。
0: 哦，我是男女分班。
1: 我们还在男女分校的年代。
0: OK。
1: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有在补习班会见到这个男女同学嘛。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他就很认真。
0: 他其实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的上一代带他在行善，所以他看到了行善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做善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其实所获得的反馈也很大。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样一点点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能力，他也变成善的循环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他那时候想，他那时候在国中生就想要立志当护理师或社工。 我就觉得很妙哎、欸。那个时候，那时候哇，大家都说啊，我想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当老师
0: 之类的。我觉得他更妙的是，他后来嫁给他后来做了导游，然后呢，他又去嫁他老公是做那个灯光音响工程，然后他还在做慈善团体，
1: 都做
0: 这件事情才奇妙。对不对？
1: 对，他
0: 对他没有走护理师，他也没有走社工师，但是他一样从别的行业别跨过来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这是拉拉很棒的地方，也是博昌。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啊，因为你其实例如说你说你念法律，然后念了法律之后你念会计，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想要让你所喜欢的这些科系，然后让他怎么样成为更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转入做教职，
1: 是，
0: 然后做教职也不是说我只教会计这门事，我还希望就是陪伴这些哎你所教出来的孩子们，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上也有一点陪伴，继续的陪伴，
1: 是
0: 这样子的工作，然后实际上也带着你的孩子们哦，然后再做实际上的体力活啊，这些事情必须说就是实际的体力活的公益行为，这样子是真的很难得啦，我现在身边蛮多这样的人，因为拉拉的关系嘛，我现在看到这个团体里面诶人数还不少，
1: 我觉得越来越多会越好。
0: 对，其实有时候很多朋友想行善，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哦，所以诶默默的去观察，诶其实想做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三首你想要介绍的歌曲。
1: 这首歌是我要送给我的小孩子的。
0: 孩子吗？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会参加这个蒙善跟团体，也是因为看到拉拉把孩子带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将来在心里面可以萌出这个善的种子。那这首歌其实当初金娜要我挑的时候，我也是故意挑的都不同的曲风啦。
0: 是是是。
1: 那这首是
0: 你还有为我设计，好认真哦。
1: 韩团的这个Crayon Pop 的这个888，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嘞？是因为那时候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嘛，那时候他们都说要胎教。那我那时候满脑子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小朋友这个出生之后会第一个
0: 放佛经给他听吗？
1: 第一个叫爸爸，第一个叫爸爸，
0: 所以是爸爸
1: 爸爸爸。对，
0: 你有成功吗？
1: 我现在有点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小朋友就会念爸爸爸爸爸，然后听到这首歌他们会有律动。
0: 你这样作弊啊！可是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先会爸、啊，对啊，因为他对他们来说好像
1: 要让他从胎教中
0: 妈妈比较难，胎教中就给他升职这个，
1: 对对对，
0: 爸爸，
1: 然后让他们一直听，然后他们会将来就第一个就会叫爸爸了。哦，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诡计，嘿，然后我太太竟然还很赞成，原因是因为说啊，你
0: 有事就找爸爸，
1: 对，他说你太天真了，我恨不得他早点叫爸爸，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懂你老婆，
1: 我那时候搞错了，
0: 是不是？對對對，中招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他先会找爸爸了。
1: 对，那个饿了喝奶八八八，尿布那个要换了八八八，
0: 哎，就叫爸爸就对了啊、哦。所以这第三首歌就是给你的孩子先会找爸爸的这个歌曲啊、哦。
1: 现在有点后悔了
0: ，Crayon Pop 的 Bar Bar Bar 啊、哦，后悔也来不及了
1: 不及
0: ，Sorry 爸爸、哦。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谢谢博昌来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Sam 跟谢谢 Gin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乔尔乔尔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博昌，在博昌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呀。yeah, 上述资讯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我们 Sam 点头了，我吃螺丝了，开心吗？还可以齁。好，请我们的博昌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廖博昌，我现在在东海大学会计系服务。那我的工作是一个教师，那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叫我教授实在是太生疏了。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也是刚才在节目中我有跟大家提到，我除了在教职工作之外，那我有参加一些行善的活动。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活动，其中一个是有一个机会，那我们到这个南投的埔里国小，去帮他们送一些物资。

0: 啊，送一些这个米的部分。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那时候拉拉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啦，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半个埔里人，因为我妈妈是就是埔里的小孩，那她的母校也是埔里国小。那这时候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这些米啊物资啊能够送到母亲曾经念过的小学，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
1: 嗯，
0: 那当时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除了我们之外，除了我们这些送米的这些这个义工之外咧，其实更努力的是有一群这个在背后支撑这些小孩的教练。那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机会也跟这个埔里国小的几位教练来致敬。
1: 教练他们是
0: 他们在
1: 什么体育活动？
0: 对，他们在棒球队跟这个篮球队。
1: OK。
0: 那他们把这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都把他们、让他们加入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团体，棒球队啊，篮球队。那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那他们不但是就是教导他们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些规则啊，训练他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咧，他们成立一个像半飞的一个组织，
1: 就是
0: 陪伴的伴，半
1: 飞起来的飞，
0: 也就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在参加这些这个体育课程之后咧，他们可以在这个下课之后被教练们集中在一个这个空间教室里面，那由教练陪他们念书，陪他们写作业，甚至还提供他们晚餐，
1: 有点像
0: 像课后的
1: 安
0: 心
1: 班。
0: 对，但是他们可能在经济环境上没有那个条件可以参加外面的安心班。那但是有一群教练，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我就会更就是很惭愧说，他们做的其实更多，因为他们是正在第一线，他们在第一线就是亲身的照顾这些小朋友。那我印象中大概这么的每一年的规模大概都有二三十位的同学。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需要我们的照顾。那更感谢的是有一群这个教练，他们愿意在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在课余
1: 没有资源也会做这些事情，
0: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薪资。那他们也是在机缘的有这个机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就很乐意的去提供他们一些米啊餐点，还有一些物资。那甚至我们这个行善的团体有很多的妈妈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也非常热心。像今年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嘛，我们有很多妈妈就捐了很多的衣服。那甚至在这个上个月耶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义工妈妈，她从台北把耶诞礼物都寄到这个南投去了。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一个行善团体后，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
1: 很多，人间有爱，世界有温暖，
0: 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那这边也分享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哪边看到，应该网络上看到的。那我一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那就需要有人来这个缝缝补补。那我就希望说自己也是这个虽然这个针线活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帮忙一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就是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那它其实是一个宫崎骏的一个短片动画的一个主题曲啦。那但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咧，它在背后它的故事内容是在介绍说，就是两个在自己职位上的人去拯救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那它的 On Your Mark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各就各位。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各就各位，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来帮助这个社会做得更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个国家社会更美好的世界。那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谢谢。
1: 刚刚博昌讲的，即使这个世界破破烂烂，然后也是有人为你缝缝补补。我有听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接近，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具足的，就是有待他人来填补这个缝隙。这应该是世之愈合导演讲的吧，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边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人是不足，人与人之间这种爱，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共情或共感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那像刚刚说去帮助你，刚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管道可以去协助这些想要被协助想要被露出的单位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相信想要行善的朋友应该很多，那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去知道 这样这些需要帮助的，
0: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有爱心的人。那甚至其实像

0: 我现在目前在这个一起从事这个善行服务的这些同道们里面，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成立一个组织，
1: 没有特别，因为我们是其实是默默的一个赖社群。
0: 对，那甚至有很多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援助之后，他们说，哎，那是不是要开收据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说这不需要，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能力多分享给一个人，我们就多分享一下。对，所以。我当然觉得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慈善团体，我觉得都非常非常
1: 棒。慈善团体也可以，或者是说其实脸书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啦，如果你认同他们的理念，其实也不只是像这样子贫困的，或者是很多其实权力相关的单位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自己的一己之力。
0: 对，你们三两好友相约一起去孤儿院帮忙都很好，
1: 幼儿
0: 院帮忙都很好，
1: 也很好，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休息有空，有闲暇有余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就像之前那个花莲发生灾难的时候啊，大家拿着铲子去帮忙挖土啊，那些
1: 超人，
0: 他们会想要拿到收据吗？他们想要拿到捐款的收据吗？
1: 那都是出于一个自发性
0: 的。对，是的。
1: 当你想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成就它。
0: 是的，
1: 今天谢谢博昌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着来自恰克与飞鸟的 On Your Mark。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化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化，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0: 那芷玲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马戏的这个环境中生，就是求学跟生长。然后所以我对于马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分身。
0: 创造焦点是

0: 2015成立的，然后你们都是一开始就一起的，
1: 没有，我一开始不是核心成员
0: 啊，
1: 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他是我们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差两届，然后当他毕业之后，我身边最要好的朋友是学长的伴侣这样，所以当他们学长毕业之后出去组团，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就他叫老蓝，我们都叫老蓝，他是我的软工的伙伴，他就问我说，我们团最近要办一个年度制作，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然后你有兴趣吗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参与过当代马戏的一个作品的过程，所以我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一答应就好像卖身契一样，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过程，发现原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彼此的专业，然后在聊创作啊，聊想象啊，聊对于马戏的模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热忱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团队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后好像是持续了两次制作，两个制作还是三个制作，我有点忘记了。世阳就默默的把我跟艺化加入到群组里面，他也没问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加到那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默默的，就是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跟世阳开玩笑说，你都没有给我们个名分，你都没有邀请，
2: 没有正式邀请，
1: 你没有正式邀请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加入然后就说好啊，那你们有兴趣想要一起这样，想要一起这个搞这个事业嘛，这样我就说好像很不错然后我们就确定就加入这样子。
0: 刚刚梅子有讲到你当初的加入是很好奇当代马戏，你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差别是什么？
1: 我10岁开始接触马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靠近中国的杂技，所以在小时候的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练杂技，比较靠近中国那样子传统技艺，然后直到高中开始接触到西方马戏的脉络，然后慢慢了解原来除了中国杂技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技艺展现之外，当代马戏就更吸引我，比较多是它所谓当代，对我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很难去定义马戏是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当代有点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艺术的实践去回应这样发生的所有的处境，不管是个人生命经验啊，不管是性别啊，不管是政治或是各种社会参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艺术去回应这件事情，那马戏作为我实践的一个管道，透过我的身体我去跟观众分享我的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包含我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当代马戏或许就是持续不断的跟传统对话之外，也是用你当下的时代精神去回应的马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当代马戏。
0: 而且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开发出来，就是女子马戏。
1: 对，
0: 这个很酷
1: 是，那它当然就是属于在当代马戏里面一种比较很叙事，然后一种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以及我想要利用马戏去回应我对于这个，比如说不管是表演艺术圈啊，不管是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某一种期待，我们想要去翻转，或是我们想要去颠覆，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连贯下来，我们后来决定要做女子马戏，也是因为早期大家对于女性表演者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审美印象，然后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别人笑是金刚芭比啊，萝卜腿啊，然后或者说会觉得我们很像很阳刚，不像他们传统中想象在舞台上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非常大，也是蛮多时候早期蛮多学姐会离开这个产业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市场用放大镜要求或是去检讨，然后不断要我们减肥，要我们 要我们符合某种 S 号的标准的时候，对于一直有在训练的女性表演

0: 者来讲，其实会蛮辛苦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与其我们要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那不如我们自己创造机会。然后我们就试试看要不要来做女子马戏。我们把一群我觉得很有潜力、很不错、很有才华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玩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或是我们其实大家私底下也很常讨论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表演圈里面的处境。然后我们就综合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发想、去产出，最后有了女子马戏的第一个作品，叫做 Since 1994。
1: 嗯，
0: 它就是其实简单来讲1994年就是我们这个
1: 出生
0: 对我们出生、嗯、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对，
1: 嗯，很酷。然后艺化其实也是创作者，那你比较关注的创作的面向是什么？
2: 我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最最主要的是近期去澳洲演出的作品叫《保持联系》，然后其实它是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外，也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就很像通讯改变了透过联系这件事情，尝试跟当代马戏做结合，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大型装置，它外观很像一个话筒，然后重新创造了所谓马戏的运用方式嘛，或是改变传统马戏的一些看点，对对，就不再是以娱乐性为主要是以感受啊，以想象力的感受去前提去发展这个作品，然后它跟联系有关，然后跟时代变迁有关，通讯改变有关，
1: 嗯，
2: 对，主要是要么是跟社会，要么是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对，都是以这些背景下去做创作的，对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马戏演出都没有语言，我觉得看没有语言的演出，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击更大，因为我哭最惨都是看舞蹈表演这种，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没有对白、没有语言的演出，我有时候会很惊讶自己受到冲击那么大。有时候看到马戏也会，就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炫技，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有想要讲的议题，然后你们还开发一个小丑八怪，
0: 对，
1: 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算 IP 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他现在已经被我们团比较一个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 IP。
1: 嗯，
0: 那当初会有小丑八怪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看见的小丑表演，其实模样其实都差不多，红鼻子、爆炸头，然后画成缤纷的色彩，然后用小丑的肢体去对观众展现出自己技巧的一些高难度啊，一些稳定度等等的。那在这样看来看，这样观察下来，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个性蛮有关联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我喜欢有独特性。那在做团或是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常思考的是我如何去颠覆大家对于既有的社会符号的那种想象。其实会有小丑八怪有很大原因，会是丑八怪，是因为丑八怪其实小时候很常拿来取笑别人，取笑是就像你在网络上找字典也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或是拿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贬义的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字眼，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欣赏的，不一样也可以很可爱，那个不一样不一定是贬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小丑八怪，我们的奇特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小丑模样，然后跟我们的肢体，然后跟我们的命名，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觉得，哦，原来丑八怪好像也是一个称赞，然后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美，有很多美丽有或是美跟丑之间各式的不同的样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1: 然后这一次在儿童戏曲艺术节，就是小丑八怪有一个 dash， 然后蓝后呢，我们不是分不出了跟日哦，是真的叫蓝后呢，蓝是那个 花木兰，但是这次叫花木兰。
0: 对，
1: 我看到介绍想说，诶，是客家人吗？客家人喝会变粉，我会想到。
2: 是哦。
1: 对啊，我妈妈都会说。

0: 大福啊，大湖哈，或开发啊，
1: 嗯、
0: 对，就会很有亲切感这样。但铁定是跟这个没有关联，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小丑八怪，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idea 发生的？
2: 好，这次我们会以花木兰为一个经典故事的改编，那它真的是改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做

0: 在中间有很长的，很常会问自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马戏，是因为我只会做马戏吗？会不会如果我离开了马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也会想，哦，我好像只想休息，我好像很少兴趣或生活的取向，因为我的目标一直都是马戏。那其实我觉得跟英雄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当你在英雄身份的时候，你必须去，你会有一个很专注的目标，拯救别人，帮助别人。那如果有一天英雄也是会退役的，也是会老的时候，那你退役之后，你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蛮巨大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目标不见了。那个空虚感，我们该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是花木兰。花木兰，然后呢，我们想要讨论的，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通常会觉得会马戏的表演者很像超人，因为我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会做出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举动的
1: 挑
0: 时候，
1: 战人体极限，
0: 没错。那其实大家很少回头去看，其实超人也有他的脆弱，那个脆弱性其实就是当代马戏我们很常去。去聊的，去讨论的，不管是用作品讨论，或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个场合上，我们会讨论。其实我们也会，也是会受伤，也是会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料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抚慰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对，那个脆弱对我们来讲就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觉得很厉害，可是那个脆弱有时候让观众看见，他反而会觉得哇，原来超人会累。因为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其实跟我可能跟我身为观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次然后呢，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1: 看介绍的时候，里面其实没有编剧这个职位，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以你们来说，对白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想象会很像我在仿偶戏的创作者，他们也是，他其实不是对白为主，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画面。那你们的工作，因为我看导演是梅子加艺画，你们一起。那你们有了这个 idea 以后，这次又还要加上戏曲，应该是第一次
0: 没
1: 结合
0: 错，
1: 戏曲哈。那你们怎么去发想？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堆叠起来？我们的概念，
0: 太难了。我会说太难，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在马戏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少有语言。产出，尤其是台湾的马戏，但其实现在欧洲的马戏，很多人在做 solo，他们会加入大量的语言，然后去解释他正在回应的什么事情。但其实台湾对于这样的语言，在马戏里面其实很少见的时候，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有大量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自找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跟马戏跟戏曲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真的是这次最大的挑战。我常常跟我的就是这次排练工作的伙伴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写小说，然后在做一件自己超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写台词，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编剧，所以台词必须得自己写的时候，又要符合，又要找到这个角色性，然后用语言去推进这个剧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擅长的真的是画面，用画面让观众想象现在可能在说什么讯息。那真的使用到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觉得这样讲会不太直接，打坏了所有想象。讲太多不好，讲太少也不行，因为这次的剧本对我们来讲文本比较难，然后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有时候只靠肢体，可能要演90分钟。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语言去跟观众分享，然后，所以这是对于台词、剧本推进跟角色性的建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戏曲学院毕业，好像大家对戏曲都有些了解，但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点把子功啊，上过一些戏曲的基本的课程，但你真的要去
2: 操
0: 跟
2: 作，
0: 戏曲的演员工作，都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术
1: 毕
0: 业
1: 竟
0: 有
1: 他
0: 专
1: 们也
0: 攻，
1: 是学了十几年，
0: 没
2: 对
0: 错。
2: 啊，
0: 而且我们又是找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正热腾腾正在训练的那种人才的时候，你光是要跟他聊哦，这个花腔要怎么耍的时候，跟我们在杂技里面学的马戏抛接类非常的。 不一样，但当然它有共同之处，但其实手法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去适应这件事情。

0: 然后当然也会请教很多这次戏曲演员，跟问他说，我们最常问他说，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戏？我们做这些动作，或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这样的玩笑，会不会冒犯到戏曲的专业人士们？这样，然后戏曲演员就会大方跟我们说，这样不会啦，因为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就会反而告诉我们很多小诀窍，让我们避免去踩到别人的底线，对之类的。
1: 一花呢？
2: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木兰的印象是，木兰成为英雄，打败了所谓的敌人这件事情。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像不是英雄打败了敌人，而是，好像就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了解他人的处境，他才成为大家的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对三个角色的不同问题，然后。花木兰就是在退役后他对于人生的观点跟看法，我们该怎么样呼应，跟社会呼应说，现在好像也很多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发财，就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然后没有顾虑的生活在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其实也跟很多人一样，他其实表面看起来无忧无虑，但其实他有很多思考在背后，就是对于发财这个角色。然后残余其实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反派，但其实反派之为什么成员为什么会变成反派，是因为他可能是生长环境或是教育方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让他变成这样。他可能想要获得什么，他可以用争夺、用抢夺的方式，用强势的方式去获得。但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我们就会开始拆解、想象说，为什么花木兰电影会这样做？但我们后续我们在改编，也算新编，然后呢的这部作品最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靠想象。然后想象说从电影延伸之后这些英雄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在讲英雄打败敌人，而是在讲三个角色不同的对应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看点。然后当然这三个角色的描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小丑八怪在里面的发挥嘛，因为我们把时空一直在穿梭，例如说我们会到小丑八怪的星球，我们会回到现代，我们会回到传统古时期战场的时候，所以时空是一直在穿梭的。然后对于我们的整理来说，我们就会想说，有时候会讨论到，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空？然后有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们现在要用现代的手法，还是用戏曲的手法，还是用很日常的手法来做选择。所以在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不同脱序的方式，或是跳脱的方式，或是穿梭的方式在这个作品之中。然后三个角色不同的对话都是在对应可能跟社会跟生命经验有关的事情。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手法，例如说我们会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基础的戏曲身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坏人真的不是坏人，他可能有他为什么成为坏人的原因，然后我们试图去理解，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对，
1: 不同专长的演员他们要做别人的专长嘛，所以戏曲演员也需要做一些马戏，马戏演员要做一些戏曲，
0: 我们有尝试做这样的交流，然后发现很有趣。就像我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让戏曲演员拿杂耍里面的球，然后跟花腔去做一个配合，那同时我们的马戏杂耍演员拿着球，但他要耍着花腔，所以两个人都在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后来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很酷耶，好像有某种化学效应，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跨界合作，它不是某一方服务某一方，比如说不会是马戏服务戏曲，戏曲服务马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难得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能够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身上做一个交流，或是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这个作品里面，让观众分不

0: 清楚谁是戏曲演员，谁是马戏演员，这是我们的目标。哦、对，
1: 哇，很困难哎、欸，
0: 很困难、哦，真的很困难。
1: 那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0: 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第一个是重新了解戏曲。然后这因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之后对于戏曲的演出会想要去在台下欣赏，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看戏曲演出是一个很久远的时期，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刚好京剧系有展演或者我朋友展演，我们才会真的走进剧院看看演出、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很少进剧院看这样的一个戏曲，不管是戏曲新编啊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所以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也感觉到哦，戏曲真的是一门很艰难的艺术、然后但它同时又非常有系统跟逻辑，因为在我们跟戏曲演员在讨论角色性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独到的见解，或是在因为其实京剧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做丑角，它其实跟西方的小丑马戏的角色其实重叠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合作当中很常问他们说戏曲里面的丑角都怎么走路啊，他就会开始教我们那个走路，哇，这样他们说这样走比较滑稽，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丑角你会怎么走，然后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是有分年龄阶段，有分男女，有分不同的行当，会有不同的脚步，然后在我觉得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也重新思考，我说不定未来小丑八怪我们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次的跟戏曲演员的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1: 感觉可以吸收很多他们的精髓拿来用，
0: 没错，
1: 然后可以发展出可能我们的马戏就会长得跟国外的有点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马戏脉络，那我觉得戏曲说不定是一个蛮好的入口
2: 接近，
1: 那一话呢，你这次最大的收获？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方木兰原型角色来说，就是英雄退役后能干嘛，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啦，至于我自己好像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好像在台上也是英雄，他人的英雄，但如果不做表演，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然后呢，感觉要给他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有个终点，然后就在思考说所以花木兰最后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他的职业吗，还是说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英雄，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放在我身上，放在我本人身上，我如果离开这个马戏圈子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不曾思考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很久吗，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吧，因为有跟自己重叠，然后也接近了残余角色本身，为什么会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自己曾经过往也很重叠，然后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有这样思考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会这么想要，然后就会变成说我真的有需要这样吗，还是说当看坏人成为我们心中的坏人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好像会看事情或对人处事会更开阔一点，好像不会急于看见他的错误，而是看见他背后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可能是我最近做作品也看到我自己跟我人生经历重合，然后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层面的学习，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创作，虽然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就应该会成长很多哈。
0: 我觉得快乐还是偏比较多啦，因为真的可以重新学习的感觉蛮好的，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
2: 我们这次演出的地点在戏曲中心小表演厅，然后我们演出在7月18、19，然后18的11点跟下午的3点， 然后跟隔天19号的3点，总共有3场演出。

0: 因为是给亲子，所以时间都是这种很 friendly 的。
1: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设定在亲子，可是其实我觉得大人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趣，因为我们曾经我们这年代想象的花木兰已经被我们翻转再翻转了。
0: 嗯，
1: 对，就是其实当然服务小朋友也服务大人，然后也服务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它是全方位的，不限年龄的一个作品。
0: 嗯，
1: 对对 对, 对，
0: 好的作品好像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不是给小孩看，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是，
1: 对，
0: 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的。
2: 小丑八怪的作品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大人也会笑的，就是合不拢嘴之类的。
0: 嗯，
2: 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没有办法骗他，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在就是耍笨啊，然后跌倒啊，就会让他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朋友你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让他去想要了解你的作品的，不是就是把小朋友当笨蛋一样。
0: 嗯，
2: 对，
0: 就是创作者其实要很诚实，
2: 很诚实，我们要很诚实。那刚刚说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次的演出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这么早演出，啊、
0: 真的耶，11点，
2: 对，11点蛮早的。对，对我们的，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适应一下这样的时间感。
0: 因为你们是导也是演，你们也要演出，
3: 嗯、对对，
2: 没错、
0: 哦、，loading 很重哎。
3: 对，所以有时候站在不同的身份上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0: 嗯，
3: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可能在外面看的时候是感受是这样，可是当我下去演的时候，感受好像不是这样，
0: 嗯，
3: 就会蛮不一样的。
0: 嗯，
3: 对对对对，
0: 听起来很有趣。嗯，希望一切顺利、嗯，谢谢你们，
2: 谢
3: 谢，
0: 谢
3: 谢，谢谢。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中国在近期呢，他透过这种统战的这个平台呢，所谓的海峡论坛，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来购买这个台湾的这个水果，那也引起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讨论。那在这个上个礼拜之后呢，其实他在上个礼拜呢也开始实施齁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齁，那其实也引起很多个国家那同时在这个示警齁，那他有可能会对于这个未来到中国去这个旅游或者是经商或者是从事商务行为的人，那导致他们的人身的这个安全。那这种民主团结促进法当然透过它的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知道说，任何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这些主权问题的，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它的民主团结齁。那它的民主的团结，那当然也包含了这种像新疆像西藏齁这些地方，那这些人民他们跟中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也都不被允许，当然也包含我们台湾。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是强行要去介入他国的主权或他国的这个自治权。那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想各国的一个厂商或各国的这些从业人员到中国去，未来的这个风险哦一定都会越来越高。那事实上在中国，它在过去事实上它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但是至少在邓

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以来，那他还是允许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为，还有包含有这些自有的资产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活动，那市场经济至少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在运作的。但是在习近平接任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之后呢，其实我想很多的东西都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那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摧毁。那对市场经济的摧毁最大的这个证据，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对于香港地位、香港这种自由经济，或者是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这个金融的世界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其实就被摧毁了。那它不只在让整个市场的机制在中国境内被摧毁，它事实上也允许很多的这个中国厂商可以更肆无忌惮的去破坏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那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摧毁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我想这个最明显的齁，其实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我们姑且不论它会不会透过这个武力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其他国家，当然特别是我们台湾，但是它用非武力的方式、用经济的方式、用不公平补贴的方式，其实就在影响他国的经济。我想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在第二任以来，他为什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对等关税政策或者是科技管制呢，他其实都会越来越严的原因。因为你再不加紧脚步的话，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可能就很容易被中国的这些产业给摧毁，因为他用非常低价的方式卖到世界各地去。那为什么会低价？其实我想在2018年这个川普开始实施所谓的高额关税，对中国课征高额关税开始，再到后来一步一步从川普延续到这个拜登的这种科技出口管制，都让中国很多的企业呢，它的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那所以中国在当时选了像新三样、像这个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的这些这个产业，那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补贴。那很多政策补贴的结果、产业补贴的结果，也就使得这些厂商呢，他就生产很多东西。当你生产很多东西，可是又没有那么多人在买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生产过剩。那当生产过剩的问题一旦变严重，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会被压低。那一旦市场的价格被压低，跟中国有关的这些竞争对手当然也都会受到伤害。那其实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特别关心欧洲的话，其实欧洲受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除了川普过去在关注的这些成熟制程的晶片以外，包含在拜登后来他对于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这种高额的关税的这种禁止，他卖到美国去，其实影响都非常大。那德国呢或欧盟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反应就相对于美国来的慢上许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欧盟他在过去他也试图要对中国去课征所谓的这种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他的产品有补贴，所以使得他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欧盟去。那欧盟现在就课一个反补贴税，就是把你补贴的这个钱把它课回来，那让你的成本拉高。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欧盟做出这样的决议的时候，后来跟中国协商的结果又变成了所谓的最低价格的这个管制。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汽车未来如果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不用被课征所谓的反补贴税，但是这些汽车必须要自己 promise 一个价格，说我的价格最低不可以低于多少的这个底线。那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有一台中国汽车它卖到欧盟去，然后它告诉欧盟的管制机关说，我这个价格不会卖到比如说100万以下，好，100万人民币以下，或这个30万欧元以下，那我假设我做这样的 promise 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去遵守，所以你都到市场上去卖。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虽然你有一个最低价格的管制，那他如果不遵守呢，他如果还是要把价格定得很低呢，那就会有人去检举，有厂商去检举，那你就可能又在实施调查。可是你调查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月，可能要两个月，时间拉得越长，那这个偷跑的人他自然就会得到好处，因为他的价格自然就降低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保护这个欧盟自己本土产业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好，我今天告诉你说，诶，我不要卖3万欧元，我卖这个4万欧元好了，那一台车我卖4万欧元最低价格，你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车商如果去告诉这一个购买者说，诶，你只要买我的车子，我就会送你什么，比如说我会送你很多汽车的辅助驾驶的工具，那会送你比较好的这些汽车相关的这些配件，或把你的保固从原来的五年保固拉长到六年，拉长到七年。那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消费者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折扣？一定会嘛。所以虽然我实际的交易价格确实是四万欧元，可是我拿到的，我扣掉我这一些这个内装以及公司送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配备的时候，我可能就第一个一定水准的这个欧元，也就是说我就享受到这个折扣，可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是不变。那一旦是这样子做的话，你说对于德国、对于法国、齁、哦、那对于意大利、那对于许多的有制造汽车这些国家来讲，你去做这个价格下限的一个承诺有没有意义？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我可以不动价格，我可以去动品质，那我可以去动服务，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厂商在竞争行为里面一定会去做的事。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想欧洲国家他们受到的冲击其实是最深的。为什么是最深的呢？我们来看一个最近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这个协会齁，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数据齁。那他们的数据告诉说这个在欧洲这个电动化市场齁，在持续推进的情况之下齁，那现在呢，这个他们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他们的数据是告诉我们说，比亚迪啊，这个上海汽车啊，吉利啊，哦，然后还有像这个领跑，他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哦，那合计的欧洲销售量是 13.84 万辆，那年增率是 64.59%。 那日本汽车呢，六大车企他们大概是 13.04、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中国汽车的销售量已经大于这个日本汽车了，哦。那对于这个日本汽车来讲，哦，当然他们过去他们的竞争力其实非常非常足够，哦，但是这几年因为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也使得什么，使得这些欧洲车厂其实我想也是苦不甘言，哦。那如果欧盟对于中国汽车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话，那他要去发挥这种禁止他们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你说中国的汽车卖到欧洲去只会影响到日本汽车吗？当然不是嘛，包含欧盟自己本身的汽车它就会受到影响。那虽然说欧盟汽车的品质或日本某些汽车的品质它可能远远高过这个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但是问题来了，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无论一个产品的品质再怎么好，只要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低价产品出来，你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你周遭的这个认识的朋友或消费者就会跑去买？一定会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很担心，就是这种低价没有关系，担心的是不合理的低价。如果你的价格真的降到那么低，它其实是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价格。那一旦这个市场的价格受到破坏，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一台高品质的汽车，它原来卖的价格很高，因为低品质出现让它的价格降低了，那它会不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开发这些高品质汽车的稳定性？当然就会变少嘛。那它如果为了要去抵制这些低价车的竞争，它就必须要怎样往下去生产相对这个汽车的品质没有那么高的这些汽车，也就是平价位的这些汽车，那就会让这些原来大品牌汽车制造商它的产品线就必须会变多，管销的成本也会变大，这个对这些厂商他们长期的经营来讲可能不见得好事。虽然价格的竞争它是厂商这个在市场上常见的竞争行为，可是低价绝对不是一个常见到的现象。那如果一个厂商的价格真的低得非常多，你又允许它卖到市场上去，那其实
可以说毋庸置疑的，就是让这一些原来在市场上的本国厂商

那他就会自然面对到这一个杀价竞争的一些威胁，那进而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裁员。我想这些一连串的对劳动市场的负向影响，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需，都不是任何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好，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欧洲汽车量这个中国汽车销到欧洲的量超过日本系列汽车，那我想大家就要非常的了解说，中国汽车在这几年确实它的价格竞争力越来越高，那它的对外的出口量也越来越多，否则你很难看到在这个中国它现在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的情况之下，或对美出口大多数的产品它的价值好，那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总值还可以创新高。一方面就是它卖到更多的非美国家的市场，二方面欧盟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所得还算可以的国家，那也面临这个中国低价竞争的威胁。那对德国来讲，我想影响当然是更大，我们等一下回来可以再进一步说明德国的一个状况。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刚刚提到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一个行为，特别是它在欧盟市场的这个汽车的销售量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越日本汽车，那显见呢它在出口市场呢它的影响力其实也慢慢在增加，那特别是在它卖到美国受阻的情况之下，它有找到第二个那这个所得也算高的地方愿意继续买它的汽车，那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这一些当地的 local 的这些欧盟汽车厂商来讲，恐怕他们面对的冲击可能会更大齁。那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齁，就是中国呢它正在摧毁这个构成呢德国经济支柱下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或是大家所讲的这种隐形冠军齁。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刚刚提到的汽车，那汽车我们之前有很快的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在汽车过去大家非常关注的马力，重要的底盘还有重要的引擎，都是一个汽车它性能好坏那是息息相关的。可是现在这个电动车的引擎换成了这个马达，那电动车下面的这个能源的驱动力换成了电池，那很多的电动车下面就装了电池，所以你的这个汽车的底盘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优势齁。那引擎也被换掉，所以只剩马达。所以对于这些过去传统它在制造引擎制造这个底盘的技术非常厉害这些欧洲车厂来讲，它就看不出很大的这个差异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这个中国的一个倾销一旦出现的话，就会让很多的这个德国它的这些中小企业呢就会面临很大的这个灾难。我们刚刚有讲过齁，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担心说我的产品它的价格到底可以定到多高，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产品如果它是一个低价品，一旦低价品进来，那即便你的品质好，你一定会受到什么很大伤害。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时常会面对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要像你当学生，那你可能要买一个简单的这个书架，那书架你可以买很便宜的，你也可以买比较贵的，便宜的可能三四百块，那用那种不太好的木材，那压缩的木材它就可以组起来。可是如果好的木头，那你到很多百货公司去看，很多这种专门在现在做家具的，它除了木头的品质好以外，它也加入了很多设计的这个灵感。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市场上有一个500块的，有一个400块的书桌在那边摆着卖，那你旁边有一个1500块或5000块的书架在摆着卖，请问你会买哪一个？很多人可能会买500块的那一个，400块的那一个，因为用坏再买嘛。所以一旦有低价产品的存在，那一定会对这些高价产品带来比较大的威胁。那德国呢最近根据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就自由时报里面引用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报道，就是德国工业呢这个每个月呢流失有超过10000个这个工作机会。那2023年到2026年呢，德国的工业产值又下降了 10%， 那能源密集产业呢的降幅呢又超过 15%。 所以从这里来看，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会谈到很多这个德国的隐形冠军，但坦白讲这些隐形冠军在过去这几年也因为中国的低价竞争而慢慢的这些优势都慢慢的被拿掉。我刚提的齁，就是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只要有一个低价品的存在，无论你的这个品质再好，其实它很有可能会对于这些相关的制造厂商呢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世界各国面临了这个中国倾销的情况，然后让自己的本土产业变得不太好呢，那台湾呢除了面对这种中国倾销的问题以外，台湾还要面对中国有可能还透过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军事行动来进行所谓武力的反弹。
所以最近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哈、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我想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这个智库哈、他在2024年哈、他指出2024年台湾海峡与马六甲海峡各自承载了2.4兆美元的货物流通，各占全球海上贸易的21%哈、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呢，有33%是依赖台湾海峡。那海运的比例更高，有高达这个58%。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数据？因为既然你的进口贸易会依赖在台湾海峡，既然你的海运的进口比例很高，然后高到必须要依赖这个台湾海峡，那一旦台湾海峡面对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之后，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这一个整个经济活动就会慢慢的slow down下来。那一旦这个经济的活动呢逐渐的slow down下来，那你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什么？也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一个经济。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包含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所提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事实上只要台海有事，全世界的经济一定都会有事。那为什么除了我们晶片的地位以外，其实我想台湾的海峡的位置它的关键点更为重要。晶片台湾过去没有或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台湾的晶片产业，可是台湾的经济呢还是一点一滴的这个成长。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美国人其实就非常重视台湾。那为什么他会重视台湾？为什么他会有美元？为什么他会在战后的时候还留一批这个日本的这个商社这些相关的这个干部呢？那留在台湾的像台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有邀请到阳明交通大学洪绍勇老师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日治时代、日据时代那个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的电力还可以正常的运转，因为毕竟这些发电设备都过去日本人盖的，那就是因为留下一批厉害的人在这里训练台湾。那事实上在过去福斯，德国的福斯汽车也有一样训练一批人到这个中国去，然后在中国的工厂教这些工人，让他的汽车的生产可以上轨道。但是一旦上了轨道以后，这些德国籍的这些汽车工程师还有没有办法受到重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你的技术就这样跑出去了。好、哦、我刚讲过，就是无论你的技术可不可以做到跟很多德国车厂一样，你可能做到它的80%，做到它的70%，那你的价格又比它更低，你大概就可以赢它，赢得非常非常多。我想这个是大家在面对这种低价竞争的这个风险的时候，大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啦齁。那我想 CSIS 的报告提到了这个中国的部分，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部分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什么叫做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呢？其实大家会一直认为说好像是因为晶片起来然后美国才开始重视台湾。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蛮不正确的齁。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的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美国事实上就蛮重视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咽喉，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为什么？因为它北边就连接着日本、南韩，南边就连接着菲律宾，甚至更往南的像这种越南、东南亚一带一路下去。那如果一旦台湾海峡的风险升高，你说会不会对美国它的不要说其他的，就光经济风险就好了，会不会带来很大威胁？一定会嘛。那事实上这个中国虽然一再的去对于台湾采取所谓的步步进逼，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土都用这种你可以说吃豆腐也好，你可以说切香肠也好，都希望把它切过去。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从 CSIS 这份报告也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中国齁、哦、它在24年的时候、哦、有近大概9630亿美元的贸易流量行经这个马六甲海峡齁、哦、那占其总进口金额的这个 21%。那像在台湾海峡的部分齁、哦、它是中国进口这个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矿石啊很重要的管道齁、哦、它中国进口总额的 33%。 那
如果中国进口总额的这个33%，那用单季的这种海运进口则高达58%的话，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台湾海峡它不只是对我们台湾重要，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那一旦台海发生了危机，你说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会吗？受到很大影响。你说美国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也是会啊。你说日本会不会？也会。所以在这里一旦发生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冲突，我想这是大家讲的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许多人常常喜欢说引用经济学人说这个台湾海峡是台湾这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讲全世界最危险？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偏僻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地方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会，因为它根本不会被看到。但是你在全世界大家都众所瞩目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了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你说它会不会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一定是。那所以反过来讲，我们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正面的解读就是我们是全世界怎样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德国、欧盟他们持续面对这个中国倾销这种竞争的威胁，那另外一方面台湾当然也面临这样的威胁，台湾更重要也面临中国一直试图要用这种武力犯台或者是民族团结进步法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威胁台湾的时候，其实不只有对台湾产生威胁，其实对于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来讲也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震荡。所以中国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说，不要一昧的只有听到有一些人一直在说台湾好像地缘政治冲突会很多，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很多，它其实真正危急的不是只有台湾，那真正危急的是全世界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运行。危急的不会只有台湾，中国受到的影响不会比台湾少，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能源的进口量都比台湾来的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不用为台湾海峡这里一旦有发生冲突然后付出这个经济代价，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当你在听到有很多人不断的散播所谓的以美论啊或者是以台论啊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论点都非常的似是而非。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他们会说台湾的这里的晶片生产很多，所以台湾会变成中国一定要把它拿下来的地方。可是当美国政府要求台湾把一些晶片厂搬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又在说他掏空台湾。那台湾的晶片留在台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留在台湾的时候，你说中国一定

会把台湾打下来，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你又说台湾会被掏空，那到底你希不希望晶片留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大家普遍都会看到的，很多在论述这些以美论的人，那他们一定会去从事的一些论述。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清楚了解，事实上中国他要去进行任何的武力犯台的动作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行为，即便像德国它生产制造能力这么强的国家一样，都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好，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服务业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话术，而是态度。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也不是运气，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20年汽车服务经验的主管陈秀凤，曾历练印刷业和防重业，最终在汽车产业找到他一生热爱的舞台。他回忆，刚入行第12天就成交第一台车，让人看见他的潜力。但他也曾为了一位客户来回奔波11趟，却没有因此放弃对服务的初心。他常说，销售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把真诚传递给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而这一路走来，他更感谢生命中遇见许多贵人，其中刚入社时的课长对他影响最深，从一件事情延伸思考更多的可能，不断地学习，主动成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汽车业主管陈秀凤分享她如何用真诚服务跟学习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银发朋友们带来勇于持续成长的人生启发。

0: 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一位呢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来谈一谈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呢看看他的工作的性质，来看看他如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请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呢，秀凤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您好。
0: 哎，你好。
1: 先从您的这个职业的探索开始，在联络的时候呢才发现先说，原先呢其实你工作过不同的行业之后呢，你才选定了汽车业。那我想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可以持续做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呢，您接触过印刷业，接触过房地产这些不同的领域哦，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呢去尝试一些不同工作的机会呢？
0: 其实当初最主要是想选择业务业嘛，业务业的话来讲会比办公室的工作薪资收入比较高，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这个行业来讲有很多款嘛，就是很多样化，像房地产啊、保险业啊，这些都是跟服务业有关系，跟人有接触。可是当我接触到汽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它。
1: 所以你有尝试过不同的汽车的，因为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进口啊，或者是国产啊等等哦。那你选的是国产的还是进口呢？还是都有呢？
0: 它算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公司啦，那它本身有国产跟进口车，在世界来讲的话它也是知名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以它的经营跟积极度，整个公司的面向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1: 那你当时是喜欢它那个工作环境吗？还是那个人？
0: 工作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做开拓嘛，也需要有门市的经营。当接触到这个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门市看起来就是很精致，让你觉得很舒服。
1: 跟你以前从事印刷或者是从事房地产不一样吗？那种感觉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因为印刷界的话，我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工厂去跟老板接触，他算比较辛苦啦。另外一个最重要，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想赚很多钱。对，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生活环境是比较贫苦的，那我就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生活过好一点。一天只有24小时嘛，以前你做印刷业的时候，我早上要去送报纸。
1: 早上你要去送报纸，那你起得很早。
0: 是，我早上五点就起床，然后五点半到报纸的分派地点，你就开始整理报纸，然后去送报纸，然后送完报纸再去做工作。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啦，这个面试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月要赚到6万块。对，在二十几年要赚6万块并不容易。
1: 对，
0: 那你必须要每天早上一份工作，然后白天一个正式工作，然后晚上再兼个差。
1: 还要再兼差？
0: 是。
1: 哇，所以我打3份工。
0: 哎，对，其实我打了3份工。
1: 哇，
0: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目标，觉得这样很累。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啦，就是你在每天跑业务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好看到汽车公司嘛，他贴一个招兵买马，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可是呢，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讯息，我说我在这边可以赚到6万嘛。那主管就觉得说6万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被他吸引来了嘛。吸引来了之后，当然在后面有我很感恩的遇到的所长跟科长，其实他们都是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没有他们的提携。对对对对，他们有时候讲嘛，当初就是我一个问题，所以

0: 他懵懵懂懂就把我稍微拐骗来了。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拐骗，你真的有去努力就真的有达到。那当然也因为我达到了，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
1: 哦，所以这个工作做了二十几年。
0: 我做了二十几年。
1: 诶，那你认为呢，像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二度就业的话
0: 是
1: 适合吗？
0: 这个工作可能以目前来讲不太适合。其实要比较年轻一点入社啦。我当时进来汽车业的时候是差不多27岁，已经有点偏晚，我自己觉得有点偏晚。因为我听了我
1: 二十几岁入这个行业都算偏晚了，
0: 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可是现在依我们在面试，因为现在又少子化哦，你大概30几岁进来都 OK。因为早期我们进来他需要考一些证照，那时候没有很强制，可是现在是一定强制要考证照了。
1: 所以从事业务的还要考证照了。
0: 是啊，是是是，我们需要透过公司的面试，你需要会实车讲解，我们车子又这么多，记忆力来讲的话年轻人可能比较 OK 啊。对
1: 、那如果他曾经的就像你一样的、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天你退休了，
0: 对，
1: 之后呢你如果再回锅的话，
0: 是
1: 适合吗？
0: 适合。其实我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我们就继续给他留任。对，
1: 留任还是走业务吗？还是走一些行政职？
0: 没有，一样是业务，因为他原来就拥有很庞大的客户、对，那事实上在这个行业工作，你一定要拥有你的一些庞大的客户，哎，对，人脉跟客户、你才有办法一直生存下来。不然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挑战。
1: 看来好像也是很难啊。
0: 是 是，
1: 我想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啊。
0: 对，
1: 那我想呢，因为您自己本身经历过不同的产业，在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当中，您个人觉得你学到的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因为你都是跑业务，在业务这个领域当中，您个人学到的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接触到不同的行业嘛，有不同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然后他们出社会要买车、那你买车的时候，当然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你会去吸收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
1: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腰杆子放下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0: 也不能说不适合，其实很多业务的面向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到这边的态度，你要学习、那这个腰杆子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别人他要的东西。那这个服务业你要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他的需求，而不是你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需求当然我讲了嘛，我很想赚钱。那我很想赚钱，我要怎么样达到人家愿意跟我购买这个车子？那不一定是这个车子啊，你也许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衣服啊，是各式各样啊，可是你讲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对方要的，他可能很快也就散掉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面向啦，你不要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有那份真诚。
0: 我觉得会耶。
1: 所以你的客源才可以源源不断。
0: 对，因为其实你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业务很辛苦。
0: 像我现在当主管嘛，我经常跟业务讲说、他们也会跟我哀说赚不到钱啊，客户们会杀价、
1: 对、
0: 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赚不到钱是你脑袋的问题。因为 你要把你的脑袋装满你的专业知识，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跟客户沟通的频率，你有没有把你的很真诚的频率传达给他。你想的说现在的客户不议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也不晓得他议价可以议到哪里，他要议价是很正常。
1: 对
0: 对，那问题是可以沟通啊、你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包括车子啦，还有他的需求，就跟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这个装潢是不是符合他自己要，每一台车就跟每一间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他有他自己想要的。对、那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啊。
1: 所以这些沟通其实还是会有技巧的哟。
0: 是啊，
1: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你从事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呢选择在汽车的产业哦。但是汽车产业呢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产业哦。那所以当你决定留下来在你现在这个领域的深耕的，您认为呢要决定留下来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0: 其实刚刚提到我刚进入社的时候，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 哦，就是。

0: 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你怎么去完成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想赚钱是我主要目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苦嘛。还有一个，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挫折很大。我举例哦，我刚开始我入社的时候，第12天我就卖第一台车。
1: 好厉害。
0: 对，但是这12天的过程呢，我努力的非常多，因为copy别人是最快。

0: 只能跟着你的学长每天这样子跑。学长说去客人那边，我就跟着去。然后学长说验车，我就跟着去验车。学长说我要交车要洗车，美容店来不及，我说我洗，我就帮他洗车，帮他打蜡。那打蜡我也不会啊，我不会啊，我就问他学长怎么打蜡、啊、怎么做，他就教我一台，那我就会第二台第三台，每天就这样做。从早上就是我们八点半上班，以前的门市是到十点，现在是到九点。我们门市打烊之后，我们到十一点十二点，我们一群人都还在公司
1: 干什么呢？
0: 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 case 怎么谈啊，然后学长成交的 case 怎么做啊，客人他这个车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把他完成他要的东西啊，每天检讨，每天就跟着他们这样子做。
1: 诶、那你的学长就是你的前辈，他也愿意教你，
0: 是
1: 觉得你现在跟你之前学习的这些业务有没有落差？有些都新一代的进来了。
0: 确实是有落差，因为现在的小孩吧比较不缺钱。对，比较不缺钱。对，
1: 哦，好，所以呢，在学习这方面，哦，你看流浪十一二年都还在谈论，
0: 是，
1: 所以这样子不进步也都很难，
0: 也都很难。哦，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打电话，哦，就是你要去电话拜访，我的所长呢跟科长给我一叠一叠的资料，他每天给我一叠，我都打到完才回家。
1: 他给你那一叠会大概有几通啊？
0: 大概一般都有二十通电话。
1: 哦哦哦，
0: 二十通电话，这二十通电话就是我们旧客户买车，他可能回厂保养。
1: 是，
0: 但是以前专员就是客户回厂啊都要做电话拜访，再去关怀他的用车状况。那因为呢我们的销售量蛮高的，所以专员每天要拨打的电话很多。我们的所长呢就想说，那不然你帮专员打电话好了。我说可以。每天大概打个二十通电话，然后去拜访客人，然后跟他关怀。这第十二天卖了一台车，就是我从电话里面的拜访来的。
1: 所以呢光这个电话拜访也是有机会的。哦，
0: 是。
1: 可是你以前入行已经二十几年了，
0: 是，
1: 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现在诈骗太多。
0: 诶，现在不行，因为时势在转变嘛。就像以前我们去跟客人做家庭拜访啊，让客人觉得有惊喜啊，你很积极。现在这些都不行。
1: 现在怎么办？
0: 现在你跟客户必须要约好时间，然后商谈的地点，
1: 所以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哦，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呢谈到呢，就是秀凤主管呢，就是您在做事情，不管你以前是在兼职做，甚至于呢你到了锁定你现在目前的汽车业，而且你现在也担任主管，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哦，虽然你也是从基层到主管这条路，所以从基层一路做到主管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个人又是什么样克服的呢？
0: 第二台车就是个大挑战
1: 了。
0: 第二台车是我帮学长值班，因为我才刚入行，我没有办法值班。我们有一个必须要经过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在门市
1: 独当一面，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那只是学长都很忙，那我就在旁边帮忙接电话，帮忙招呼客人。这个第二台车就是帮他招呼了一个客人。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在前一段也谈到，曾经为了一位客户跑了11趟，一度失落沮丧，最后却成功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完成购车。主管陈秀凤相信，销售追求的不只是业绩，而是真诚与热忱。如今带领年轻业务团队的他，始终勉励大家，能力可以培养，但是态度和坚持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他的信仰更让他在人生与工作中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他说，
1: 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态度是决定一切，坚持。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对人生的态度。那这个客户进来看车，看一看之后他就回去做考量，学长就说你要去家里拜访啊，因为他没有马上决定。这个客户总共跑了11趟，
0: 11趟，
1: 对，
0: 你去他家里跑了

0: 11趟，
1: 你去他家跑了11趟，
0: 跪起拜背后啊。
1: 我每一次跑完一趟我就回去妈妈家，妈妈就说啊怎么，我说我去跑客户。后来在这11趟当中，公司的制服也来了嘛，就穿了制服嘛，
0: 嗯，
1: 穿了制服又去跑了，跑了这第11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挫折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家。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跑了11趟？
1: 因为
0: 他没有拒绝你哦。
1: 他没有拒绝我。我讲一下这个客户的行业好了，哦，就简单啊，
0: 哦，
1: 他其实就是我们隐形眼镜以前有那个生理食盐水，
0: 对，
1: 他是这个厂商，他是这个批发商，就对，他是厂商也是批发商。
0: 嗯，
1: 刚开始去第一趟第二趟他的太太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到了后面几趟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谢谢你，我就走了。然后到了第11趟的时候他说你一直来我会很不好意思，那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你简单拜访，因为我怕你要购车的时候没有给我机会，我就不再吵你，希望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给我机会这样子。
0: 所以他同时间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车子，
1: 应该是，应该是，嗯，对，这第11趟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很挫折，嗯，第一台车客人给我机会嘛，
0: 对对，
1: 他跟我约好隔天去，就开了张支票给我，就签约嘛，嗯，这第二台车老天爷就给你挫折了嘛，那就考验嘛，
0: 嗯，
1: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他不要买，是我想说可能不太适合。在家里吃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制服好漂亮哦，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我就继续做，
0: 嗯，我本来你想要离职了，
1: 是
0: 哦，后来呢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没有离职了。跑了11趟的这位客户，
1: 这位客户隔天就来公司找我，他就带他太太一起到公司来找我。我第11趟去的时候是他也不在家嘛，他就隔天带着他太太一起来，
0: 哇，
1: 然后就签约。
0: 为什么会签约呢？因为你跑太多趟。
1: 他被我感动了
0: 哦，他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烦，勾勾地这样。
1: 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让客人觉得反感，那，
0: 嗯，
1: 是很重要的。你去的时候，
0: 这是一种技巧，
1: 是你一定要做礼貌性的拜访，哦，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礼貌性的电话拜访是需要的。
0: 嗯，
1: 可是你过度打扰确实客人会觉得烦啊。
0: 其实我们在没有访问之前呢，我跟你在电话上做了一些的沟通啊。其实在电话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啊，你都会先做功课，而且呢你都会努力做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你个人是怎么养成的呢？
1: 我觉得家庭的养成是很重要，就从小到大嘛，我们家境比较辛苦一点，爸爸要带我们6个小孩。那我爸爸，
0: 那你排行老几？
1: 我排第5个。
0: 第五个，
1: 那我最小的是弟弟。
0: 好，那你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1: 哎，对，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做，那我妈妈也是这样子，嗯，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呢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很努力去做。可是努力如果有回报的话，嗯，其实你会有一种信心。可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那也许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这么 lucky。 刚开始的就有一台，第二台你虽然有一些挫折，可
1: 是
0: 拜访了11次之后的客户还是回头给你买了。但有些的业务可能一直都没有销售到车子，或者是销售到他这个行业要销售出去的东西，他其实那种会有很挫败的这种感觉。
1: 正常一定会啦。其实销售的过程哦，我就想成交来自于4面8方，需求的人一定有，可能有的是及时需要，有的他是半年，
0: 嗯，
1: 一年，
0: 嗯，
1: 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客人记得要来找你
0: 哦，
1: 这很重要。
0: 这个有什么样的 paper 或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销售来讲很多业务都是会咄咄逼人嘛，他希望赶快成交嘛，
0: 嗯嗯，
1: 可是客户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成交，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0: 对，
1: 那你可能必须要把他这个商品带入给客人他的需求性，他一样有商品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我的商品是他的第一选择，你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0: 这个种感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在你这个领域当中要做足功课，嗯，还是说你个人是有个人不同的魅力呢？
1: 我觉得个人魅力也很重要啦，
0: 嗯，
1: 对，你自己要去养成嘛。我刚刚讲所有的礼貌啦礼节你都要去重视到，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它的销售力，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家这个品牌，
0: 嗯，
1: 你对品牌的认知，
0: 嗯，
1: 还有你对你的商品喜欢
0: 哦，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要先说服自己才有办法说服别人，
0: 好像这个是做业务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1: 是，
0: 哦，好，那现在呢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带领团队了，那你个人现在呢，
1: 嗯，
0: 重视员工是具备要有哪些的特质呢？
1: 基本上他的态度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一个24小时嘛，
0: 对，
1: 自己对于这个24小时的管理，就是说你只要今天做

0: 做了服务业，你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1: 你是说你要变成 all in time？
0: 是的，
1: 要为客户服务吗？
0: 是的。举个例子啊，像以前我做销售的时候，我一个客户他到花莲去的时候，车子出了事故。
1: 他是去玩还是？
0: 他去玩。他去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嘛，我就请拖车，我就派拖车，然后从花莲把车子拖回来。
1: 这不是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吗？怎么会找你呢？
0: 找我应该比保险公司快啦，客户也会比较安心啦。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想象中呢，就是我车子有问题的话，第一个我可能是找像譬如说相关的，像譬如说银行有一些拖掉，那再过来就是找保险公司。
0: 是，
1: 所以你会让所有的顾客一想到就是先找你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0: 是是、没错。那我就说他从花莲拖回来的时候、计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大概清晨的五点，没什么睡觉，我就在家里等电话。我有联络上拖车司机的电话，就是说我大概差不多两个钟头左右我会跟司机联络一下，然后他快到的时候，因为你不能一直打电话，他在开车。
1: 对对。
0: 那他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又给我一通电话。
1: 所以你整个晚上其实没什么睡耶？
0: 没什么睡，我就是等候他的拖车回到厂的时间。
1: 所以那个客户他本身也是跟那个拖吊车一起回到台北？
0: 没有，
1: 他只有车子回来。
0: 他只有车子回来，然后他继续他的旅游。那车子回到台北，我接好车，我就传个简讯跟他说，因为那是清晨五点嘛，他也在睡觉。他起床之后他就打给我，他就很开心。
1: 他有没有很感动？
0: 很感动。我就跟他回报这个车子我接了车，然后我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后续就跟保险公司处理所有的理赔。
1: 在汽车领域的每一个的从事业务的都会像你这种做事态度吗？
0: 觉得要做的久一定有啦。
1: 这个是你个人的魅力，
0: 个人的魅力也要影响团队。
1: 所以是态度。那态度那再过来呢？
0: 态度再来就是他要坚持嘛，他要很坚持这个行业，然后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接下来的话就会让他去培养他的能力。
1: 通常一般来讲，我想呢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二十几年了，在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都要比较年轻的，
0: 是，
1: 那您带了应该不少的这个年轻的业务。
0: 是、
1: 你个人觉得有没有让你，比如说如果一批一批进来，大概估算一下这二十几年来你在代理的手下不断的训练他们？
0: 当主管大概差不多才快十年的时间。
1: 好，那这个的话至少大概也有一百多人吧？
0: 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事实上跟着我做事的业务离职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我想一下，我这十年带下来的业务训练出去的话，应该四五十个有啦。
1: 一直都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当中？
0: 对，大部分都还是留着，少数有一些因为我换单位，他们可能就有的人他就会离开、但是他们也会去从事不同的厂牌的工作、
1: 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对，
1: 所以那你认为呢，你个人的带领他们的、你有影响到他们吗？
0: 有耶、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会当主管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教你做事，教你赚钱，然后教你做人，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管。好，那当你回过头呢，看了你职场多年的这个经验呢，你认为成功最重要的是能力、态度还是坚持呢？
0: 三个都很重要。
1: 三个都很重要，
0: 优先顺序。态度是决定一切。
1: 所以态度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呢？
0: 坚持。
1: 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才能力吗？
0: 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
1: 所以因此就是说呢，态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那有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人跟人的频率是会有一点对上的，有些没有对上的，也许态度不会不好，可是这个人就是对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0: 也会啊，我也会、有时候客人讲话那种态度啊，
1: 你也不喜欢，
0: 但是你要怎么让你自己去接受他？
1: 对，
0: 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接受，然后你怎么让你在瞬间那个频率平息下来？我讲佛家有个智慧就是静，
1: 安静的静。
0: 你一定要静下来去听从他怎么去叙述他要的东西，也许他讲出来不是你喜欢听的，
1: 对。
0: 可是我们来自的面向是这么多人， 难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吗？不可能、
1: 嗯、对，
0: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
1: 所以呢，这二十几年来你大概人的这种修身养性也修炼得很好了。
0: 对，其实这个行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真的。
1: 改变你什么样的？
0: 对人生的态度。
1: 哦，怎么样的态度呢？
0: 因为你要完成这个

0: 工作嘛，我刚刚讲你要接受很多客户的像磨难也好啦，或者是他赞美你也好啊，通通都要，赞美一定是飞上天的嘛，飞上去了你总要落地吧他这些言语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
1: 所以这些年来呢，你让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呢已经也修炼得不错了。
0: 是，
1: 每个人呢都会有在工作之外的兴趣，你本身个人也有自己的兴趣啊，也有一些的不同的信仰哦。所以呢，在你忙碌的工作之外呢，你有没有哪些的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让你的生活保持平静？因为你刚才提到也是静嘛，安静的静哦。
0: 是，
1: 有什么样的嗜好呢？
0: 我每天都会念佛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基督教，每个教义它都是善良的啦。
1: 对对对，
0: 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触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义一定是怎样，都是善良的。
1: 对，
0: 哪一个教义让你听起来最舒服？那因为这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1: 哦、
0: 那我妈妈去求了观世音菩萨，就从菩萨那边一直这样子治疗，然后心灵上治疗，当然最重要还是医生嘛，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1: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0: 哎，也是这样说对，心诚则灵啦、啊哦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也鼓励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平静的心，人生每个阶段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创造新的价值。有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商界、文创领域都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个重量级的贵宾，也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那第一线参与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大家称他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他对蓝绿白批评都没有再客气，他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很锐利的法律眼光，关怀这个在地，那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来勇敢批评。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童文勋律师，跟我们一起聊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两个看似独立事件同时发生啊。川普在这个拉什莫尔山来发表强烈的反共言论啊，就是直接跟共产党宣战，那宣扬美国的一个例外的演说，同时中国家庭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送上飞机释放回美，中共还说这是为了回应川习会之后的一个对美国的善意，特别在独立纪念日把美国指定的这个金明日律师的牧师把他送回美国。稍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们访问的是一直跟我们节目一致哈、然后站在捍卫人权立场的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有在评论啊，中方一直都在宗教上很强硬态度，可是这一次七月四日啊，选择250周年独立纪念日、给川普送了一个大礼，这个大礼啊就是释放金明日牧师啊，这也是在川普到中国去有开出名单的了、那这个当然是这金明日律师有非常多的美国的人权组织啊、都一致要求川普一定要说出口。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做的是面子工程吧，就是说给川普面子，那在250年的时候特别做这个事情哈。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很痛苦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完全崩解了他对整个这么多年来对中共在境内哈，中国境内的宗教迫害一个裂缝已经裂开了。你怎么看？
1: 如果从名单上面，人权团体其实希望救援的名单长期以来我们希望能够救援高志胜，那后来连黎智英也被抓了，黎智英也在名单上。那为什么放了金牧师哦？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定是中共认为放了金牧师比较对他比较无害、因为信仰团体本来就是你只要让他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活得很好啊，他不太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的。可是一旦放了高志胜或是放了黎智英、他们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声量的，所以比较上面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
0: 就是他先决定会放人不可了，
1: 是
0: 不放人没有办法处理下去。川普换话也换得很简单，我已经给你名单、看你要放谁，先放后放而已、那放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因为这个是谈判，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不是、未来就是看美国怎么。
1: 川普不会满足于只有放一个人，
0: 对，他因为他开出名单很长嘛，但是他可以接受你慢慢一个一个放、那放的过程里头，当然中共是为了要交换美国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
1: 在关税上面的问题，
0: 关税的问题、那所以他一开始放，但是人质外交啊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谈的问题嘛、就是说这是非常无耻的、你抓自己的人威胁别人，
0: 对，
1: 你不是说都是家人吗？你抓自己的家人威胁外人，然后外人还真的付出代价把你的人赎出来养在我家，这真的是历史上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
0: 这不要脸嘛？
1: 对，没看过这样的例子。但是从中共的角度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川普才是无耻，你才是这个无中生有，因为你的关税就是无中生有啊。
0: 是啊，是。
1: 那正因为要对付你，所以他才会弄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关税嘛。
0: 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不换人，就是六四以后就几乎没有哈，中共开始经济上来以后，大家认为他的人权自由都会改善，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那个更战狼。
1: 那个也是因为遇到了几个民主党的总统嘛。
0: 对，
1: 但是他接下来就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就是说总统换人了，不一样了，
0: 所以这是打破力。
1: 是是，而且这个川普他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外交，他真的是务实的外交，就是我出手就必须要有所获。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川普说他不关心人权，
1: 纽时的纽时的那本新的书，对，
0: 那就根本是不攻自破。那这个中共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川普他们才换人。所以川普的人权压力实际是非常大的。那就最近我跟傅希秋牧师我们两个人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大张旗鼓，那这个明年早餐祈祷会当然是一个开始新一波的攻势、那这个习近平一定要面对的，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不换人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是川普一定会做的。
1: 嗯哼，
0: 因为一旦川普发现这样子做有效，川普就会一步一步往这个人权的方向做得更深刻一点。
1: 嗯哼，
0: 但中共是要以说啊，这是假这个节日啦，250周年嘛，所以我们就也把它等于是庆祝一下，那我们换个人给川普高兴一下啊，他的意思是下不为例啊，可是这不是他说了算，
1: 嗯，
0: 这不是他说了算啊，所以
1: 当年记不记得2019年的时候，川普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时候我们也在华府，然后他还接见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西藏的被迫害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哦，他的名字是尼玛拉姆。
0: 对，
1: 因为我们后来在国务院的时候在开会嘛，
0: 有遇到吗？
1: 遇到，他自己主动来找我们。
0: 哦，是啊，是啊，
1: 他走过来我说，哎，你不会觉得说我长得像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迫害你，你怎么跑来找我讲话？然后我一直看着你看很久了，就很想找你讲话，就是看起来善良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纯真，不能说天真，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叔父是一位高僧嘛，西藏的高僧被迫害致死，死在牢里面，所以她自己千辛万苦逃出西藏，那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逃出来然后到了自由的世界，他就不断的传述他如何西藏人如何被迫害的这种过程。所以你说川普不关心人权，我不知道这个纽约时报那本书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0: 对啊，那个
1: 反而是他们在这些事件的当时，我们就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0: 对，
1: 他们才是缺席的人。对，
0: 是，所以这个川普在演讲里头哈，是把共产主义啊比成是这个比一战二战还要大的致命威胁、
1: 嗯、
0: 他要求美国人呢、啊、在马克思跟美国之间要选择他又接可是他又这个在跟中共交流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矛盾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我们看可以看两个指标人物，就是影响当代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两个指标人物，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伊隆马斯克。
0: 对，
1: 伊隆马斯克因为有一个上海厂，所以大家都认为中共可以控制他。我是一直反对这种说法的啦。当然伊隆马斯克对于中共尤其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执着野心，他曾经有过陈述，那不是他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跟川普、
0: 就是、立场。
1: 对对对，他跟川普的说法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科技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和平的。那至于如何维持和平，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是直觉说出来，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想法。我倒不觉得那是他的立场，因为你如果说要去判断伊隆马斯克的话，你也一样跟观察川普一样，你要长期观察他。然后他的思维非常清楚，就是自由为原则，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共产主义？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只是川普在讲共产主义，伊隆马斯克只要川普发言他马上追加，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就已经太多了，
0: 对，
1: 一个都太多，一个都嫌多，那这个怎么可能排除中共在外呢？不可能。所以他要不要真的针对中共，我觉得那是又回到就是川普或是伊隆马斯克他们在对于中共要怎么收拾他。你也可以以伊朗为例子嘛，就伊朗我到底是要一次把你狂轰烂炸到回到石器时代，还是我还是给你机会，我让你有机会重回国际经济的体制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质变带来量变？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跟基辛格对待中共不是一样吗？就在八九六四之后，我给你机会，你是不是可以因为进入国际经济市场，所以质变到量变？可是事实证明没有，它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给伊朗机会，是不是也会越来越严重？又或者现在川普再给一次中共机会，是不是只是让他做大而已？就像你现在给伊朗机会，是不是让他做大？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不是同样的总统，之前的是民主党那些总统，他们没有看到怎么样用一个方法让他真的因为中产阶级的上来，所以他真的走向民主。

0: 有一个关键没跟上，就是言论自由那一块。所以回来，伊隆马斯克做了一件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他马上买下了 Twitter， 然后让 X 平台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让言论去竞争，而不是用平台去管制它。像脸书为什么越做越小？现在 X 的在很多国家的流量都变成很主要的新闻的内容的来源。它其实真的实践了一个就是自由，尤其是新闻的部分，真的还不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媒体，是在 X 上面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而这样的一个实践才真的有助于，就是说当你经济的解放，有没有可能在言论思想上也解放？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才有办法辅成，因为你经济的自由，所以这个国家走向民主。
1: 同意是讲了非常大的重点。那当然我也被问了这个问题，我最近常常因为有活动，那或是说在我们的社群媒体里头，有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说川普发起反共产主义非常铿锵有力，可是他却还是跟那个最大的共产主义的习近平交好，他说这个不是矛盾吗？我说没有矛盾啊。第一，共产主义到美国亲门踏户，现在叫改一个名字叫做民主党，
0: 民主党
1: 这些要全部清除。川普绝对不会容许这些民主党哈打着民主的名义搞共产主义，他会把它清除的干干净净哈。这是他宣战嘛哈，在250周年的时候宣战。可是呢？他不是讲说共产主义只是会把国家弄倒吗？那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在治国，他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到倒，我连处理他都不用，他就自己自断手脚，然后就倒了。那我干嘛去弄那个共产主义？我只要把我境内的共产主义全部清除干净，让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机会零，然后他自己在国家呢，共产党祸国，那不刚好而已吗？我认为这是川普想法，所以他继续赞美那个习近平，因为他就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嘛，就继续赞美你，你继续搞吧，你继续搞吧，你把你的手脚都砍断，最好连自己也在颈部上划一刀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共产主义正在中国境内自杀，那干嘛去
0: 阻止他？
1: 不要阻止他，就让他继续自杀。但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外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那对不起，全部肃清。这不是就是
0: 一个都嫌多，
1: 一个都嫌多嘛，哈。
0: 这个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川普其实有一个教父的性格，
1: 是。
0: 而教父的名言就是，离你的朋友近一点，但是要离你的朋友更近一点，
1: 更近一点。
0: 好，把他就近看管，就像问题学生嘛，老师都让他坐在老师的桌子的前面，这样子比较好看管。然后他一边夸奖他。可是，一边知道他的经济下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他为什么对习近平哈连夸带捧的，希望维持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其实非常清楚，因为他不想要换一个人来对付
1: 他，已经独裁了嘛，
0: 非常了解他，好控制。
1: 我认为这一次释放金明日就是习近平批了就好了。所以对川普来说那很方便啊，我跟习近平讲就好了，我不跟你们其他人讲，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说我要你换人、哦、所以人权团体啊、哦，这个 China A 的傅希秋牧师啊，就是第一他先感谢川普政府，而且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哦、王怡牧师、张展、哦、高志胜这些人都已经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施压，其实就是说对习近平施压哈，因为习近平现在有这个需求，他还要去美国，那他的礼物是什么？他能带什么礼物给美国？所以他只好换人。如果换人对他来说，他可能 那所以呢，

0: 这种个案式的营救哈，那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宗教自由的改善，这个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哈，正在你刚刚讲的那个博弈，就是自由的博弈。那你起码先放人，那至于你自不自由，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自由的话，你就自杀，在这个东西摆荡。川普就继续看你，因为他已经不在乎你了。你这个国家没有人要去投资，也不是我川普叫大家不要去投资的，是你叫大家不要去投资，因为你太没信用了。
1: 对，而且我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还把这些富豪全部
0: 都带
1: 去
0: 了。
1: 对，
0: 结果投资零，没有人要投资，因为你讲的话，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说：“哎，不是老调吗？”川普也等于是只有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对中国有什么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给黄仁勋听的。
1: 而且他吸金没有吸到，又成立一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所以这个
0: 恐怖啊！
1: 对，你完全逆向行事，对。
0: 但这个蠢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你这种事情继续做下去，你的经济叫人家来投资，人家就认为是个骗局嘛。啊，那你随时可以拿任何一条法律来对付我，我为什么要去？我是吃饱撑了，我钱太多了，我宁愿钱嘛撒到大海里头去，我也不愿意投资你中国嘛。
1: 尤其他现在又只进不出，
0: 对
1: 啊，更抓紧那个金融的流向，那只进不出，那谁去？是要去撒币，还是要去赚钱呢？钱不能出来，就是不会有投资进去嘛。
0: 是，钱出不来就进不来。好，这个进钱进来投资 FDI 最主要的条件是他算好多久以后他可以出去，
1: 是
0: 这个才是嘛。好，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哈。那新闻有透露，川普在今年五月北京行后，曾经跟媒体说，他同时向中方提出了金明日牧师还有香港黎智英哈的案子，啊，习近平现在回应黎智英的案子说很棘手 ，top one， 很棘手，不好处理哈。啊，金牧师获释哈，习近平没有说黎智英不可以放，他说很棘手。你认为他很棘手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黎智英做了什么？黎智英什么都没有做啊。
0: 是啊，
1: 他不过就是办了一个报纸，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有一点言论自由，
1: 对，就这样子而已啊。李静到底做了什么？
0: 没有做什么，
1: 值得你这样子把它当作很棘手，你就把它放了吧。放了反而觉得你烫手山芋就
0: 没有。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也变得非常 transaction 了，他非常交易型，他正在谈说 ，OK， 那这个金明日放了，就算是礼物，可是对不起，黎智英有价格。我要换黎智英的话，你美国，你是不是应该在关税啊，或是哪一些事情上面啊，给我一点甜头？
1: 哈哈，这让我想到那个彼时送了一个大钻戒给川普，闪瞎人的眼。
0: 哦，比利时，那个
1: 他把黎智英当作钻石了吗？
0: 对啊，他要啊。他一定看到比利时送钻石给这个，他说那我也有啊，我中国也有很多要庆祝的啊，你为什么不送给我？谁送给你啊？谁理你啊？
1: 嗯哼，
0: 这个对相对剥夺感，对习近平来说，说我现在怎么这么衰啊？以前万朝来拜，现在没有人理。中国最近很多人，我看我在台湾见到了非常多跑来台湾的投资的这些私募基金啊，这些人跟他们吃饭谈，他们的行程已经都删掉中国了，都不去了。他们在日本啊、台湾啊、新加坡的还有
1: 韩国
0: 在这边走来走去，寻找投资机会。那你看股市也好。你从台湾的股市就看出来，就是非常多原来应该投在中国股市的钱，现在都抽出来没地方去，就投台湾嘛。那大家都赚到钱了，而且没有什么钱拿着走拿不走的问题。那所以台湾其实是一直在示范说，

0: 你这个国家要往哪里走，就像台湾一样吧。当然我还是认为金明日被释放是一个大事，那这个大事会怎么样延续，我们当然是要观察川普在这个事情上面会有什么新的压力了。
1: 因为如果这个中共现在把金明日牧师摆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话，我相信金明日牧师很快的应该是会在椭圆形办公室，
0: 对，
1: 川普应该是会接见他，
0: 会，
1: 机会很大，对，
0: 因为这个是他的人权，就很多人说你都不重视人权，救回来了，那哪一个美国总统有这个实力？
1: 嗯哼，
0: 把人就从虎口救人。哎，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翻转，对我来说这是打破零的，因为原来中共已经战狼外交了，这些东西不可一世的，东升西降了，我可以不要理你了，然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流氓，我怕谁哈？这样子，哎，现在我们看起来会哦，他怕了，
1: 嗯哼，
0: 他怕了，习近平怕了，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几次要跟川普见面嘛。
1: 嗯，机会蛮多的嘛。第一个是年底会回访嘛，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接下来的 APEC 会不会见面而已。
0: 对，就不知道。
1: 嗯哼，
0: 啊，还有另外的还有一些会嘛 ，G20 吧，还是什么？
1: G20，
0: 就那这些情况，我的看法是，川普都会提出来。川普一旦提出了，他就不会收回去了。那他也知道。这是中共现在软的，那他开始换人，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战狼长城就垮了，就已经垮了。
1: 嗯，
0: 那习近平也不在乎吧，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乎这个，因为要维持这个长城不垮，代价太高。
1: 是，
0: 不过你也看出来，川普说我要 free up China， 金明日是第一块砖搬了 ，Free Up China 是不是在未来到川普下任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1: 因为他现在上任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嘛，
0: 一年五个月
1: 哈，一年半的时间了。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足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还有联动到伊朗的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
0: 对，
1: 整个围堵中共。那当然是最终目标是在中共了，因为我们一直谈这个问题，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解决有可能人类会爆发的核子战争的问题嘛。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中共，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只是附带的。普丁不管怎么样，他早就已经同意必须要限核武，
0: 而且发现核武器是没有用，
1: 它是一个负担嘛，你又不能真的拿来用。
0: 对，
1: 所以你看他打这么久的战争，他也不敢动用核武，因为动用核武就是他的末日。
0: 对，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解决它？所以疯子不能拥有核武这件事情是川普一定要做的，所以他不管怎么围堵，最终的目标即使是经济的围堵，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世界和平嘛。他真的希望在他手上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可是剩下来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任期当然不够用，所以事实上川普也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他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董事长，那可没有任期，所以他其实也顺带的安排了很多，即使他今天卸任之后，他还可以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接下来担任总统的人又是他的接班人，不管是 J.D. Vance 也好，或者是卢比奥也好，目标都是一致的，就这一点可以协助他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继续执行，然后美国的总统在美国的国内继续执行，所以其实是双轨的。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习近平无路可走了，觉得说就劝告一句话，你好好的把中国经济做好，管民生经济，这是每一个国家总统应该要做的。川普不管怎么去插手国际的事务，事实上他不会去放掉国内的治安、国内的经济，那个真是每一个国家的元首的第一要务嘛。那你怎么会整天看着天边的彩虹，认为说我要去扩张我的全世界的这个
0: 影响力、
1: 嗯、然后你国内的经济完全都不管，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你的命运共同体
0: 谁要跟他命运共同、啊、
1: 你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工作做，大家有前途比较重要吧，这个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啊，这是你的工作，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这个东西

0: 不管，然后你只要有人跟你讲国内经济不行了，你就讲说我第一要务是要打台独。台湾没有人在谈台独嘛，两个在野党一个执政党，没有人在谈这件事啊。那只是有一些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义务，对不对？这是在野的人的义务嘛。他拿一个空虚的东西来支撑他的在国内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都是很空虚的，
1: 都是为了回避他在国内名声凋敝，
0: 啊、
1: 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以后拿出来免死金牌一样，说我反台独，我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0: 对，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我觉得跟十年前不太一样。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写简体字的朋友、观众朋友呢，他们是海外的华人，口径一致，哎，都反共，哎，
1: 对，
0: 甚至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更加的清楚。所以其实时代真的改变了，人们敢于讲实话，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讲的其实都是尝试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过就是我有自由的信仰，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追求幸福，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嘛。那你违背这个目标，你就是违反人性了。
1: 这个川普大概很快就说我要让中国再次伟大，
0: 就像要让伊朗再次伟大，
1: 再次伟大一样。啊，方法就是说，只要把我的 True Social 跟 X Media 这些东西放进去，中国就伟大。好，OK，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企图哈。今天我们250周年哈，可以看出来，川普其实是有一个伟大的宏愿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童勋，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年问题由风暴再扩大，食药署今天公布泰山一批调理油也验出致癌物苯偏脾超标，该批油品同样来自中联，但与先前问题有批号不同。中联该批号油品共有1309公吨，出货给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食药署已经要求立即下架回收，并且急追下游流向。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脾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如今案情在扩大。食药署8号傍晚公布，该署7号晚间接获彰化县卫生局通知，旗辖内的油品业者泰山自主检验产品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结果验出苯偏脾 2.5 微克，已超过限量标准 2.0 微克。该产品共制造996箱，已出货642箱，库存354箱。该批泰山好礼调和油已在7月3号前完成预防性自主下架，目前市面已无贩售。食药署接获通报后，已立即会同彰化县卫生局赴泰山现场稽查，进一步厘清，查明该批问题大豆沙拉油同样来自中联，再由泰山混制而成调和油。而中联该批问题大豆沙拉油共生产 1309.52 公吨，同样出货给三家下游业者，分别是泰山、福寿、福茂。食药署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回收。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说，
3: 食药署已经掌握它供应给泰山 410.84 公吨，福寿 529.19 公吨，福茂 369.49 公吨，已经要求业者立即配合停止出货、下架回收以及后续的通报作业，以防止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持续在市面上流通。
2: 蔡淑珍指出，目前尚在厘清这三家业者将这批问题油制成哪些油品品项，以及这些产品流向哪些下游业者，预计9号公布。食药署并已要求地方卫生局加速追查产品流向及市场端下架回收进度。先前中联在4月生产的1300公吨问题油已流向全台，截至7号只回收 43.278 吨，多数问题油品已遭民众吃下肚。如今再爆出 1309.52 公吨超标油品，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邀请美国现任官员及国安专家，以及海委会主委管碧玲等共同进行高层对话。

0: 对谈。本命令表示，中国企图用多种手段实质改变现状，除了友盟国家的声援之外，台湾需要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实质支持。他呼吁理念相近国家串联起更坚实的民主和平锁链。记者杨仁祥报道。
1: 海委会8号于台北举办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并于会中邀请美国国务院网络与数位政策局副助卿米尔斯、前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助理署长薛迈荣、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副资深主任卡廷等人，与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共同进行高层会谈。管碧玲于对谈中重申，面对台海议题，虽然各界经常强调维持现状，但大家必须对何谓现状有所共识。中共自2005年起陆续与联合国2758号决议片面解释台湾的定位，就已经是在外交上不断企图改变现状，这不应该被国际所容许。另外，近期中国海警至台湾东部海域违法巡查，遭美英德法等国家公开谴责。管碧玲感谢欧美各国仗义直言，并强调台湾需要更清晰、更有力量的支持。他呼吁民主友盟串联起更坚实的民主和平锁链。管碧玲说：“
2: 这个时机点，我们必须更有力量。我们要有一个共同建立在国际法跟现实的基础之下，共同的来定义中国的每一个的灰色袭扰的行动。我们需要共同的去建立协同的应处的机制，更广泛的跟更多的国家去形成这种共同的合作机制。”
1: 对谈中，米尔斯也肯定台湾以法治回应中国的灰色侵扰，并认为鸿泰58号案已成为重要的法律先例，值得各国借鉴。薛迈荣则以荷姆兹海峡遭武器化为例，提醒一旦身为海运要道的台海遭中国控制，恐将面临相同的危机。卡廷也从中美关系角度分析，强调即便不提社会价值观，就利益而言，美中在西太平洋也有严重的冲突。如今亚洲已经是全球重要的经济节点，美国即便因执政当局的立场而态度有变，也绝对不会愿意放弃，这与台湾的利益相符。他强调，除了美中台三方外，其他国家也绝不能单纯静待后续结果，因为台海的稳定涉及全球的经济与利益，各国不可置身事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针对资深媒体人评论家石板明夫日前在台湾遭到暴力攻击事件，在日台侨团体全日本台湾联合会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任何以暴力妨碍言论自由的行为，并要求严惩施暴者，同时呼吁台湾政府将此案视为国安议题，尽速检讨现行入境及相关法制，防止外国势力渗透。声明指出，石板明夫6号在台湾进行演讲活动时遭遇暴力攻击，事件性质恶劣，无论任何理由以暴力阻挠言论活动，威胁民主社会自由，都绝对不容许。该会也祝愿石板明夫早日康复。全日本台湾联合会并且提及，中国自7月1号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认为此法将适用范围扩及海外，并包含要求人们认同中华民族归属意识等荒谬内容，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声明表示，对于此次暴力事件，除了予以高度重视之外，也对中国持续扩大海外影响力以及采取威吓性行动表达强烈忧虑。声明并呼吁台湾政府及朝野政党不应该将此案视为单一事件草率结案，而应该尽速检讨现行法制，防止外国势力利用台湾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便利的入境制度，经由香港、澳门等第三国或地区进入台湾，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的活动。接下来关心的是，部分地区找老师不容易，甚至连聘请代理或代课老师都困难。台北市和桃园市教育局在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上提案，希望放宽代课代理老师再次聘请次数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表示，地方最清楚实际的人力需求，因此同意授权地方有更弹性的用人空间。记者杨宇清报道。
3: 桃园市教育局长刘仲成表示，现在经过公开甄选的代理代课老师若表现良好且经教评会同意，可续聘两次。不过有些非常认真的代理老师不仅获得学校肯定、家长支持，对学校环境也熟悉，但每年五六月仍得思考要不要找其他学校。为了减轻甄选压力，也让老师更安定的工作，桃园市希望

0: 教育部能放宽续聘两次的规定。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地方延揽还是以正式老师为主，但他理解各地方场域有其特殊性，如离岛、偏乡招聘老师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授权地方有更大的用人空间，留住好的老师。郑英耀说，
1: 我们有一个原则，但是地方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授权地方，授权让地方来啊，来这一个针对代理老师或者他的教师的一个这一个聘用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弹性？因为地方还是最清楚他们这个师资人力，好不好？这个部分我们就朝这一个我们说明里边的第四项里边这一个增列我们地方授权的一个，让地方在教师延揽上有更大的一个弹性。
0: 其他提案还包括儿少权益保障法修正及职安法规定，教育部也会再与卫福部协调。至于台南市教育局希望重新检视偏远地区教育人员九任奖金制度，教育部则表示将由国教署邀集各县市再讨论。针对 AI 议题，郑英耀则指出，台湾的 AI 教育发展方向正确，尤其最近北欧的挪威、瑞典都在谈学童如何减少使用生成式 AI， 而教育部很早就使用教育型 AI， 与国际趋势一致。他也肯定 AI 的运用在行政减量跟教材辅助上都有不错的成果，值得继续努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2: 国内金控力挺体育发展已经行之有年，除了民营金控中信金、富邦金等，公股金控和库金和第一金也都相当积极，每年都投入超过新台币1元。台新金和星光金合并之后，今天也宣布启动运动培力计划，希望整合旗下子公司，深化支持体育发展与运动员培育。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金控艇运动已经多年，多家金控常年投入支持运动赛事，像是公股金控和库金就被誉为培育国手的摇篮，耗资数十亿成立桌球、棒球、羽球三支球队，培育出戴资颖、周天成、林云儒等国际级球星。富邦金则是每年投入超过5亿元赞助台湾体育，不仅拥有富邦勇士篮球队以及富邦悍将棒球队，也长期支持基层棒球、高尔夫球、大型马拉松赛事及培育多位优秀运动员。台新星光金控8号宣布启动运动培力计划，将整合资源深化支持体育发展以及运动员培育，且扩大支持多项运动的优秀选手。除了原有的高尔夫球、空手道及篮球外，也新增对霹雳舞、跆拳道及电竞三个运动项目选手的支持，期盼打造更多元的运动人才培育版图。运动培力计划也包括小小培力营，有所赞助的运动选手手担任指导教练，陪伴孩童在不同的运动项目中探索兴趣，培养自信。台新星光金控总经理林维俊表示，企业支持体育不只是赞助竞技，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期的人才培育机制。台新星光金控合并后发现，旗下子公司在很多体育赛事的赞助相当分散，因此决定启动长期的培育计划。除了善尽企业责任，也希望偏乡的孩子不要因为环境而失去机会。林维俊说，
4: 公司的规模跟经营状况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逐步的一直扩大对运动赛事的资源，不止运动赛事啦，公益慈善啦、艺术啦、运动啦，这都是我们考虑的。那所以一步一步来做，首先顶尖运动员就是扩大项目，第二个我们希望这个往下扎根哦，这个把机会带给小朋友们。这不是一次性的记者会，说今天结束就没有了，我们这是一个长期计划。
3: 由于亚运即将在9月中旬登场，台新星光金控也宣布，如果支持的运动选手取得亚运资格，将获赠加冕金，至于赛事中顺利夺牌，更将获颁优渥奖金，借此鼓励选手持续突破自我，全力前进亚运，为国争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今天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绝对有其必要。路透社报道，三艘邮轮在荷默兹海峡遭到飞弹击中之后，美军7号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并撤销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许可。这项最新发展让美伊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

引火蒙受更大压力。北约峰会登场之前，吕特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告诉媒体，在有停火协议的情况之下，伊朗基本上违反了停火。他认为美国强力回应完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则表示，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他被以病态形容得黑蓝。路透社报道，川普表示，与伊朗签署的终结

0: 口。不过上周在卡达进行的间接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美伊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攻击。泰国民团今天前往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前抗议，手举布条呼喊口号，谴责警方日前在清迈中国总领事馆外驱散示威民众使用暴力，并要求中国政府针对中资投资缅甸广矿场造成的跨境污染以及一带一路所引发的环境冲击负起责任。由多个泰国环境与人权组织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协调委员会号召数十人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前抗议。抗议民众表示，他们除了反对警方日前在清迈强制驱散示威，造成两名示威者受伤，也要求中国政府就中资投资缅甸矿场造成的跨境污染负起责任。民众在中国使馆前宣读声明后，将污水倒在印有泰国地图的看板上，象征矿场排放的有毒物质污染了泰国的土地。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是非常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王治疗师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守护吞咽力。那我们首先先请治疗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因为今年已经满十年了哦，而且呢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国际吞咽月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请治疗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会。
1: 好，那想象大家对于吞咽这件事吼，可能就会比较觉得比较抽象，好像就是到这个医院呐、医疗端在处理的、哦。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全名叫做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那今年是第十年哦。那我们这学会比较特别，过去很多医学会可能是某一种专科之类，但是这个吞咽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多职类的一个医学学会，那包含医师，那从医师有很多不同科别哦，比如说复健科、耳鼻喉科、放射科等等的。那另外呢，在第二大众就是语言治疗师。好，那语言治疗师其实是在我们处理吞咽呢很重要的职责哈。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牙科医师、营养师，还有这个还有很多职类药师啊等等，我们都在里面。然后我们不只是医师人员，也包含我们这学会啊，也有包含照顾人员，像是照顾服务员呐、或是相关的社工、长照等等。所以大家这个学会是一起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的一个学会。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六月份啊，是这个国际吞咽障碍意识月啊，这个是美国国会呢在2008年正式的将。

0: 每一年的六月定为这个吞咽月。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也从2020年开始有举办很多活动啊，今年是第七年了，那我们来谈谈这个活动。
1: 好，那过去哦，大家想象说，哎，有吞咽困难或是有放鼻胃管这样的族群，好像就是到医院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的民众等到放鼻胃管再来处置，其实已经来不及哦。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美国呢，哎，有这样每年的六月定为吞咽困难意识月，它英文叫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 就是意识到吞咽困难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举办，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只要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好，一照片一故事的活动。那你可以投稿的对象呢，像是我们除了医疗人员还有民众病友都可以来投稿。那其实让我们民众大家来了解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各个角落有好多的病友在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医疗人员、照顾人员、长照单位为吞咽困难族群在努力当中。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投稿大概都有四五十件以上，对，然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那今年的主题更特别，叫做多元跨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来自好多的偏乡的投稿，甚至远从兰屿啊或等等的，然后台东啊各地的偏乡，从医学中心到偏乡，还有好多那吞咽困难不只是在长者身上，我们还有小朋友也有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其实每次的故事其实都可能都代表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一个生命历程的故事的奋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无论由医疗端，我们学会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教育，那也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在为吞咽困难而苦的民众有所帮助。
0: 那今天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完整啊，除了是有各个领域的医师啊、语言治疗师啊、复健师啊来撰写文章之外呢，在这本书一开始啊，有一张图片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吞咽的过程啊，这个食物呢从我们的口腔里面吞下去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食物进入到什么气管里面，就觉得诶，好像就是胸口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怎么一直都没有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食物呢会误入气管。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气管跟我们的食道隔得这么近啊，所以怪不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啊，也许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哎，就误入气管了。所以我们整个人体构造就是怎么样让食物完美的进入到食道，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哎，
1: 对，没错。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水的话，我可以请大家来喝一口水啊。如果真的不方便，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请大家先来喝一口，然后您来感受一下那个水要顺利的吞下去，哎，会通过哪些地方，我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0: 是。
1: 好，那无论你是吞口水啊或是喝水啊，其实你刚刚就在经历四个历程哦。然后第一个呢叫做口腔准备期哦，就是我们水呢进到嘴巴以后，我们必须嘴唇闭紧，有没有，脸颊用力，然后舌头还要紧紧包住这一口水啊。然后接下来呢，舌头呢，我们的舌根呢会把这一团水呢往后推送，然后送到后面去启动吞咽反射。那我们刚才讲，主持人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喉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通道，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们呼吸无时无刻要呼吸都靠气管。好，那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呢往后推送呢就要进到后面的这个食道里面，所以气管呢要瞬间的做关闭，因为它就在隔壁哦，所以就是那零点几秒时间一通过的时候要瞬间把它做闭合哦。那所以呢我们气管呢有几道门的关卡，包含我们有一个骨头叫会咽软骨，吞的时候喉咙会抬高，所以那个盖子怎么盖的吼，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间接来感受，就是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喉头有一个喉结，对不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您吞一口口水来吞， 有没有感受？

0: 受到这个喉结会往上。
1: 哦，
0: 哎，这个往上的时候，喉咙被拉高的时候，就可以间接让这个我们的气管的入口这个盖子啊，会厌软骨被动作盖的动作。
1: 哦，
0: 哎，所以很人体的设计很奥妙。我们喉头往上的时候，就是瞬间盖住气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可能憋吃东西或喝水大口一点没留意到，哎，你喉头启动慢一点，盖子关的慢一点，你水可能就呛到了。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吞的这一两秒瞬间哦，其实要启动我们脑神经十二对哦，就有六对就要做，同时要做启动。
1: 是。
0: 然后有大概30多条的肌肉也要瞬间的非常精准的运作。
1: 嗯哼。所以怪不得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吃饭要专心啊，不要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一面追剧啊，或是看短影音啊。
0: 对，没错，像我们一般正常人有时候不注意呛到啊，我们就立即排除掉。可是对高龄者不同哦，他可能那一口呛到他的肺部功能又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肺炎了。
1: 是，所以呢对于长者来讲哦，就是常常可能会有这个在咀嚼啦或吞咽上面会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请王治疗师来跟大家聊的部分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吞咽力哦，吞咽的能力也是我们在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现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老了才会有吞咽障碍或吞咽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常在关注肌少症哦，所以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这个吞咽的能力或你出现吞咽障碍的时候，好像也跟我们可能渐渐有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你没有训练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减缓或者是退化的这个经过。所以呢在书中其实有很多的图解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力，那这个也是在这本书书写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0: 对，那这本书啊，过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在我们医疗专业人员在学习吞咽，当然有很多的教科书。可是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然后民众们也越来越这叫生命自主权，我希望可以为老后有所准备，所以现在叫流行叫50+俱乐部，就是哎，大家其实开始进入中年以后就很关注我怎么可以保养，就是我不是活得老，而是活得有品质哈。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老人家，现在有好多会进到健身房里面去。好，那我们不只是手脚要做保养啊，其实大家会忽略吞咽啊喉咙这一块，其实也要做保养。然后如果可以及早发现的一些吞咽的症状，吞咽困难的症状，我们及早进行处理，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被放鼻胃管来才做训练。所以我们这本书啊，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有一些章节就是给熟龄族群可以看的，就是说诶，我也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自我小检测的方法，了解自己现在吞咽的能力哦。那在日本呢，他们会叫什么口腔吞咽衰弱的症状哦。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觉得老了是不是一定吞咽障碍，要不然就这样每个人会放鼻胃管了哈、没有这么严重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肌肉量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哈、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延缓，让它不要衰退的这么快哈、所以像我们在书里面呢、有一个表叫做 E10，就是 EAT 10，好，那这个表格呢就有10个题目哦，好，那你去做勾选，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一个表，比如说他说你的吞咽问题有没有让你体重下降，好，那吞固体食物有没有觉得费力，吞药丸有没有觉得费力，或喝东西有没有费力，或是觉得吞东西会黏在喉咙，吞的时候会有咳嗽，会感到压力等等10个问题，那你去做圈选，每个题目有分为0到4，零是没有这个问题，4是最严重，好，那总分大于3分，有点像我们 COVID-19 不是要做快筛吗，这有点像快筛的概念，就是诶如果大于3分你可能要留意，或是进一步再去医院，好，然后找复健科或耳鼻喉科进一步的做评估，好，然后也有这种自我检测，这个另外这个日本叫做 RSST， 就是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含着

0: 一cc 的水在口中保持湿润，
1: 嗯，
0: 然后呢，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结，然后接下来计时30秒钟，你就反复的一直吞口水，一直干吞口水，看看30秒内可以吞几次。
1: 嗯，
0: 好，然后标准呢是3次以上。好，30以上才是要通过。那如果30秒内你反复吞口水不到3次呢？哎，他怀疑可能有吞咽上的问题，也要多去留意。
1: 嗯，
0: 对，
1: 是。
2: 我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3: 哈？你还剩下？
4: 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
2: 哈？
4: 你确定？
2: 我确定。
4: 我觉得可以。

0: 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1: 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0: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1: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啊，是我的吞咽功能够好吗？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个吞咽困难的警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常，它有列出了三个警讯。这三个警讯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也有被提醒跟吓一跳，因为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哎，我现在吃饭真的好慢哦，就是一顿饭可能要吃到一个小时哦。最近呢也觉得变得很不爱吃肉，还有呢喝水有的时候也蛮容易呛到的。那我看到不爱吃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就有一个警讯提醒我，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啊，可能吃肉就吃腻了嘛，就不爱吃肉了，没想到不爱吃肉这样子的一种长辈的反应，也跟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可能会有些影响啊。
1: 是是，对呀、啊，其实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检测哦，呛到什么、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看到，而且现在很多长辈其实就是都我们大家都忙嘛，长辈都自己在家哈、然后可以观察一下长辈吃的量，假设呢。你问他饱不饱，有没有吃饱，这不算。有时候他可能只有吃白饭，吃了淀粉类。那我们最常见呢、长辈当会把那个肉跟菜就是吐出来，没办法嚼不动，或者是他的质地需要改变，比如说以前都可以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啊，但现在需要拿剪刀或甚至果汁机把它打碎的时候，哦，虽然他吃够量，可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吞咽开始退化或是衰弱的状况，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哎，为什么不想吃这个肉，然后另外也可以来了解，哎，他吃什么最顺？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家属们哈、来说，这个长辈不吃肉，我们就先来看他是挑食不爱吃，然后我们来分析，哎，他吃什么最顺最喜欢？有时候说、哦，那个吃木瓜都很顺哈，那吃豆腐茶碗蒸那个他都很爱，我们就慢慢了解，哎，原来哎，其实现在哈、软质的食物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普遍。你会看到很多哦，假设我想吃猪肉好了，因为台湾还是很多长辈喜欢吃空巴、吃排骨啊、吃肉啊哈、那当然一些不能吃的话就只能减，所以会看到很多长辈如果一些牙口不好吞咽不好，好像都只能吃粥齁、然后是把它打碎齁、其实我觉得及早发现长辈不能吃肉，那不是就把肉的选项就删掉了，而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他还可以吃着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那种质地或是不那么喜欢的、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0: 是，而且在这一章里面啊，也谈到了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啊，最好是越早越好。那其中呢，有一些临界点的判断标准啊。在这个判断标准里呢，我最近也常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啊，我觉得我吃饭吃得好累哦。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我想说哦，就是年纪大了嘛，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点，或者是诶，我觉得我最近口味好像变了，我真的是这口肉哈、我怎么嚼我就是吞不下去。但是我听到吞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感同身受，我只是想说哦，吞不下去那就吐出来嘛。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一个警讯了。
1: 有时候啊，可以先、像我们这章节从牙医，其实老人家啊最常见开始从牙齿脱落这件事开始。好、那我也分享我们家人啦，我公公也是、最近就是过年过节之后，这比较远嘛，才会有机会一起吃饭。那时候我觉得跟长辈共餐，然后这件事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会主动跟你说，所以哎，从观察然后发现有的长辈牙齿开始脱落了。那牙齿开始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正常老化，或者是觉得哎，就忍耐一下，他们通常很会忍耐。那我们现在在日本，他们台湾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推行8020，就是80岁以上你还是要20颗对口牙齿，这个牙齿的数目。那有一些残根什么其实都要去处理，或是有时候他们的牙齿可能已经出现了红肿啊、牙菌斑啊、牙周病啊，没有定期去处理。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都有在健保给付这个看牙医，去洗牙等等的。那只要牙齿的对齿数不够，其实

0: 就会影响他吃正常食物的摄取量，好像肉没有吃，蛋白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个长辈，他被放鼻胃管，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原来他在前一年一整年哦，几乎都只吃白饭，肉也没吃，所以快速的这个肌肉量就是减少，衰弱减少，所以当他一个疾病的时候，就像压垮的一根稻草哦，整个兵败如山倒就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才在前面的章节有呼吁及早发现，像我们也有放上那个衰弱指数哦，好，衰弱指数其实就是衰弱指数，不是跟年龄成正比，我们也有那种很老的，有没有在还会去跑步打球，那个肌肉量还可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运动的年轻人衰弱的也很高，但衰弱接下来就肌少症，肌少症就真的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吞咽障碍，那这些其实前端都是很多我们可以做预防延缓，包含怎么样让他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好做有效的预防延缓的吞咽运动，都是可以居家就可以做的。
1: 是，而且刚刚治疗师提到牙医师啊，在这本书里面呢撰写的这一篇呢，是来维护我们的咀嚼的关键啊。那当然牙齿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篇里面也谈到口腔卫生的问题啊，其实是造成我们整体健康的冲击。像最近有一些谈失智症的书籍也会谈到，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比如什么50岁60岁之后，你的牙齿也要有20颗以上才能够预防失智症啊，有这样子的提醒。但在这篇里面呢也有谈到哦，其实口腔的问题跟我们的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有关啊，跟我们好像什么心脏的问题也有关，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倒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警觉到，哦，真的啊，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有关啊。
0: 哎，对，哦，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肺炎哦，我们其实这个肺炎哦，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一直的第三位。比如说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其实是肺炎。好，那肺炎也是让很多长辈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那肺炎大家想说肺炎的原因其实很多，第一个跟吞咽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气管要关得好嘛，当你有异物跑到气管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肺炎哦。如果跟吞咽相关叫吸入性肺炎，但是会跟着下去的一定会还有口腔的菌也会随着这些溜到气管里面去，好，那也有可能跑到全身各个地方，这些菌其实会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好，所以那个长辈有时候他到底第一个牙齿有用的牙齿，不是那种残根或是那种牙齿，要有用的牙齿，能够有对口的牙齿哦。然后除了牙齿，不是只有牙齿就能吃哦，还有咀嚼肌的力量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吞咽肌少症这件事，有时候他的舌肌掉了哦，脸颊没有力气，喉咙这个我们喉上台力气不够，这也会影响到这个他的能够把食物变成食团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所以其实我们包含口腔的管理，然后吞咽力、吞咽的筛检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居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长辈能力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是，所以这个口腔的卫生啊，也就是因为像牙菌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腔发炎的细菌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可能会造成像心血管的疾病啦，血糖控制恶化啦，甚至是中风，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提醒。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 mana nak cakap?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

0: 雪佩语言治疗师，您有什么样的叮咛吗？不管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健康的人来说，或者是已经需要照护的一些长辈们来讲。
1: 那其实啊，保养吼，真的从50 plus 大家就可以开始吼，因为我自己也快接近了。哎，我真的有发现，以前我知道一些稍不注意，好像真的也会容易呛到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其实就是从前端我们要开始及早做保养，里面就有很多的生活小运动哦，比如说我们光平常在走路，吞个口水，好好的吞，其实就在间接的强化哈。那从前端的预防延缓，然后出现了吞咽的困难症状，我们赶快找对的专业来帮忙。好，然后甚至已经出现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部分哈，好好来帮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快乐的、安心的、舒适的吃到人生最后一刻。
0: 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目测两个人大约30岁，身披材质精致又整洁的长袍马褂，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家。一位留着发辫，米白长袍搭配绣纹裙青色马褂，皮肤白皙，样貌秀气，消瘦的脸庞显得文弱，但双眼炯炯有神。另一位已经断发，穿鹅黄色长袍配土色马褂，似乎更年轻，浓眉如剑上扬，显得盛气凌人。短发男人语带挑衅地说：
1: 我们一人测一个字，看看今天的运势啊。哎，明天会再过来，如果准的话再多给5倍的钱，可是如果不准就要把今天的钱还给我们，敢不敢啊？
2: 哎，秋生你别去啊。
1: 哎呀，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不是骗人的就没什么好犹豫的嘛。
3: 哎，闹人这样的，而且
1: 哎，阿木啊。
0: 阿木气愤地上前理论，但却被红龟仙拉住。
1: 这位客人，就照你的意思吧。啊，好啊，爽快。
3: 可是师父，
1: 阿木，准备东西。
3: 是。
0: 阿木即使心中不平，依然乖乖把测字需要的笔墨跟纸张准备好。发辫男人相当客气，把钱递给了阿木。
2: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添麻烦了。哎，
0: 阿木低头发现对方给了2倍的钱。
3: 你弄错了。
0: 愣了一会儿，阿木才犹豫地收下。短发男子提议着：
1: 哎，等等，我们各写一个字，不让你知道是哪个人写的啊。
3: 两位请便。
0: 随后两个人给了一个春跟一个秋字，请红龟仙分别测字。
3: 哎，那是什么？
0: 阿木收好钱抬头一看，桌上那墨水未干的秋字竟然发出了炫目的金色光芒。
3: 哇，也太神奇了。你们看，
0: 阿木发现三个人一脸困惑地看向他，仿佛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木尴尬地支吾着：
3: 光。
0: 红龟仙困惑的眼神带着担忧：
1: 阿木啊，
3: 啊，
1: 什么光啊？
3: 算了。

0: 当我没说。
1: 阿木决定闭上嘴巴。阿木回想起自己以前看到过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几年前跟红龟仙外出时看见了浑身漆黑的怪物，像是一个人的上半身，却伸了八条手臂，像蜘蛛般爬行。他那个时候惊恐万分，却发现别人都看不到。红龟仙知道后给了他那个护身符，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红龟仙的声音将阿木拉回了眼前。
2: 这个春字笔画很分离，看起来像是两人一日，写下这个字的人可能会跟另一位有着美好却短暂的相处。不过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个人字中间的墨断了，这是不祥的兆头，恐有生死难关。
3: 那你说什么？
1: 短发男子质疑着。
2: 什么情形很难说，但是得多多注意安全，无论是自己或是另一位重要的人。
1: 红龟仙神情十分沉重。短发男子气愤地说：
3: 哼，看来明天除了要讨回钱以外，还要把你摊子给砸了。哎，
4: 秋生，别这样，先听红龟仙说完吧。
2: 这个秋字呢，合部厚实，火字刚烈，像是火焰在稻禾上燃烧旺盛。写出这个字的人将有很好的表现发挥，不过得注意是不是燃烧过旺会把稻禾给烧完，太快耗尽自己的生命。哦，
1: 两位男子都思考着，接着法变男子微笑着说：
4: 测字果然很有意思。
3: 啊，幼春啊，难道你觉得准吗？
4: 是否准确不好说，但是能将文字如此拆解分析是相当厉害的手法，没有足够的文学底子可办不到。感谢红龟仙让小弟我学了一课。
3: 您太过奖了。幼春，可是
4: 走了。秋生，我待会儿还得回阿赵物，你不是也有事吗？
3: 对啊，是没错，我要去找吴秀，
4: 所以先告辞了。
1: 两个人离开算命摊，在街口道别后各往一方走。红龟仙看着阿木一直跟着走到街口。
2: 那位不简单啊。阿木
5: 啊，
2: 你在干嘛？
5: 师父，刚刚那个人……哎呀，对不起，师父，我可以离开一下吗？我晚点再回来收拾啊。
2: 你就去吧。
5: 谢谢师父。
1: 阿木转过街口，快步尾随着短发男子。阿木对于为什么字会发光一直很在意。刚刚从言谈间知道一个人叫秋生，另一个人是幼春，而短发的秋生应该就是写下发光秋字的人，所以决定跟踪看看他是何许人物。阿木尾随秋生来到了一个大宅院门前，他躲在树后面偷看。一位披着深褐色长袍的长者出来厉声斥责秋生，将他赶走。秋生没了先前凌人气势，一再道歉后离开。不过没走远，又绕到了大宅后方。阿木好奇不已，继续跟踪，但是不小心踩到了泥泞，摔了一跤。
5: 哎呦，好痛啊！
1: 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巴，赶紧寻找秋生的身影，终于看见他到了一处窗边。悄悄把信纸塞进窗棱，然后就离去。阿木没想到秋生竟然往自己躲藏的树走来。阿木起身要逃走，可是已经被发现。 秋生高声直问，
3: 哎，站住，你在那边干什么？
5: 我只是刚好
1: 阿木紧张地转过身，一脸尴尬地想要辩解。他还在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察觉视野里有个怪东西，一条黑色的长布带垂下来，在秋生愤怒冒火的脑袋后晃呀晃。
3: 刚好什么？说。
5: 那个是……
1: 阿木视线缓缓上移，发现树上有个不得了的东西。那是一个倒吊在树上的漆黑怪物，尽管身形像猴子，双腿极细而长，末端如尖针钉在树枝上，躯干被一条腰带般的黑带圈圈缠绕，露在外如鼠的头部没有眼耳鼻，口吻尖细微翘，让人联想到三寸金莲的尖头弓鞋，而那缠绕身躯的黑带末端就垂在秋生脸旁扭动，可是他却始终没有看见。阿木紧张到说不出话。
5: 不，
3: 你不敢说是不是？
1: 秋生一脸气愤，却浑然不觉黑色长带已经碰到他的下巴，延伸到那涨红的脖子，并且开始一圈圈缠绕。
5: 危险！
1: 阿木知道秋生命在旦夕，一把上前将他扑倒，而秋生狼狈倒地。怪物收回了黑带，灵巧地在树上跳跃，一下子没了踪影。
5: 好险啊！
1: 阿木松了一口气，看见正爬起身、一脸气愤的秋生。
5: 你没事吧？
3: 你打我还敢装好人啊？
1: 怒不可遏的秋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3: 哼，你给我等着，改天绝对给你教训。
1: 虽然大声放话，但秋生显然被阿木的举动吓到，慌张逃走。
5: 我是在救你啊。
1: 阿木哀怨地把话说完，但是秋生早已走远。阿木叹口气后抬头看着树木，觉得怪物应该还在附近而不安。
5: 怎么又看到那种东西啊？
3: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1: 屋宅内传来长者斥责的声音，是刚刚赶走秋生的人。阿木好奇爬上树，拉长脖子远远偷看，那位老爷正在骂一位婢女。
0: 因为小姐一直想出去到处看看，小的也只是鼓励她开开眼界，追求梦想而已啊。
3: 什么？出去看看？有什么好看？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危险？做好你该做的，少在那边怂恿。
0: 是。
3: 滚出去！
1: 阿木不清楚是什么争执，但却看见了刚刚那缠着黑带的怪物正攀在大宅院的屋顶上，并且头随婢女离开的方向转动。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
5: 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看到脏东西又一直摔倒。
1: 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5: 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1: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5: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1: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5: 在这里。
1: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5: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与俄罗斯日前展开海上联合2026演习，中国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区域国家关注。国防部长顾立雄8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证实，经国军透过联合勤监侦及多元情资来源，共军发射的应该是巨浪二型。国防部情报次长谢日升在立法院备询时表示，依国防部目前掌握，本次发射并非潜射，而是由海面发射。顾立雄指出，虽然飞弹未经我防空识别区，但这类破坏区域稳定的作为再次证实中共是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公开表达谴责，我方也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合作，共同关注区域安全情势。这次飞弹试射也立即遭到澳洲、纽西兰、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菲律宾外交部8号表达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提高透明度，避免升高区域紧张情势。法新社报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8号表示，太平洋国领袖正在考虑一项非常强烈的联合声明，来谴责中国这次的飞弹试射。监测人员表示，这枚从核子潜艇发射的飞弹似乎落在所罗门群岛、诺鲁和图瓦鲁之间的海域。所罗门群岛7号表示，已经对这次飞弹试射提出抗议。太平洋岛国图瓦鲁总理戴斐利表示，他的国家与其他太平洋领袖对于发射具备核能力的弹道飞弹表达严正关切与失望。印太战略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在台中遭到中国籍男子袭击，引发外界对中国跨境镇压的关注。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8号表示，中国输出的不只是跨境镇压，也包括日益升高的武力威吓。他并提醒，近年已经有374位国人赴中后发生失联、遭留置盘查或人身自由受限等情况，呼吁国人如非必要避免前往中国。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6号在台中遭中国籍男子殴打，外界对中国跨境镇压的不安升高。民进党8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人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不同立场、不同意见都能透过理性讨论、公开辩论获得支持与认同，绝不容许以暴力、恐吓或威胁的方式迫使他人晋升。反观共产中国，除了长期不允许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存在，甚至透过法律及暴力手段打压人民表达意见的自由。赖清德表示，无论是石板明夫还是之前在台港人遭受攻击，都让大家看见民主台湾与共产中国在制度与价值上的根本差异。中国近年更透过民族主义将政治统一与压制异议紧密结合，从反分裂国家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假借民族团结之名进一步助长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社会氛围，甚至以暴力打压异己。赖清德强调，中国的行径不仅危及台湾人民，也可能波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跨国镇压。台湾绝不能让暴力与恐惧成为左右民主社会的力量。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转述说，
2: 我要强调，自由与民主是台湾最珍贵的核心价值，也是与共产中国最大的不同。正因如此，我们更不能让暴力与恐惧成为左右民主社会的力量。
1: 赖清德也提醒，根据2024年到今年6月底的统计，已有374位国人赴中后发生失联、遭留置盘查、人身自由受限等情况。他呼吁国人没有必要因避免前往中国，若需要前往中国，也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此外，赖清德表示，中国输出的不只是民族主义造成的跨国镇压，也包括日益升高的武力威吓。日前，中国向南太平洋地区试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就是企图透过军事力量制造周边国家的紧张与不安，进一步扩张威权影响力。赖清德强调，无论是压迫言论自由，还是威吓区域安全，中国的本质都是透过恐惧迫使他人屈服。 面对中国持续威权扩张，企图改变区域现状，台湾将坚定捍卫民主现状，并与民主国家团结合作，强化集体合组能力，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届满11周年，数百位当时遭迫害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直到今天仍然被当局严密监控。今年4月出狱的维权律师余文生原本要和709案的核心人物人权律师周世峰见面，因为当局忧心强强联手恐怕出事，于是在国宝的拦阻下两人无法碰头，没有人身自由。记者陈宽仁报道。
3: 中国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从2015年7月9号展开，当局在23个省份共逮捕、传唤或拘留近300位律师和公民维权活动者，其中翟延明、胡石根、周世峰、郭宏国、李和平、吴干、王全章等七人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到8年不等的刑期，他们出狱后持续遭当局监控，无法恢复正常生活。事情发生后，当局为了引导舆论走向，将这起事件定调为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的集体行动，并由官媒发布报道。海外组织改变中国详细记录了709案的爆发情况，并以中英双语呈现影片内容，希望让中外人士都能清楚这段中国的黑暗时刻。当时最先被官方粗暴抓捕的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他的儿子与丈夫包龙军一家三口陆续被带走。
4: 凌晨3点多钟，我们家被断网断电之后，突然间闯进来几十个警察，然后他们就摸黑把我摁到床上，戴上被套，戴上黑头套，把我拖出门外，拖下楼，把我塞进他事先准备的那个警车里面，把我带走。
5: 当晚我带着我儿子在首都机场，刚过了安检门，突然来了一帮人，上来他们几个就把我那个一边一个给那个按住了。刚出了那个候机室大门，我看外面一堆车，警灯亮着，还有镁光灯哗哗闪的，那场景让我想起了就电影里抓捕江洋大盗的那种感觉。
3: 11年来，不少709律师和维权人士动辄得救，可能一个举动就再度被失踪，或再被当局抓进牢里。当年为709律师王全章辩护的维权律师余文生2022年出狱后，隔年与妻子许燕应邀前往会见欧盟驻中国代表团时遭北京警方拦截，后来被当局依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两人分别判刑3年与1年9个月。余文生今年4月中旬在江苏刑满释放，和许燕团聚，不过他们始终遭到监控。日前余文生想和周世峰在安阳见面，但两人都陆续接到国保电话要求不得见面，北京的国保人员甚至赶到安阳，就怕两人碰头会出大事。周世峰因709案被判刑7年，2022年9月刑满释放。周世峰曾说，因为他揭发了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及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政治团伙在江西一件杀人冤案的阴谋，所以到现在还遭受相关政治势力的迫害，长期遭跟监。如果有朋友要去他的北京住所拜访，会在楼下被国保拦住，如果是朋友请他吃饭也会被拦截，还有法官约他了解案情时，国保也会试图强行进入以便掌握。
6: 今年是震惊世界的709大迫害11周年的时间，非常感谢这11年来各位朋友坚持不懈的对709大抓捕的声讨，对709大抓捕中受迫害人的声援支持。
3: 上周周世峰的微信再度莫名被永久封禁，这是他最近一年第五个遭永久封禁的微信号。但是无论如何，周世峰始终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陆续为郭红英、李向阳、于凯、刘虎等人发声，并在去年十月辗转1000多公里前往邵阳小山村为人在看守所的709律师谢阳的母亲送葬，今年再赴襄阳为709人士刘四新的母亲送行。 周世峰的友人提到，周世峰提醒709的伙伴们，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巨变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善于保护自己，保护709这个群体。勇敢并不意味着要盲目往前冲。其次，因为面临的敌人很多，大家必须将心力关注有价值的事，才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对抗恶势力。另外，和家人与朋友相处时，要能传递积极乐观的信号，不可将坏心情发泄在亲友身上。近日，一场声援709律师的集会活动在柏林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举行，现场有华人，有维吾尔人，共同高喊打倒中共，打倒习近平，道德必胜，人权必胜，停止政治迫害，释放所有政治犯等口号，期盼中共暴政早日结束，让中国人拥有尊严和自由。而改变中国等团体则将于台北时间7月9号晚上9点纪念709大抓捕11周年，并举办第10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活动，同时揭晓今年中国人权律师奖得主，持续带领众人关注中国的人权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0: 世界银行7号发布最新中国经济简报，受到中国内需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中国 GDP 成长将放缓至 4.4%， 并预计2027年、2028年经济成长率分别为 4.3% 及 4.2%。 请听以下的报道。
7: 根据中央社报道，世界银行7号在官网发布中国经济简报，内容指出，今年中国经济成长开局稳健，高科技领域投资及出口表现强劲，抵消消费低迷的影响。2026年第一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年增 5.0%， 高于前一季的 4.5%。 然而，房地产市场仍因住宅需求疲弱持续调整，加上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效应减弱，以及劳动市场疲软，民间消费支出仍保持谨慎。报告说，受内需持续疲软影响，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成长率将放缓到 4.4%， 消费预计将保持低迷，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以及部分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偏弱，将持续抑制民间投资，出口成长预计也将随全球需求走弱而放缓，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高科技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不利因素，使得2026年整体经济呈现温和放缓。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大致平衡，尽管近几周全球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油价也出现回落，但市场再度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如果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调整，可能会拖累民众消费以及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投资，但如果财政刺激力度以及人工智慧 AI 相关投资高于预期，经济成长则可能会超过当前预测。报告分析，经济成长将持续放缓，但逐步推进的改革措施将提供一定的支撑，促进消费再平衡和提高生产率，渴望提升经济动能，抵消部分人口老化、债务高企以及资本回报递减所带来的结构性拖累。预计2027年的经济成长率 4.3%， 2028年经济成长率有 4.2%。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罗西丹表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振消费的关键举措。

0: 措，提高保障待遇水平，将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并按常住地提供相关保障。这些措施能够增加居民消费信心，减少预防性储蓄。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面对中国对日本实施的出口管制日益升级，日本驻中国大使馆7号发文提醒在中国的日企警惕北京的管制措施。根据共同社中文网，日本驻中

0: 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2月和6月相继宣布对日出口的管制措施，今年7月还针对涉嫌非法出口军民两用品的行为设立举报管道，并鼓励对典型案例进行举报，显示中国正持续强化相关的审查与执法力度。日本驻中使馆提醒，如果违反中国出口管制相关法令，涉事者不仅会被处以罚款，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使馆提到，日本政府虽已就相关管制措施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但近期已经发生日本公民因为涉嫌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而被中国拘留的案例。日本两名富士电机集团员工6月因为涉嫌内置稀土磁铁的马达等出口违规问题而遭到中国当局拘捕。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彤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
2: 我是杨宪彤，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商界、文创领域都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个重量级的贵宾哈，也是法律界指标人物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哈，那第一线参与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大家称他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他对蓝绿白哈批评都没有再客气哈，他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很锐利的法律眼光哈，关怀这个在地。那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不公义的问题啊，来勇敢批评。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童文勋律师，跟我们一起聊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两个看似独立事件同时发生啊，川普在这个拉什莫尔山啊，来发表强烈的反共言论啊，就是直接跟共产党宣战，那宣扬美国的一个例外的演说，同时中国家庭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啊被送上飞机释放回美，中共还说这是为了回应川习会之后的一个对美国的善意，特别在独立纪念日把美国指定的这个金明日律师的牧师啊把他送回美国。稍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啊。

0: 今天的焦点访谈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们访问的是一直跟我们节目一致啊，然后站在捍卫人权立场的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轩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有在评论啊，中方一直都在宗教上很强硬态度，可是这一次七月四日啊，选择250周年独立纪念日啊，给川普送了一个大礼。这个大礼啊，就是释放金明日牧师啊，这也是在川普到中国去有开出名单的哈、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金明日律师有非常多的美国的人权组织啊。都一致要求川普一定要说出口，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做的是面子工程吧，就是说给川普面子，那在250年的时候特别做这个事情哈。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很痛苦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完全崩解了他对于整个这么多年来对中共在境内哈，中国境

0: 内的宗教迫害一个裂缝已经裂开了，你怎么看？
1: 如果从名单上面，人权团体其实希望救援的名单长期以来我们希望能够救援高志胜，那后来连李志英也被抓了，李志英也在名单上，那为什么放了金牧师？哦，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定是中共认为放了金牧师比较对他比较无害，因为信仰团体本来就是你只要让他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活得很好啊，他不太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的。可是一旦放了高志胜或是放了李志英，他们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声量的，所以比较上面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
0: 就是他先决定会放人不可了，
1: 是
0: 不放人没有办法处理下去。川普换话也换得很简单，我已经给你名单，嗯，看你要放谁，先放后放而已，嗯，那放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因为这个是谈判，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不是，未来就是看美国怎么。
1: 川普不会满足于
0: 不会满足于
1: 只有放一个人，
0: 对，他因为他开出名单很长嘛，但是他可以接受你慢慢一个一个放，啊，那放的过程里头，当然中共是为了要交换美国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
1: 在关税上面的问题，
0: 关税的问题，啊，那所以他一开始放，但人质外交啊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谈的问题嘛，就是说这是非常无耻的，哦，你抓自己的人威胁别人，
0: 对，
1: 你不是说都是家人吗？你抓自己的家人威胁外人，然后外人还真的付出代价把你的人赎出来养在我家，
0: 哎，
1: 这真的是历史上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
0: 这不要脸嘛？
1: 对，哎，没看过这样的例子，但是从中共的角度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川普才是无耻，你才是这个无中生有，因为你的关税就是无中生有啊，
0: 是啊，是，
1: 那正因为要对付你，所以他才会弄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关税嘛，
0: 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不放人，就是六四以后就几乎没有，啊，中共开始经济上来以后，大家认为他的人权自由都会改善，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那个更战狼，
1: 那个也是因为遇到了几个民主党的总统嘛，
0: 对，
1: 但是他接下来就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就是说总统换人了，不一样了，
0: 所以这是打破零，
1: 是是，而且这个川普他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外交，他真的是务实的外交，就是我出手就必须要有所获。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川普说他不关心人权，
1: 纽时的纽时的那本新的书，对，
0: 那就根本是不攻自破。那这个中共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川普他们才换人。
1: 嗯哼。
0: 啊，所以川普的人权压力实际是非常大的。那就最近我跟傅希秋牧师我们两个人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大张旗鼓，那这个明年早餐祈祷会当然是一个开始新一波的攻势，啊，那这个习近平一定要面对的，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不换人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是川普一定会做的。
1: 嗯哼，
0: 因为一旦川普发现这样子做有效，川普就会一步一步往这个人权的方向做得更深刻一点。
1: 嗯哼，
0: 哦，但中共是要以说啊，这是假这个节日啦，250周年嘛，所以我们就也把它等于是庆祝一下，那我们换个人给川普高兴一下。啊，他的意思是下不为例，啊，可是这不是他说了算，
1: 嗯，
0: 这不是他说了算，啊，所以
1: 当年记不记得2019年的时候，川普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时候我们也在华府，然后他还接见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西藏的被迫害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哦，他的名字是尼玛拉姆。
0: 对，
1: 因为我们后来在国务院的时候在开会嘛，
0: 有遇到吗？
1: 遇到，他自己主动来找我们。
0: 哦，是啊，是啊，
1: 走过来我说，哎，你不会觉得说我长得像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迫害你，你怎么 跑来找我讲话，然后我已经看，我一直看着你看很久。

0: 就很想找你讲话，就是看起来善良的那种感觉，非常天非常纯真，不能说天真，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叔父是一位高僧嘛，西藏的高僧，被迫害致死，死在牢里面，所以她自己千辛万苦逃出西藏，那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逃出来，然后到了自由的世界，她就不断的传述她如何西藏人如何被迫害的这种过程。所以你说川普不关心人权，我不知道这个纽约时报那本书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1: 对啊，那个
0: 反而是他们在这些事件的当时，我们就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1: 对，
0: 他们才是缺席的人。对，
1: 是，所以这个川普在演讲里头哈，是把共产主义啊比成是这个比一战二战还要大的致命威胁。他要求美国人呢，在马克思跟美国之间要选择。他又接，可是他又这个在跟中共交流，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矛盾，
0: 嗯，
1: 你觉得呢？
0: 我们看可以看两个指标人物，就是影响当代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两个指标人物，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伊隆马斯克。
1: 对，
0: 伊隆马斯克因为有一个上海厂，所以大家都认为中共可以控制他。我是一直反对这种说法的啦。当然伊隆马斯克对于中共尤其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执着野心，他曾经有过陈述，那不是他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跟川普、
1: 就是、立场，
0: 对对对、他跟川普的说法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科技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和平的，那至于如何维持和平，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是直觉说出来，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想法。我倒不觉得那是他的立场，因为你如果说要去判断伊隆马斯克的话，你也一样跟观察川普一样，你要长期观察他。然后他的思维非常清楚，就是自由为原则，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共产主义？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只是川普在讲共产主义，伊隆马斯克只要川普发言，他马上追加，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就已经太多了，
1: 对，
0: 一个都太多，一个都嫌多，那这个怎么可能排除中共在外呢？不可能。所以他要不要真的针对中共，我觉得那是又回到就是川普或是伊隆马斯克他们在对于中共要怎么收拾他。你也可以以伊朗为例子嘛，就伊朗，我到底是要一次把你狂轰烂炸到回到石器时代，还是我还是给你机会，我让你有机会重回国际经济的体制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质变带来量变？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跟基辛格对待中共不是一样吗？就在八九六四之后，我给你机会，你是不是可以因为进入国际经济市场，所以质变到量变？可是事实证明没有，它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给伊朗机会是不是也会越来越严重？又或者现在川普再给一次中共机会，是不是只是让他做大而已？就像你现在给伊朗机会，是不是让他做大？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不是同样的总统，之前的是民主党那些总统，他们没有看到怎么样用一个方法让他真的因为中产阶级的上来，所以他真的走向民主。有一个关键没跟上，就是言论自由那一块。所以回来，伊隆马斯克做了一件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他买下了 Twitter， 然后让 X 平台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让言论去竞争，而不是用平台去管制它。像脸书为什么越做越小？现在 X 的在很多国家的流量都变成很主要的新闻的内容的来源。他其实真的实践了一个就是自由，尤其是新闻的部分，真的还不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媒体，是在 X 上面才看到这样的一个实践。而这样的一个实践才真的有助于，就是说当你经济的解放，有没有可能在言论思想上也解放？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才有办法辅成，因为你经济的自由，所以这个国家走向民主。
1: 同意是讲了非常大的重点。那当然我也被问了这个问题，我最近常常因为有活动，那或是说在我们的社群媒体里头有人一直

0: 在问这个问题，说川普发起反共产主义非常铿锵有力，可是他却还是跟那个最大的共产主义的习近平交好。他说这个不是矛盾吗？我说没有矛盾啊。第一，共产主义到美国亲门踏户，现在叫改一个名字叫做民主党，
1: 民主党
0: 这些要全部清除。这个川普绝对不会容许这些民主党哈打着民主的名义搞共产主义，他会把它清除的干干净净哈。这是他宣战嘛哈，在250周年的时候宣战。可是呢，他不是讲说共产主义只是会把国家弄倒吗？那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在治国，他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到倒，我连处理他都不用，他就自己自断手脚，然后就倒了。那我干嘛去弄那个共产主义？我只要把我境内的共产主义全部清除干净，让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机会零，然后他自己在国家呢，共产党祸国，那不刚好而已吗？我认为这是川普想法，所以他继续赞美那个习近平，因为他就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嘛，就继续赞美你，你继续搞吧，你继续搞吧，你把你的手脚都砍断，最好连自己也在颈部上划一刀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共产主义正在中国境内自杀，那干嘛去
1: 阻止他？
0: 不要阻止他，就让他继续自杀。但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外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那对不起，全部肃清，这不是就是
1: 一个都嫌多，
0: 一个都嫌多嘛，哈。
1: 这个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川普其实有一个教父的性格，
0: 是，
1: 而教父的名言就是，离你的朋友近一点，但是要离你的朋友更近一点，
0: 更近一点。
1: 好，把他就近看管，就像问题学生嘛，老师都让他坐在老师的桌子的前面，这样子比较好看管。然后他一边夸奖他，可是一边知道他的经济下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他为什么对习近平哈连夸带捧的？希望维持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其实非常清楚，因为他不想要换一个人来对付
0: 他，已经独裁了嘛，
1: 非常了解他，好控制。
0: 我认为这一次释放金明日就是习近平批了就好了，所以对川普来说那很方便啊，我跟习近平讲就好了，我不跟你们其他人讲，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说我要你换人。所以人权团体啊，这个 China A 的呼吸丘牧师啊，就是第一，他先感谢川普政府，而且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哈，王怡牧师、张展哈、高志胜这些人，都已经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施压，其实就是说对习近平施压哈，因为习近平现在有这个需求，他还要去美国，那他的礼物是什么？他能带什么礼物给美国？所以他只好换人。如果换人对他来说，他可能那，所以呢，这种个案式的营救哈，那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宗教自由的改善了。这个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哈，正在你刚刚讲的那个博弈，就是自由的博弈。那你起码先换人。那至于你自不自由，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自由的话，你就自杀，在这个东西摆荡。川普就继续看你，因为他已经不在乎你了。你这个国家没有人要去投资，也不是我川普叫大家不要去投资的，是你叫大家不要去投资，因为你太没信用了。
1: 对，而且我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还把这些富豪全部
0: 都
1: 带
0: 去
1: 了，对，
0: 结果投资零。没有人要投资，因为你讲的话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说哎，不是老调吗？川普也等于是只有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对中国有什么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给黄仁勋听的。
1: 而且他吸金没有吸到，又成立一个什么名

0: 民族团结促进法，所以这个
1: 恐怖啊，
0: 对，你完全逆向行事，对。
1: 但这个蠢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你这种事情继续做下去，你的经济叫人家来投资，人家就认为是个骗局嘛。啊，那你随时可以拿任何一条法律来对付我，我为什么要去？我是吃饱撑了，我钱太多了，我宁愿钱嘛撒到大海里头去，我也不愿意投资你中国嘛。
0: 尤其他现在又只进不出，
1: 对，
0: 更抓紧那个金融的流向，那只进不出，那谁去？是要去撒币还是要去赚钱呢？钱不能出来，就是不会有投资进去嘛。
1: 是，钱出不来就进不来。好，这个进钱进来投资 FDI 最主要的条件是他算好多久以后他可以出去，
0: 是，
1: 这个才是嘛。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那新闻有透露，川普在今年五月北京行后曾经跟媒体说，他同时向中方提出了金明日牧师还有香港黎智英的案子，啊，习近平现在回应黎智英的案子说很棘手 top one很棘手，不好处理哈。啊，金牧师获释哈，习近平没有说黎智英不可以放，他说很棘手。你认为他很棘手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黎智英做了什么？黎智英什么都没有做啊。
1: 是啊，
0: 他不过就是办了一个报纸，
1: 对，
0: 然后有时候
1: 有一些言论自由，
0: 对，就这样子而已啊。黎智英到底做了什么？
1: 没有做什么，
0: 值得你这样子把他当作很棘手。你就把它放了吧，放了反而觉得你烫手山芋就
1: 没有。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也变得非常 transaction 了，他非常交易型，他正在谈说 OK， 那这个金明日放了就算是礼物，可是对不起，黎智英有价格，我要放黎智英的话，你美国你是不是应该在关税啊或是哪一些事情上面给我一点甜头。
0: 这让我想到那个鼻子送了一个大钻戒给川普，闪瞎人的眼。
1: 哦，比利时。那个
0: 他把黎智英当作钻石了吗？
1: 对啊，他要啊，他一定看到比利时送钻石给这个。他说那我也有啊，我中国也有很多要庆祝的啊，你为什么不送给我？谁送给你啊？谁理你啊？
0: 嗯哼，
1: 这个对相对剥夺感，对习近平来说，我现在怎么这么衰啊？以前万朝来拜，现在没有人理。中国最近很多人，我看我在台湾见到了非常多跑来台湾的投资的这些私募基金啊，这些人跟他们吃饭谈，他们的行程已经都删掉中国了，都不去了。他们在日本啊、台湾啊、新加坡的，还有
0: 韩国
1: 在这边走来走去，寻找投资机会。那你看股市也好，你从台湾的股市就看出来，就是非常多原来应该投在中国股市的钱，现在都抽出来没地方去，就投台湾嘛。那大家都赚到钱了，而且没有什么钱拿着走拿不走的问题。那所以台湾其实是一直在示范说，你这个国家要往哪里走，就像台湾一样吧。当然我还是认为金明日被释放是一个大事了。那这个大事会怎么样延续，我们当然是要观察川普在这个事情上面会有什么新的压力了。
0: 因为如果这个中共现在把金明日牧师摆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话，我相信金明日牧师很快的应该是会在椭圆形办公室，
1: 对，
0: 川普应该是会接见他，
1: 会，
0: 机会很大，对，
1: 因为这个是他的人权，就很多人说你都不重视人权，救回来了，那哪一个美国总统有这个实力？
0: 嗯哼，
1: 把人就从虎口救人。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翻转，对我来说这是打破零，因为原来中共已经战狼外交了，这些东西不可一世的，东升西降了，我可以不要理你了，然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流氓我怕谁哈，这样子。哎，现在我们看起来会哦，他怕了，
0: 嗯哼，
1: 他怕了，习近平怕了，

0: 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几次要跟川普见面嘛？
1: 嗯，机会蛮多的嘛。第一个是年底会回访嘛，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接下来的 APEC 会不会见面而已。
0: 对，就不知道。
1: 嗯哼，
0: 啊，还有另外的还有一些会嘛 ，G20 吧，还是什么？
1: G20
0: 就那这些情况，我的看法是，川普都会提出来。川普一旦提出了，他就不会收回去了。那他也知道这是中共现在很软的，那他开始换人，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战狼长城就垮了，就已经垮了。
1: 嗯，
0: 那习近平也不在乎吧，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乎这个，因为要维持这个长城不垮代价太高。
1: 是，
0: 不过你也看出来，川普说我要 free up China， 金门是第一块砖搬了。 free up China 是不是在未来到川普下任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1: 因为他现在上任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嘛，一年五个月哈，一年半的时间了。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足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还有联动到伊朗的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
0: 对，
1: 整个围堵中共，那当然是最终目标是在中共了。因为我们一直谈这个问题，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解决有可能人类会爆发的核子战争的问题嘛。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中共，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只是附带的。普丁不管怎么样，他早就已经同意必须要限核武。
0: 而且发现核武器是没有用，
1: 它是一个负担嘛，你又不能真的拿来用。
0: 对，
1: 所以你看他打这么久的战争，他也不敢动用核武，因为动用核武就是他的末日。
0: 对，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解决它？所以疯子不能拥有核武这件事情是川普一定要做的。所以他不管怎么围堵，最终的目标即使是经济的围堵，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世界和平嘛。他真的希望在他手上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可是剩下来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任期当然不够用。所以事实上川普也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他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董事长，那可没有任期。所以他其实也顺带的安排了很多，即使他今天卸任之后，他还可以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接下来担任总统的人又是他的接班人，不管是 J.D. Vance 也好，或者是卢比奥也好，目标都是一致的，就这一点可以协助他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继续执行，然后美国的总统在美国的国内继续执行，所以其实是双轨的。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习近平无路可走了，觉得说就劝告一句话，你好好的把中国经济做好，管民生经济，这是每一个国家总统应该要做的。川普不管怎么去插手国际的事务，事实上他不会去放掉国内的治安、国内的经济，那个真是每一个国家的元首的第一要务嘛。那你怎么会整天看着天边的彩虹，认为说我要去扩张我的全世界的这个
0: 影响力、
1: 嗯、然后你国内的经济完全都不管？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你的命运共同体
0: 谁要跟他命运共同、啊、
1: 你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工作做，大家有前途比较重要吧，这个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啊，这是你的工作，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这个东西不管，然后你只要有人跟你讲国内经济不行了，你就讲说我第一要务是要打台独。台湾没有人在谈台独嘛，两个在野党一个执政党，没有人在谈这件事啊。那只是有一些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义务，对不对？这是在野的人的义务嘛。他拿一个空虚的东西来支撑他的在国内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都是很空虚的，
0: 都是为了回避他在国内民生凋敝、
1: 啊、
0: 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以后拿出来免死金牌一样，说我反台独，我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1: 对，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我觉得跟十年前不太一样。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写简体字的朋友，观众朋友呢，他们是海外的华人，口径一致，哎，都反共，哎，
0: 对，
1: 甚至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更加的清楚。所以其实时代真的改变了，人们敢于讲实话，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讲的其实都是尝试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过就是我有自由的信仰，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追求幸福， 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嘛。那你违背这个目标，你就是违反人性了。
0: 这个川普大概很快就说我要让中国再次伟大，
1: 就像要让伊朗再次伟大，
0: 再次伟大一样。啊，方法就是说，只要把我的 True Social 跟 X Media 这些东西放进去，中国就伟大。好 ，OK， 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企图哈。今天我们250周年哈。可以看出来川普其实是有一个伟大的宏愿。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童文勋。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小笨熊之超的来信，他说：“志毅姐，见信好，在乐祥的信件当中听到了关于海的歌曲分享，一听到海就让我能够有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有条件的情况下，相较于山川河流或是草原，我会优先选择看海。”喜欢看海浪一波追着一波拍打沙滩的声音，海浪也会像橡皮擦一样在沙滩上回撤后留下整齐干净的沙滩，细细品味海浪迎面而来，轻轻抚摸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舒畅了。还有那海风，吹着海风遥望那无边无际的海岸，总是会给人留下无限美好的想象。已经有太多年没有亲近大海，很怀念这种感觉。真的，每个人喜欢的风景都不一样啊。有人爱山，有人爱海。那大海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辽阔啊。站在海边，很多原本呢放不下的事情，好像都会觉得变得很渺小了。所以志超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呢去海边走走啊，吹吹海风，能够找回那一份熟悉又自在的感觉哦。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志超这封信的第二段。还有乐祥提到了韩剧，我比较喜欢看韩剧。韩剧有几个特点，男女演员都英俊漂亮，还有他们演的剧情情感都很真切，很容易打动人。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很注重礼仪，很有礼貌。只不过我们这里的电视台基本上找不到好的韩剧，有的话也是要充钱才能看。最喜欢的一部剧就是张东健的《神话》，好多年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些都是年少时候的记忆了。现在在家里的电视机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看，一是没时间，就算有时间也要跟小孩们来借。就好比最近的世界杯，偶尔想了解一下比赛的赛况如何，都要跟小孩子商量一下才能够看一下下，也算不上是球迷，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足球被运动员用各种方式踢进球网的那种感觉。还有球员带有艺术性的带球过人技巧，就是品味足球场上的球员们的表演。至于谁赢谁输，没有太多去在意，所以我很喜欢看进球多一点，我纯属于是看热闹的那一种。不过很不喜欢看比赛场上的运动员故意犯规，有的跑不过就用手拉人，甚至有的衣服都被扯破了，有的用脚绊人，用胳膊撞人，我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以前有特别喜欢过一个守门员，那会也认真的看过一些球赛，意大利尤文图斯的守门员布冯，他的扑救能力太强了，所以很喜欢他。好的，先到这儿啊。那刚刚志超有提到就是韩剧，还分享了自己喜欢神话这一部啊。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看韩剧啊。像之前呢霞总也分享过，因为他觉得韩国的这些男明星啊欧巴都是帅得不得了啊，所以很吸引人。当然了，我觉得韩剧呢他吸引人的部分不只是演员帅气啊，其实他的剧情也都还蛮精彩，甚或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议题其实在亚洲其他的国家是比较看不到的啊。而且呢韩剧通常会把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啊，让大家看了以后呢会产生共鸣。其实现在大家追剧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许多的作品现在都必须要透过串流平台来看，当然了也增加了一些门槛啊。不过呢有的时候能够回味一下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也是一种蛮棒的享受啊。就好像呢我在追一些新的剧的时候啊，常常也会就是觉得不满意就弃剧了，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多了。 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想要看什么新剧的话，反而会去找之前呢看得很满意的来做二刷，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好，那再来呢，就聊到了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啊，那就是足球赛了。志超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呢、啊，他说他不是特别在意谁赢谁输，而是欣赏球员精彩的配合，尤其像是带球过人啦，还有漂亮的进球，就像是在欣赏艺术一样的表演，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一些呢都是非常实境的，没有经过彩排的，完全就是靠这些球员平常扎实的练习才能够在那一瞬间呢爆发出来啊，所以确实是很值得给予掌声的啊。再来呢，就说到了在球场上当中的一些小动作啊。其实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达、啊、也就是呢现在这个录影这个镜头的摄像呢是非常多角度的哈。那甚或是呢他们还可以放大，然后呢还可以慢动作，还可以做特效，也就是说呢在球场上的一举一动呢都是可以被放大来检视的啊。那如果缺乏了这种运动家的精神，老是搞一些小动作，多少我觉得对这个球员自己本身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啊。所以近年来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少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啦啊。不过呢毕竟啊这个打球啊就是很容易呢接触在一起，而且人呢都有想要赢的心态啊，所以难免呢在球场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啊，所以这个情绪的控制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至于志超呢提到他的偶像像就是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啊，他确实也是很多球迷心中的经典人物，就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足球的门外汉呢都听过他的大名啊，所以可见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跟优秀。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还有乐祥提到了有关于保护眼睛，是的，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注意保护眼睛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呢也了解一些眼睛的保健，但总不能够静下心来做眼睛操。最简单的就是乐祥所提到的多看远处的景色，多看绿色。谢谢乐祥的分享，也让我多多提醒自己要保护眼睛。好了，今天就简单的写到这儿，有时间再聊吧。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一切顺利。上次呢回复乐祥的信件的时候提到了眼睛，志毅也说了一大堆啊。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用眼睛，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么多的 3C 的产品，也不可能去避免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只能提醒自己随时要注意休息。那再来就是这个营养的保健的方式啊，比方说可以吃一些眼睛的保健食品啦，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啊。重点就是要多休息啦，不要过度的使用任何的东西，过度使用的话都会有反效果的。好，那也很感谢乐祥啊，你看他的一封信呢就激发了志超呢写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乐祥也要多多来信啊。好了好了，其实乐祥每个礼拜都有写信来，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乐祥的信件咯。你好志毅姐，最近看到文哥抖音上增加了好多内容，很开心，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亚洲之声的徽章，文哥拍摄的时候还戴着手套，我猜是文哥在收藏听友礼物的仓库里面拍的吧。文哥那么多年来一直珍藏的这些礼物，还有梦雅听友亲手缝的亚洲之声的十字绣，原来梦雅是因为梦见了亚洲之声所以改名为梦雅的啊，真的是令人感动。文哥在抖音上也分享了台北101和国父纪念馆的视频，文哥介绍得很详细，当天天气很好，风景特别美，文哥还把很多亚洲之声时代珍贵的照片放在抖音上，勾起了许多听友的美好回忆，很感谢文哥。哇，这个文哥呢最近的抖音确实是很了不得，而且呢他戴手套拍摄的那个徽章呢我也注意到了，我想说哇这么的认真跟仔细啊，看来文哥呢距离就是网红的目标已经不太远了，尤其

0: 我看到很多呢，他的留言呢、都看得令人感动，很精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之前信中我有提到自己的近视度数很深，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学生时代，经常会和我父亲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看电影特别便宜，所以我隔三差五就会看电影，而且一部电影经常要看好几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买的是黑白电视机，而且屏幕比较小，所以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三年级检测视力的时候，我是 1.0， 还没有近视。后来电子游戏机开始流行，我家里买了一台游戏机，在寒暑假的时候经常从早打到晚，而且也经常会去街上的游戏机房，所以我的近视就越来越严重。后来我终于戒掉了游戏机，在小学六年级暑假开始第一次戴眼镜，那个时候呢已经有400度了。后来到了中学，学习压力较大，所以度数就越来越深。六年级中学读完的时候呢，已经是大概800度了，镜片很厚，真的很痛苦。其实从小到大，我身边有些同学也会经常打游戏，不过他们的视力一直都很好。我觉得近视应该是和一个人的体质有关吧，有些人天生不容易近视，而我一旦近视之后，即使戴了眼镜，度数也会增加。还好我的孩子浩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近视，而他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戴眼镜了。浩俊的眼睛比较像是我妻子文文吧，文文的眼睛的度数只有200，这使我呢比较欣慰。如果浩俊像我的话，可能很早就会近视了。我自己平常呢也会服用一些维生素 C 片和维生素 E 片，并且滴一些眼药水缓解眼睛的疲劳，尽量避免度数进一步加深。本周节目当中，季姐详细介绍了宜兰旅游的企划，听友们选出5到6个景点，期待这次宜兰旅行能够顺利进行。那么多景点是否在一天就能够完全逛完呢？还是要分两天？季姐和淳哥这次在宜兰吃播可以品尝到葱料理和海鲜，希望两项都能够列入这次旅行计划当中。等季姐正式旅行拍摄之后，会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播出吗？这三个平台各有优越月点，期待下次大首播的时候效果能够好一些。好的，应该不会在哔哩哔哩播出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听众朋友在哔哩哔哩的比较少啊，微博抖音应该都是会有的，所以敬请期待。好，那因为呢这次总共要拍5到6个景点，所以呢我们预计是3天2夜的行程。天哪好，听到呢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开始紧张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希望呢效果能够好一点啊。好，那再回到呢刚刚提到了眼睛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发现呢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呢都是很关心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小方法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减少疲劳。其实我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个遵守20/20/20的原则。什么是20/20/20的原则呢？就是近距离看荧幕呢20分钟，你就必须呢要抬起头来看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大概6公尺啊，也就是呢要看比较远的景物至少要20秒钟。所以呢在家里面的房间恐怕你看不到那么远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窗户外面的远景应该就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这个睫状肌啊，眼睛的睫状肌去放松，减少眼睛的疲劳。那再来呢就没事的时候呢都可以看看窗户外面啦，远方的山景啦、树木啦、天空啊，让眼睛呢调整焦距。那绿色的植物本身呢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效果，但是因为呢通常它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呢会有助于放松眼睛啊。再来呢当我们在专注看荧幕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就会变少，眼睛就容易干涩，所以我们就随时提醒自己要多去眨眼睛，就保持眼睛的这个泪液呢是均匀分布的啊。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热敷，比方说你的眼睛觉得很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热的毛巾来热敷，大概敷5分钟到10分钟，那有助于放松眼睛周围，而且促进血液循环。现在也有卖很多那种就是会热热的眼罩啊，就很方便。 好，当然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要保持30到40公分，那看电脑呢要更远一点了，50到70公分。当然重点是光线不能够太暗，也不要有这个荧幕的反光哦。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可以多摄取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A、E、C 还有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啊、比方说像深绿色的蔬菜啦、胡萝卜啦、南瓜、玉米啊、鲑鱼、青鱼、鸡蛋，这些都是可以维持眼睛的健康哦。还有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哦，如果睡眠不足的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充血，而且会影响到视力的调节能力，所以一定要多休息。最后当然就是要做定期检查咯。也就是呢，即使你没有不舒服啊，还是要定期接受眼科的检查，尤其年纪呢超过40岁以上，更要留意青光眼啦、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的这一些眼疾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多爱护自己的眼睛的健康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啊！哎呦，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哎呦，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0: 他走向四灵宫前，算命摊车还在，但却不见红龟仙人影。他走过去，看见摊车上的纸条。
2: 阿木，刚刚池哥仙来过，说为师的眼疾拖不得，硬是要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治疗，摊车就交给你，日后要自立自强，弄清自己是谁，找到未来的道路，发挥生命的价值，为师祝福你。
1: 啊，这什么？哎呀，这是师父忽然丢下我就走的意思？
3: 当然啦，龟儿子，做学徒这么久还看不懂字吗？
1: 哎，谁啊？
0: 聒噪的声音像是凭空而生。阿木左右张望，但身边没有半个人。
3: 老乌龟接受那找麻烦的测字，不管准不准，都已经夹着鳖尾溜了。人家现在要砸摊子，也是找你这只小龟儿子。
1: 哎，这到底是？
0: 阿木确认附近没人，但隐约感觉到手里传来动静，于是打开了右手，掌心的石龟竟然变成了一只活生生的灰色小乌龟，而且还在说话。
1: 见鬼了！我是不是被怪物杀死了，才在做梦啊？
3: 笨龟儿子，死了哪会做梦？真是乌龟吃大麦，该死了还活着当饭桶。
0: 傻眼的阿木已经无力反驳对方才说。

0: 乌龟。
1: 哎，你这龟儿子还愣在那干嘛？我肚子饿了，想要吃香蕉。小龟儿子快上供啊。

0: 隔天，四零宫前红龟仙的摊子照常营业，不过只有阿木一个人，或者说还有一只龟。阿木坐在没有生意的摊车前，跟桌上的小石龟对话。
1: 你说是我的护身符，但现在变成一只讲话难听的乌龟。
2: 你这臭龟儿子才讲话难听，老子乃是四圣兽玄武的分灵，贫富在这颗石头上以小斑龟外形显现，是为了帮助你这龟儿子跟世间的和平与正义。不用跪拜了，今天的贡品先收下。
0: 石龟径自啃着竹篮里的碰柑，里面水果已经被吃掉了大半。
1: 就算是真的，本来一直只是一颗石头，怎么忽然就变活龟了？
2: 哎呀，这老子哪知道啊，反正什么时候分灵降生，因缘具足就变这样了。活的护身符总比死的好吧。
1: 好吧，反正我只要喂你吃你想吃的食物，你保护我不会被那种黑色的怪物攻击，对吧？
2: 哼，你这愣头愣脑的龟儿子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虽然是玄武分灵，但现在我身体这么小一点，怎么跟大虫子打架
1: 啊？你没办法保护我。哎呦，这算哪门子护身符啊，还说什么要保护世间的什么什么，切，要怎么做？
2: 别小看我，你这小龟儿子知道河图洛书吗？相传洛出书，神龟附文而出，神龟将洛书传于人世，因此有了文字和阴阳五行。此外，赑屃喜好背负石碑，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龟板占卜，所以说龟是文字之祖都不为过。
1: 哎呦，我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用啦，总之就先当水产养着好了。
2: 是供奉神兽，不是水产。
1: 话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啊？是红龟先给的，但又不是红的。
2: 要取名字要好听一点呢。
1: 不然就叫阿果好了。
2: 一定要是食物嘛。
1: 很可爱啊。阿果。
2: 随你高兴啦。对了
1: 啊，
2: 目前只有你这个龟儿子听得到我老子讲话，所以有别人在的时候你自己注意一点，不要像个白痴一样被人嘲笑了。
0: 阿木抬起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一些路过的人都窃窃私语。
3: 那里出什么事啊？
4: 好像是吴家出事了。
5: 好像是一个下人死了。
4: 天哪，怎么会这样啊？
5: 就是啊，
2: 听说保证巡查都在那里呢。
0: 街上人们喧嚣地讨论着，阿木竖直耳朵听着。
1: 是那天那个宅院吗？
2: 小龟儿子没看到那家门前斗大的无字吗？
3: 哎呀，糟糕了，我想去看看。
2: 怎么，连算命测字都还只是半瓶水，现在就要去招魂了吗？
3: 哎呀，说不定是那个妖怪干的，一定要去弄清楚。
0: 阿木收好摊子，就快步沿着昨天的路线跑着。
3: 拜托拜托拜托，不要不要啊。
0: 然而当他到了吴家大宅前，看到不少人聚集，包含穿着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屋顶乌鸦跟着人群喧哗不止。阿木问着旁边围观的人，
3: 怎么回事啊？谁死了？
6: 是一个叫阿罗的婢女在大门口上吊，路人被那晃啊晃的红

0: 自身应该吓个半死。
1: 婢女，红色。
2: 阿木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怪物盯着婢女离开，而婢女的衣着似乎是红的，好像是那名每天到四灵宫参拜的美丽女子。
1: 今天没看到她来拜拜。
2: 阿木用力摇头，不愿相信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性，越想越感到煎熬与内疚。
1: 如果昨天试着提醒他们家，不会有人相信。可是
2: 阿木睁大双眼看向大宅内，果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倒吊在长廊，像是正在观察着屋内。
1: 哎呀，怪物还在，还会有人受害。不行，这次就算被误会也得告诉他们。
3: 来，
2: 阿木冲了过去，门口的日本巡查马上挡住，
3: 不能进去。
1: 可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这个命案是怪物干的，还在里面。
4: 哎呀，龟儿子，你脑袋坏了，别说谁相信你，听都听不懂啊。
2: 躲在阿木怀里的阿果说着。
1: 哎呦，可是不能就这样算了，已经死一个人了，如果不能阻止。
2: 阿木被巡查粗暴的一脚踢开。
4: 冷静一点，龟儿子。
2: 突然有一辆人力车到了门前，一名巡查连忙帮忙开路疏导。
5: 是发生什么事了？
2: 随着低沉的声音，一名身披华丽文服靛蓝羽织的日本人下了车。虽然不是警察，但是从其装扮以及巡查恭迎的态度可以知道是个大人物。巡查恭敬地问着。
6: 尾崎大人，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还在调查，请问您是来采访的吗？
5: 只是路过，既然刚好有这机会，给一点消息写个报道不为过吧。
2: 尾崎身材高大微胖，神情十分威严，看似礼貌的问句，其实是让人无法违抗的命令。
6: 不过还在调查中，只能初步向尾崎大人报告一下。
2: 阿木困惑地问。
1: 那个人是谁啊？
4: 好像是日本的记者，大摇大摆的，像只大蟾蜍啊。
2: 阿木被巡查架着往后退，他这时注意到那日本记者旁有一位身穿挺拔黑色洋服、戴着眼镜的小胡子男人，似乎正盯着自己。虽然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日本人，可是既然注意到自己，阿木觉得就是一个机会。
7: 哎，戴眼镜的，你也是记者吗？
2: 眼镜男愣了一下才回过神，困惑地反问。
7: 我？对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拜托听我说。
4: 哎呀，老子真是拜托你这龟儿子赶快闭嘴，大家只觉得你这个是痴人说梦，遇到疯子了。
2: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8: 等一等
1: 啊，
8: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8: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8: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8: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无宅之中。
9: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开来。
2: Hello， 我是小开开。
1: 稍微开开而已嘛。
2: 哦，对啊，
1: 我们又要来聊金曲奖了。虽然说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但是呢，这热潮还余温犹存。
2: 对，因为这个收视率统计出来咯，这一届的收视率呢又从谷底翻身，起死回生。
1: 对啊，对，真的耶，我今年有看转播，嗯，我已经好几年都看不完，
2: 对，
1: 就是无法看完。但是今年真的很精彩耶，
2: 很精彩，特别是很多的重量级的卡司接力的飙唱，包括了上一次他表演已经是十年前的事的莫文蔚。
1: 对，
2: 哇，而且他这次就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要组一个乐团。他的确就带着他的新的乐团叫做 The Master 一起现身，而且呢就是他的贝斯手又高又帅，马上引起了讨论。他是一位这个韩裔的应该怎么说，美裔韩人，
1: American born Korean。
2: 他的这个 IG 涨粉一夜之间就涨了一万。
1: 他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在乐团？
2: 贝斯手。
1: 好，贝斯手。
2: 对，
1: 好，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
2: 对，莫文蔚的贝斯，
1: 莫文蔚的歌艺才是最重要的。
2: 哦，对对对，
1: 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艺已经是千锤百炼，出神入化，
2: 而且是断层式的领先。就是说，我们看到像莫文蔚，就是已经出道了30年了，可是还是可以有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就会觉得说，哎，下一个巨星在哪里？好像已经十年了，就是华乐坛都没有出现这样子有魅力的巨星，就是有一个断层。嗯，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说这十年，比如说新人奖的得主，基本上金曲奖比较鼓励的是会创作的人。那其实会创作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艺术家的脾气，那艺术家脾气就是不会把别人的建议听进去，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就很难跨圈，很难跳圈。所以就是说，就变成说，虽然说知名度有，但是你讲得出来说他哪一首有朗朗上口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就这十年除了去年的李竹新有那个 Jopang 算是红遍大街小巷，
1: 是，
2: 那就是再会唱歌的人你都要能够有一个叫得出名号的代表作。像莫文蔚这次选的曲目不要爱我，爱如果没有你，就是当年金曲奖还没有那么偏食，就是比如说会创作加五，直接加五分这样的一个评审标准，而去鼓励说我在一个唱片工业里面，我由专业的词曲人来挑选朗朗上口的歌来打造。因为艺人一定是要有代表作才会是艺人嘛，你再会唱歌，一堆歌唱比赛出来的什么福琼英那些都很会唱啊，但是就是没有代表作。所以作品很重要。
1: 我觉得看来的意思是说，很多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是说他们就是自己的意见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他们自己是很有 sense 的艺人的话，比如说蔡依林，比如说张惠妹，很有自己的那种思维的歌手，由他们自己主导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蔡依林的专辑在今年就拿到了3个大奖。总之就是明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吧。其实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说可能就因为太朗朗上口就不会得到金曲奖评审的喜欢。嗯，像周兴哲 Eric，但是他歌很红哦，
1: 是，
2: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红的歌，比如说今年的年度歌曲，他搭上了台湾最卖座的7亿的那个女子俱乐部，
1: 阳光女子
2: 阳光女子合唱团。

0: 虽然没看电影，但你至少电影的名字也要记得住吧？
1: 没有
0: 老先生，
1: 没啦，我伫听公布迄个古乐波，五乐天古乐波，太顺口了。
0: 阳光女子合唱团，
1: 对对对，就是说现在要红的歌，就必须要搭上现象级的卖座电影，或是说卖座的剧、Netflix 的主题曲。
0: 哎，说到这部电影，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阿令所演唱的歌。嗯，我觉得阿令也是今年金曲奖颁奖典礼能够有这样收视率的大功臣。
1: 对，
0: 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
1: 太好笑。因为其实陈振川就是制作单位，他们有帮他写提词期，
0: 但是他们都没有填进去，
1: 台词都写好了，
0: 但是完全没有照脚本走。
1: 对，他跟那个动力火车颁奖那段，他们就完全没有，
0: 真的好好笑
1: 哦。哦，不是动力火车啦，那个桑布宇那一段，
0: 桑布宇跟那个
1: 王洪恩，
0: 王洪恩真的超好笑的。
1: 对啊，嗯，哦，这个蛇在部落可以吃五天呢，
0: 超好笑。对啊，嗯，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阿令的歌。我们预测的时候竟然都没有播他的歌，真是太不应该了。
1: 但是心里默默有觉得说，哎，应该就是这首歌啊，以传唱度来讲
0: 了。对啊，而且你猜对了耶。嗯，他们真的在颁奖典礼上喝小 baby。
1: 小 baby
0: 是什么呢？就是提神饮料。嗯，真的太好玩那一段。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年得奖的年度歌曲咯，幸福在歌唱。

0: 好的，听完了阿令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聊舞台好了。
1: 哦，
0: 就进入舞台真的很棒哎，设计的好好哦，
1: 而且
0: 很高级，
1: 直接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的规格了。
0: 嗯，
1: 就是
0: 不止，我觉得是
1: 对
0: 超越演唱会，它就是一个结合演唱会跟颁奖典礼规格的一个舞台设计。
1: 对，就是说孙淑媚的个人演唱会也没有那么华丽，或者是说周汤豪的演唱会也没有那么华丽这样子。
0: 对啊，这次是因为花很多钱吗？我不觉得耶，我觉得是这个设计公司太厉害了。这设计公司我查到的是它叫做耀星三一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主理人是叫做二毛，好像陈奕迅他最近的这个 Feel and Dream 巡回演唱会就是由他们来担任的，的确很厉害。
1: 所以我觉得跟经费多少还是有关啦。对，比如说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就没有这么华丽，可能就是经费不够。
0: 欸，可是今年第37届照道理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届，对不对？就没有一个特别的数字。而且老实讲，我们那时候在预测也提到过，其实去年2025年在音乐产品的推出就是比较淡的一年，所以我都没有想到，欸，怎么今年在舞台上这么令人耳目一新。还是说因为今年就是音乐作品没那么好，然后就没有花很多钱请大明星，所以就把钱都放到舞台上。
1: 有啊，他花很多钱请那个莫文蔚啊。
0: 哦，莫文蔚是巨星没错。
1: 对啊，把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前几年的收视率可能都
0: 太惨淡，
1: 对，每况愈下。那就是主办单位的这个文化部可能有要求要写检讨报告吧，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一雪前耻。
0: 果然由耀星三一所主导的这次舞台设计非常的棒哦，希望往后的金曲奖的舞台设计能够超越这次的规格啊，这次表现非常的令人激赏。
1: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整个硬体设备也都升级了，包括了收音的部分。以前，
0: 欸，一开始阿令的麦克风就出问题，这真的是那时候立刻脸上三条线。
1: 但是以前就是说歌曲表演的时候，以前最为人诟病就是说，欸，乐器声压过主唱声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和音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收音我觉得成音的部分都 mix 的还蛮好的。
0: 对，除了一开始麦克风出问题解决之后，后面都非常的顺。这是蛮难得的。
1: 包括了就是田馥甄 Hebe， 他也以这个嘉宾呢带来非常感人的一个演出。他唱到一半他都落泪了，因为他要致敬他的这个恩师小胖老师袁惟仁。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涂鹰老师的家人啊，他的太太跟儿子的致辞啊，也令人非常感动。那来自日本的洋文学这个乐团来台湾的金曲奖表演《咒术回战》的主题曲，哇，也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1: 对，全场都嗨翻喽，人气非常高。这个洋文学
0: 是的，
1: 非常精彩这一次的这个表演。
0: 嗯哼，
1: 对。
0: 那这次我觉得有个特色，就是好像完全由原住民来撑场。
1: 哎，
0: 是不是？我觉得所有的重点跟亮点都在原住民歌手跟阿力的身上。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浑然天成的脱稿演出
0: natural high，
1: 而且脱稿演出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动力火车是怎样，就是口误对不对？
0: 什么口误？我觉得他们是真情流露。
1: 哦，真的吗？
0: 对啊，他就说他们 有时候常常意见不合，那就需要制作人来统筹。结果真的，我们那时候提到的专辑制作人奖得奖的就是常石磊。是我们高度推荐的一位。
1: 对啊，
0: 对，
1: 我们还是预测有成功，很厉害。
0: 对，要鼓励自己。我们已经很好了。
1: 对，那的确是靠原住民。而且就是像之所以会找阿令来主持，也跟去年底就是台东跨年演唱会阿令出色的表现，就是那个 Not one, not two,
0: not one, two, three
1: 一鸣惊人
0: 11,
1: 所以这次的整个的串场的流畅也非常类似那一次台东跨年演唱，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
0: 对，很 chill。
1: 对，然后
0: 这次就是因为气氛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可以这样子一路看到完。
1: 然后得奖的 还有来颁奖的人也都很 chill， 比如说找了黄轩。黄轩也是原住民，对不对？
0: 是啊，阿美族。
1: 对啊，他也是
0: 全靠你们阿美族。
1: 他就是很 chill。然后得奖的张震岳
0: 也是阿美族，
1: 最佳作曲还有男歌手。嗯，他最佳作曲其实前两次都共估，他写给杨乃文的《我给的爱》，还有那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都共估。这一次呢，终于以这个《浪人》然后得奖，然后他整个也是很 chill。
0: 是啊，我觉得他的得奖感言非常好，就是在网络上点击率也很高，就是说所谓的功成名就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就算，对，由自己来定义。
1: 对，而且他很谦虚，他说其实我会唱歌吗，我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是我就是很真诚，
0: 就是保持善良的一颗心的人。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次评审重视的点就是说你的作品有没有真诚。嗯，对，就是说还是说，
0: 那你是说其他不真诚吗？
1: 有啊，其他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吗？
0: 你要爆什么八卦？哇、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拿手帕擦汗。你要说什么？快，
1: 好啦，不说，你那个小本子拿来，我用写的，听众不要听到。
0: 好，我们下节目再写。
1: 有很多很多人设啊，对对，很多艺人是人设，人那他本人跟作品其实是不。就不 match 的，差很多的。好，
0: 游走在尺度边缘，
1: 真的靠这个原住民，然后靠一些就是他一出现，就是大家都叫得出名号的人，比如说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哦，对，跟张震岳搭档颁奖啊，
0: 哎，对
1: 哈，对，就会觉得说，哦，好感动哦，他们曾经在滚石时期合作过，而且。这次就是你就觉得说，哎，都是一些老滚石帮。
0: 对，我正要说，
1: 请说，
0: 会不会就是因为小林主席哦，小林主席出面，所以哎，滚石帮今年好像就是可以在这次金曲奖可以聚会哈、哦。
1: 对啊，都是大家觉得说哇，女神级，然后都不那个冻龄女神不老这样子，
0: 是。对，那时候莫文蔚其实也待过滚石嘛，哈、
1: 哦。对，然后
0: 对啊，张震岳。
1: 对，
0: 那张震岳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很这张专辑，那时候我们说比较不可能，是因为我的意见是说，因为感觉都不是新的创作了，就有很多是多年前的歌曲。而在评审的热烈讨论之后呢，还是决定由张震岳的这张专辑拿下。最佳华语歌、最佳华语专辑奖。
1: 对，而且呢，根据就是主席团的主席，就是小林姐，她说，第一轮投票出来就是张震岳胜出。哦，那在第二三名徘徊，就是说最后他们有讨论三个人，就是张震岳之外，还有讨论卢广仲跟周汤豪。哦，对，那可能就是即使张震岳他是一个陆陆续续发表作品集结成专辑、哦、但是卢广仲他由于是口水歌，所以卢广仲的劣势更明显。所以可能是这个理由，就是诶，同样都是不是专门为专辑做的歌，那就是由张震岳胜出。哦，对，
0: 卢广仲可能吃亏在就是唱别人歌本来就是一大挑战，如果你没有超越的话，
1: 对，
0: 那他这次就是一个比较平淡平静的路线，伤心早餐店，
1: 对，
0: 所以感觉就没有突破原唱的那种感觉、哦、他自己也没有唱出一个很特别的格局，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太可能是他。
1: 对，而且就是说他挑的歌呢，经过他重唱就是还是
0: 没有新的味道，
1: 还是不红，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为什么当初那些歌
0: 为什么不红？
1: 对对对，为什么会冷门？
0: 对，厉害的就是把不红的歌唱红了。
1: 对啊，对，对，
0: 所以张震岳他的旋律就是朗朗上口了。说真的，一个大三和弦就可以写出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
1: 而且不只是这一张，他从年轻时候写的歌
0: 就是这样写歌。
1: 对，什么爱我别走，到放到现在你去听，哇，都还是很厉
0: 害。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张专辑很多歌通通可以接在一起。
1: 你说从爱我别走一直接到，
0: 就是很多歌可以跟他以前的歌都接在一起，都 没有违和感。
1: 对，就像在部落里面有一个很红的歌叫做 A 麦到天亮。
0: 对，张震岳很擅长大三和弦的歌曲。
1: 嗯，
0: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浪人的

0: 恭喜张震岳，
1: 嗨呀，古墓。
0: 是的，
1: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0: 什么事？
1: 往事数不尽。就是呢，他上一次入围歌王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2014年、
0: 哦，
1: 就是海雅古墓那一届。
0: 哦，2014
1: 没有得。我印象很深，
0: 12年前呢、欸？
1: 12年前，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是那一届的评审。
0: 哦，
1: 然后我没有到达，因为那一届。另外一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就是林俊杰。
0: 哦，
1: 林俊杰的技巧已经是出神入化了。
0: 欸，林俊杰也很久没有出专辑了耶。

0: 哦哦，现在就是好像
1: 你看没有人要出专辑，
0: 因为巡演比较赚钱啊，对不对？卖门票比较赚，先要赚一笔制作经费之后，
1: 是
0: 才能够出专辑了。对
1: 对啊，出专辑其实就为了巡演啊，哦，所以表示他也没有要巡演啊。比如说蔡依林出专辑就是开始巡演啊，嗯，周董出了专辑也在巡演啊。
0: 对，那林俊杰可能就是还在上一趟的巡演，所以还在忙。哦，对，等告一段落才
1: 会期待
0: 有空来做。对，2014年
1: 12年前，
0: 对，所以
1: 就忘了他吧。
0: 没有啊，就那时候他的海牙古墓其实也入围很多项，然后好像也有爆回年度歌曲还是什么。
1: 今年张震岳拿了3个奖。好，嗯，那我们来到新人的部分好了。新人奖我们就猜对啦，我们的预测是对的，陈贤靖好，拿下了这个奖项。那其他很多不管是客语台语啊，我觉得都是鼓励新人比较多耶，比如说客语女歌手奖，还有客语专辑奖，对不对？客语专辑是由黄雨涵拿下，她也算新的歌手了，新生代的歌手，她今年是拿下了最佳客语专辑奖。
0: 对，那陈贤靖其实也不能算完全的新人吧，对不对？
1: 是，她在歌坛很久，
0: 出道也8年了。
1: 是的，
0: 对。
1: 那没想到表演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小的有一些失误，
0: 可能太紧张了吧。
1: 对，
0: 然后需要再把那个基本功再练好一点，他有一些歌唱技巧了，我觉得是需要再磨练的，
1: 因为可能是第一次在小巨蛋，你看新人歌手即使是有这么多年的小的场地的经验，一站上这种大舞台真的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欸，但是之前几届得新人奖的也都没那么紧张啊，就是新人奖表演，比如说李荣浩表演那一次我觉得 OK， 然后卢广仲得奖那一次也都表演得很好，然后韦礼安，陈贤靖有没有参加选秀节目？
1: 没有吧。
0: 没有齁。
1: 对，
0: 可能因为韦礼安就是有参加选秀，就是选秀你每个礼拜录影嘛，你都面对观众，然后面对评审，所以他即使站上第一次站上小巨蛋，他也不会觉得紧张。就他们，对啊，这次我觉得他那个陈贤靖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建议啦，不是批评，就是说需要好好的运动，然后锻炼自己的中气，因为他唱的歌其实是非常需要中气的。那不是说轻轻唱我不需要中气，错，其实你轻轻唱那种呢喃式的 SAMR 的唱法，你需要更多的肺活量。像我有看过那个怪奇比利，不是周汤豪妈妈的比利，是年轻版的比利
1: Billie Eilish，
0: 对，他的那个巡回纪录片，他在开场前都是做运动，伏地挺身什么的，然后要暖嗓，他就直接视讯跟他的声乐老师在那边，你知道，就是要开嗓，你知道，他才能够就是才有那么多的气这样子，慢慢吐出来。对，
1: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气若游丝。
0: 对你不要以为说呢喃式唱法就不需要中气，错，更需要，所以请他好好锻炼身体咯。
1: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最佳客语女歌手的得主，
0: 陈以诺 Sarah。 其实如果不是陈贤靖得奖，我的第二名会是她耶。我觉得她，对，她的，因为我听过她的现场非常的稳健。
1: 那我们来听她的这首歌曲，我们不会说客语了，华语来念就是十等睡等。怎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已经很多年没有评金曲奖的郑开来。
1: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用阿美族语跟大家问候。
0: 好的，
1: 对，因为 我就发现说金曲奖就是非常重视，就是挖掘自己的根源，
0: 对，是
1: 回到回归初心，
0: 而且
1: 归真。
0: 现在原住民的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哦，所以原住民主持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哦。
1: 我随缘啦，对，基本上目前是靠股票，所以也没有在意，对，随缘。
0: 好的，那我们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客语的部分嘛，
1: 哦，
0: 那台语的部分呢？哇，这一次萧煌奇耶，萧煌奇超过五座了吧？他在台上说他要开五金行，
1: 五金行
0: 超过五金了。
1: 对，而且是双声带，他连国语男歌手都有入围，但是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已经是一种肯定。
0: 对啊，今年颁奖典礼他也是很多欢笑的这个制造机，
1: 嗯，
0: 他就完全是开自己的玩笑，很幽默。
1: 对，嗯，他是一个冷面笑匠。
0: 对啊，
1: 对啊，
0: 还有许孝顺，许孝顺跟去年大赢家的李竹新两个人合作颁这个最佳泰语男歌手奖，
1: 还有女歌手奖，
0: 嗯，对对，还有专辑奖，
1: 他们就是面对前辈白冰冰隆重出席，打扮得像公主一样，
0: 嗯，哇，他打扮像妈祖，
1: 对对对，母娘慈悲，
0: 母娘慈悲，
1: 母娘慈悲，
0: 那段也非常好笑。
1: 对啊，就是哇，许孝顺真的也是很会，
0: 功力很深。
1: 对啊，很会制造笑料。
0: 对啊，而且跟李竹新两个人都很会搞笑。
1: 嗯，面对前辈都那个没有舞台式的这个恐惧。对，
0: 嗯，那表演节目有那个孙淑媚。哇，堪比演唱会规格，
1: 哦，真的。
0: 他的那个舞台是，就是有一个吊篮，对不对？
1: 很壮观，
0: 在小巨蛋有个吊篮，
1: 嗯，
0: 然后再升到舞台上面去。
1: 他的演唱会都没这么华丽耶，
0: 真的。
1: 可能希望就是他未来的这个演唱会呢，
0: 你电脑要打开吗？很吵。
1: 对，
0: 嗯，
1: 然后他还跳舞曲哦，《Catch Me》非常的辣。
0: 嗯，最后是由吴贝雅皮雅拿下了这个奖项。
1: 对，评审的意见呢，就是说这张专辑呢，也是跟张震岳得奖的理由一样，就是非常的真诚，有被说服。因为这张专辑就叫做离婚初体验嘛。
0: 对，因为他那时候离婚，
1: 他真的是
0: 断崖式离婚。
1: 对，就是跟小九岁的前夫哦，这个洪祥修哦，嗯，离婚，
0: 也是乐手啦。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坦言就是说，哇，这个离婚典礼哦，刚开始真的是很崩溃，同时也是恨意满满，然后陷入低潮。但是呢，他把这个悲伤还有这个怨念呢、恨意呢，都化为轻快幽默的曲风，甚至呢，就是他做好以后还请前夫听一下，两人也因为这张专辑来破冰，这样子，
0: 好大气哦。
1: 对啊，
0: 但是他为什么专辑有一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妮，我得放心吗？就是好像有点，就是看你过的这个德性我就放心了，这样很酸呢，欸。
1: 对，有点怨念，但其实他又用很轻快的编曲，很幽默这样子。
0: 哦，
1: 对，欸，其实台语歌我发现很多歌名都很幽默，欸，像早期也有一首送丢力
0: 港口丢哇，
1: 都很直白，对不对？
0: 这样子才能够引起庶民一般人的共鸣。
1: 对，是不是？所以
0: 是的，
1: 也恭喜他得奖，因为这个标题也非常的能够
0: 触动，
1: 对，能够触动有离婚经验的人啦。
0: 欸，这让我想起那个李慧敏，我们那时候在做音乐，也提到，对不对？
1: 对啊，
0: 是，
1: 嗯
0: 嗯。

0: 你有好结果也是异曲同工，
1: 对啊，
0: 对对，哦，就是女人心好可怕。
1: 没有啦，刚开始经历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一些怨念，这很正常。
0: 其实很多男生也这样，更可怕的那种
1: 恐
0: 怖情人，
1: 真的。上礼拜才有一个台南的社会新闻，
0: 对啊，开车去撞人，
1: 而且是，
0: 啊，好，不要讲这些了，赶快听歌。
1: 好好好，
0: 拖太多了。好，我们来听的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得主 Pia 吴贝雅的这首歌曲，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的，我们要来进入最后的压轴的部分了。
1: 欸，你的台语就标准的。
0: 啊，当然哦，我台湾人啊。
1: 我发现我跟阿令讲台语都是很像山东人，有那种山东腔。
0: 阿令说的还比你好。
1: 没有，他在开玩笑，那个跟那个白冰，比如说冰冰姐，啊，我讲台语，阿令也卡情商。阿令也。阿丽耶，你有卡轻松不？
0: 好啦，
1: 对啊，对，好好，先哪一项？哪一项？
0: 原住民呢、
1: 啊？哦啊，对啊，
0: 你不觉得今年的金曲奖真的靠原住民在撑场？
1: 对啊，那个棒轻松也很好笑，就是你知道山东台语。
0: 我看你需要一点提神饮料哦，
1: 提神饮料。原住民
0: 对原住民专辑奖的部分是由漂流出口拿下。
1: 我们的好朋友
0: 也是阿美族的，没有啦，
1: 对，
0: 漂流出口啦。你真的需要提神饮料、欸
1: 我需要，
0: 你是怎么了？
1: 我需要部落的阿比，快给我一杯
0: 小 baby。
1: 对对对
0: 对啦，漂流出口他们也是阿美族，而且他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他们这张专辑是在户外录音，
1: 对，大获好评、
0: 对，很有宇宙自然的那种大地的能量。
1: 对，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0: 哦，
1: 就是呢，最佳乐团今年得奖的是落日飞车，
0: 是啊，
1: 那跟他们拼到最后第二轮的就是漂流出口、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太特别了，
0: 是
1: 很有创意，
0: 高度推荐，
1: 所以落日只是以两票获胜哦，
0: 对呀、
1: 第二名就是漂流出口，差点就赢了、
0: 漂流出口应该把他们推向国际啊，让更多乐友们来认识这个非常棒的台湾的阿美族所组成的团体。
1: 对，然后让外国人来飞来台东参加音乐节，我觉得外国人一定会很喜欢台东的环境。
0: 嗯，
1: 因为他们外国人都很喜欢巴厘岛啊什么，
0: 是啊，
1: 对啊，泰国那些岛，他们去台东一定觉得说、哇，这个海怎么那么漂亮。
0: 那我们最后呢就来推出一位台东的
1: 现场级的人，地下现场嘛，音乐圈的现场，他真的替台东办了很多音乐季还有活动。
0: 对啊，贡献良多耶、
1: 真的
0: 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当掉，全部去贷款
1: 太
0: 来办音乐季。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苏命苏米恩，
1: 恭喜他，因为这一次的曲风呢又跟以往我们认识的，就是说他最早成名是把 K-POP、然后把原住民的歌变舞曲嘛，那这次他又变得很厉害的一张新的专辑，然后就是整个是很让你有沉浸式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把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语助词，就是吼嗨呀那些，居然都可以把融合了古调，然后用一个比较新的编曲唱出来，很厉害。
0: 现在他也是台东的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他从年轻一直到现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啊，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展文化艺术展的策展人，欢迎大家最近有空的话来台东参加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得主的苏命苏米恩他的这个展览。最后就来听得奖的作品咯，跟专辑同名的引路。那我们金曲奖的部分就算是告一段落咯，
1: 期待第38届明年的金曲奖咯。
0: 谢谢开来，
1: 谢谢。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在这个暑假呢，大水沟二手屋也有很多的活动啊在进行当中，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店长张贵志，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位在万华南机场国宅地下室的大水沟二手屋。好，那我们就先请店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大水沟二手屋的店长，我是贵志。
0: 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贵志哦。贵志呢具有社工的背景哦，也是一位社会企业跟社区的工作者。那目前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共同创办人跟店长。那我们先请贵志来跟大家聊一聊，诶，为什么从社工会当一位二手屋的店长，我们来聊一聊你自己的历程。
1: 好啊，没问题。那其实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不是社工系的，我是商学院的。那只是在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接触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社会企业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一边做好事啊，但是一边又可以赚到钱这样子。简单来说是这样子。那大学的时候就是被这个概念呢，就是深深的吸引到，然后那在那个要准备要就业的时候，想说，诶，但也许我可以先去一些比较特别的 NGO 先去尝试看看，所以后来就加入了人生百味这个服务贫困议题、贫穷议题的这个 NGO 这样，然后在百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服务的就是街友、无家者、流浪汉啊这样的一个群体，主要是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才慢慢的扩展到更多的就是贫困的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看到说，其实很多人都需要一份弹性就业的工作，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可能是有生病，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状况，然后当然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进到一般的职场，但是需要一个比较弹性的友善的工作，但这种工作在市面上其实来说真的是蛮少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想说呢，也许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尝试看看，然后就是以二手店来创造一个让弱势就业的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事业体这样子，所以呢才跟很多伙伴在南机场的地下室的国宅里面，然后创立的一个叫大水沟二手屋的公益的二手店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
0: 刚刚贵志所提到的这个人生百味啊，也是以万华作为最主要的据点嘛，所以你们对万华真的非常的熟悉。
1: 那是真的。
0: 那我们提到大水沟，大水沟这个名词呢，好像跟万华在地的居民啊，其实有着一种情感上的连结，那也是让大家一听就很难忘记的一个工作室的名称，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大水沟的由来。
1: 好，没问题。那其实啊，我们这个店的位置啊，就位在那个南机场夜市的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南机场夜市，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夜市这样。
0: 是。
1: 然后呢，夜市旁边有两条大马路，然后一条叫做东华路，一条叫做西藏路。然后那尤其是西藏路这个大马路，它其实在大概几十年前后就是一条大水沟，只要它没有加盖的话就是一条大水沟，但是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马路，然后那水沟依然在马路上来流动这样子。然后那我们想说我们取这个印象，然后那因为其实很多老人家都讲大水沟都知道在讲附近这个地方，所以那我们取这个印象呢，也是希望说把这故事可以流传下去，也可以让那个物资啊跟一些善意可以在像水流一样把它这个去传承的一个感觉。所以那也是因为那个我们两位都是算是户籍在当地啦，都是万华区的伙伴，所以就想说取这个意向啊，就是这个在地的感觉可以再加深一点。大概是这样。
0: 那大水沟二手屋的前身啊，就是经营了有30年的国军福利社，后来福利社歇业了，就变成一个闲置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其实蛮大的耶，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将近300坪，另外一个资料说400坪，总之都很大。
1: 确实是蛮大的，对啊，对啊。
0: 是，所以在当时差不多2019、2020的这个时候呢，那桂智呢就跟自己的伙伴啊，也共同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了一个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成为这个贩售二手物品的这个商店，也是一个大水沟二手屋在当地哦，跟很多社区居民很重要的一个交流的场所。那大水沟二手屋的招牌上啊，写着经营的理念就是人与物的第二次机会。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招牌上面所跟大家分享的理念来谈一谈，你们当时创立这个二手屋，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1: 是，其实最开始就是我们最开始讲到的哈，就是想要让那个弱势者哈有一个比较友善的就业的环境，好，所以呢，那我们才创立了这个大水沟二手屋。好，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最主要就是比较贫困的单亲的家庭哈，所以呢，我们比较多的一些单亲妈妈可能就是面临到，哎，可能家里面有病人哈，或者要照顾小朋友啊，或者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他突然要进到一般工作职场，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担心，有一些畏惧，有一些不适应。好，所以我们想说，那以一个中继站的一个形式，他们可以在大水沟这边，好，可能先就业3个月，好，熟悉一下什么是工作，练习一下怎么样跟客人应对进退，然后呢，再鼓励他回到一般的职场，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一个起心动念。然后那到后来呢，我们就慢慢加入了更多不同技能的伙伴，比如说有维修的伙伴。有在做社区的或者不同的伙伴，所以呢，那我们就后来就主要发展了，也电器维修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大家里面有一些电锅、电风扇、吹风机坏掉了，觉得很可惜，想要把它修好，你可以找我们来帮你来做处理哈，就是那种也慢慢的来做，就是这样的，所以物第二次机会的一个形式这样。
0: 那桂智呢也是第20届梦想资助计划，就是 Keep Walking 这个计划的得主啊，也是当时你提出了这个老社区的电火部，就是为贫户的电器来做检修，并且到府服务。好，所以我们先就这里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们现在最主要的也为这个社区所做的服务。但是先讲一下电火部，应该是要用台语来发音，对不对？因为我不大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1: 它就是一个水电工很常用的一种胶带，就是让那个就通来接电线啊，或是接水管的时候，当然都会把它缠两圈。你在尝试 DIY 的人应该都蛮常知道的一个胶带，还是一种胶带，对对对，很常见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取这个印象，就是想要让有一种在地服务在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0: 所以当时呢，你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参与这个梦想资助计划哦，也是因为对于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来说，的确这个经费的来源啊，也是你们在创业之初比较伤脑筋的一个部分吧。
1: 没错没错，经费一直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让更多单位可以一起来参与在我们这个好的循环里面。好，所以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那个电火部电火部的这个计划。我们这个电火部叫做为老社区绕上电火部计划，那为什么呢？也是跟我们这个社区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们这社区是很特别的社区，跟台北市其他的社区都不一样。我们这社区是那个台北市最老的几个集合式住宅之一，当那也是台北市第一个有冲水马桶的一个社区，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社区有多老了。那我们社区大概已经有快70年的历史，所以它的那时候盖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先进哈，就是每一户都有抽水马桶哈，然后地下室是菜市场哈，楼上是住户，住商合一哈，但经过了70年，什么都变得很旧，然后那所以就代表说呢，我们每一户呢，它其实每个坪数都很小，大概才6到12坪左右，非常小。那居住的人呢，那现在呢也是蛮多的破碎家庭、贫困家庭或者是独居老人为主，好，那每

看到说呢，因为建筑老旧哈，那住的人也很，就是也都蛮老的，所以呢，在用电安全上面其实有蛮大的风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多老人家的电器啊，或是延长线啊，或是一些那个用电安全啊，其实都有一些危险。好，那更严重的是，我们可能进驻六年时间哈，那一年都会发生一起火灾，大部分都是因为电线走火的关系。好，所以呢，那我们就想说，可以用我们的一些专业，好，我们有那个电器维修的师傅哈，所以呢，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呢，就会召集对维修有兴趣的高中生、高职生、大学生，好，一起来教他们怎么做电线安全跟那个电器培力，好，电器维修，好，然后他们培力到那个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带他们到楼上的社区里面来去服务那个一些老人家、独居老人啊、弱势家户的用电安全，然后帮他们做电器清洁跟检查，好，然后同时也会再送他们新的延长线，跟最主要就是教他们怎样正确的使用电器，让这个危险可以不要再发生，这样，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的确啊，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开电扇啊，或者是开冷气啊，也常常在很多的社会新闻当中啊，看到了这个电线走火这样的新闻，那它所影响

0: 提到的，也是现在目前还在募资平台在募资当中的一个计划，就是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在万华南机场的这个老社区，希望呢能够募集到一笔资金啊，可以来举办这个老社区绕电火步的这个计划。那这个副标题就是老弱家户的电器由青少年现场守护。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募资计划，因为在这个募资的平台上啊，也有很多的资讯可以让大家知道在过去大水沟二手屋在这个社区当中做了什么事。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大水沟也跟75位的青少年一起走进了50个家户，也拥护了超过400个电器。那我们来谈谈过往的这段时间跟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1: 是，那其实啊，就是最开始当然是有看到火灾的发生嘛，然后我们想说啊，其实怎么会发生就是这么多事情，然后那个大家都很慌张，然后那个也去过里长，然后里长也说就是因为那个这栋真的很老旧，所以有很多的电线可能都比较那个有人会老化这样子，那又加上很多老人家可能对于电器使用不是这么熟悉，那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像是对啊火灾啊或是断电啊，这种事情就会发生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专业来做协助，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跟里长或是那个万华的很多 NGO 合作，就是发现说，真的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家户，那我们也去跟那个服务青少年的单位，让对维修有兴趣的少年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学习，好，然后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呢，可以应用到这个社会的公益上面，好，那当然不只是在做服务，你也可以把你的家电清洁跟家电维修这个技能呢，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之中，如果你自己家里的这个电器有状况，你自己当然也可以做处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推广这个维修的这个习惯，然后跟风气，让更多人关心环保的伙伴可以加入这样。
0: 在这个募资平台上啊，也释出了一段影片啊，也就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个阿嬷，她就说，因为她平常呢是以轮椅来代步的，所以像家里有很多什么延长线可能已经坏了，她说延长线的插头一个可以用，一个已经坏掉了，但是她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对她来讲，因为行动上有些不方便啊，她也没有办法自己去修，那也不知道该找谁来修。所以这时候他就发现了，原来可以找大水沟二手屋的这些志工们来帮他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中的难题。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有这些青少年的志工说，本来我只想就是滑手机，没想到来参加这个志工营发现还蛮有趣的耶。这个是很多来参加这个学习啊或志工营的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普遍的反应吗？
1: 是，因为其实就是来参加的人，那也有被家长逼迫来的嘛，也有就是比较有动力来的人这样子。那当然那个我们就希望说，就是让大家对于至少对于动手这件事情可以有一点兴趣跟经验，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说，就是其实这个为了老人家来学习只是一个动机，但是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把它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就只要跟自己有关系，他们动力就会增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大家说，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说，也许你最常滑到手机，如果他有些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好，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来尝试这个动手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
0: 但我老实说啊，我在影片当中看到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啊走进了这些阿公阿嬷的家里啊，然后帮他们检查有没有电器需要损坏啊，就是需要修复的啊，或者是检查用电安全啊等等哦。我心里的疑问就是说，这些青少年朋友看起来就是国高中的年纪吗？他们真的会吗？因为我觉得修理电器不是一件也不容易的事吗？他们真的学一学就会了？
1: 应该说就是我们当然会以初步的方式来教他们，那他们主要是学生来协助的地方是那个除了维修之外有清洁部分，那当然我们在进去家户的时候都会请比较专业的业师，就是已经可能是在那个很多家电厂店当那个维修技师的这样的老师来做这个带领的工作。那当然一般如果是真的是关乎于那个生命安全这样部分，都一定是要请业师来去做那个相对的检查跟处理。那当然如果现场可能有状况，那我们就是后续再服务 可能没有办法再一次性把它做好。

0: 那通常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初步帮老人家检查说，哎，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使用方式，哎，那这种时候可能就是夜市跟同学们可以来协助的地方。那后续如果说，哎，真的有些地方可能真的马上就要有风险了，那我们后续的话就可以再请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做协助，哎，这是我们初步普查的一个尝试性的地方。好，啊，最重要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可以让同学们好，哦，来感受到说，哎，自己是有能力也可以服务老人家的，也可以让老人家感受到说，哎，其实是除了大人之外，小朋友可以给他一些关心。我觉得这也是在一些感性上面比较有一些协助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
1: 的确看到很多的同学们啊，他们把这个电扇拆开，然后再清理里面的一些扇叶啊，或者是什么啊，那也有爬到那个比较高的地方把冷气拆下来，因为现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在夏天很热的季节到来以前去请一些专门的师傅来清洗扇叶啊等等哦。那这些工作呢，同学们呢也都很愿意进入到这个社区当中来帮这些老人家们服务，这个真的是需要年轻人来做。那在这个募资平台上也问到一个问题，我想也来问问贵志啊，
0: 是
1: 为什么不直接帮长辈们换新的家电就好了，而是要提供维护的服务呢？诶，对啊，应该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诶，那你既然募款了嘛，买新的不就好了吗？那你们的理念是什么呢？
0: 是，那当然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也跟老人家讨论过，那当然就是必要的事情上一定是要换新的，比如说延长线，延长线这种东西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展进步，它的安全的装置越来越好，所以当然在延长线上面一定是会要买新的，所以我们在延长线都会赠送，每一户都会赠送新的延长线。那在一些电器上面其实这就跟使用习惯有关系了，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阿嬷，它其实是最常使用就是大容电锅，大容电锅这个东西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30年的它的结构基本上都一模一样，所以它最好维修的一个电器之一，我们的电器的入门课和维修课都会以大容电锅跟电风扇作为一个开头，这是大家最常见的，然后也是一个最好入门入手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电器这样子。所以呢在要不要更换电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跟那个使用习惯很大关系，比如说阿嬷可能已经八九十岁，她可能就是一直都用大容电锅，你突然换一个相应电子锅给她，她可能真的不会用。我们也遇过说老人家就是不用电子锅，就习惯用大电锅按下去插电就好了。对，然后对，那所以其实上这跟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会是先让老人家讲讲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只是电器的问题，然后他如果就很喜欢用这个我们一定可以处理的电器，那我们就会帮他修好，因为这就是符合他的使用习惯。比如说电风扇。大容电锅，这我们是100%一定都确保都没问题的。那如果说它是其他问题，那我们就会观察它的使用习惯之后，可能再做一些不同的安排，这样子。当然是这样。
1: 那贵志提到这个大同电锅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在这个二手屋所在地呢，有将近400平的空间。那我也看到了一个照片还是影片上啊，在你们陈列的这个架子上面啊，一整排的大同电锅，所以就是很多的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家家户户啊，也都有蛮高的比例是习惯用大同电锅的。可是老实说，真的有时候可能电路有点坏了啦，或是什么的，我们自己也不会修。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捐到或送到你们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来做维修，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捐给你们，是不是？
0: 是没错，哎，那当然，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某些电器它其实在很多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年之后，就比如说大容电锅啊，这些传统电风扇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在不管每个品牌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啊，所以呢，其实在维修上面是还蛮容易可以让更多来做学习的。那如果大家家里面呢，就是有一些电器用不到了，或是有状况，那你觉得它可能本来很贵，但你想把它修好，你可以在用脸书哈，跟我们做联系，我们就会请你拍照。好，失去我们，然后我们就会看照片跟你来做回复。好，那如果有机会能帮你处理，当然就是能够来协助你来解决这样子。是。

0: 那我们先暂时回到这个刚刚谈到的这个募资计划哦，目前的目标呢是新台币95万哦，所以这个募集的资金就会运用在老社区绕电火布老弱家户的电器由青少年现场守护的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是为了2026年到2027年的公益服务跟青年培力还有维修活动啊，用这笔资金来支付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能够支持大约有80户的老弱的家户，也希望有20位的志工，那也有很多的数百件的电器修复都需要钱。好，所以这是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募资的计划。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电器维修环保学生志工的营队，在暑假的时候也有两个梯次，我们来谈谈这个计划。这计划就是从你们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的嘛，在每一年暑假的时候。
1: 没有呢，其实也是从那个2021年我们进驻这个社区嘛，那就是随着我们开店，然后跟社区居民的互动，然后跟这里长啊或是一些NGO 的一些互动之中呢，我们就更了解这社区的居民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那当然就是随着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风险，火灾或是那个电线短路，或者是那个因为电器坏掉，让老人家可能那个生活比较不好，没有东西吃哦，就吃冷饭啊，像这样的一些状况。之后呢，我们才想说啊，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努力哈来尝试这个

0: 这些这个营队这样子，哎，然后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才有这个发想，然后才去尝试的这个一些计划申请。那他今年呢，就是想要透过大家的热心哈，让我们这个今年的营队呢也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就还请大家多多的支持。
1: 这个营队呢有两个梯次啊，第一个梯次是在7月15号，那第二个梯次是在8月19号，都是有4天的时间，而且招募的对象就是高中生、高职生、大学生。但是老实说，我看了你们的这个影片哈，我也觉得很心动诶，因为我觉得因为有很多女生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来参与嘛，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大人呢，我们会有机会也来学一学这些维修的技巧嘛，因为有时候自己家里的电器坏了，老实说现在要找那种水电工师傅啊，有时候你想找他们还忙到都没有办法来耶，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学一点基本的好像也不错诶。
0: 是，那其实大人的部分，对，大人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询问，那只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大家上班时间比较错开哈，然后所以呢，那我们就所以其实之前的课程都会是跟那个社区大学来做合作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搜寻万华社区大学或者是北投社区大学哈，都他们都有相关的一些那个维修的课程哈，可以去尝试报名看看，对。
1: 嗯，好，那在同样的7月份啊，在暑假的时候呢，7月4号也有这个漂流市集，因为今天呢我们访谈的此时刚好是7月份刚刚开始，所以在这个周末呢也有这个漂流市集。那这个漂流市集究竟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也蛮习惯于，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爱惜旧物的心情、心态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地球永续。所以这个漂流市集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0: 嗯，其实啊，这个市集的用意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他家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用不到，哦，那你又觉得丢掉很可惜，可能是别人送你的，或是你放在那边很久都没有用，但这很占位置，哦，那你想要把它清掉，但又觉得它全新的，把它丢掉真的很可惜。好，那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的时候呢，还把它免费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这个市集的用意啊，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免费分享的方式，将你的物品来做一些流动。好，那就是在这个市集上呢，有物品上就是不能限定交易，好，但是你可以用交换或者是分享的方式来让那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做索取，那当然物品有被再度利用，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对社会、对那个环保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每个月一次呢都会办这样的这个免费的漂流市集，让那个对免费市集有兴趣的伙伴都可以在这个场合上来做交流。那也是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是不是很常那个突然下大雨哈，或大太阳，然后是有的在不稳定的状况。那刚好我们这个场地是室内的哈，所以呢就是跟其他的免费市集室外的场地就不一样。好，在室内场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比较舒适的，好，然后来跟大家交流一些环保的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的时候呢都会办这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做参与。
1: 嗯，我觉得这个资讯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朋友譬如说遇到了搬家的时候啦，或者是年底要大扫除啊，都会发现家里真的有好多好多闲置已久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一直放在那边都没有去处理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也不知道究竟该捐到哪里，或者是真的是丢掉又觉得好可惜，但是要捐到哪里，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如果没有相关的资讯，就会一直让这些东西就是闲置在那边。但是呢，在这个大水沟二手屋的脸书上面啊，也有列出了一个清单，就是告诉大家说有什么能捐，有什么不能捐。因为很多人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就哦，那我家东西可多了。但是有什么是不能捐的呢？就捐出去之后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困扰。那我们请贵志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是，那其实啊就是对，其实那个我们在平常的手握的物品啊，很多呢都是那个大家热心的捐赠。好，那当然我们有跟企业合作，那除了之外呢也有一些规定齁，一些注意事项齁，毕竟我们有收到过垃圾齁，那我们也是不希望就增加我们这个处理的 这个妈妈们的困扰这样子。那当然有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一些贴身衣物，或者是那个没有办法再使用，比如说破损哦，然后或者是破掉，或者是已经状况非常差，发霉啊，破皮啊，或者是老化啊，这种状况的包包、衣服，或者是尤其毛球以及有物质的那个包包、衣服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比较进步嘛，好、哦，然后那个东西可能看照片比较那个比较容易了解哈、哦，所以呢，如果您觉得说啊，这东西有明明就可以用，那但是又想借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又担心被拒绝、那你可以用拍照的方式、然后持续我们的 LINE 好、官方 LINE 或者是粉专、我们都可以透过照片来做给你做确认跟回复、那只是因为我们仓库比较小、所以呢那个不能够always open、所以呢就要请大家就是在捐之前呢可以先跟我们做联系、然后透过照片确认一下你的体积、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放得下这样子。
1: 是你们不是有400平吗？听起来很大呢。
0: 其实400平其实是这个一马再生基地齁，就不是都是我们的齁、对。所以它其实是只要做其他用途，比如说我们会办展览，会办市集啊、会办那个工作坊，就是不同的活动，那所以要维持一个活动空间齁、所以就是作为仓库的部分是有限的，所以要请大家就是在捐之前都可以透过那个照片的方式来跟我们做联系、感谢大家。
1: 是。好，刚刚贵志提到了这个一马再生基地啊、那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稿说，在这个每一年的十月份啊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维修日，所以在台湾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跟这个大水沟二手屋相同性质的这个团体啊，也在每一年的这个国际维修日的时候啊，你们也会有一些大串联的活动。那我看到的这个新闻稿，也就是在这个好像一马再生基地啊，你们也共同串联来举行响应这个维修日的活动，所以这个部分请贵志来趁机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是，那其实维修这件事情呢、就是全台湾很多人在做、那只是我们比较少人用那个固定店面的形式来做执行、那刚好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常开，然后有比较在往这个方向在做努力的一个店家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希望在国际维修的时候可以聚集就是各方的能量齁，那个各方面的一些那个状况，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讨论，也可以把这个面向去呈现给对这个维修议题有关注的伙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会在我们的那个一马再生基地里面呢，就很多不同的摊位，各个摊位都是在不同的面向上有在维修这个议题上来做努力的，比如说修鞋子、修衣服，然后修不同的电脑，或者是再把它再生齁，做一些改造。好，这种那个不同的手作的老师也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对啊，是。

0: 这个国际维修日，那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台湾有很多的组织啊，就共同的来响应这个2025年的国际维修日。所以对于大水沟二手屋来说，那2026年10月份我们应该也还会有这个国际维修日的活动，你们也会每一年都会来参与吗？
1: 当然啦、啊、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说、欸、其实就是这个议题就是还有很多人在努力、嗯、那如果你生活上有一些相关的状况，有一些需要想办法的事情哦，想要处理的一些物品，如果觉得丢掉很可惜，你可以在这个市集或是这个网络上面呢来跟我们做询问，那我们就给一些回复、嗯、看能怎么样来协助您。对啊，
0: 嗯嗯，而且从2025年的这个国际维修日啊，可以看到因为2025年是台湾维修日全台大串联，所以可以看到除了今天我们介绍的在万华在台北的这个大水沟二手屋之外哦，真的全台湾有好多跟你们有相同理念的组织或联盟，诶，高雄啊，台南啊，还有什么新化社区大学啊等等哦，在2025年就有大概30多个团体，从北到南还有花东地区都共同来响应，诶，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像是彼此互相的交流，或者是可能会共同的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
1: 是，那其实就是当然维修这件事情一定是全团都有不同的伙伴在努力中，
0: 好、
1: 因为这都是那个除了自学之外呢，有一些不同的业师，他可能工作是那个就是在家电厂中来做，无论是维修或是不同的业务，那只是他退休之后可以把他的经验技术可以再多运用在维修家电的这个方向上面，好、然后那我们的有一个伙伴组织叫做小家电维修所，好、他们其实就擅长就是在六日的时候，然后在全台湾跑透透来去帮不同社区来做维修，好，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串联就是由小家电维修所的伙伴来那个来跟各个地方来做交流，哎，那只是我们刚好台北我们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然后就可以让比较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来这个地方一起来做摆摊跟分享这样子。
0: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跟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有关的一则新闻的报道啊，就是有一个阿嬷，他捐了一台打字机，这个打字机是他从学生的时代他就开始用了，可是他现在用不到了，那他又觉得哇，这是有着满满的珍贵的回忆啊，所以也不舍得丢，就把它送来这个大水沟二手屋。那就让我想到我家也有一台，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用的那种很传统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很老式的那种英文打字机，那我们现在当然也用不到了，可是也是在我爸爸过世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摆在那边就觉得丢吗，好像很可惜，可是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像的阿嬷这样的打字机捐到你们这边之后，那后续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1: 那当然那个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不论是民众或者是单位，好，他们可能就是各自有他们的一些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好，觉得很珍贵，好，但是又觉得丢掉很可惜，但现在可能必须要把它处理掉，可能要搬家啊，占位置啊，就是不同的状况，好，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可以要把它好好的再利用，那可能这样的人就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些珍贵的物品，充满回忆物品，好，会捐给我们，好，那我们除了就是在店里面做装饰之外呢，做摆设之外，也会有那个一个小卡哦，就写上就是作品的一些故事，然后让就是如果想要选购或者是有一个合作单位，好、比如说有些剧组过来找我们来借道具，好、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一下那个这物品的一些故事，然后看他能够运用在就是他的展示中，好、或者是他之后的运用的场所这样子，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那个这样的是有回忆的故事哈，可以那个不要被那个回收或者取掉，大概是这样子。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朋友们有一些东西呢想要来捐给大水沟二手屋，有哪一些是可以捐的，刚刚桂枝也跟大家谈到了一些，那在这个清单上面呢还有提到最近喜欢的是一些比较古早时代的怀旧的老物，例如说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家里还有就是老式的录音带，怀旧的收音机，唱片底片相机，还有我刚刚提到的打字机， 哦，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摆在家里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做一番的整理，还有一些独特的收藏品啊，像是什么啊，音乐剧、连续剧、书籍、公仔、装饰品。好，那所以真的有很多人会捐类似这样子的怀旧的一些东西到你们这边来吗？
1: 是，那当然，我们也就是除了这种来源之外呢，就是我们也有跟警察广播电台合作啊，比如说就是如果您的东西可能掉在火车上、掉在捷运上面啊，或者掉在地铁上面都没有认领的话呢，其实最后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把这样的遗失物也会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东西真的是百百种，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然就是在整理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多费一些心思用，毕竟就是希望把刚刚提到的一些物品的故事啊，可以来做分享。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哦，如果你有一些要丢掉，但是你觉得很可惜物品，你可以来选择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子。
0: 是，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捐到了大水沟二手屋之后啊，接下来要请桂智来为大家介绍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这个大水沟二手屋，还有另外的一个成立的宗旨或理念，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些弱势族群的朋友们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能够让他们培养一个新的工作技能。所以我们来谈谈在后续这个部分呢，像是刚提到一些也许单亲家庭的单亲妈妈啦，或者是陪伴一些街友啊，怎么样来重新的走进职场。所以你们也会为他们做一些培训的课程计划吗？
1: 是。那当然，就是我们这里目前已经我们开店6年的时间哈，已经陪大概40多位的单亲妈妈跟单亲爸爸，还有那个无家者啊，或者也有也回到一般的社会这样子。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当然就会先询问他说，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工作的经验啊，之前做什么的啊，然后那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那可以来完成怎样的工作内容。那基本上呢，我们以那个店务就是整理物品、上交物品、不要交物品、清洁物品，这样的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事情呢，来让那个这样的工作弱势的伙伴来做尝试。然后呢，最一般的话呢，我们就是在3个月之内呢，就让他来这店面来做那个一些学习，然后跟店务的事情。然后3个月之后，如果状态回稳了，我们就鼓励他说，如果你现在身心状况都很 OK， 那你要不要去找找看薪水更高、工作时间更长的一些工作内容哈，那把它每和一些那个现有的市面上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全联啊、家乐福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较大的一些企业来做那个一些询问，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水沟二手屋有三大宗旨啊，一个是旧物再生，弱势就业，还有社区共好。所以在社区共好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们进驻到了万华这个社区之后，那对于这个社区当中，这个老国宅社区当中的这些住户们，对你们6年的时间，那他们对于你们的进驻有什么样的反应或回馈呢？
1: 是，那其实还蛮多老人家都知道说，楼下最早之前是军工叫福利社嘛，大家都在这边买过东西，那之后

把他搬走，所以这也就变成一个废墟这样子，就把他关起来。然后呢，老人家也觉得说，其实那个之前关掉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大的空间，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把这里变成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开放，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活动，因为他办一个市集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可以让这个要被丢掉的东西啊，或是在废弃的空间哦，然后来自这里重新的再生，让更多的人流可以来这里走来走去，然后有事情可以做，然后发生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蛮多老人家都觉得说，这样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店长张贵志。刚刚介绍贵志的背景呢，是具有社工的背景，也是一位社会企业的社区工作者。你自己也学到了一些维修的技巧吗？在这六年当中，拥有一身的好技艺吗？
1: 其实我平常我不是修的那个，我只会一点点的、入门的，然后要晋升的还是有我们另外一位伙伴，他叫史定，他其实对于家电维修有很长的钻研跟那个，然后还加入了小家电维修所这样的一个夜市的社团哈，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就会有不同经验的伙伴来互相讨论交流这样子，让我们这个维修的功力可以持续精进。
0: 那贵志还有另一个身份哦，是社团法人台湾五角办回收平权协会的监事啊。
1: 是
0: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部分哦，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台湾五角办回收平权协会，而且这个五角办邀请贵志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名称。
1: 好，没问题。那其实这个那个五角办的这个单位啊，其实也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在这个万华南机场的国宅里面、他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啊，是来做那个回收者，回拾荒阿姨哈，就是我在大家在街上看到一些阿嬷，在排车。

0: 接着推车在麦子箱捡回收这样的回收阿姨是他们平常服务的一个对象。那他们平常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最主要的事情呢就是以高价的方式可以来协助回收阿姨，他们如果有捡到保特瓶他们就可以用比较高于市价的方式来跟这些阿姨来做那个保特瓶的回收。然后因为呢这个五角办呢有跟那个可以将保特瓶再制成鞋子这么厉害的一个台湾公司他们做合作所以就把老人家的回收的这些保特瓶呢可以变成这些可以再利用的不同的鞋子，然后就设计得很漂亮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主要就透过这个方式呢来更认识万华这些拾荒阿姨然后呢他们有生活上的需求也会来请五角办这些来做协助这样子是
1: 这个五角办五就是数字一二三四五的五，角是角落的角啦，那办呢就是搅拌的拌，所以这个名称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0: 是是是，那因为我们捡回收的卖的价钱其实都不高所以那就是那个五角可能那个
1: 一块那种
0: 对一块五角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那个小小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也象征说就是我们这个南一场二期的社区也是一个五角形的社区就简单取一个印象而已那当然最主要就是想要让那个回收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然后可以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可以跟五角办的很多伙伴来做联系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都是独居老人好可能就是为了要维持生计才来做回收这个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像五角办也会办就是回收阿姨的尾牙或是一些短康活动对对对然后那个让他们那个在这个那个独居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陪伴的感觉是是是
1: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当然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二手物品的一些贩售或者是希望有更多关心这个环保议题或者关心这个社区的朋友们，也许在每一次的这个募资计划的时候也能够给予一些帮助。好，那我们就展望未来咯。除了刚刚提到暑假有一些活动之外呢，未来大水沟二手屋希望打造一座什么样的社区共好的基地呢？
0: 是，那其实当然我们先以老社区电火部到老社区的这个计划来分享这个未来好了。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除了万华之外呢其实在台北市的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其实老社区的都知道也蛮多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去过大同区或者是汐止然后或者是东永和或者是芦洲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老社区里面呢其实都还有独居老人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独居老人他们对于那个电器的这个使用习惯可能都差不多有些时候可能都发生相同的风险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金的话那我们就会跟更多的在地的伙伴来做合作可以把这个志工队的服务可以推向到新北或双北或是其他有需要的地方这样子
1: 好，今天呢我们是连线给在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店长张贵志，也非常谢谢贵志今天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讯息给更多的朋友，是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爱惜自己家里的这些可能你本来想要丢弃的这些物件，但是呢又可能陪伴着你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啦或浓郁的情感那如果你想要修复的话或者你想捐赠的话，那都可以来关注大水沟二手屋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脸书还有什么 IG 还有什么样的平台吗？
0: 还有我们的官方 LINE 但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联系的管道都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所以如果各位的听众朋友就是想找我们的话呢，直接在脸书上面搜寻大水沟的时候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那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电火不到老社区这个计划这样子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贵志，谢谢
0: 谢谢。
2: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NG节目。虽然相信一般人都不乐见战争，因为过去两次的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伤亡，还有近年的像俄乌战争啦，还有中东战事呢，再再都提醒着我们，那这是炮火真枪实弹。不过在现代战争当中，也有没有烟消的，不费一兵一卒也可能会让对方降服。这运用资讯战啊、心理战跟舆论战呢，其实也不是新闻，只是中国大陆会如何巧妙包装。国军呢将会在今年重拾中断24年的反共爱国教育，那么所透露的是共军哪些手法使得我们新生代的国军呢要建立正确认知呢？我们在今天邀请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吉老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于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国防部是在5号宣布哦，考量到中共的威胁升高，所以我们的国军今年要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强化我们的三军八个校院毕业生的敌我意识，特别要聚焦认清敌情的威胁，体认到军人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哦。那老师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教育其实早从民国54年就开始办理，那课程的名称有经过很多的调整，到民国91年的时候才更名所谓的爱国教育。不过首先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在当时2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国军的教育对所谓的反共教育着重哪些观念或者是面向呢？
4: 首先这个反共啊本身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国共内战期间啊，国民党啊整个在大陆啊三大战役啊在一年期间之内啊，大概就是兵败如山倒。那检讨的原因，当时的国军在人员武器装备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还是败给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啊。探究其原因，就是对于共产主义善于啊说谎、欺骗，然后宣传对民间的渗透啊、军方的渗透这样的一种防范呢，心里完全没有啊，所以。当时转进到台湾来之后呢，痛定思痛啊，所以在当时的北投啊、复兴岗啊，成立了政工干校，强调的就是要知敌慎敌啊，了解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在复兴岗的教育，强调的就是对于匪党理论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了解要有完全的认知，特别是在他们所谓的辩证手段上面，利用明天的敌人啊，打击今天的敌人，这样的一个既统一又联合的这种无烟消的作战模式啊，要从根本上的了解，所以也特别强调当时熟知的匪党理论的批判啊，从哲学思辨啊、逻辑上面啊去教育官兵啊，让大家从本质上、从观念上、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啊，对于党的渗透产生了中流砥柱的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1949年转进来那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稳定下来，其实这样的一种推广对共产主义的警觉啊、反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教育啊，它的重要性跟效果上面可以看来稳住了当时军心士气啊民心，然后最后才有我们国家逐步啊步上啊民主发展这样的一个康庄大道。
3: 非常谢谢老师提到在24年前当时我们特别会强化对于匪党的一个认识哦，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来认知什么是我们的敌人，那共产党的本质有没有改变。谈到这里，其实我想到了现在两岸有小三通，记得在当时我们的政府考量要开放小三通的时候，我们有同业特别去金门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的看法，我听到了一个访谈带当中有提到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共产党的厉害啊，但是他谈了又欲言又止。因为老师你退伍之后也在大学执教编嘛，那你观察现代的学生啊，对这个两岸的敌我意识 是不是显得比较薄弱一点？当然我们觉得念军校的孩子应该要更有这样的意识，那如果是意识比较薄弱，可能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4: 我想这个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迷信贫穷就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嘛。
3: 嗯，
4: 那只要用经济的手段让中国富裕起来，自然而然在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呢，当然就要求政治权力所以就有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最后就是建立了政治的制度，最后只要共产居前的国家都走上政治改革然后民主化，民主国家之间就不可能有战争的发生。所以这样的一个期待，其实不管是在台湾和平时期或者是在西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一直到1989年，我们知道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呢，其实美国为主的西方已经真正的认清到，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用经济富裕的手段去改变它，因为它面临年轻人反对抗议采用的就是残忍的这个军事手段的镇压。所以西方人认为，就是说用交流、用和平、用富裕去改变极权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是做了一个彻底的扭转改变。那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讲就是说过着太平盛世的这样的日子久了之后呢，对于共产主义它沿线的威胁性它的侵略性、邪恶的本质，逐渐的淡忘了认为就是说也是重复西方的毛病，就是说只要双方不要去谈政治，我们彼此之间只谈经济那经济互惠经济之间就不会有所谓的敌对的冲突爆发。其实这个就跟西方曾经在天安门事件所对于中国抱持幻想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只要他共产主义不死他的侵略、他的扩张他的野心是不会中断的共产主义说你能够生存就是不断的侵略、不断的扩张才能够持续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大学任教太平过久了之后，尤其台湾又是民主国家，那共产主义慢慢被归类成是一个所谓的思想自由的一个范畴所以你看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底下，各级的教育体制底下，没有的特别去强调共产主义，认为那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那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在这几天川普总统也正式向共产主义宣战嘛再次的提醒共产主义对于人权、对于和平的威胁，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潮流那台湾当然跟西方来讲我们信息是互通的，而且体制相同享有共同的经验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提醒年轻人不要淡忘了、不要忽略了共产主义的可怕还有它的威胁还有它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提警觉。
3: 非常谢谢老师在提到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个认知，还有在当前连美国总统川普也提到向共产主义来宣战，即便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还曾有一次会面，因为川普访问了中国，那现在还有讯息说两位领导人可能在九月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会面。不过刚才老师提到了几个时间点，我倒是把中国大陆他们做了什么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中国大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也在1994、2001年都印发不同版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而习近平在2012年他掌权之后呢，2019年他又发布了一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之后在2024年正式施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他把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的法律、法规跟政策制度，也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那这部法律不但适用 中国大陆的人民，同时涵盖到香港、澳门跟台湾民众，甚至将海外华人都是纳入其中的，还要加强国人跟华人的凝聚力跟

0: 国家认同感，同样呢，可能也会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中国梦来增添信心。我想提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中国大陆持续在做什么，那我们要强化什么。所以刚提到说今年开始我们国军呢将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哦，那如何从这个年轻世代所欠缺来补强哦？老师您觉得哪些面向的教育可以来着手呢？
1: 其实我认为刚刚提到的中国不断的去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啊，其实对居前国家来讲是蛮讽刺的啊，因为居前国家它的监视所有的控制管道啊，那是无孔不入。另外，它最近针对所谓的爱国又推出了民主团结进步法案，那这个法案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内部啊加强破坏民主团结的这种法律的惩罚手段之外，他对外他也希望能够行出一种所谓的跨境镇压甚至是被管辖。这个也可以凸显当集权国家他为什么要强大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推出各种法令去巩固这个也代表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说他统治的内部已经开始人心思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去强化这种法律这种手段。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对其他国家有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野心，所以我们对于其他国家长久以来是疏于防范的所以我觉得像中国推出用法律作为他的工具进行跨境的这一些镇压或者是说长臂管辖的这种手段其实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所有的同胞们大家是要特别的第一个珍惜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另外要提醒敌人对我们的渗透破坏及打击你看看媒体人石板民夫现在警方也抓到了你看对人身攻击的目前来讲是中国籍的人士，而且他在犯案四个小时之内可以看到立即就跑到机场准备要离境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以前是完全没有想象，就是说你看看境外敌对势力可以透过台湾履行自由的这种管道能够把他的这个境外的跨境的镇压的这一些执行的不管他未来是帮派分子或者是说他是中共的情治或者是特战人员，这些我想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血淋淋的正在发生的案子那我们国人以往对于刚刚提到的中国的这一些爱国主义好像是离我们很远民主团结进步法案好像是对岸的事情，
0: 对，
1: 可是那现在就在我们国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反共爱国教育它要强调的特点不在于你看看我们刚特别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其实当时的国民党的部队的武器装备配备是绝对不亚于而且是在某种程度是比共军是更先进的那所以我们的爱国教育里头强调应该要去强调就是说军事的直接的威胁其实它的威胁程度远不止于没有烟消的这种破坏，
0: 是
1: 腐蚀我们的军心士气的这一种威胁其实才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当敌人已经从外部境外敌对势力转换成内部的掩饰角色变成敌人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可是因为我们民主自由国家我们的法是对于所有人权对于所有的这一些权利是提供保障的，这会造成什么敌我不分便是你不晓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然后另外呢进来之后他可以假借各种管道接影响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西方一再提醒所谓的特洛伊 Trojan Horse 木马这个从内部来进行挖掘。所以我也认为就是我们的爱国教育除了要去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身的这种欺骗性威胁性 还有它的扩展。

0: 哪些的内容跟课程哦？刚刚我想从这个新闻事件，其实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媒体人士摆明夫预习，如果是确定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上路之后，这是一个实例的话，其实一个示警，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中国大陆，就是共产党那个本质。其实目前也朝是不是有在地协力者的方向来侦办。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敌人怎么样接触、渗透、吸收、搜集情报。我刚刚有提到，多年前我们的同业呢访问在金门的一位民众，事实上他也参与过这个国共内战。他说，其实啊，就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他的所有装备其实是不输共产党的，但是最后为什么在国共内战呢却是败给了共产党，其实他说输在情报。好，接下来我想要进一步来请教老师啊。那我们要对敌人有所认识，但是呢我想现在也已经不是这种口号式的教条，应该怎么样强化这方面的认知呢？我想您在大学院校任教，现在学生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多元，也很有创意啊。我想在军队里头，当然这个我们也有一套怎么样去让这些学生们认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当前这种像网络也非常的发达啦，资讯非常的多元，怎么样来强化，不能说灌输了，就让他们去认知呢？老师你的建议是什么？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以尝试从几个面向切入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保防教育的推广，你看国共内战刚刚提到情报战线的全面崩溃之外呢，就是渗透非常的严重。你看你讲上海的所谓北平模式啊，事实上是傅作义啊身边的秘书他的女儿完全就是被渗透的啊，所以傅作义等于是不战而降。那台湾必须要去防范对岸啊对台湾的前方面的渗透，特别是在军中的渗透啊，这个讲在反共爱国教育的期间，应该是要把这些渗透的样态啊，要能够教育我们所有的准军官的啊这些干部，尤其是军中啊，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他是不会放弃的啊。那最直接他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一定是复制啊，当初国共内战的一种模式，他会想尽办法渗透到军中来。这也就是国安局，你看特别，公布了，对于退伍军人或军人啊，现役军人啊，被渗透的比例啊，事实上，从所有间谍的破获的共谍破获的这个案子来讲，他的那个比例啊是将近占了70%以上。所以几乎啊，可以讲，就军中的渗透就是谍报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军官要了解敌人的渗透的样子，然后呢怎么样的防范。那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尤其在台大，其实每个台大的学生啊来上课，他们将来是为他们准备到军中当兵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对于军中的文化或军中的一些相关啊这些训练啊制度啊能够有基本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其实也要灌输我们所有的大学青年，要让他们对于敌人啊他现在的渗透是无处不用其极的。尤其我在大学，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年啊中国都会想尽办法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进行落地接待。就是你只要付了这个机票钱，其他的到对岸去，他安排所有的行程，进行所谓的有系统的进行对我们年轻人的统战。那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讲是对于我们年轻人啊他的思维经验啊，他也许对于过去的国共的历史啊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表象给欺瞒，然后就会影响。所以未来这些年轻人会都进入到军中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反共教育不应该仅止于就是说对我们的准军官们的教育而已，应该是推广到社会各个层级的教育都要一个落实。因为教育部以往来讲共产主义啊，他并没有明文的去把它界定啊，不准

0: 或者是你看我们前不久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的这个这个社，其实全国大概有三四十学校是具备这样的一种研究共产组织在我们的高中呢，这是一个一大行。那这些人再到大学，然后再发展，然后又跟接受中国统战的这些安排，然后进入到军中来，他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这几基层官兵，特别是士兵层级的这种被渗透的、被吸收的，那个在大幅的增加。所以，我觉得要从源头从我们的教育要去植入反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基因，这才能从源头在还没进入到军中之前，就让他们在思想观念上面有正确的了解跟认知，
1: 是
0: 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根本性的做法。
1: 是，非常谢谢于宗吉老师呢，非常专业的建议哦。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立委像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也特别提到，就刚我们提到的防范中共把渗透指向国军，因为这共谍案呢，其实这几年是不断攀升，如何正视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用民主现代化的方式让大家理解中共的阴谋，这在国军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台湾民主自由的这块土壤真的是多元的声音，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不可能是强压式的告诉你什么，但是呢也会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最近发生的是板民夫这起遇袭的事件，那么告诉你，那我们的国军的爱国教育是不是可以再扩大层面来让民众认知，我想都很重要。那强化配套因应防范是不是也可以思考？那最后呢，我想请教于老师您哦，刚才我提到是民进党的立委有这样子的建议跟期待，那国民党立委也有人提到，就说我们的国军呢接受这个爱国教育，他认为并不是很妥适，与其强调反共跟抗中保台，更重要的是要检视国军战力有没有办法真正提升像是武器装备啦，兵力的整体防卫能力是不是比过去还要强，因为他认为如果两岸持续陷入对立的话呢，是无助于降低区域紧张。那么这是国民党立委黄仁他的观点，老师你的看法呢？
0: 其实现在国际的主流们看到都是有相信和平是必须要透过实力去获得，和平绝对不可能透过敌人的善意你去取得的啊。国际关系里头我想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啦，当你国家自己本身要能够自立自强，像俄乌战争，乌克兰他就是单独的去面对你看没有任何国家派兵去援助他，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自立自主的实力所以让俄罗斯你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将近五年的这种作战乌克兰依然屹立不摇。那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他甚至已从他的实战过程里头发展了大量的无人作战系统，而且这种作战系统我们看它还不断的输出给北约的国家，甚至在伊朗做战争期间也援助了美国怎么样用无人机去对抗无人机。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硬道理，就是说你本身一定要能够自立自强，只有本身实力够，我相信得道多助。那敌人呢，他了解没有办法用军事的手段去屈服他的对手的时候呢，他才愿意用谈判的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最愚蠢的就是自废武功之后还希望就是说敌人不对我们有野心这个是经不起历史也经不起国际当前主流意识的考检验的。你看日本他何尝不是有和平宪法，何尝是希望不要用军事的手段去处理外交事务。但曾几何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安倍晋三首相首先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有事就代表台湾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的状况之下，而且近几年来 在海空

0: 啊，全方位的步步紧逼。西方现在担心的就是一定会到临界点，
1: 嗯，
0: 所以呢，怎么样让中国不要重蹈普丁啊、俄罗斯的错误的步伐啊，对台湾进行侵略，其实就是要什么坚决的表态，然后积极的准备。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是迷信的，短时间之内乌克兰不堪一击，
1: 嗯，
0: 所以他认为军事的代价相当的低微。然后发动了战争，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你看，打那五年来，现在俄罗斯每一个月要战死30,000名士兵，然后他整个战争到现在已经150几万，这个是已经比任何的世界大战的这个伤亡，对俄罗斯整体国运啊、生命还有这个整个国力的重创啊，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啊。那我们也希望。现在要展现出来，就是说，不管是第一岛链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台湾，其实对于面临中国共产主义这种侵略的野心，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本质，一定要让中国了解，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日本今年已经要超前满足2%，明后年要增加到3.5%的这个国防。投资啊，就是要强化它的渐进备战。台湾当然不遑多让，我们希望
1: 提高
0: 25%。其实这个都是传达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备战而不避战啊，目的就是不要让中国去误判。那只要中国不误判，他相信就是说用军事的手段要付出庞大的代价，他就不敢。也不会轻易的尝试用军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才是嘛确保和平、维持现状最重要的因素。回过头来，就是你本身啊，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啊，
1: 是
0: 吓阻啊战争的爆发。反其道而行，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呐。
1: 好，非常谢谢于老师。我想呢，俄乌战争给我们的启示，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也让听众朋友了解朝野立委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们的国军呢将要实施这个爱国教育有没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其实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国防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公布我们中华民国114年国防报告书，重点有谈到中共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并且指出中共透过灰色地带混合式的威胁手段，企图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也营造社会对立的态势，那等待时机跟军事威胁相结合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虽然中国大陆方面呢向习近平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时间表，但是呢，我想中国大陆是没有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我们也常听到这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老话一句，但是如何做到位，那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我们真的要严肃来思考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老师，今天为大家上了一门因应现代战争浓缩版的国防课程，非常珍贵，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文学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保存记忆、修补历史的力量。身兼原名电视台记者与作家的内格拉勒阿物，多年来走访部落，投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将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命故事化为文字。从《隐隐微光》到完整的三部曲，他以文学

为媒介，让原住民族白色恐怖的历史重新被看见，也让沉默多年的声音终于有了被倾听的机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书写世界，感受文学如何照亮历史，也照亮人心。

0: 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利格拉乌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写作跟创作的历程哦。其实呢，他写的书籍呢，写的也不少哦。他呢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他父亲是外省人，母亲呢是排湾族，但是呢，他目前呢是在原民电视台的新闻部的记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非常的专业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记者之外呢，他还是个作家，而且他写的书呢有《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跟《红嘴巴乌虎》还有呢《另一段部落手札》跟《故事地图》，还有《祖灵遗忘的孩子》以及《女足记事》。他在去年年底出版了《隐隐微光》哦，这本书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呢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有两本书，一本呢是《隐隐微光》，另外一本呢就是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阿乌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利格拉勒阿乌。
1: 其实呢我看了这阿乌老师的资料啊，其实您担任了人权馆驻馆艺术家的时候呢，你就完成了，而且有一个创作啊，所以就写了这本的隐隐微光这本书是吗？
0: 是。
1: 嗯，好，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哦，它是从90年代的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历史啊，那到转型正义的档案呢，这转型正义的档案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完全出来的哦。所以当时您写这个隐隐微光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写下了这本书呢？阿乌老师，
0: 正确来说是从50年代的政治档案，
1: 1950年，
0: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在90年代开始去寻找这一些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原住民的部分，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加上我从2016年开始跟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些影像上的合作，
1: 16年就开始了，
0: 2016，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那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像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更容易亲近的感觉，因为总觉得政治受难者或是政治档案似乎和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用文学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接近这些故事。
1: 所以呢这本书呢隐隐微光呢，它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呢，它还有那影像的影片做个纪录片，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先有影像才有这部文学作品，所以在隐隐微光书的这本书的最后面有一个 QR code， 扫进去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些影像的连结，就是我书里面的这些前辈的故事，在扫 QR code 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影音资料库。
1: 所以呢在2019年呢，阿乌老师呢就跟人权馆呢有合作，而且您也是呢驻馆艺术家，所以从那一次的合作2019年开始，您又开始呢再度的就把它把影像变成了文字的一个书写了，是吗？
0: 2019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还在写，但是那时候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影像拍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累积，那一直累积到应该是23年吧，才真正的成为驻馆艺术家，然后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作品累积成一本书。
1: 那隐隐微光呢，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蛮美的，可是呢看了老师的这个书的内容之后其实还蛮沉痛的
0: 是。
1: 所以呢您这本书里面呢有分成三部

0: 舞曲哦，从余波、微光还有到冰山，这三部曲呢是怎么样的铺陈，然后揭开这些的创伤跟真相呢？阿武老师，
1: 余波的部分，其实我要谈的是，在整个接触政治受难者或是家属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个伤害还在的，所以我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写的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个心底存在的恐惧，还有那个整个威权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伤害，所以那个余波荡漾至今都还没有沉淀下去。在第二部分呢，就比较是有一些档案其实我们也见到了改变，对家属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位杜孝生前辈，他当初的罪名是贪污罪，但是他的孩子呢就是觉得这很不公平啊，因为跟他同案的高医生这些人是叛乱罪，所以他们的罪名后来在整个转型正义就被撤销罪名，而且有补偿，但是贪污罪就不是叛乱罪，所以不行撤销罪名也不能补偿，但是他就努力争取为自己的父亲平反，然后最后也终于平反成功，所以罪名撤销，然后也获得补偿，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丝曙光，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所以用了微光。那冰山呢，是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还有很多的档案还没有公开，或者是我还没有阅读到的，那尤其是里面大家知道说，诶，在部落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的政治受难者，但是那这些抓人的机关是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怎么进到部落抓人？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执行单位叫做山地治安指挥所，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但是这个记忆是在部落的族人心中呢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像这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用冰山的意象去象征说其实还有很多真相等待挖掘出来。
0: 就像刚才阿武老师所说的，这个事务所呢，它里面呢就是要执行吗？还是说类似像是秘密警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1: 哦，它一点都不秘密，它其实在当时它的权责甚至比地方的警察局或派出所还要大，它直接隶属于警总，所以呢，它可以进行监控，可以进行讯问，可以进行逮捕，然后直接送到台北，然后审判关人。那北部当然就是警总来执行这一块，但是怎么去进到部落抓人、侦讯、监控，这些就是由这些山地治安指挥所的成员来进行的，所以它是很可怕的。
0: 所以这个指挥所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成立在那里了呢？
1: 它是1950年成立的，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它1959年就结束它的工作任务，就这个单位就被撤销了、可是这十年它累积的资料就成为后来的警察局啦、调查站啦、情治单位来利用，而且加以持续的运用，一直到90年代，所以那个遗毒是很深的，而且大家对于这个单位的那个恐惧也存在非常久，直到现在都还有老人记得这个单位、
0: 哇，那真的是像一个烙印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呢，阿武老师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田野的调查，尤其呢，在这个领域当中，譬如说白色恐怖，尤其是原住民哦，我也很难想象，白色恐怖不是就是台湾人跟外省人吗？为什么也会牵连到原住民呢？
1: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228或是白色恐怖里面有原住民吗？我必须跟大家讲，真的有，而且事实上，可能这个想象呢，我们要稍微颠覆一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进到台湾这座岛屿，我们如果最近从日治时代然后到后来的国民政府谈的话，他们其实进到这个岛屿其实优先的会进入山区，因为山区是它最不可控的部分，所以山区一定不会置身于世外，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会受到整个外来殖民政权进入台湾岛屿的时候优先要处理的部分，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意外说228有原住民受难者吗？有。白色恐怖有吗？有，而且还不少。在目前我们其实调查到的白色恐怖，我这个是不算228，光是白色恐怖原住民的人就已经现在我们可以调查到的是67个人，所以数量并不少，那加上我们
0: 还不止这个，
1: 对，这可能是最低数字。
0: 所以这就是您自己本身的去田野调查跟一些口访的时候呢发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多得多，是吧？
1: 是，而且都是精英老师啦、警察啦、医生啦，这些这样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一旦被铲除之后，那部落其实就不会有所谓的异声异，就是不同的声音，所以殖民政权要统治部落会更容易。
0: 所以当时您记录那些没有被留下来档案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在

0: 这个采访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阿武老师。
1: 嗯，因为其实很多，对，因为我90年代在做的时候，档案都还没有公开，当时的政治档案都没有公开，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当时所谓的禁书或是党外杂志，然后慢慢去收集名单的，在这个收集的过程，慢慢知道这些故事，一直到后来，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那个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嘛。我讲一个例子，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很心痛，就是说原住民这些政治受难者，其实他们被抓之后，他们还会被情治单位到部落去散布谣言，就说他们是个坏人，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政治因素被栽赃等等之类的，会说他什么在外面欠人钱啦，经商失败啦，捐款潜逃或是贪污，会用这样的罪名在部落散布。有一个我算是追踪到的一位前辈，他叫黄勋东，是阿美族的。那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回想5060能够高中毕业其实不容易，那高中毕业之后到高雄的小港去工作，那他只是因为那时候只有老三台嘛，不知道哪一个节庆的时候他就看电视，但他其实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就被检举，他就被外省军人检举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有说那个毛泽东万岁。我找到黄学东前辈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已经大肠癌症末期了，我很幸运去做到他最后生前最后一次采访，我就说诶，你被检举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并没有说这句话，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关了2年多。
0: 就这句话？
1: 对，就这句话他就被关了。那时候同时被他关的还有另外一位是客家人，就两位都是高中毕业生，也才20几岁。那被关之后，因为刑事单位到他部落去宣传他的罪名嘛，就说他是坏人，所以呢家族整个对他就很不谅解，想说我们费尽心思把你送到高中毕业，你怎么会在外面做事还被关，然后后来就很不谅解他。结果他过世后想要骨灰，想要回到家里面去向父母的牌位辞行，但是因为家族和部落都对他有一个污名的印象，所以就是不开门，不让他跟父母的牌位辞行。对，就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非常的难过，而且他死之前还非常的挂记他的罪名有没有被平反。后来我们是告诉他说你的罪名被平反的时候，他还回光返照，在那一天下午就唱了阿美族的古谣，但是我们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半，就觉得这真的是回光返照，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罪名被平反，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清醒的表现，隔天大家就走了，然后他的骨灰还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到有很多是回不了家，他生前回不了家，死后他连灵魂都回不了家。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利格拉勒阿乌老师表示，追寻真相分成两个阶段，在921地震之后，许多珍贵的档案都流失了，更让他深知必须与时间赛跑。身兼记者与作家的他，凭借常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寻找一段段被遗忘的历史。身为排湾族的后代，他更希望透过书写，让那些回不了家的灵魂被记住，也让后代能够知道属于家族与族群的真实答案。他说，
1: 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我其实到圆明台当记者也才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
0: 所以呢，其实啊，吴老师，您自己本身呢，在没有跟人博物馆合作之前，您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些采访跟记录了。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呢，你又重新呢再踏入呢上山下海，就是再去收集啊。其实这个部落的田调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您自己本身所完成这一本呢《隐隐微光》，你大概呢访问了多少人？然后我想，因为访问人数应该不少，你必须呢成书是有页数的。限制，所以必须

0: 要筛选一些人，那你大概访问了多少？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我其实名单要分两块，对、一个是90年代的时候做的，90年代的时候做的，因为在921的时候我们家是重灾区、所以档案整个毁损掉，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45个人的名单，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就做了40几位的采访，但所有的东西已经做完了、3000多卷的录音带，然后几千张将近上万张的照片没有了，对，因为地震就整个掉到那个河床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接着就做灾后重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告一段落，就暂时没有办法处理。后来一直到2016年，我就说开始跟人博馆有合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又做了十几将近20位的采访，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就将近50-60位，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做到的部分。
0: 所以当时你那个没有保留档案哦？
1: 有保留啊，我们其实录音带都已经逐字稿都听完了，但是电脑都坏啦、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做的都还是当事人，因为那时候当事人都还在，但2016之后做的都已经是家属了，因为当事人都过世了。
0: 对，因为我看你这本书当中你还有访问到二代跟三代，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有些呢还是访问到当事人，但是呢并不多了。
1: 是，
0: 所以您在90年代那个时期做的45人是访问他们的当事人。
1: 对
0: 啊、太可惜了。哎，哇，真的是。那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家属是不愿意谈这种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碰到蛮多家属是不愿意谈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创伤很沉，对、非常痛，加上他们可能自己在部落遭遇到的一个歧视的眼光，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去部落的，他必须待在城市里面，因为他身上带着污名，他的父亲带着污名，所以这家族永远都回不去的。这种个案很多，所以我才说有很多是回不了家的人，或是回不了家的灵魂，他们就后来只能在异乡生活。
0: 那现在呢已经平反了有多少件？
1: 所有的人都平反了，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后来他没有办法回部落，
0: 平反了还不能够回去吗？
1: 第一个是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在部落被抓的，所以平反的那个通知公文是寄到部落，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收到平反通知，所以很多受难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平反了。
0: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散落在全台湾各个的不同的角落。
1: 对、
0: 像
1: 我刚刚讲的黄勋东前辈，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公寮，那是连门牌都没有的，但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收不到这个公文，所以他为什么到死之前都一直记挂他的罪名，是不是还被注记在他的身份证上面？因为以前这些叛乱所谓的匪谍，他们的身份会注记在身份证和户口名簿上面。
0: 身份证上面会注记啊？
1: 会。所以像很多二代他在读书的时候拿户籍誊本，那老师就会知道他是匪谍的小孩，所以那是有被注记的。
0: 上面真写匪谍啊？
1: 对，就写匪谍之子。
0: 那这样的话连他的孩子在学校念书也会遭受到一些歧视。
1: 没错。
0: 那所以你有访问到那些二代，他当时在念书的阶段，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受到学校不同的对待吗？
1: 有，非常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被称为匪谍的孩子，然后被丢石头，被唾弃，然后大家不敢跟他交朋友，所以他可能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我们不能讲霸凌，因为这是一个政权造成的影响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学校待不久，比如说像黄勋东前辈，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哦，我就不想跟这些人做朋友。然后再过来我可能不断的会搬家，因为要躲避警察的那个查，不是查气，就是警察会来监控你，所以他爸爸会不断的搬家，所以他又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他们几乎到一个新的学校就不会交朋友，不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他的认知上面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有朋友留下来，所以他们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充满很深刻的创伤的。
0: 是后来因为有国民教育九年的义务教育，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念书了，选择不念书了。
1: 有，我们也碰到很多8-9岁然后父亲是被匪谍的名义被抓起来之后，他在学校就直接被叫到司令台上面，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是匪谍的孩子，大家不要跟他做朋友，然后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进学校读书。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个案。
0: 应该是阿吴老师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去做田野调查的采访，才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哇，每一步都是血泪史，听着都好难过、所以呢您呢从家族的记忆呢到集体的历史，那一段呢追求白色恐怖的一本的书写，这个书写的这个使命呢是您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思，或者是您当时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本书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难书写哦。
1: 是，
0: 所以当时您怎么样去完成，或是有什么样的想念？

0: 我想这当然就会跟我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曾经被关过，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查到他的档案。那我为什么知道我父亲被关过？大部分都是他有喝酒之后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说，哦，他被关过，他被关了十个月，然后他被塞到麻布袋里面，被丢到海里面。然后我非常的惊讶，我说，诶，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去？他犯了什么罪吗？但是他从来不肯完整的把事情告诉我。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后来我对于白色恐怖，后来我知道白色恐怖原来有这个名词，有这个漫长的历史，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希望从里面去找到我父亲的档案，所以就这样子开始正式的进入了白色恐怖的档案的研读，或者是受难者的口述的追访。那加上我母亲是原住民，所以后来我就完全就专注在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正式受难者的部分。坦白说，我会在很多田野的现场听受访人讲话的现场，感受到和我一样的经历，就是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档案的不了解、不确定，或者是那个受到伤害的心情。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我小时候也被称过匪谍的孩子，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因为我是匪谍的孩子，然后我的课桌椅被没收，所以我站着念书，就上课的时候我是站着的。但我当时那时候太小了，我把这所有的经过推就给我的母亲，因为当时60年代对原住民还有很多的污名，那我以为说是因为我妈妈是山地人，所以我被这样的对待。那越来越大之后，知道白色恐怖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身上可能同时背负着两种身份，一个是原住民山地人的小孩，一个是匪谍的小孩。
1: 您在多大的时候知道白色恐怖，然后开始决定要去追寻这个答案？
0: 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也就是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很早婚，我十八岁就结婚了，对，所以大概就是在我父亲过世，然后我结婚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前夫也是原住民的作家，叫瓦利斯诺干，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党外杂志，对，因为想要知道原住民运动可以怎么更往前进一步，那赫然发现了白色恐怖这个历史，对，所以那时候开始正式接触了白色恐怖的档案。
1: 哇，所以你从十七八岁一直接触到现在，
0: 嗯，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追寻的答案有三分之二了吗？
0: 哦，我觉得没有耶，因为我自己做白恐读过的档案大概20000笔，当然是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国防部又释出了大概150000笔的档案，所以那这个阅读档案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档案没有释放出来，对，所以还很多呢。
1: 所以你可以慢慢读。
0: 我可以慢慢读，但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可能等不了，我们很担心，因为现在连二代可能都过世了，那到三代能够记得的更少了，所以其实是我们在赶时间。
1: 所以那读这些历史的文献的话，或是档案的话呢，应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读，然后把一些有一些疑问的可以挑出来呢？
0: 我们希望啊，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啊，
1: 所以都要你自己读哦。
0: 目前我是带着我女儿一起读，对，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期待在说原住民的最高的中央机关原民会的话，目前原民会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过去有处转会，所以处转会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工作小组还能够帮忙，但后来处转会解散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状况会是民间自己在做这件事情，那像我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而且这里面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政治档案上面没有注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谁是原住民，
1: 上面没有注明原住民的身份啊，那就看名字咯，
0: 名字也看不出来，因为都是汉名
1: 哇，
0: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
1: 虽然吴老师您为了呢要追寻这样的一个答案，包含你书写了阴影微光，您呢走访了哪些的地方？
0: 全台湾我应该都走遍了
1: 全台湾的部落您都走遍了，
0: 对，
1: 真是不容易。那您认为你自己写的这本书，你希望呢这个伤痛可以被听到被理解，同时也可以被记住，但是我想呢这一本书大概也不够，那你有想过说当你自己本身在记录之后，是不是可以有出另外一个类似的这样子阴影微光的书呢？
0: 对，我当然很期待，就我们希望说能够影响更多人，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大家一起来读档案，一起来找人，

0: 所以像我因为文光出版之后，我就非常愿意到各大专院校去演讲，尤其希望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听到，那他们也许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去问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人曾经被失踪，有没有人曾经被抓、或者有没有人所谓犯罪过，然后他能不能去细究那个犯罪是不是一个被冠上的污名，但实际上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就是要扩大这个去找这些档案或是找这些故事的人，才有可能有更多的阴影微光出现。
1: 所以呢，您书写除了您自己本身的工作是记者之外，您在书写这个阅读这些档案的资料应该花了有20年的时间了吧，
0: 超过在30年左右。对，所以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在读档案读得非常的辛苦，
1: 漫漫长路。
0: 是，
1: 所以您也从家族故事书写到文学、如何走出你自己的创作之路，刚开始你是从书写开始吗、还是您开始呢就从记者的身份开始呢？
0: 我其实到圆明台当记者也才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所以我大概是先书写了我父亲的故事，但是我父亲故事因为不清不楚，所以我都只能够写片段，比如说我写过几篇散文是讲我父亲说他曾经遭遇过的事情，但是我不理解那个背后的脉络，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那记者的工作让我比较容易更进入状况，是我可以到每个部落去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在工作之余再去找有没有可能这个部落有正式受难者，所以记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在做记者的同时，我可以在进行我追寻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一个算是在余力之外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内容十分的丰富，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珍贵的历史，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利格拉勒阿乌老师带我们走进文学跟生命交织的篇章，聆听那一些不该被遗忘的声音。祝福阿乌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来台求学，用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

移居孤独、爱、愤怒与生命经验写成一首首令人难忘的诗。最新的诗集《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依旧展现他犀利又幽默的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就跟着诗人马尼尼维一起走进他的诗与画，听见那些不妥协却贴近人心的声音。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的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是谁呢？
1: 好，我们欢迎马妮妮维。马妮妮好。
2: 我是马妮妮维。大家好。
0: 好酷啊，都讲话很简单。
1: 对，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2: 因为本名不重要，所以要取一个笔名。
1: 但是笔名很重要啊，所以
2: 笔名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写那么久。马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接下来那三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字，就是乱取的了。
1: 但是你可以要取四个字，就让它比较突出。
2: 对
1: 对，因为马尼维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你来了超过20年了吧？
2: 对啊，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师大美术系，很失望，然后念了台艺大美术系也差不多，然后就一路上班上到我30岁左右才开始创作。
1: 可是你创作期没有那么长，但你其实写了非常多书，我都算不清楚你出了几本了。
0: 哦，
1: 你算得出来吗？
2: 有一点点在记录啦，大概接近30，
1: 接近30本。
0: 30啊，
1: 对，因为里头有散文集，有诗集，有图文书，绘本，翻译，对不对？
2: 没有，翻译没有算。
1: 翻译没有算。
2: 我很少翻译啦，应该只有翻过一本绘本。
1: 对对对。但那本很受到欢迎嘛，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
2: 哦，你说的是那种翻译啊？对，那是马来民谣。
1: 马来民谣，对对对，巴冷道那本。
0: 他挺会得奖的哦，我看他资料里面还得过台北文学年金、全球华文文学的星云报道奖，以及呢还有绘本的，对，还有波罗纳的加拉兹奖。哦，所以挺会得奖的哦。
2: 还好。
1: 因为马尼，我知道很多人买他的书呢，其实是为了他的画。因为他每本书都有他自己非常风格化的插画，像这本的新诗集，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新诗集好了。他的书名就很有趣，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然后他封面有两只猫，就是拇指竖出来比赞，
0: 对，
1: 但是他的封底呢，两只猫竖的是中指。
2: 对，前后有4只，可以摊开来看，
1: 哦，
2: 每个比的是不同动作。
1: 哦，
2: 后面2只是中
0: 指，中
2: 指，
0: 对，前面是赞，
2: 那个赞是相反的赞。
0: 哦，
1: 对耶，你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2: 对，它是畸形的。
1: 哇，我现在才发现
0: 你的绘画里面还会隐藏的一些的意义在里头就对了。
1: 非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很酷。
0: 所以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赚到的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呢？
1: 我先问，是可以赚钱吗？
0: 可以赚钱吗？
2: 我没有靠诗赚到钱，但是总有人是可以靠诗赚到钱的。
1: 真的吗？谁？我很想认识他。
2: 有吧，有吧。
1: 你是说那种得文学奖的诗吗？
2: 对啊，你得一个首奖，你就算赚到钱了。
1: 哦，但是你觉得没有要去得奖的诗，这些才是真正的诗。诶，这个我其实蛮认。哦，你记不记得我们前2集有介绍过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诗人 EL？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就说他喜欢的是那种二流诗人。
0: 对对，
1: 因为他们不写一流的诗。
0: 对对对，
1: 一流诗就是文坛上啊，或者文学标准上面啊，他们已经定好规范，就诶，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样那样的诗里面丧失了很多真正的生活。我不知道马尼是不是这样想，你可能想写3流还是9流的诗吧。我觉得
2: 我里面有一首就叫3流诗歌。
1: 哦， 哦，对对对。哦，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来念一下那一首。
2: 因为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诗吧，就是你自己写爽的。
1: 对，
2: 你知道其实投稿也很难被录用。这种诗可能要呈现一个量体才有一种气势，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很多的原因。
2: 过多了。
1: 那我们光算诗集好了，你可以算算你，这是你第几本诗集吗？
0: 十本吗？
2: 第5本吧。
1: 第5本。
0: 所以你除了诗不赚钱之外，其他是赚钱的。你写了

0: 30本
1: 没有啊，都一样不太赚钱。但是诗是更
2: 不赚钱，
1: 更不赚钱。
0: 那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了这么爽的诗呢？
1: 因为不赚钱啊，你总要做一些赚钱的事啊。
2: 但是写诗就可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你反而没有任何压力负担，写了爽就可以。因为你的诗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但他争相要出版你的诗集哦。这一本是《南方家园》嘛，可见它虽然不赚钱，但是还蛮受欢迎的，是吗？嗯，
1: 并没有吧。换出版社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同一个出版社亏太多哦。大家想的都错了。
2: 大家听到没有？马宁因为是非常有良心的诗人，赶快找他出诗集。
0: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猫来代替你这次的绘本的主要的一个动物呢？
1: 我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猫，
2: 而且马宁有写了两本就是跟猫咪收容所有关的书嘛，这一本是刚刚出版的，为了一只猫和100只猫。对，
0: 所以你有养猫吗？
1: 肯定的。
2: 然后你的上一本《金生浩爱动物》那本其实得到蛮多的关注，也得了奖。
1: 因为写诗太过虚无了，写散文写别的什么也都是很虚无的。嗯嗯，那总要就想说我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做一点好像写一点有用的文字。所以我是从那本《金生浩爱动物》开始去关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第一本是我去采访别人，那现在刚出的这本为了1只猫和100只猫其实是我自己。嗯，就是从接近那个场地到自己被卷进去，两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本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本是别人的经历。
0: 因为你目前也是民间的动保团体的义工吗？
1: 是的。
0: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为我们听众朋友选的这些的不同的诗作呢？首先我们来欣赏洗小番茄。
2: 先念吧。
0: 对，好。
1: 对，洗小番茄。我先生说他老婆是一个又笨又懒的人，分不清羊肉、牛肉、猪肉，什么鱼也不懂。我儿子对我做的饭很不满意，有时他会说你不要再买这种鱼了很多次，他会说你到底会不会煮啊，只有豆腐和白萝卜。洗菜时我的灵魂掉进菜水里了，用手捞它，它又从我指缝溜走。你那么爱玩我不管你了。我用叉子叉小番茄时叉到了我的灵魂，把它一口一口吃回肚子。你管我分不清牛肉、羊肉、猪肉，你管我衣服是不是穿反，是不是穿太多，你管我喂野猫，我今天获得了10公斤的太阳，吃了自己的灵魂，还跟猫睡了午觉。没有你们的废话，生活相当完美。
2: 那我们发现这是一首呛先生的诗哦。
0: 挺酷的哦。
2: 没错，的确，因为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在洗碗哦，我常常也觉得洗碗的时候灵魂会随着下水道溜走。但是马宁还有一个本事，他会把它吃回来。
0: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还蛮有趣的，我今天获得10公斤的太阳。太阳有量化哦，没有数据的。
1: 因为常常在家里面不爽的时候你就会出去走走嘛，那走一走就会获得10公斤的太阳。
2: 对，我觉得这首诗里面其实体现马宁为诗作吸引人的地方，第一个它充满生活感，它不会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都是从生活中直接出发。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直接跟呛辣，像我自己写诗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生气，或有时候太痛苦，或有时候太失落太这样，但我觉得马宁为的诗多半都是因为他太生气就写了，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非常有疗愈效果，然后就觉得哇好爽，虽然你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然后但是你写出来诗却疗愈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轮回？
1: 我没有管别人怎么想啊，
2: 对，
1: 别人开心也好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就管你自己就对了。
1: 但我自己写完我也开心啊。
2: 对啊，那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二首，因为第二首就叫做我对自己很满意。
0: 不错，可见他很自信。
1: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台北养了3只猫，对自己能够感受到猫的温暖，猫的灵性很满意，对自己能够照顾外面的猫，能够摸到外面的猫很满意，很满意，我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可以照顾猫很满意，比我上一代好太多。我爸爸赶猫，不给外面的猫吃饲料，比上一代对动物无情好太多，好太多。对一周能付出一个下午去收容所顾猫很满意，对能付出钱给外面的猫，收容所的猫很满意，对猫会主动靠近我，在我身边很满意，对野猫会跟着我很满意，对能把时间花在动物身上很满意，很满意，对可以和猫做朋友、做家人、做夫妻很满意，对能够闻到猫身上的臭香味很满意。这些和猫有关全部的事已经让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把这首很满意的诗拿去投稿，竟然没有被 很满意。

0: 那位编辑是嫉妒有人对自己很满意吗？
1: 肯定是。
0: 肯定吗？
2: 所以你还呛编辑哦？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1: 对啊，通常他投稿没有被录用，都想说，哎，是不是我写的不够好？没有嘛，因为就说你嫉妒我嘛。
2: 我觉得我写的很好。你只对猫有兴趣吗？狗没有兴趣吗？
0: 就是弄猫，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不要说狗，更不要说人了。所以你看他都愿意跟猫做夫妻。
2: 对、啊、
1: 对、
2: 欸、你一家人会不会抗议啊？感觉你们对猫可能比对他们好、欸、你儿子，你儿子你看形容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啊？
0: 就他们管太多啦。前面那首就是你管这么多干嘛？你管我穿衣服穿反，你管我要喂外面野猫。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对，那这首就说明说我为什么要喂外面的野猫，因为我为了让自己很满意。
2: 所以当你们家的三只猫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有四只了，养到第四只才会有一种养到猫的感觉。
2: 哦，为什么、啊、
1: 真的吗？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眼睛转到哪里都会看到猫？
1: 哎，没错，因为我本来养两只猫，现在只生一只嘛，但
2: 另外一只已经离开了，
1: 对，已经上天堂。哦、这一只就是的确，我常常看不到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只有我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听到声音，它就会出来吃。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猫对我的爱的。
2: 哦，真的吗？它会撒娇吗？
0: 没有，它们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附近。
1: 嗯。哦，对，有安全感。
0: 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是这四只都会走进来。
2: 哇、哦，真的、啊，难怪你这么喜欢猫、嗯，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听您这首《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那有没有办法装猫嘞？
1: 我们看这是个什么袋子？
0: 不是要来装猫的。我在下午一点到两点意志减弱时，通常在外面喂野猫。下午两点到三点，对我的猫鬼叫压在它身上。五岁的猫最好压，不会被抓伤。下午四点到五点，我开始意志力坚强，如火车快驶。外面巷弄传来那些老人接孙子回来的声音。我其实害怕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害怕星期二过了又变星期三。你想象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就过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礼拜一到礼拜五。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来有这么多时间，但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时间会一直漏走。有些人的洞天生破比较大，时间很快就会漏完。等我长大后知道了这个时间的袋子，也知道了它的破洞，一开始还假装不知道。有了小孩后，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袋子，因为它漏的更多了，我也感觉到是它松垮的内里。它露出来就四处乱飞，我看见它在傍晚的天色里，晚上睡觉在房间外。我一次又一次在星期一的时候，把一个星期的七天都摊在我的桌上，希望可以不动声色，不要被时间发现，希望不要过度用力，万一把那洞变得更大。可不论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有时间这个破洞的袋子，那样的话可以专注的玩，假装不知道。从八点到九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只要专注去玩，玩你现在想玩的游戏。
1: 我觉得马尼威的是非常适合用听的，因为一来就是你的语言非常的口语，但是呢，就你也可以说，有人会说是散文化，但是里面充满了诗意，包括他用的比喻，他用的条件，比如说前面讲说，哎，洗菜洗到灵魂掉了，又把它吃回来，那这里讲说，哎，时间是一个袋子，在形容这个袋子跟人的关系，就小时候并不知道时间是会破洞的，是会这样流走的，但现在知道，他就用袋子来做比喻，好，那这些比喻也好，或者是在讲述这种时光里面的交叠也好，其实里面是充满诗意的。对，我觉得这展现了一种当代诗，或者某种从生活出发的诗的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就是它让人家一听就懂，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回味，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活。

0: 因为我很好奇，你不管在写猫的诗，或者是写类似这样的诗，你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之下？你是看到某一个景象，或是你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回来就有灵感写吗？还是你先酝酿了以后才开始写呢？
1: 无时无刻都可以写，没有一定的仪式。

0: 但通常是从一个句子开始的。
1: 一个句子、
2: 嗯、就是第一句吗？还是
0: 通常是第一句。
2: 对，因为你很多诗的题目也就是那第一句。
1: 哇，光写第一句后面就可以想这么多句啊，这个好长哦。
2: 因为其他就像开水龙头啊，你只一个动作然后水就一直流出来，重点是那个动作，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水龙头插在哪里，然后把它打开。
1: 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

0: 糟透了。
1: 所以你在台北住了20年吗？
2: 就没机会到别的地方住，因为一直在台北，出不去，不喜欢又出不去这样。
0: 对啊，但因为台北其实很多移居人口啦，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见得土生土长在台北就会喜欢台北，但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啊，为了什么各种牵绊，所以必须留在这里。那我觉得，看马尼维斯，尤其可能由于一开始马尼维斯是一个外来者，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啊，他对这地方，他不需要有一种家族式的情感，他来了，他看到他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讲出很多在我们心里有感受，但是我们平常不见得愿意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1: 所以是一个蛮敢讲的诗人。所以在你们的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的个性算是这样子的吧？
2: 我没有
1: 比较敢言，
2: 我没有在任何圈子。
0: 对。他就是很特立独行
1: 看到诗看得出来。好啊，那我们就请诗人马尼尼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台北接送》。
2: 我每天固定时间接送小孩，会遇到一位和我同时间出没的上班族，不论冬夏他都穿裙子配休闲平底鞋，肩上有个包，手上拎便当袋，下午6点会见他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问他上的是什么班，每天都可以自己带便当，还可以准时下班。我还遇见一位裤子很丑的妈妈，她每天都穿同一件，我想她未婚前应该不会这么邋遢。看到她，我总告诫自己不要每天穿同一条裤子，还被人发现，还是丑化自己的裤子。我还遇见身形都很壮硕的母子，母如子，子如母，两人很有气势地走在一起，我想为他们照张相。我还会经过那家好停车的便利店，前面有户外阳伞桌椅区的便利店，会看见一位永远穿裙子的女人，下车后走到便利店买两杯咖啡，每天早上都在爱人的目光下走在便利店前的伸展台上，展现她臀部圆润的曲线去买两杯咖啡。我送完小孩去喂猫时，常会遇到一位把长棉之裙系在腰间，把上衣塞进裙内的女人，她这样穿更凸显了她微凸的腹部。她背着背包，双手好像抱着什么，在散步道多兜了一圈。有次瞥见她早上8点多开车回来，又是那样的穿着，加上好像永远在晃神的脸。她是上大夜班吗？还是在照顾什么人或宠物？在台北都在注意这些无聊事吧，有了猫有了小孩才会注意到这些无聊事，而且我越来越享受这些无聊事。我去看晚上8点收工的市场，我去看大家等垃圾车的模样，我去看情侣肩并肩跑步的模样，我好像什么事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以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差别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你知道很多事不见得要有用。
0: 对，这是一首观察者的诗。
1: 对，
0: 但我觉得这里面，但这种观察的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写啦，但我觉得马尼维后面写的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说可能你本来什么都看不到，或者你看到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不同，你的生活不同，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你突然开始看到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虽然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那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察，你的眼界会不断的改变嘛。
1: 你刚才讲那个背包的那个同时间可以拿拎便当袋，而且还可以呢准时下班，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公务人员。
2: 我就很好奇他做什么工作啊。我现在还会看到他。
1: 是吗？你没有去问他吗？要是我就去问他嘞。
2: 没有。
0: 你会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
1: 其他观察真的非常的入微哦。
0: 对，但是这些观察其实都很有趣，好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就在我们眼前播放。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你很想帮那对母子照张相嘛，可能也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拍。
2: 当然没有拍。
0: 对啊对啊，就像有时候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些我真的很想拍，但我觉得不行不行，我要不然拿出来拍。写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拍不到的东西。
1: 嗯，很温馨的。还有那个买咖啡，那个感觉是都有那个爱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女性的去买两杯咖啡。你也常去买咖啡吗？
2: 不是，关键是接送。就是接送小孩早晚，那时间是固定的，
0: 对，
2: 所以表示这些的作息也是固定的，所以我会遇到一样的人，我会遇到很多次，所以才会写下来。
0: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我觉得选这几个人来写，因为你应该看到更多更多人嘛，但选这几个人来写，我觉得也有一些安排，就是里面有充满爱的人，然后有很丑的人，有很美的人，对，然后也有恍神的人，

0: 的人生有点不知所云的人，然后就是写出来这些有点人间百态，虽然只是几个取样，但这几个取样都是非常的不同，
1: 对，
0: 就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1: 日常，
0: 对，台北的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好有趣哦。哎，还有点时间，来，我们再请马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是男生。
0: 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孩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把袜子脱掉，先去洗澡，再来抱我。
2: 好，所以是只有男生会脚很臭吗？
0: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活动量大吧，
0: 活动量大，出汗大，而且他们的那个袜子哈，台湾脸高，因为袜子都会结块，你知道那个洗不掉，就是会变硬啊，他的脚
2: 好恶心，
0: 脚底的部分就是会变那个袜子会变硬，就洗完之后发现变硬了，我就把它丢掉，之后再把它再买。
1: 那可能
0: 又比你恶心，对，那我也要来写。儿子的袜子又变硬了。
2: 可是这个好像是一种亲昵嘛。
0: 是啊，
2: 对，你如果能够说一个人脚很臭，其实是一种亲昵，别人不敢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好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亲昵是怎么写的，
1: 到底有多亲昵。
2: 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对猫来说更是像炸弹一样的味道。两只猫一前一后从房间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阿美先微微仰头，鼻头对着空气抽动，啊，太臭了，连空气中都是。阿美把头探进我儿子的自拍轮袋子，啊，不是这个，虽然闻起来有点像。阿美东闻西闻，追踪那脚臭味。我写了这诗，还读给我儿子听，他气到哭了，说我干嘛写他。
1: 这个好有趣哦。
0: 对呀，我看到前面笑到不行，
1: 太搞笑了。
0: 对，但是的确小孩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哭，就你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在意这种东西。
1: 他多大？
2: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0: 那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写多大的他？
1: 小学，
2: 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
0: 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他还记得吗？
2: 他不会看我的书的，所以我可以写。他看了应该会生气吧。
0: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应该说上帝给你的恩宠，就是你的家人并不看你的书，给你写作的自由。
2: 肯定要的。
0: 对，我看这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天早上他才又哭了一次，为什么呢？他现在四年级，
1: 为什么呢？
0: 他拿那个作文簿给我看嘛。好，那因为这就证明说他作业有写，因为老师在他的家庭联络簿上写出来，他最近有时候作业没写完，然后他为了证明他不是这样，他就拿了他的几本数习本、国习本，然后作文本给我看，说：“哎，他的确有写。”那我看到作文本，我就开始看他新写的作文，然后他就生气，他说：“不能看。”我就说：“为什么看？”他说：“这个老师还没改过，不能看。”我就说：“我先帮你看有没有错字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对话过程当中，我已经把他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气哭了。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什么？因为他上礼拜拿回来一张那个就是联合国那个人权的宪章，那他们的教现在有人权教育嘛？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侵犯隐私这样。然后我就知道很郑重的跟他对不起。我就说以后你写日记我绝对不会看，但作文写了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吗？这样，但他就气哭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小孩真的是跟我们的哭点很不一样。
1: 哇，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哇，笑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太有趣了。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非常有才华而且很优秀的诗人马尼尼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新的诗作《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谢谢马尼尼维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洪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3: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

0: 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啊，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呢，所以啊，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啊，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0: 2021年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啊，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啊，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啊，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啊，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错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啊，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1: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啊，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啊，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啊。那管道，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0: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哦。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啊，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啊，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哎，我实在是看了真的非常的厌烦哦。我也认为哦，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付费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啊，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敢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朱成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竟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朱成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0: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1: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

0: 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复匪艺人啊，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会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复匪艺人啊，所以他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大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勘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呢、啊。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哦、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啊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它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哦、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的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新闻局长宋楚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投奔怒海啊，这部戏啊，希望这个局长能够网开一面，让这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共电影啊，能够像这个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啊，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啊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要、啊、意识很正确，暴露了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演绎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哦、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月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月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列为复匪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禁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电影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啊。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也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0: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也算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1: 1985年、哦、刘德华正式进军唱片圈了，华纳唱片签了他当旗下歌手，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收录了《只知道此刻爱你》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哦、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六张唱片，但是从1985年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哦、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 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五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地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的佳绩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辈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哦，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

0: 词啊，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小麟。由于啊，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立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麟呢，找来了他们制作中国歌手孙楠的这个专辑啊。那陈耀川还记得讲说，李小麟曾经语带保留的讲说，做完了这个孙楠这张专辑之后，未来可能还有刘德华的专辑，可是还不能确定，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刘德华当时的经纪人李小麟促成了天王刘德华跟陈耀川以及李安修这对曲此搭档的铁三角合作关系，但本来啊，这张专辑也不是整张都交给他们，而是制作人曹俊宏做半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半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忘情水这张唱片哦，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华所有唱片中销量最高的一张哦。那这张专辑完全是由台湾团队这个进行收割创作，它不同于之前那种香港歌手发行的国语专辑，大部分都只是把这个在香港唱红的这些粤语歌曲，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像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那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期间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了，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还有《至尊无上二》《勇霸天下》，还有这种《画英雄》等等。但是一开始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呢？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但是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

0: 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那哎，发现讲说，哎，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于是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甚至之后啊，刘德华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里，他都邀请这个黄秋生来担任嘉宾，可见得刘德华的成就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个很恢宏的气度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刘德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首先我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作息规律吗？谈到以台湾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么一般年长者呢，有所谓的三高的慢性疾病的人好像也不少。这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另外像癌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台湾的民众呢，不健康余命长达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在当天使之前了，至少他身体是

0: 有疾病的，他也面临了活得久却活得不好的严峻的考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来说明。透过他最近书写爬书整理的资料，他就特别聊到了用非药物介入当作核心的生活形态医学，另外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的结合，它是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十年关键的双引擎。到底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全人照护的工作呢？今天的节目，张金坚教授将提醒大家要重视生活形态医学，也落实自身的身体健康。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我和张金坚教授的对话。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那跟大家问好。那今天也许要跟大家探讨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喜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每次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了，因为透过张金坚教授他的介绍、他的分享以及他的专业的剖析，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的收益还有回响哦。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其实我看到你最近呢有了一篇文章的发表哦，看到之后呢我眼睛为之一亮哦。您特别说到呢，其实要重视生活形态的医学哦。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问好奇，想请教张金坚教授，下面叫做生活形态医学，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来定义它？
1: 好，这个其实生活形态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医学大部分就是注重在治疗，也就是说当你得了一个病，那可能要针对这个疾病来做治疗，那治疗就当然不外乎用药物来治疗，或者有些人可能长了肿瘤用手术来治疗，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癌症啊，还可以做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说以治疗为核心。那以治疗为核心，这个我们就讲到的是得了病，所以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健康照顾。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得病再来治疗，要应该是要在没有得病的时候，或者他快要得病的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察觉。还有我们是不是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的周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根据这个多方的研究还有专家学者的探讨，我们知道其实健康的元素里面，其实生活习惯、生活行为还有环境的维护占了 60%， 反而药物啦，或者相关的手术啦，或者放射线治疗啦，这些零零总总反而只有占了 40%。 而且这些所谓的不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呢，牵涉到的就比较低成本，而且是属于比较预防医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生活形态医学。那顾名思义，生活形态医学那会包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的生活，那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吃，我们的饮食。那么饮食这方面怎么做，当然简单的讲叫做均衡的饮食。至于细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探讨什么叫做均衡的饮食。那每一年这个美国也有一个饮食指南，那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饮食，这个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当然就谈到了运动，所以呢运动呢就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规律的运动。事实上运动很多种，有有氧运动，有肌耐力运动，有平衡运动，有伸展运动，那因为各年龄层的不同，那运动也林林总总也要有一些规范，那这个是第二个大类。至于第三个大类呢就是睡眠，我们一天里面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年纪轻的可能还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所以占了这个我们的一天里面也蛮重要的部分，蛮重要的一个段落。那这个睡眠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优质的睡眠。那优质的睡眠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说他睡的时间够不够，还有睡的品质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叫做情绪或压力的管理。那这个情绪跟压力呢事实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很焦急或者很慌张，或者相当的忙碌，或者因为某种事情常常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忧郁，甚至于抑郁寡欢，那这些就是不好的事。再来第五大类就更重要了，这个就比较环境方面的维护，就是要避免一些危害物质，比如说烟酒、空气污染、重金属，还有饮水，甚至于如果讲我们的乳癌，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或者一些塑化剂，或者一些农药， 或者一些器皿不好的，这些在也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危害的这些物质。最后一项就很重要了，就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是要强化正面的正向的社会连结。换句话说，你的周遭的同事朋友家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或社会的连结，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社会连结如果缺少的话，那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孤僻的、比较萎缩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没有从事一些正常的一些社交活动，那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这六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活形态医学的六大核心内容。
0: 了解，其实就好像呢，我过往呢听过张金坚教授呢，张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说到，像乳癌防治基金会哦，你们有成立这个真爱合唱团，对不对？那合唱团其实就是社会连结的部分了。
1: 我们这个叫做真爱合唱团，成立快19年了。
0: 嗯，
1: 那这19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病友就很热爱，因为唱歌，老实说就是一种愉悦的，而且会跟人家合作的，甚至于是一种兴趣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那如果对病友来讲，他就可以利用唱歌的时候联系感情，甚至于利用唱歌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肺活量，然后利用唱歌的时候可以好像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呢，常常有人讲唱歌啦，看看电影啦，刺绣啦，插花啦，或者做一些比较软性的，像土风舞啦，岩鸡舞啦，甚至于瑜伽啦，这些都在呈现的就是说一些嗜好，甚至于利用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跟人中间的互动，那培养感情，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一种作为。
0: 是，我想请教啊，张金坚董事长，像真爱合唱团，当然就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是一个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做一些交流之外啊，目前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哪些活动？我知道讲座是固定在举办嘛，有所谓的每季的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联谊会啊。除了这个音乐跟这个专业知识的分享之外，我们还透过什么的方式让我们这些病有可以减轻他的压力？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当中，其实这个压力管理的工作也很重要。
1: 对，所以这六大领域刚才那个社会的连结，其实社会连结如果你把广义的讲，就是凡是跟人有互动的，这些都是社会连结。那有一些是你跟你的书啦，你的音乐啦，你的花啦，那种连结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0: 对，那
1: 这种连结呢就是静态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以你的嗜好所在，兴趣所在，你就可以专注在你那个兴趣里面，那么你就会浑然忘我，那这时候你就会全神的灌注，那这时候呢你就在情绪方面，在压力方面必然会把它降低，那负面的情绪会少，那疏解了一些压力。那讲到压力呢，其实压力是有一种叫做急性压力，有一种叫做慢性压力。
0: 是，
1: 所谓急性压力就是临时来的，比如说火灾了你逃跑，或者有一个人要伤害你你逃跑，或者你要正面跟他迎击，或者呢你好像这里忽然下了大雨，那你要去应对，然后或者忽然有一个水灾，或者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种急性的压力，然后你身体上产生的一些压力荷尔蒙，像皮质醇啦，或者肾上腺素啦，或者正肾上腺素啦，这些压力荷尔蒙就是来应付它。这种及时的急性的压力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应付过去了，你就是好像克服了，所以这个叫做急性。但是慢性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你长期累积的这些焦虑、忧郁、抑郁寡欢，或者不能跟人家交往啊，或者茶饭不思，或者因为这样延伸了睡眠不好，或者失眠啊，睡眠品质不佳，那这种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压力。那慢性的压力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一直累积，而且消除不散，又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 急性的压力就叫做这个挑战啊，你把它挑战成功。但是慢性的压力就变成威胁啊，把你威胁了，那你永远就是处于劣势。那这种慢性压力长久存在的话，特别如果比如说你有癌症的话啊，你有慢性压力，那就会助长你好像你的这个疾病的复发啦，或者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炎啦，甚至于降低了你的免疫。所以呢，慢性的压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

0: 我觉得张静坚教授呢，你真的透过您刚才讲到的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哦，你自己身体力行。我觉得像运动，你现在还在慢走、快走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我在持续进行，但是、现在有时候呢比较没时间。老实说，是一次走完那个7500步最好了。不过有时候就没时间，我就分期付款。早上走一走，那白天的时候上下楼梯走一走，然后晚上有空再走一走，那就把它补足这样、这样。
0: 了解
1: 啊，7500步就够了。以前是要日行万步，
0: 对、
1: 现在大概是7500。7500步也不少了、跟你讲。
0: 其实7500步，它的那个体力的消耗也是很足够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非常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其实对于比较有一点年纪或者病友来讲的话，你透过这个快走慢走都是可以哦。那现在气候比较炎热，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如果家里头的楼梯啊，你来回走个十趟，其实也达到了运动的效能了吧、
1: 而且你这个运动哦，也是要有一些规范的。
0: 嗯，
1: 你要运动之前也要稍微暖身运动。
0: 嗯，
1: 那你运动完了以后，不要一下趴着休息，要慢慢的再回到正常，这样这个很重要。还有运动跟年龄层也有关系，比如说年纪老的，你运动是不是稍微要减弱一些、而且年纪老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走路以外，也许要考虑到你的肌耐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肌少症，所以肌耐力的这个有时候要靠教练来教你。那跑步的话对膝盖是有损害的，所以你要跑步还要教练教你怎么跑，还要穿跑步的鞋子，
0: 是
1: 不要随便乱一穿一个，这样不好、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年纪大了又常常会跌倒，所以有时候也要练习一些平衡运动。
0: 了解，
1: 年纪大了，骨头都比较僵硬一点，也是要练一些伸展的运动，
0: 是是，
1: 柔软的体操了什么，所以各式各样的运动都不同。那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势必。

0: 要比较强度要强一点，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1: 好，我想对于比较年轻的病友来讲，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轻的人他的体力比较好，像肌耐力的训练，经过教练的指导，这样 OK 了哈。那年长的或者说身体呢微恙的朋友呢，透过这种缓慢的像我们的走路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尤其是

0: 避免一些危害的物质，像我们习惯性啊，那种饮料杯啊，哦，我们都用那个纸杯，其实外面都涂了一层的这种化学的，
1: 对，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它就会溶出来，就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到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肺脏，它会经过肺泡，还经过微血管，会渗到我们血液。那可能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些慢性的发炎因子了，那就造就有很多可能一些跟新陈代谢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于跟癌症也有关系。
0: 了解，
1: 这方面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还有我刚才讲的，塑胶袋啦，或者不合规的塑胶的器皿啦，所以我常常要讲要带环保杯啦，或者要玻璃做的这些容器啊，就很重要。还有一些屋内的一些，比如说油漆啦，有时候要小心。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有机的容料啦，
0: 像除
1: 还有一
0: 臭
1: 些
0: 剂也
1: 化
0: 是，
1: 工，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些香料、指甲油、香水那些。甚至一些乳液了，也是要小心，不合规的话，它里面有人为了让你漂亮，掺了一些女性荷尔蒙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再要注意，你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稍微去小心去留意。
0: 好的，不过讲到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压力的部分，甚至呢，刚才呢张金燕教授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当中，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是医生常常在讲的话了哦。那这个预防的部分呢，其实您就特别做这样的整理跟梳理，你说到了要从根本预防慢性病来先做起哦。其实很多疾病都是从我们没有去特别留意，慢慢养成的比较不佳的生活习惯当中，问题就出来。像糖尿病、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些影响。那预防慢性病的话，可能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要从生活习惯大家都晓得，但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倒是要很多的层面的来介入。这个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有个人要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有的这些接受到健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管道。比如说你在比较偏乡，或比较在农家，或者比较脆弱的家庭，或者收入比较微薄的这个家庭，他就家崩的过不去啊，就没有这个正确的健康资讯。所谓基本的这些健康资讯，我们叫做健康势能。那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一端，或者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些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校单位，或者一些乐以助人的这些
0: 公益团
1: 团队，
0: 体，
1: 比如像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国际商会啦，或者一个什么同济会，这种就会展现这种力量来做健康推广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有健康的资讯才会去身体力行。所以呢，学校很重要啊。其实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时候就养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糖，你小时候就不能乱吃哦。所以现在美国的规定，4岁以下根本就不能吃。那4岁到10岁的时候，就要几乎很少量这样，
0: 4岁完全不
1: 不
0: 吃
1: 能吃
0: 糖
1: 糖，
0: 啊！
1: 对，不能过，
0: 哦，
1: 就是这
0: 好
1: 个
0: 严
1: 前，
0: 格
1: 哎，
0: 哦。
1: 这个高糖这个都不要，所以这个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像好像我是听说现在国健署要办一个健康币，就是说你运动到多少啊，它有一个好像手环，会把这个信息传到好像一个中央的地方，然后他知道哦，你都有照规矩做，那就要一个月要给你多少健康币，
0: 就是
1: 就
0: 用这
1: 是
0: 样的诱
1: 有
0: 因，
1: 一
0: 就对
1: 啊，或者你去做了筛检，我就给你几百点啊，或者你去打了疫苗就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累积，而且累积了以后你可以当做钱来用，或者去买一些健康的食品。像我据说是他们有跟前年在 讨论了，就是说做一个叫做健康生活专区。那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多少币，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东西，那些就比较无糖的，不是加工的，比较原型的，有健康有营养。

0: 的食物，
1: 感觉上蛮有诱因的耶。
0: 有诱因。另外，我也帮他们建议说，哎呀，那你得癌症的人就不去筛检了嘛，嗯、因为他就是要在例行的这个
1: 固定的回诊。
0: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在有例行回诊、嗯，那你又服从性很高，
1: 是
0: 啊，然后你又追踪的很正常，该做的必要的检查都做了，你也该给他点数、嗯，不然得病的人就没点拿这个健康
1: 证。是啊，
0: 啊，这种就很重要。嗯、另外就是说。这种我刚才讲的穿戴的装置，
1: 嗯，
0: 还有这些健康的数据，
1: 是，
0: 还有这些资讯的建立，然后让它变成，说的这个信息很正确、很完整、很快速，那这种就是国家要去设计这些数位化的这种大健康的这个。
1: 就是数据系统的成立就
0: 对
1: 了哈。
0: 哎，另外，对于比较小的诊所，怎么样帮他数位化？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可以享用，好像他们都是里面的医务人员变成一个健康教练，然后在看病的时候还提供他说哪一些健康的信息、健康币啦，那这些都是要大医院跟中型医院跟小诊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的系统。
1: Okay.
0: 特别我们台湾，资讯算是我们的实力有很强
1: 的，
0: 还有很强的优势、那要利用这个优势，真的建构一个很好的。但是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生活形态的这个叫做一往一学，这个核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慢慢进步到这个精准医学，也就是精准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啦、还有他的健康状况啦、饮食状况啦、还有他一天里面吃多少东西啦、睡多少觉啦。他有家里有没有家族什么得什么病啊，还有他的饮水怎么样的、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都要有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呈现以后的结果呢，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些所谓的他基本资料的要说得很完整。那这方面的数据已经有比较有具体规模，而且已经有很可能付之实行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基因体的大数据，那我们自己要建立本土化的这数据就很重要。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的健保署都是以这种看病啦、看几次啦、拿什么药啦、医生开什么处方来给付嘛。啊，对于这种一往一学的这种诱因很少，根本你健保署哪里有说，教你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没有钱可以拿、所以这种诱因太少的话不行。所以健保署要重新建构。这个给付的系统啊，怎么样？那这种知识体大，因为你要这么多的钱就是固定的，哎，又要用药，又要说这个有，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气温或者怎么样加码，政府就开始要筹划，而且甚至要落地执行，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是，我觉得哈，像现在台湾的老年化社会哦，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基坚董事长张教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呢，我们抢先一步有这个很完整的所谓的健保的这个系统啊、那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其实你可以有一些资讯的理解啊、像我们透过检验啦、看病啦、服用什么样的药，其实这个系统非常完整，我觉得。那他就可以有所谓的 2.0，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你参加什么健康币啊，做什么样的检查，我给你这个诱因跟鼓励啊，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欧巴桑呢，我一定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这是政策面的部分。那刚才你说到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建立，
0: 比如说基因体学、代谢体学、还有什么蛋白质体学，这种叫多体学，这个资料
1: 是
0: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
1: 国外的数据哈、
0: 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临床试验也是临床数据、
1: 那
0: 么怎么样建构本土，如果本土没有，也联合这个韩国日本建立亚洲的比较跟种族比较相似的、不然的话你这个用的数据可能有那个系统上的这个差、那也许就有落差、在欧美用得很好、我们用起来可能这好像卡卡的、可能就不精准、那做起来的那疗效就有一点落差，这个就肯定要小心的。
1: 是，我知道台大医院包括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像张静坚教授，你们透过你们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
0: 问诊这个是还算小儿科，但是我们也认真在做了，比如说关心，还有他，生活品质怎么样，还有他的情绪压力怎么样，还有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甚至。

0: 们还关心他，他用药要自费的话，是不是造成
1: 经济上的负担，
0: 财务上的副作用，这种叫做财务毒性。
1: 是，
0: 人家有说药有心脏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肾毒性，那一个最重要的财务毒性更重要。那没钱什么都不能讲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呀，足可怜的呀、啊，哎，都听到钱的代志，都怎啊退避三舍
1: 了，然后就不敢花钱，自费买药，
0: 甚至于逃避治疗，对不对
1: ？OK， 其实张金坚教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聊到一些像亲人的病情的问题呢，你头一句的问我讲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觉得听了足甘心的啦，就表示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呢，我们在关心这些癌友们呢，你们从各个角度面向去帮助他们哦。那我觉得。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以不管是台大医院来讲，或者说你们的团队，你们也会透过各种专案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病友的数据的统计的资料。这个其实我也曾经有机会参与，这样算算也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就对了。
0: 对
1: ，OK， 好。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了。讲到这个营养健康这个部分呢，我相信这是每次你们在这个年初或年末的一些讲座当中啊，我们的大家的相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不对？我看到了您在6月22号呢也书写整理的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了根据美国的临床肿瘤医学年会他们所做的试验，也做了一些发表、哦、那有一个部分特别聊到了有关于营养这样的议题、啊、我不晓得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我要在讲这个之前、做一个跟大家一个报告，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说我们乳癌基金会做了哪些，除了合唱团以外，其实我们乳癌黄基金会老实说、这个团队虽然不多、啊、基金会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办这个定期的这个合唱团的练唱，我们有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到中山堂或者到各大医院去替癌友唱歌。虽然我们不是专业，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利用歌声来鼓励病人，相当有效。所以我们那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有的是台中、高雄，他们礼拜五的下午还特地有的坐了
0: 高铁。
1: 有的坐了公车，从各地四面八方来唱歌，他们就是好像当作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家啊，每一次回到家就有家的温暖啊，一种好像感人的温度，而且他们如果去表演的话，好像在展现他们这种爱的传递，所以就很好。另外我们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有定期的这些专题演讲，有时候我们请内科的医师，有时候请复健师，有时候请营养师，有时候请药师，
0: 甚至心理医师，
1: 还甚至于心理医师、还有说乳房的重建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有、还有当然本人也有演讲这样。像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7月23号的下午2点，我就又有一个专题的讲座。那这个专题讲座我的题目把它定调成叫做变调的交响乐器。那交响乐器是很正规的，很好听的，但是它变调了以后就糟糕了。啊，所以说我就是谈说乳癌，乳癌你治疗是中规中矩的治疗，应该是会痊愈。但是有时候你治疗的不好，或者有抗药性的产生，或者基因有突变，那有时候就会复发转移。那这个复发转移的机制怎么样，然后这个复发转移又要怎么样应对，我利用7月23号来跟各位报告。所以期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大概是在林森南路42号6楼啊，7月23号的下午2点。
0: 那
1: 我们的电话是02台北23924115。

0: 另外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座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新病友联谊座谈会，也就是一些刚得病的人，我们他们就在惶恐啊，不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请了本人，还有药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复健师来跟各位讲，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种种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因为你刚得病嘛，刚在治疗，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困惑、跟烦恼，这些我们都会解答。另外，我们还会有时候会办一些研讨会，也就是像生活品质的研讨会啦，或者心理压力的研讨会啦。啊，或者一些在财务上，或者在保险上，智慧项目，或者在一些药的给付方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这样已经举办了好几次。而另外，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病友会，大概都会在11月中或者12月初。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呢，可以说是集大成。我们也有专家的演讲，也有病友的互动。可以病友可以把问题事先来传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我们帮你分类整理以后啊，我们这些七八位专家在大家的这些病友的前面面对面大家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也会去做一些补助的一些穷困的，在这里给他们颁一些补助费用。
1: 嗯，
0: 还有我们有一个杰出研究奖。那就是每一年都找到一个在乳癌研究有特殊贡献的这些所谓的教授啦，或院士啦，或者一些专家学者。那这个奖项不多，但是也大概有30万。另外我们有年轻的优秀论文奖，补助一些年轻的有志在乳癌的研究或者临床的探讨方面的一些文章。如果比较优秀，我们给他奖励，这些大概是这样。但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刚才问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肿瘤医学会的年会，大家知道美国肿瘤医学会的简称叫做 ASCO，ASCO。那这个肿瘤医学会可以说是所有跟癌症治疗或者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个学术讨论会，那这个学术讨论会当然就包括很多重大的临床试验的解盲啦、成效啦，都在这里发布，还有一些跟这个癌症医疗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都在这里探讨。像今年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2号，那当然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解盲，有一些成功的，有一些就没有成功。那都在这里呈现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让专家学者得到新的信息以后，回去他每一天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在业务上，在诊断病人或治疗病人的时候，能够应用上最新的，这个是一点。那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教授跟营养的来讨论呢？
1: 嗯，
0: 因为这些有些议题。真的临床试验的牵涉到的这些数据还有它的学术内容比较艰涩，看听不懂，但是这一篇就很容易让你懂，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营养学家叫做Livia Augustine 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营养学家，
1: 是
0: 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就是专注在乳癌的这些营养运动或者一些相关比较跟生活有关的层面，所以呢，她这一次就收集了七个癌症中心的这些病人，那大概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里面，大概大部分80%是第一期跟到第二期的居多。那他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叫做介入组，一个叫做控制组。控制组就是一般的这些乳癌的病人，照你的原来的正常的这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去做。另外一组呢，就比较介入的，就是要照这个规矩来做。那这个介入的呢，就会请他们吃这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强调它不要太油脂太多，那如果要有是比较健康的油，像橄榄油、苦茶油这种，在蛋白质的摄取尽量不要用红肉，比较用鱼肉或者坚果豆类的比较多。 然后

0: 它有固定的这些蔬菜水果。换句话说，这种饮食呢，它就不会有糖类，所以呢，它叫做低升糖的饮食。那低升糖的饮食呢，必然呢就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不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啊，这对于这种慢性的发炎，对于这新陈代谢很有帮助。哎，他就要来考验看看这种，哎，对于新陈代谢帮忙的，对于慢性发炎帮忙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对于乳癌的，它治疗以后，经过正规治疗以后，这样的饮食会不会有更好的减少它的复发？第二个，他就是说每天要运动，让这个体重的管理弄得很好啊。这个运动呢，它不要多，但是也不能少。就是差不多每天有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
1: ，OK，
0: 中度的有氧运动。那中度的有氧运动大概的程度是这样，还能够运动以后还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稍微喘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的运动。
1: OK，
0: 不是说喘到很喘，我这样讲，
1: 很清楚，对，
0: 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啊，唱歌你有高音了，那
1: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0: 稍微微喘，你看有点点出汗，
1: 是，
0: 当然心跳就是快一点点。
1: 谢谢教授告诉我，
0: 这样的中度的运动，这样的叫做这个中度运动。
1: OK，
0: 另外他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些，有一些人这个维他命 D 摄取不足，所以他会帮你抽血，看你的维他命 D 的血液中的浓度，如果稍低的话，他就会给你补一些维他命 D，如果比较严重缺乏的，补的更多一点；那如果很正常就不补。所以这样的话，用地中海饮食、低升糖的，然后规律的30分钟中度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再加上适当补助适量的维他命 D，然后追踪了3个月，每一组都大概有230到240的这些病人。结果发现呢，在荷尔蒙接受的阳性的乳癌病人，居然可以减少76%的复发，
1: 哇！
0: 然后体重可以控制，就是可以减重差不多3公斤，都比那个控制值的，比较理想。
1: 是。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它还为你逆转，你可能你本来有三高啦什么，它会代谢症候群会帮你逆转，有我的了解65%，比起那个控制值好了2.5倍。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老实说，就是你日常做的，就是成本很低，很实用，副作用很少，现在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
1: 是。
0: 那这种的模式来给病人的话，病人是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规律，而且长期的这样例行。最怕的东西就做了以后，实验完了就不做了。
1: 三分钟热度，
0: 三分钟就不行。这种要持之有恒，所以这一篇我就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利用机会就写成文章，就报道出去。结果我发现大家响应非常热烈，你今天也看得很觉得很有趣，你就希望我再报道一次。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其实呢，正常人这种方式也很好。
1: 对，我就在说了，
0: 不只是有病的人，
1: 是
0: 正常人要做，所以我是在特别提醒、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而
0: 简单易行、实用、低成本。

0: 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请张敬坚董事长，我们的张教授呢，透过视讯的方式或者讲座的方式，跟更多的广大的民众来做这样的推广哦。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优质生活形态的处方，你看，其实它执行上都没困难呢。你看，地中海饮食，这是已经大家倡议非常久的
1: 嘛。坚果较济咧，
0: 对啊，
1: 吃橄榄油，
0: 你不要吃那种精致的淀粉，
1: 啊，
0: 对不对？
1: 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超加工的食品不要，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那个简单的糖类，不要
0: 了解
1: 这样的话，你纤维素 也照顾到了，然后这种所谓的
0: 营养补足了，
1: 了
0: 解、
1: 蛋白质也够了，淀粉也够了，脂肪又是那种单元的不饱和酸的，本来都不错啊，
0: 就不吃红肉。吃

0: 白肉为主嘛，对不对？哎，我好奇请教张建建教授，我知道你的饮食，您的夫人是非常严格的控管，
1: 所以你也是。但是我说，哎，偷吃一下，我是这样讲了，我都常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偷吃呢？
1: 我常常跟各位讲，主体要够厚。照顾得好就好，那偶尔你还是可以潇洒一下，吃一下，但是就不能当作常态。
0: 是
1: 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稍好稍饱，你隔天要认真的运动，啊，隔天就吃少一点。
0: 哦、
1: 其实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老是说一成不变、很呆板、很枯燥，这样不行。你还是要浪漫一点、轻松一点、啊，快乐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原则在。
0: 哦，那个规律性就对了哈，
1: 那个一定要坚守。
0: 是，我觉得张建建教授，我了解你纾压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你服务或者说提供分享你的专业，让这些癌友他们获得身心灵的照顾，这是你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哦。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呢，偶尔偷吃点、品尝点美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纾压的方式。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说到，张建建教授呢。哎，不要说你年纪，就这样的成熟的人呢，他其实还在继续执刀照顾这些癌友
1: 们。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动力的所在。而且真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有你这种能力，那你能够照顾病人，你能够让病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是我的福分，我的专业才能够去做这些事，那算是一种上天给我的福缘、福分，
0: 是、
1: 福气。
0: 哎，教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因为一般人都会说，这是自我的成就啊，去验证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你讲的老天爷给你的福气耶，你把它当作那是一种可以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
1: 人家说，讲成整个，比如说你当医生，你有这个专业。啊，病人有时候反而不敢跟老公或者跟太太或者家人讲的秘密，你反而病人会偷偷告诉你呢，因为他未来让病好起来嘛，
0: 而且他信任你，
1: 是信任你嘛，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这专业才有这种特权，那叫 privilege， 但是这个特权不好听，所以我把它讲成这是我的福气，才能够，你会把你的心中的苦闷，你心中的忧愁。或者你心中的病痛，或者你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但是急于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告诉我。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会来告诉我，那我会设法帮你解决。那医生就是有这个专业，就有这种福气。
0: 我觉得呢，张建建董事长张教授呢，您身为一个医生，其实您的工作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工作，因为你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身体方面，对对对，
1: 一些抱怨、一些苦闷、一些忧愁啊，甚至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谓负面，我要讲的比较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逃避治疗，或者你骗医生没有吃没有，
0: 是是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睡不着去吃安眠药，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就逃避治疗，甚至有人就这样根本就不治疗、或者对人生有厌世的观念，所以这个讲的我就说会觉得说很可惜了。
0: 对，可是我觉得即便在这样的负面能量的工作环境当中，张建建教授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且乐观的心情哦。那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张建建教授，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3号的这个讲座呢，谈的是变调的交响乐曲嘛啊、那这个举办是下午的2点时间，当然如果要报名的我们就以台湾的听众为主了，因为有这个地点上的限制，我们未来会有就是说这个讲座、
1: 我们现在都主张有所谓实体跟线上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以后都会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会呈现出来、
0: 是，
1: 所以就可以方便一些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或者那一天、要煮饭啦，或者要去工作啦，
0: 或者比较路途遥远
1: 路途遥远、那我们就是会呈现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资讯比较发达，
0: 是，
1: 所以我们用愿意这样把一些正确的知识、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以后还可以呈现出来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资讯发达以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是网际网络时代呢，其实我们便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好，除了我们现场的聆听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也会透过那个乳癌防治基金会

0: 的官
1: 网，
0: 或者说我们的网站上会有这样的讯息的披露，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哦。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建言教授，刚才你特别说到，每次我们的那个研讨会啊，或者是啊，还有大家的一个相聚的时刻，11月、12月
1: 的
0: 时候，对对对，
1: 大起病友会，
0: 对，我看到很多人会提问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提问可能就现场听完了专家学者的演讲之后，他们有提问嘛，会不会有些呢住得比较远，甚至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先准备，
1: 对，有时候他们我们现在会发出通知，啊，透过官网你可以。就利用官网里面写出你们的题目出来，然后你的题目可能是睡觉的，可能是用药的，可能是开刀的，可能是放线治疗的，可能是营养的，可能是重建的，可能是心理上因素的，那我们都帮归列出来。甚至有人问说种草药可以不可以吃，有人问说夜见草可以不可以吃，豆浆不能吃，我们都会详细的解答，即便那一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在事后都会补足在官网上呈现出来。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有些可能因为治疗完了之后，那么他移民到国外去，那过去曾经是您的这个病患，他们有这样的提问，也知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的话，事先的提问，我们也会服务这些有需要
1: 的
0: 癌友们，
1: 是的，是的，绝对没有问题。
0: 哦，
1: 还有我们现在也会，像我们现在出一本超越乳癌的书，已经再版了，也许以后现在有新的知识进来，我们会再改版，那这些也有书可以卖，还有一些癌症营养的书，还有一些低升糖的书，甚至还有我咖啡的书，
0: 是
1: 都可以，
0: 啊，我觉得教授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我正要说到你的咖啡的书，我先生透过那个网络上买了一本你咖啡的书，每天摆在那边，每天读一点，哦，
1: 读一点，不要一下就读完那个里面都讲跟健康的关系的，
0: 是
1: 还值得一读啦，
0: 是是，
1: 我不是不懂得烘焙，但是我懂得咖啡的，
0: Okay，
1: 健康的力量，还有他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乳癌防治基金会来听我们的讲座，那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跟张金坚教授跟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大家来品品咖啡，
1: 好，
0: 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人生的事物，
1: 品尝咖啡龙春香，品味人生甘苦甜，
0: 哇，
1: 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体验咖啡的生活美学。
0: 哇塞，这 slogan 有够厉害的，给你按赞，
1: 按赞，按，拜托按100个赞。
0: 好，谢谢张金坚教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要再次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祝大家健康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0: 拜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专访了，这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特别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生活形态医学。其实这样的本质是把医疗思维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那你可能会觉得执行上难度并不高。
1: 错，
0: 张金坚教授他就特别提到了生活形态医学在台湾的推广会面临许多的限制还有环境的挑战。有哪些呢？比方说台湾健保普及而且极具便利性，所以导致医疗人员跟民众他们就比较习惯速成的药物治疗，普遍忽略耗时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而且像健保的支付较缺乏前端预防的财务的激励的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调整的空间，也透过今天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我们也提醒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乳癌防治基金会7月23号有个变调的交响乐曲的讲座，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基金会也会透过像网络的播出提供相关的资讯让各位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哦，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3: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啊，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啊，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啊，所以啊，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啊，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0: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2021年的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错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0: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那管道，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1: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我实在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厌烦。我也认为，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复匪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啊，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敢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朱晨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竟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朱晨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0: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1: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复匪艺人啊，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会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复匪艺人啊，所以他

0: 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道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勘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了、啊。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哦、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啊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它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哦、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的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新闻局长宋楚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投奔怒海啊，这部戏啊，希望这个局长能够网开一面，让这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共电影啊，能够像这个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啊，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啊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要、啊、意识很正确，暴露了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研议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哦、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月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月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列为复匪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禁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对。

0: 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啊。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1: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

0: 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啊，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六张唱片。但是从1985年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要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也有很大的差距。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五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的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的佳绩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辈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哦，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词哦，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小麟。由于哦，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丽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麟呢，找来了他们制作中国歌手孙楠的这个专辑啊。那陈耀川还记得讲说，李小麟曾经语带保留的讲说，做完了这个孙楠这张专辑之后，未来可能还有刘德华的专辑，可是还不能确定，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0: 刘德华当时的经纪人李小麟促成了天王刘德华跟陈耀川以及李安修这对曲此搭档的铁三角合作关系。但本来啊，这张专辑也不是整张都交给他们，而是制作人曹俊宏做半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半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忘情水这张唱片

0: 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华所有唱片中销量最高的一张啊。那这张专辑完全是由台湾团队这个进行收割创作，它不同于之前那种香港歌手发行的国语专辑，大部分都只是把这个在香港唱红的这些粤语歌曲，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这样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是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那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期间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了，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还有《至尊无上二》《永霸天下》还有这个《画英雄》等等但是一开始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但是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那发现讲说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于是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甚至之后刘德华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里，他都邀请这个黄秋生来担任嘉宾，可见得刘德华的成就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个很恢宏的气度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刘德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中联问题油风暴再度扩大。食药署昨天8日公布泰山一批调理油也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该批油品同样来自中联，但与先前问题油的批号不同。中联该批号的油品共有1309公吨，出货给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食药署已经要求立即下架回收，并急追下游的流向。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2: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如今案情在扩大。食药署8日傍晚公布，该署7日晚间接获彰化县卫生局通知，其辖内的油品业者泰山自主检验产品泰山好礼调和油0.6公升，结果验出苯偏皮2.5微克，已超过限量标准2.0微克。该产品共制造996箱，已出货642箱，库存354箱。该批泰山好礼调和油已在7月3日前完成预防性自主下架，目前市面已无贩售。食药署接获通报后，已立即会同彰化县卫生局赴泰山现场稽查，进一步厘清。查明该批问题大豆沙拉油同样来自中联，在由泰山混制而成调和油，而中联该批问题大豆沙拉油共生产1309.52公吨，同样出货给三家下游业者，分别是泰山、福寿、福茂。食药署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回收。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说，
3: 食药署已经掌握它供应给泰山410.84公吨，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已经要求业者立即配合停止出货、下架回收以及后续的通报作业，以防止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持续在市面上流通。
2: 蔡淑珍指出，目前尚在厘清这三家业者将这批问题油制成哪些油品品项，以及这些产品流向哪些下游业者，预计9日公布。食药署并已要求地方卫生局加速追查产品流向及市场端下架回收进度。先前中联在4月生产的1300公吨问题油已流向全台，截至7日只回收43.278吨，多数问题油品已遭民众吃下肚，如今再爆出

0: 1309.52 公吨超标油品，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苯扁皮超标油品引发国内食安风暴，更掀起政府盖牌的质疑。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8号还原决策过程，强调处理原则是一旦查获就会公布，有问题就会下架。他指出，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定义有问题产品，但定义出炉后考量到食物上难以一一查处，因此决定全数下架，确保食安，没有所谓盖牌的问题。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中研油脂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苯扁皮超标，卫福部2号要求下架回收第一层涉案产品，随后在4号要求原型油品及使用受影响油品含量20%以上的加工食品做预防性下架，7号再宣布只要使用到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不分含量一律预防性下架。面对在野党质疑，政策一改再改，且有盖牌之嫌，行政院长卓荣泰8号出席全国商业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受访及致辞时都特别强调绝对没有盖牌的问题。卓荣泰说明，卫福部食药署需依法行政，以科学根据定义何谓有问题的产品，因此召开专家会议订定标准，并由下游360家厂商盘点出232项产品，但考量食物上难以逐一检视且耗费功夫，因此决定全数下架。他说，
3: 这个过程我们是希望能够保持到这个数量对象最正确最完整，不要出现任何的错误跟遗漏，所以现在我们做了这样的方式。
2: 卓荣泰指出，后续要关注国内油品是否有供需失调、价格飞涨的情形，政府已着手对未来供需秩序做全面盘点，并启动各项机制，像是公平会展开检查，确保油品价格稳定，同时也要求检调单位，若上游厂商有不法行为，就要全面展开司法调查。卓荣泰强调，他知道国人业者都会焦虑不安，9号行政院会将做最后一次盘点，向国人说明，让民众安心，且要让不法业者获得应有的法律调查等。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受访时表示，维护食安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受污染油品不论多少都一定要下架，且油品食安问题一再发生，对消费者非常不公平。他并强调，若业者购买的是具检验合格标章的油品，政府就应负起监督责任，不应将责任转嫁给摊商或餐饮业者。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针对中研油的食安事件，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昨天8号重申，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中央和地方应该共同合作，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也要积极执行预防性下架。对于业者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赖清德强调，该法办就依法就办。他也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讨论修正食安法，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台湾海洋国际论坛昨天8号在台北登场，邀请美国现任官员、国安专家与海委会主委管碧林等人共同进行高层对谈。管碧林表示，中国企图用多种手段实质改变现状，除了友盟国家的声援之外，台湾还需要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实质支持。因此，他呼吁理念相近国家串联起更坚实的民主和平锁链。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海委会8号于台北举办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并于会中邀请美国国务院网络与数位政策局副助卿米尔斯、前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助理署长薛迈荣、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副资深主任卡廷等人，与国安会副秘书长李问、海委会主委管碧林共同进行高层会谈。管碧林于对谈中重申，面对台海议题，虽然各界经常强调维持现状，但大家必须对何谓现状有所共识。中共自2005年起陆续与联合国2758号决议片面解释台湾的定位，就已经是在外交上不断企图改变现状，这不应该被国际所容许。另外，近期中国海警至台湾东部海域违法巡查，遭美、英、德、法等国家公开谴责。管碧林感谢欧美各国仗义直言，并强调台湾需要更清晰、更有力量的支持。他呼吁民主友盟串联起更坚实的民主和平锁链。

0: 面，管碧玲说，
1: 这个时机点我们必须更有力量，我们要有一个共同建立在国际法跟现实的基础之下，共同的来定义中国的每一个的灰色洗脑的行动。我们需要共同的去建立协同的应处的机制，更广泛的跟更多的国家去形成这种共同的合作机制。
0: 对谈中，米尔斯也肯定台湾以法治回应中国的灰色侵扰，并认为鸿泰58号案已成为重要的法律先例，值得各国借鉴。薛迈荣则以荷姆兹海峡遭武器化为例，提醒一旦身为海运要道的台海遭中国控制，恐将面临相同的危机。卡廷也从中美关系角度分析，强调即便不提社会价值观，就利益而言，美中在西太平洋也有严重的冲突。如今亚洲已经是全球重要的经济节点，美国即便因执政当局的立场而态度有变，也绝对不会愿意放弃，这与台湾的利益相符。他强调，除了美中台三方外，其他国家也绝不能单纯静待后续结果，因为台海的稳定涉及全球的经济与利益，各国不可置身事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昨天8号在台北登场，针对近期印太海上安全情势发展与共军军事威胁，德国智库专家表示，虽然欧洲国家可能无法在印太地区执行高强度作战，但仍可以在三个层面有实质贡献，包含推动洲际国防工业伙伴关系，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的自由航行权，并在不受地理限制的领域加强战略合作。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海洋委员会今明两天在台北举办2026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串联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强化海域安全的策略、反制灰色地带的行动以及海洋治理的新兴科技等多元议题。针对近期印太海上安全情势发展与共军军事威胁，横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执行长布莱德福指出，航运界近年来已清楚认知到，台海若爆发冲突，很可能殃及旗下的船只，而基于商业考量，如果有一天被迫选边站的话，有航运业者坦言会选择跟中国做生意，放弃跟美国、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往来。布莱德福认为这不太妙，必须开启更多对话，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美国智库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执行长威尔逊也指出，对企业来说，中国近年来在海上的灰带战术带来高度不确定性，这造成营运风险及成本提高，但公部门思考海洋治理却经常忽略对企业的冲击。他期望台湾能促成第一岛链的对话，召集公司部门共同探讨因应之道。德国智库德国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克拉克夫斯基则分析欧洲在印太安全上能做出哪些实质贡献。他表示，在欧洲战略资源有限且以欧洲大西洋地区为优先的情况下，欧洲仍一直在思考如何对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贡献心力。克拉克夫斯基指出，欧洲国家尽管无法在印太地区执行高强度作战，但仍可透过三个层面有实质贡献。首先是推动洲际国防工业伙伴关系，例如德国跟新加坡在主战战车跟潜舰等军备项目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英国、日本、意大利也刚签约将共同开发战斗机，而法国也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之一。第二，克拉克夫斯基认为，欧洲国家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的自由航行权其实非常重要。他说，
4: If they are not primarily understood in term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realism, like balance of power and so forth, but rather through the lens of constructivist and liberal institutionalist theories, such a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liberal rules-based order.Navigation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toda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not really that important how much combat power a warship possesses that navigates the strait.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s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possible step up to maintain the law.

0: of the sea.
1: 克拉克夫斯基表示，欧洲国家还可以在网络空间、对抗假讯息等不受地理限制的领域跟印太地区加强合作。例如，日本跟英国近期签署日英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在关键矿物与供应链韧性等多方面推动合作。最后，克拉克夫斯基强调，确保区域和平稳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让那些企图改变现状的大国知道，一旦动用武力破坏国际秩序，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中国与俄罗斯日前展开海上联合2026演习。中国6号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区域国家的关注。菲律宾外交部昨天8号表达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提高透明度，避免升高区域紧张情势。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则表示，太平洋岛国领袖正在考虑一项非常强烈的联合声明，来谴责中国这次的飞弹试射。监测人员表示，这枚从核子潜艇发射的飞弹似乎落在所罗门群岛、诺鲁和图瓦鲁之间的海域。所罗门群岛7号表示，已经对这次飞弹试射提出抗议。太平洋岛国图瓦鲁总理戴斐利表示，他的国家与其他太平洋领袖对于发射具备核能力的弹道飞弹表达严正关切与失望。瓦纳杜8号也加入其他太平洋国家的谴责行列。瓦纳杜是太平洋岛国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瓦纳杜批评中国此次发射前缺乏事先协商与透明度，令人质疑北京对太平洋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承诺。美军7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之后，美国总统川普8号警告伊朗8号晚间很可能会实施进一步的打击。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上告诉记者，8号晚间美国会狠狠打击伊朗。川普稍早在安卡拉还告诉记者，美国与伊朗之间作为初步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未明确表示美方会恢复全面战争，目前也还不清楚美伊双方将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继续。另外，北约的秘书长吕特8号也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绝对有其必要。他说，在有停火协议的情况下，伊朗基本上违反了协议，他认为美国的强力回应完全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军空袭伊朗以回应霍姆兹海峡油轮遇袭之后，伊朗也宣布已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这波冲突升温也导致了油价大涨。美伊重启战斗也加剧霍姆兹海峡周边的安全疑虑。船舶数据显示，至少四艘油气运输船已经选择掉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团访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8号接见时表示，台美双方除了持续深化安全、经贸与科技合作，也将共同因应中国在印太区域军事威胁与灰色地带袭扰。达克沃斯则重申美国对台支持的立场坚定不变，并透露他将了解赖清德总统日前出访友邦史瓦蒂尼时，专机飞航许可一度遭到航经国家撤销一事。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1: 达克沃斯是美国国会参院台湾连线成员，长期支持深化台美伙伴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接见来访的达克沃斯一行。卓荣泰表示，台美已签署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宣告、投资备忘录等多项合作文件，并持续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双方也透过半导体教育联盟以及 AI、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外，美国国防授权法已纳入台美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合作。我方将持续争取国会支持相关。

0: 国防建设与预算，建立民主供应链，深化台美国防产业合作。朱荣泰指出，中国持续在台海周边海域进行大规模军演以及灰色地带袭扰，并对台湾实施跨境镇压。他并提及，近日一位日裔台湾籍媒体人石柏明夫遭到中国人士攻击事件，强调政府将全力保障所有国人以及在台外籍人士安全。他表示，为了因应中国7月1号起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行政院成立了跨机关协处平台，也期待与美方持续合作，共同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以及灰色地带行动。达克沃斯致辞重申，美国支持台湾是跨党派长期且坚定。他表示，中国试图透过经济手段以及灰色地带行动孤立台湾，若成功对台施压，未来也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相同行动，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因应。达克沃斯指出，他身兼美国参议院航空暨太空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他将向非洲使节以及国际民航组织进一步了解赖总统日前访问友邦史瓦蒂尼前，专机飞航许可突然遭撤销一事。他强调，无论是航空、航海或是能源领域，都不能让台湾遭到封锁。他说
1: I'm the top Democrat on the Aviation and Space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I will be reaching outto the relevant nations' ambassadors as well as t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regarding the denial of airspace transit for the president and his recent visit to Eswatini. Ultimately, whether it is airspace or the ocean or energy, we cannot allow Taiwan to be blockaded. And it is important not just for Taiwan, bu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0: 另外，达克沃斯认为，台美在供应链韧性以及无人机产业具有高度合作潜力。他强调，美国未来也需要无人机零组件，台湾将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他所代表的伊利诺州本身也是无人机产业基础，期盼双方未来能够深化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部分地区的学校找老师不容易，甚至连聘请代理或代课老师都很困难。台北市和桃园市教育局在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上提案，希望放宽代课、代理老师再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昨天8号表示，地方最清楚实际的人力需求，因此同意授权地方有更弹性的用人空间。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桃园市教育局长刘仲成表示，现在经过公开甄选的代理代课老师若表现良好且经教评会同意，可续聘两次。不过有些非常认真的代理老师不仅获得学校肯定、家长支持，对学校环境也熟悉，但每年五六月仍得思考要不要找其他学校。为了减轻甄选压力，也让老师更安定的工作，桃园市希望教育部能放宽续聘两次的规定。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地方延揽还是以正式老师为主，但他理解各地方场域有其特殊性，如离岛、偏乡招聘老师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可以授权地方有更大的用人空间，留住好的老师。郑英耀说：“
4: 我们有一个原则，但是地方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授权地方，授权让地方来这一个针对代理老师或者他的教师的一个聘用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弹性，因为地方还是最清楚他们这个师资能力，好不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这一个我们说明里边的第四项里边这一个增列我们地方授权的一个，让地方在教师延揽上有更大的一个弹性。
3: 其他提案还包括儿少权益保障法修正及职安法规定，教育部也会再与卫福部协调。至于台南市教育局希望重新检视偏远地区教育人员九任奖金制度，教育部则表示将由国教署邀集各县市再讨论。针对 AI 议题，郑英耀则指出，台湾的 AI 教育发展方向正确，尤其最近北欧的挪威、瑞典都在谈学童如何减少使用生成式 AI， 而教育部很早就使用教育型 AI， 与国际趋势一致。他也肯定 AI 的运用在行政减量跟教材辅助上都有不错的成果，值得继续努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昨天8号表示，强台八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到了380公里，为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计今天9号将会陆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10号和

0: 11号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昨天下午2点，中心气压895百帕，中心位置约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1转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巴威将逐渐接近台湾，但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弱，预估朝台湾本岛移动时仍将维持半径约350公里左右，暴风圈触陆时预测仍有300公里左右的大小，相当于半个台湾都涵盖在其中。黄恩宏进一步说明，如果巴威的强度大小、行进路径一如预期，今天中午到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今天深夜将发布路径。预测10号傍晚，暴风圈将接触本岛陆地，10号、11号将会是影响最显著的期间，尤其10号晚间到11号雨势最为明显，真正要解除台风警报，可能要等到12号。为了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学招联会昨天8号上午公布，在确保考生及事务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决定将2026大学分科测验顺延两日，原定11号和12号的考试改为13号和14号进行。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大学招联会表示，应变小组会议邀集了教育部、大考中心、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公司及考分会等相关单位共同协商。在参酌气象署最新预报资讯显示，10号到11号巴威台风经过台湾东部外海后进入北部海面几率较高，也未排除登陆可能。此外，10号与11号风雨将最为显著。考量10号为考生查看考场与市场布置日期，11号为考试第一天，若受台风侵袭将严重影响考生安全与考试，且包括围场运卷、市场准备及监视人员调度也将面临困难，因此综合考量后决定顺延考试。招联会综合业务组组长李洪森说，
2: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最严重的时候是10号的下午跟11号的上午，这个两个关键的日子一个是考生的这个市场的查询，另外一个7月11号也就已经开始了进行了考试，所以为了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招联会表示，因应考试延后，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月8号，放榜时间延到8月17号。大考中心也提醒考生，分科测验仅考试日期顺延，已经公布的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皆不变动。考生欲查询市场分配表，可至大考中心网站分科测验之考试讯息查览，并可点选所属考分区查看市场平面图。教育部主任秘书林伯乔则表示，趁着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拜托各地教育局处长，在台风过后尽速进行校园复原，协助所有考区事务工作顺利进行，也请各县市政府协助道路整理，帮助考生顺利到考场应试。此外，若有考生因台风影响需提早出门前往应试地点所衍生的交通费用，或提前一日需在考场附近住宿的额外经费支出，可于考后检具相关证明与单据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有关补助的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竹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Information 在8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允许国内顶尖人工智慧公司购买数量有限的辉达 H200 晶片。中国官员最近几个礼拜告诉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 DeepSeek 等中国企业，他们可能很快会获准购买一些 H200 晶片。根据报道，这些中企如果要取得批准，必须详细说明所需的晶片数量及原因。中国官员告诉上述公司，他们只能够将 H200 晶片用于训练。一名知情人士指称，中国政府仍在评估可批准购买的辉达晶片数量，总数可能低于20万枚，不到这些企业今年稍早时申请数量的一半。消息曝光后，辉达股价应声上扬1%，辉达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 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OpenAI 在8号推出新语言模型系列，

GPT Live， 可同时聆听与说话，而且还会发出嗯嗯或对呀等语句，像真人对话那样的附和与停顿。路透社报道， OpenAI 正在筹备首次公开募股。该公司表示，8号将向全球用户推出两个版本的 GPT Live， 包括 GPT Live 1与 GPT Live 1 Mini。今年5月， OpenAI 曾经在开发者平台推出三款音讯模型，目的是在让基于语言的软体代理程式更具对话能力，并在即时情境下完成任务。根据 OpenAI 的官网介绍， GPT Live 采用全双工架构，意味着它能够在同一时间聆听与说话。在对话过程中， GPT Live 可以透过嗯嗯或对啊等语句表现出它正在专注聆听，也能够快速来回互动，或在使用者需要思考时间时保持沉默。苹果公司在8号宣布，已与晶片公司博通达成金额超过300亿美元的多年期协议，将在美国设计及生产晶片。博通按协议将斥资15亿美元，扩建其位于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自有制造设施。苹果指出，这项协议将促成至少150亿颗晶片的生产，并支持其与川普政府的合作，增加本土零组件的采购。苹果在即将卸任的执行长库克领导下，因为高度依赖海外生产，尤其是中国制造，持续面临美国总统川普的施压。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说最重要的外电新闻。哇，这个礼拜啊，我们看到美伊情势有了新的变化。等一下，我们会先跟老师来聊这样的话题。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持续还是一样把这个致癌油品的这个风波啊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的标题告诉我们，致癌油延烧，市售调和油也超标。那么食药署再度公布了波及名单，再增加169项啊，这个包含多款鸡胸肉。那么中联油脂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苯甜皮啊，这样的一个致癌的这个元素啊，那么超标风暴再度扩大了。卫福部长石崇良他在8号在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7号晚间到彰化啊，7号晚间呢、啊，也接到这个彰化卫生局的通知，有一批泰山调理油验出了苯甜皮2.5 ppb， 那么同样是来自于中联，已经全部下架。但是呢，彰化县的卫生局说，这一批的泰山调和油全数未出货。那么食药署昨天公布，这个受到苯甜皮超标波及名单再增加了169项。那么多款的这个味王泡面啦、老协珍的米汉堡，还有普丰路易斯

0: 家金石三脉多项热销产品都上榜了，这是中国时报为您切入的这个焦点。另外联合报则是告诉大家，总统点名办中联啊，就是这个出了事的这个油品公司。那么我们看到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中联制油致癌的这个油品风暴延烧。那么赖总统昨天就点名说，中联油脂等公司发生问题，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及时解决问题的时机，该法办就依法就办。那么台中地检署在7月3号的时候分他字案来侦办，那么昨天证实了6号再度到这个涉案的5间油品公司去履勘，那么并且约谈了中联总经理余林冲，还有他们的品研科的陈信副科长，2个人都列为被告，那么讯后请回。南桥公司的蔡姓厂长则是以证人来到案。那么在野党就轰啊，这一次整个处理的风波里面被政府盖牌。什么叫盖牌？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商业者或者是油品的名称其实都已经拿到了，但是呢却迟迟不公布。另外自由时报同样当然也是把这个致癌的油的这个风暴扩大这件事情放在头版上面。那么另外一批有1309吨的油品也都超标，于是乎呢可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看来会一直持续的这个爆下去啊。那么但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有一位台湾的这个政论家，就是石柏明夫，他遭到中国男子的袭击。那么赖清德总统说，台湾不容暴力啊，胁迫他人晋升。好，这是这件事情也同样连续2天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51，那么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7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析重大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啊，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啊，这个很多财经专业报纸上都把这个消息放在啊头版，它这个显著的位置，告诉我们美伊又翻脸了，于是油价又大涨。中东的情势自从上个礼拜老师跟我们解说以后，又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变化呢？
2: 对，因为最近好像就是一个新的变化哈、啊。那川普就讲说，这个停火已经结束了啊。那为什么会发生？

0: 这事儿呢，哈，因为最主要就是上个礼拜呀，开始，那么伊朗对这个哈梅尼啊的丧礼举行一个礼拜的这个丧礼啊，那么就是他宗教最高宗教领袖这个国丧嘛，国丧期间呢，结果他动员伊朗的这个群众啊，是情绪非常高昂啊，刚刚那么不管川普当然说是假的了，但是你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都是真的，你把他情绪整个调动起来。几千万人啊，像稍微将近一两千万人走上街头各种聚会，然后说要复仇啊，复仇。那么伊朗就用这个方式呢，展现说他是非常的还是团结的啊。那么你想把美你们把伊朗打趴了，打得溃散了，根本是不可能的啊。就在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呢，伊朗就发现，哎，其实他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筹码，就是霍姆兹海峡。啊，过去，就他过去，伊朗总觉得核武，现在的战略改变了啊。他说，霍姆兹海峡呢是个地理位置，这可以控制霍姆兹海峡，这是个最好的一个外交的筹码啊。他们伊朗的这个一些专家就讲说，美国常常拿这个解除制裁了，是以交换伊朗开放霍姆兹海峡，就他们说那根本搞错了，霍姆兹海峡是钻石啊。解除制裁是棒棒糖啊，我怎么可能拿钻石放掉就换一个棒棒糖回来呢？所以我要表示我是控制霍姆兹海峡，因为在这样子非常的情绪高亢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在周末元一的时候呢，伊朗就攻击了一些船只啊，一些卡达啊，在这部分就是攻击了这个海湾的国家啊，这船只，那船只的表示他用的方法表示我才是这儿做主的啊。那么，美国正在开这个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开北约的峰会。那川普就讲说，开玩笑，你不是跟我达成协议，怎么忽然就这样的吗？然后就开始就反击，啊，就反击。那反击以后，就是说你既然这样子，那这个停火就结束了，啊，就别谈了，啊，别谈了。那别谈了，这个情况下，他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才会造成油价整个又飙起来了，那美国股价又下跌了嘛，因为。本来我们是认为，以前我上礼拜我还有谈到，就是在这60天的谈判期间呢，什么攻击升高，然后忽然又缓和，攻击升高又缓和，这种事情会出现很多次啊。那么之前一个礼拜不是才出现过一次嘛啊？那这一次又似乎是不太一样啊。之前一个礼拜是攻击呢，那就是伊朗他攻击了这个船呢，是告诉那些船说你不要往南边安曼那边走，你往北边靠伊朗这边走，希望导引船的这个方向。那这一次的攻击呢，那是在国内民情高亢的情况下表示这才是我真正的筹码啊，那就表示那既然是我筹码，我就要用一下，我控制霍姆兹海峡，就是强度啊和这个战略思维都有点改变。那都有点改变是美国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看了，那到底这次又是我们前面讲的例行的升高降低、升高降低循环，还是真的就这样破局了？啊，那么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1: 那川普要不要抓狂？
0: 了。川普这人一向是非常情绪性的。啊，非常情绪性的，他讲话常常是讲一下，然后又转一下，所以他随时可能弯过来。啊，那个，其实你这里讲一点点川普的性格吧。你说在北约开峰会的时候呢，泽伦斯基跑去了，泽伦斯基跑去说，你看俄罗斯这个攻击半天，我这缺是爱国者飞弹啊。那川普就说好，那我先考虑在基辅啊，让你们乌克兰授权，你们可以在乌克兰就制造爱国者飞弹啊。那美国 CNN 就讲说，哎，这事情你有想过吗？十几个月以前。这个家伙是在白宫被川普大骂的呀，就泽伦斯基在2月28号去年在川普他们大吵一架，川普骂完，哎，现在一段十几个月以后，也好像没事儿一样，说好，我这个飞弹可能就在你们，让你们在你们国家生产，就他这个川普这人变来变去的，非常有情绪。那所以这次讲说海峡这个停火已经结束了，那这个结束了是情绪的话呢，还是美国战略的转折？啊，这是一个转捩点呢，还是就我们就看了，也许是要情绪的话，就看这一两天，看后面的反应了。
1: 好，现在时间是早晨7:12了。那么，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哎， 这个前几天我在播新闻的时候，其实有播到这一则消息，就是中共呢，它在这个试射了一枚这个洲际飞弹，其实这个消息并不常见了，这可。

0: 可以说是罕见的。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呢？
1: 对，他这个中共呢，人民解放军海军呢，试射的这个飞弹，它是潜射导弹，它
0: 诶。
1: 是从核子潜艇里面呢，潜舰里面射出来。但是呢，你说上一次试射是2年前了，2024年，那是陆基的导弹，就是陆上发射的。
0: 嗯。
1: 陆上发射，那这个第一个，它这个战略的这个导弹呢，它这个巨浪三号呢，一般推论就是巨浪三号，但是呢，它这个这很厉害的，一般就是第一个，它射程很长。它是战略导弹，射程可以9000到10000公里啊，10000公里那一般推论这次可能是在渤海湾，那在渤海发射，一艘在中国的内海可以发射，跨越到整个太平洋的太平洋东岸，可以打到美国，啊，这个就表示它的战略的威慑能力就增加很多啊。然后第二个，这个飞弹呢可以载10个弹头啊。它10个弹，那是根据如果它科学发挥到极致的话，10个弹头就是飞弹打到这个外太空，然后它这个 BJ 打开里面可以发射10个弹头，10个弹头出来呢可以攻击10个不同的目标，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而且这是被认为是我们讲是第二次攻击的核作能力，因为也在一直在核战发生的话呢，中国说我绝对不率先使用核武。那我一定是第二级，第二级就是美国如果发动第一级，那中国是第二级的反击。那第二级呢，你首先必须要能够存活啊。就如果美国或者敌人发动第一级的时候呢，那你中国的这些飞弹呢要能够活下来，你才有机会发动第二级去报复。那怎么活下来呢？你部署在潜舰上面就不容易被摧毁嘛，因为在海底深渊不见找到啊。那所以在这样子就增加它的第二级的核阻能力。所以这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哎，你这个在这时候展现肌肉，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你这个时候展现肌肉，这几个影响。第一个，而且你看他选的时间是7月6号，那7月6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中国来讲的话，这是七七抗战纪念日前一天呢，啊，那你这个是就等于是秀肌肉给日本看嘛，告诉日本说你最近的外交你实在太 over 了啊，你这收敛一点。然后更有意思是，7月6号的时候，刚好7月7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那这些，那所以欧洲国家就想了，你看，欧洲国家就希望美国它会不会离开欧洲呢？你看中东情势升高了以后，美国的部队没办法从中东调出来，啊，那就算调出来呢，中国现在它的就算兵力增强了，美国也是调在亚太地区，所以不管是中东有事、亚太有事，那欧洲的事儿呢？那美国就说欧洲事儿，那你们欧洲人自己多负担点责任嘛，啊，因为那你可以明摆着中国在那说，我的美国能不管中国不管亚太吗？啊，那个中东情势又升高，我美军能够轻易就拍拍屁股就走吗？那你欧洲你们要多担一点国防的责任呢，啊，所以这也就是三大块地方是互相联动的，因为美军是有限，你的武器摆这边就不能摆那边，所以它也就是跟着全球的布局，因此而会。重要是它这个飞弹射出来射到南太平洋非核区，非核区南太平洋国家，所以澳洲啊、纽西兰啊、南太国家，那日本也抗议了。非核区是本来他们签了一个约，1985年一个拉罗东加条约，就是这个地方呢，你那个不能使用、不能试射、不能拥有核武。那中国大陆，他在1987年也签了这个约，但是他说有一样例外：你使用我是不使用，拥有我是不拥有，但是试射我没承诺，就是我承诺就那我没承诺不在这边试射。那南太平洋国家说，你不是跟我身上拉我们吗？你怎么把我们家后院当做你们的靶场啊？那不是现在不安就引进来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大的战略改变，你也看南太平洋 local 的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反弹。
0: 原来可以看到南太平洋，哎，这非常非常有趣啊。来，现在时间是早晨7:17，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晨17:48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刚刚老师在节目中先为大家解析了一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美伊的关系啊，可能又翻脸了吗？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东亚的情势，中共在依照前舰上试射了洲际弹道

0: 老师刚刚有提到日本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他到印度去访问了。老师这件事情高市早苗当然这几个礼拜以来您一直跟大家分析的就是高市早苗在外交上的出击啊，那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这次前往印度去访问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是，那么我们晓得第一个啊，就是印度跟日本的关系一向不错，
0: 嗯
1: 啊，那么过去连日本天皇都到印度访问过啊，那么就这个关系非常不错。那这次呢，当然是他们年度的这个首脑的这个峰会啊，
0: 嗯，
1: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那么这次高什么带了150家企业随行啊，啊，然后到印度呢签了这么120份合作的文件。半年呢，那么就是我们先看他这次会议这个本身吧。那个7月2号，他们在高峰会议之后呢，他们签署了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啊。那么将这个半导体啊、关键矿产啊、资讯通讯科技啊、洁净能源和制药列为5大合作领域，啊，日本的企业呢也敲定123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啊，作为日本承诺未来10年对印度投资680亿美元的一部分啊，那你说，那在这里面呢，当然，莫迪一直讲说，这个科技合作是他们关系的一个主轴啊。那高市的讲法就是，那么他们要加强海上的安全合作，啊，尤其对这区域的合作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是科技啦、安全啦、供应链的韧性啊、制药啊，啊，那么这个面向非常广。香港呢，那么高市呢，他我们以前讲过，他一连串的外交呢，他就要就是他的师父啊，这个安倍晋三呢，10年前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嘛，那所以高市是继承安倍，所以他要把它变成2.0版，就升级，所以他说我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啊，那印度讲的是全球南方和印度太平洋合作构想。那么高市就说，我的这个构想跟你的构想，其实那印太构想可以对接的，不矛盾的，相互契合，对方可以加强。但是我们就要看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印度是讲全球南方，所以它代表的所谓穷国，就是南方国家。
0: 是，
1: 南方国家。那日本呢是 G7 呢，所以它是北方国家。
0: 嗯，
1: 所以这就北方国家跟南方国家，就是穷国跟这个有钱的富有国家的中间一个合作。你可以看到印度和日本，你也可以看到南方跟北方，啊，那某种的合作，那么合作，但是这个更重要的，就看第二个呢。今天在国际外交上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讲个人呢、啊。你要讲川普他的个人魅力啊，他个人的风格在土耳其啊，那结果你看印度和这个日本呢，也在现象里面也加了个人外交的成分，为什么？因为莫迪就说你这个是高市是妹妹啊，高市说哎呀那哥哥，所以这叫兄妹外交，
0: 哎
1: 是吧？还是很骂街的兄妹外交，兄妹外交呢，那么大陆就酸一下了，就酸了这个高市，那莫迪只说你是妹妹，那么高市说莫迪说我是可爱的妹妹。大陆说莫迪没讲可爱两个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兄妹外交，那兄妹外交有没有极限呢？讲得很漂亮，当然还有极限了。比如说外交上他们态度也就不太像俄乌战争，那么俄国人跟印度跟俄国比较好，那日本是挺乌克兰的，那你投资的高铁，那么日本在印度投资的高铁旗舰工程，那中间也是一个前坑啊，有很多推展也不是那么顺利，而且很多人注意到更有意思的是，高市这次一行人都浩浩荡荡到印度去，然后就互相告诫不准喝印度的水啊，连漱口都不行啊，都要喝瓶装的矿泉水啊，不然的话回去全部都生病了。好，你说你不是妹妹吗？妹妹来哥家水都不敢喝，这有点尴尬。是还是有一点小插曲，但是大的方向是可以看到说他们要加强他们的彼此关系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
0: 是，老师，我们还有时间啊。这个刚您提到这个日本跟印度分别是跟俄罗斯啊，跟乌克兰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俄乌最新的情势又如何？上个礼拜您好像提到了，其实乌克兰的反攻是奏效的，那这个礼拜呢？
1: 对，所以这个新闻都连在一起，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吧，川普其实跟泽伦斯基跟这个普京都打了电话。说你们俄乌战争是不是要停一下了？

0: 那他当时是这样讲啊，他说这个中东的，因为本来推动俄乌谈判嘛，谈停了，那现在中东，这个伊朗呢，本来伊朗忽然冒出来就阻断了俄乌谈判的这个努力啊，美国就没时间管俄乌了。那现在伊朗打完了，当时上礼拜六这样讲，那你们现在开始管管你们了，那你们要停火嘛，啊，谈一下。可是人家根本不理他，他互相攻击。因为最近现在形势有改变了，就是我们上个月讲的，就是这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攻击的非常多次数，非常多次数。那么就统计是去年同一时间的11倍啊，11倍呢攻击了这次数，那这个就靠着长城的无人机啊，配上 AI，那结果俄罗斯呢，他也用无人机啊，他也有无人机，还有飞弹。啊，所以这礼拜一的时候呢，互相攻击，就是本周内就最惨烈的一次攻击乌克兰。你看到照片呢，哎呀，到处都失火啊什么的攻击，结果呢，双方都想，所以普京说我不停啊，那么乌克兰说那现在有机会可以停火，可以谈判。普京说我不停，我再多拿一点领土下来啊，双方还是不停。所以泽伦斯基讲说，我这个飞弹无人机算是不错，可是无人机可以打俄国无人机啊，它有拦截无人机。可是俄国的飞弹打过来的话，无人机拦截不了飞弹呐、啊，那需要谁呢？需要爱国者飞弹呐、啊，爱国者飞弹。所以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泽伦斯基跑到安卡拉，北约峰会的，就跟川普在举行双面会谈，啊，说你这个不够啊，我就算很省着用啊，你知道吧？以前这个，你想，如果你那无人机过来，我先发射爱国者飞弹，哎，太浪费了。所以现在乌克兰自己也有拦截无人机。派无人机打无人机，哎，这爱国者飞弹就省一点了。可是，即便想省一点，省着用还是不够用啊！那所以川普才说好了，我让你去生产，啊，可能让你生产。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要看的一个，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有什么翻转？不看了半天，普京就这边不松口的话，你这个打得再好，普京现在只是他石油的生产短缺了。他是连柴油出口都暂停了，内部不够用了，表示炼油厂真的又被打了，但他还是不停啊，还是不停。那现在中东，像我刚刚讲，又爆发出来了，什么冲突？那川普注意力又跑到中东了，那俄乌战争呢？啊，又没力气去推动了，那就搁一下，那你们两个再打一下吧，啊，怎么办？
1: 所以，经过老师这样的解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今天的几个主题啊，看起来像独立的一个议题，但是呢，却每一个议题都环环相扣啊。因为全球的趋势，还有因为重大新闻，我们进行这些讨论，就可以从老师的这个分析里面、剖析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端倪啊。这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大家的一些分享，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2: 早安，豹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6:35，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看看其他重大的新闻。我想这两天台湾最大的新闻，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新闻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油品风暴啊，这个可能影响性实在太广太广了。那么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根据媒体的报道啊，说不定是有一些瑕疵，或者说是一些政策的转弯。那么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负面的一些讯息，或者说是这些我们对因为油品啊的这个致癌物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啊这些事情啊越来越烈。因此呢，大家还是愿意啊，真的是好好的从制度上来改进，让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食安的一些品质能够延续，能够维持下去。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来看看这个台北股市啊。台北股市几个消息很重要，一个就是台股延长交易是暂时不会实施的，这对于很多的这个股民来说，其实影响很大。因为呢，有一些股民觉得，哎，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股市不能像这其他国家的股市一样啊？交易时间会比较长的，到下午1:30就要收盘了，啊，但是呢，经过了评估啊，台股延长交易这件事情暂时不实施。那么另外，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这个央行紧盯的股市信用扩张，台北股市实在太夯太热了，那于是乎有很多人呢，啊，干脆很多年轻人了啊，干脆我所听到的是这样，就是干。

就都不工作了，不进职场去工作了，啊，于是乎呢，就到处借钱啊，向银行借钱，然后呢，来投入股市啊，进去操盘。那于是乎呢，这个造成了个人理财周转金了将近11月的这个大增，最近这11个月以来大增了1.74兆。1.74兆啊，这个金额非常的惊人。那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就关注这些融资的杠杆变化。我想央行要呼吁大家不要炒股这件事情，一般的股民大概不会有反应哈，不会听话。但是央行是叫得动啊，这个银行的，所以呢，我们干脆就从银行来着手这件事情。志平尝试用非常浅显的这个话语来跟您分析，来告诉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你可以听得懂。那于是乎呢，重点就在于杠杆操作，哇，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啊，不要这个过度的去操纵它，然后呢，造成你在股市上的损失，结果呢，你可能获利没有这么高，但是却还不了你贷款啊，还不了你的贷款，这可是非常严重的。好的，今天结束，这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逼近了。那么，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咱们明天再会了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台准备啊，这个台风巴威很厉害的。拜拜，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来台求学，用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把移居孤独、爱、愤怒与生命经验写成一首首令人难忘的诗。最新的诗集《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依旧展现他犀利又幽默的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就跟着诗人马尼尼维一起走进他的诗与画，听见那些不妥协却贴近人心的声音。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呢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是谁呢？
1: 好，我们欢迎马妮妮维。马妮妮好。
2: 我是马妮妮维，大家好。
0: 好酷啊，他讲话很简单。
1: 对，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2: 因为本名不重要，所以要取一个笔名。
1: 但是笔名很重要啊，所以
2: 笔名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写那么久。马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接下来那三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字，就是乱取的了。
1: 但是你可以要取四个字，就让它比较突出。
2: 对
1: 对，因为马尼维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你来了超过20年了吧？
2: 对啊，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师大美术系，很失望，然后念了台艺大美术系也差不多，然后就一路上班上到我30岁左右才开始创作。
1: 可是你创作期没有那么长，但你其实写了非常多书，我都算不清楚你出了几本的、
0: 哦、
1: 你算得出来吗？
2: 有一点点在记录啦，大概接近30。
1: 接近30
0: 本。30、哦、
1: 对，因为里头有散文集，有诗集，有图文书，绘本，翻译，对不对？
2: 没有，翻译没有算。
1: 翻译没有算。
2: 我很少翻译啦，应该只有。

0: 翻过一本绘本，
1: 对对对，哦，但那本很受到欢迎嘛，哦，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
0: 哦，你说的是那种翻译啊？对，那是马来民谣。
1: 马来民谣，对对对，巴冷道那本。
2: 他挺会得奖的哦，我看他资料里面还得过台北文学年金全球华文文学的星云报道奖，以及呢还有
1: 金
2: 绘
1: 铜
2: 本
1: 奖。
2: 的，对，还有波隆纳的加拉兹奖，所以挺会得奖的哦。
0: 还好，
1: 因为马尼，我知道很多人买他的书呢，其实是为了他的画，因为他每本书都有他自己非常风格化的插画，像这本的新诗集，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新诗集好了。它的书名就很有趣，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然后它封面有两只猫，就是拇指竖出来比赞，
2: 对，
1: 但是它的封底呢，两只猫竖的是中指。
0: 对，前后有四只，你可以摊开来看，每个比的是不同动作。
1: 哦，
0: 后面两只是
2: 中
0: 指，
2: 对，前面是赞，
0: 那个赞是相反的赞。
2: 哦，
1: 对耶，你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0: 对，它是畸形的。
1: 哇，我现在才发现，
2: 你的绘画里面还会隐藏着一些的意义在里头，就对了。
1: 非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
2: 真
1: 很酷。
2: 的，所以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赚到的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呢？
1: 我先问，诗可以赚钱吗？
2: 靠赚钱吗？
0: 我没有靠诗赚到钱，但是总有人是可以靠诗赚到钱的。
1: 真的吗？谁？我很想认识他。
0: 有吧？
1: 你是说那种得文学奖的诗吗？
0: 对啊，你得一个首奖，你就算赚到钱了。
1: 但是你觉得没有要去得奖的诗，这些才是真正的诗。哎，这个我其实蛮认。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两集有介绍过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诗人，EL？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他就说他喜欢的是那种二流诗人，
2: 对
1: 因为他们
2: 对。
1: 不写一流的诗。一流诗就是文坛上啊，或者文学标准上面啊，他们已经定好规范，就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样那样的诗里面丧失了很多真正的生活。我不知道马尼是不是这样想，你可能想写三流还是九流的诗吧？我觉得
0: 我里面有一首就叫《三流诗歌》。
1: 哦，对对对，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来念一下那一首，
0: 因为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诗吧，就是你自己写爽的。
1: 对，
0: 你知道，其实投稿也很难被录用。这种诗可能要呈现一个量体，才有一种气势，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很多的原因。
0: 过多了。
1: 那我们光算诗集好了，你可以算算你，这是你第几本诗集吗？
2: 十本
0: 第五本吧，
2: 第
1: 五
2: 本。
1: 本，
2: 所以你除了诗不赚钱之外，其他是赚钱的。你写了30本，
0: 没有，都一样，不太赚钱。但是诗是
1: 更不赚钱，
0: 更不赚钱。
2: 那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了这么爽的诗呢？
0: 因为不赚钱啊，你总要做一些赚钱的事啊。
1: 但是写诗就可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你反而没有任何压力负担，写了爽就可以。因为你的诗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大家争相要出版你的诗集哦。这一本是《南方家园》嘛，可见它虽然不赚钱，但是还蛮受欢迎的，是吗？
0: 并没有吧。换出版社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同一个出版社亏太多。
1: 哦，
0: 大家想的都错了。
1: 大家听到没有？马尼因为是非常有良心的诗人，赶快找他出诗集。
2: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猫来代替你这次的绘本的主要的一个动物呢？
0: 我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猫，
1: 而且马尼因为写了2本就是跟猫咪收容所有关的书嘛，这一本是刚刚出版的，为了1只猫和100只猫。对，
2: 所以你有养猫吗？
0: 肯定的。
1: 然后你的上一本《金生浩爱动物》那本，其实得到蛮多的关注，也得了奖。
0: 因为写诗太过虚无了，写散文、写别的什么也都是很虚无的。那总要就想说，我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做一点好像写一点有用的文字。所以我是从那本《金生浩爱动物》开始去关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第一本是我去采访别人，那现在刚出的这本《为了1只猫和100只猫》，其实是我自己，就是从接近那个场地到自己被卷进去，两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本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本是别人的经历。
2: 因为你目前也是民间的动保团体的义工嘛，
0: 是的。
2: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为我们听众朋友选的这些的不同的诗作呢？首先我们来欣赏《洗小番茄》，
1: 先念吧。
2: 对，好，
0: 《洗小番茄》。我先生说他老婆是一个又笨又懒的人，分不清羊肉、牛肉、猪肉，什么鱼也不懂。我儿子对我做的饭很不满意，有时他会说你不要再买这种鱼了很多次，他会说你到底会不会煮啊，只有豆腐和白萝卜。洗菜时我的灵魂掉进菜水里了，用手捞他，他又从我指缝溜走。你那么爱玩，我不管你了。

0: 我用叉子叉小番茄时，叉到了我的灵魂，把它一口一口吃回肚子。你管我分不清牛肉、羊肉、猪肉，你管我衣服是不是穿反，是不是穿太多，你管我喂野猫，我今天获得了10公斤的太阳，吃了自己的灵魂，还跟猫睡了午觉。没有你们的废话，生活相当完美。
1: 那我们发现这是一首呛先生的诗哦，
2: 挺酷的哈、
1: 哦。没错，的确，因为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在洗碗哈、哦，我常常也觉得洗碗的时候灵魂会随着下水道溜走，但是马尼还有一个本事，他会把它吃回来。
2: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还蛮有趣的、啊、我今天获得10公斤的太阳、嗯、太阳有量化、哦、没有数据的、
0: 哦、因为常常在家里面你不爽的时候你就会出去走走嘛、嗯、那走一走就会获得10公斤的太阳、
1: 嗯、对，我觉得这首诗里面其实体现马尼为诗作吸引人的地方、哦、第一个它充满生活感，它不会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都是从生活中直接出发。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直接跟呛辣，像我自己写诗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生气，或有时候太痛苦，或有时候太失落太这样，但我觉得马尼维的诗多半都是因为他太生气就写了，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非常有疗愈效果，然后就觉得哇好爽，虽然你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然后但是你写出来诗却疗愈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轮回？
0: 我没有管别人怎么想啊，
1: 对，
0: 别人开心也好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管你自己就对了，
0: 但我自己写完我也开心啊
1: 对啊，诶，那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二首，因为第二首就叫做我对自己很满意。
2: 嗯，不错、啊、可见他很自信。
0: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台北养了3只猫，对自己能够感受到猫的温暖，猫的灵性很满意，对自己能够照顾外面的猫，能够摸到外面的猫很满意，很满意，我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可以照顾猫很满意，比我上一代好太多。我爸爸赶猫，不给外面的猫吃饲料，比上一代对动物无情好太多，好太多。对一周能付出一个下午去收容所顾猫很满意，对能付出钱给外面的猫，收容所的猫很满意，对猫会主动靠近我，在我身边很满意，对野猫会跟着我很满意，对能把时间花在动物身上很满意，很满意，对可以和猫做朋友、做家人、做夫妻很满意，对能够闻到猫身上的臭香味很满意。这些和猫有关全部的事已经让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把这首很满意的诗拿去投稿，竟然没有被很满意。那位编辑是嫉妒有人对自己很满意吗？
1: 肯定是。
0: 肯定吗？
2: 所以你还呛编辑哦？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1: 对啊，通常他投稿没有被录用都想说、嗯、哎，是不是我写的不够好？没有嘛，因为就说你嫉妒我嘛。
2: 我觉得我写的很好。你只对猫有兴趣吗？狗没有兴趣吗？
0: 就是弄猫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不要说狗，更不要说人了。所以你看他都愿意跟猫做夫妻。
2: 对、啊、
1: 对，
2: 那一家人会不会抗议啊？感觉你对猫可能比对他们好、欸、你看你儿子，你儿子你看形容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啊？
0: 就他们管太多啦。前面那首就是你管这么多干嘛，你管我穿衣服穿反，你管我要喂外面野猫、嗯、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对，那这首就说明说我为什么要喂外面的野猫，因为我为了让自己很满意。
2: 所以当你们家的3只猫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有4只了，养到第4只才会有一种养到猫的感觉。
2: 哦，为什么、
1: 啊、真的吗？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眼睛转到哪里都会看到猫？
1: 哎，没错，因为我本来养2只猫，现在只剩1只嘛。哦、但
2: 另外1只已经离开了，
1: 对，已经上天堂。哦、这一只就是的确，我常常看不到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只有我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听到声音，它就会出来吃。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猫对我的爱的。
2: 哦，真的吗？它会撒娇吗？
0: 没有，他们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附近。
1: 嗯。哦，对，有安全感。
0: 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是这4只都会走进来。
2: 哦，真的、啊、难怪你这么喜欢猫、嗯、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听您这首。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那没办法装猫嘞。
1: 我们看这是个什么袋子。
0: 他不是要来装猫的。我在下午1点到2点意志减弱时，通常在外面喂野猫。下午2点到3点对我的猫鬼叫，压在他身上。5岁的猫最好压，不会被抓伤。下午4点到5点，我开始意志力坚强，如火车快驶。外面巷弄传来那些老人接孙子回来的声音。我其实害怕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害怕星期二过了又变星期3。你想象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就过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早上8点到晚上9点，礼拜一到礼拜五。

0: 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来有这么多时间，但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时间会一直漏走。有些人的洞天生破比较大，时间很快就会漏完。等我长大后知道了这个时间的袋子，也知道了它的破洞，一开始还假装不知道，有了小孩后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袋子，因为它漏的更多了，我也感觉到是它松垮的内里，它漏出来就四处乱飞，我看见它在傍晚的天色里，晚上睡觉在房间外。我一次又一次在星期一的时候把一个星期的七天都摊在我的桌上，希望可以不动声色，不要被时间发现，希望不要过度用力，万一把那洞变得更大。可不论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有时间这个破洞的袋子，那样的话可以专注的玩，假装不知道，从八点到九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只要专注去玩，玩你现在想玩的游戏。
1: 我觉得马尼威的是非常适合用听的，因为一来就是你的语言非常的口语，但是呢就你也可以说有人会说是散文化，但是里面充满了诗意，包括他用的比喻，他用的条件，比如说前面讲说哎，洗菜洗到灵魂掉了又把它吃回来，那这里讲说哎，时间是一个袋子，在形容这个袋子跟人的关系，就小时候并不知道时间是会破洞的，是会这样流走的，但现在知道，他就用袋子来做比喻。那这些比喻也好，或者是在讲述这种时光里面的交叠也好，其实里面是充满诗意的。对，我觉得这展现了一种当代诗，或者某种从生活出发的诗的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就是它让人家一听就懂，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回味，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活。

0: 我很好奇，你不管在写猫的诗或者是写类似这样的诗，你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之下？你是看到某一个景象，或是你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回来就有灵感写吗？还是你先酝酿了以后才开始写呢？
1: 无时无刻都可以写，没有一定的仪式，但通常是从一个句子开始的。
0: 一个句子
2: 就是第一句吗？还是
1: 通常是第一句？
2: 对，因为你很多诗的题目也就是那第一句。
0: 哇，光写第一句后面就可以想这么多句哦，这个好长哦。
2: 因为其他就像开水龙头啊，你只一个动作然后水就一直流出来，重点是那个动作，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水龙头插在哪里，然后把它打开。
0: 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
2: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你念这首稍微长一点点的《台北接送》。
1: 我写了巨多台北的诗。
2: 对，然后通常都是在辱骂台北，去台北生活糟透了。
0: 所以你在台北住了20年吗？
1: 就没机会到别的地方住，因为一直在台北，出不去，不喜欢又出不去这样。
2: 对啊，但因为台北其实很多移居人口啦，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见得土生土长在台北就会喜欢台北，但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啊，为了什么各种牵绊，所以必须留在这里。那我觉得，看马尼维斯，尤其可能由于一开始马尼维斯是一个外来者，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哦，他对这地方他不需要有一种家族式的情感，他来了，他看到他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讲出很多在我们心里有感受，但是我们平常不见得愿意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0: 所以是一个蛮敢讲的诗人。所以在你们的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的个性算是这样子的吧？
1: 我没有
0: 比较敢言，
1: 我没有在任何圈子。
2: 对。他就是很特立独行。
0: 看他的诗看得出来。好啊，那我们就请诗人马尼尼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台北接送》。
1: 我每天固定时间接送小孩，会遇到一位和我同时间出没的上班族，不论冬夏他都穿裙子配休闲平底鞋，肩上有个包，手上拎便当袋，下午6点会见他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问他上的是什么班，每天都可以自己带便当，还可以准时下班。我还遇见一位裤子很丑的妈妈，她每天都穿同一件，我想她未婚前应该不会这么邋遢。看到她，我总告诫自己不要每天穿同一条裤子，还被人发现，还是丑化自己的裤子。

0: 子，我还遇见身形都很壮硕的母子，母如子，子如母，两人很有气势的走在一起，我想为他们照张相。我还会经过那家好停车的便利店，前面有户外阳伞桌椅区的便利店，会看见一位永远穿裙子的女人，下车后走到便利店买两杯咖啡。每天早上都在爱人的目光下，走在便利店前的伸展台上，展现她臀部圆润的曲线，去买两杯咖啡。我送完小孩去喂猫时，常会遇到一位把长棉之裙系在腰间，把上衣塞进裙内的女人。她这样穿更凸显了她微凸的腹部。她背着背包，双手好像抱着什么，在散步道多兜了一圈。有次瞥见她早上八点多开车回来，又是那样的穿着，加上好像永远在晃神的脸。她是上大夜班吗？还是在照顾什么人或宠物？在台北都在注意这些无聊事吧，有了猫有了小孩才会注意到这些无聊事，而且我越来越享受这些无聊事。我去看晚上八点收工的市场，我去看大家等垃圾车的模样，我去看情侣肩并肩跑步的模样，我好像什么事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以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差别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你知道很多事不见得要有用。
1: 对，这是一种观察者的事。
2: 对
1: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但这种观察的事可能很多人都会写啦，但我觉得马尼后面写的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说可能你本来什么都看不到，或你看到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不同，你的生活不同，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你突然开始看到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虽然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那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察，你的眼界会不断的改变嘛。
2: 你刚才讲那个背包的那个同时间可以拿拎便当袋，而且还可以呢准时下班，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公务人员。
0: 我就很好奇他做什么工作啊。我现在还会看到他。
2: 是吗？你没有去问他吗？要是我就去问他了。
0: 没有。
1: 你会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
2: 其他观察真的非常的入微哦。
1: 对，但是这些观察其实都很有趣，好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就在我们眼前播放。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你很想帮那对母子照张相嘛，可能也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拍。
0: 当然没有拍
1: 啊。对啊对啊，就像有时候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些我真的很想拍，那我觉得不行不行，我要不然拿出来拍。写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拍不到的东西。
2: 嗯，很温馨的。还有那个买咖啡，那个感觉是都有那个爱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女性的去买两杯咖啡。你也常去买咖啡吗？
0: 不是，关键是接送。那接送小孩早晚，那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表示这些的作息也是固定的，所以我会遇到一样的人，我会遇到很多次，所以才会写下来。
1: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我觉得选这几个人来写，因为你应该看到更多更多人嘛，但选这几个人写，我觉得也有一些安排，就是里面有充满爱的人，然后有很丑的人，有很美的人，对，然后也有恍神的人，他的人生有点不知所云的人，然后就写出来这些有点人间百态，虽然只是几个取样，但这几个取样都是非常的不同，
2: 对，
1: 就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2: 日常，
1: 对，台北的清明上河图，
2: 清明上河图，好有趣哦。哎，还有点时间，来，我们再请马尼立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这男生。
1: 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孩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把袜子脱掉，先去洗澡，再来抱我。
2: 好，
0: 所以是只有男生会脚很臭吗？
1: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2: 因为他们活动量大吧，
1: 活动量大，出汗大，而且他们的那个袜子哈、太温暖高，因为袜子都会结块，你知道那个洗不掉、就是会变硬啊，他的脚
0: 真的好恶心、
1: 脚底的部分就是会变那个袜子会变硬，就洗完之后发现变硬了，我就把它丢掉，之后再把它再买。
2: 那可能
1: 又比你恶心，对不对？那我也要来写。儿子的袜子又变硬了。
0: 可是这个好像是一种亲昵嘛。
1: 是啊，
0: 对，你如果能够说一个人脚很臭，其实是一种亲昵，别人不敢这样讲。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好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亲昵是怎么写的、
2: 到底有多亲昵。
0: 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对猫来说更是像炸弹一样的味道。两只猫一前一后从房间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阿美先微微仰头，鼻头对着空气抽动，啊，太臭了，连空气中都是。阿美把头探进我儿子的自拍轮袋子，啊，不是这个，虽然闻起来有点像。 阿美东文西文追踪那脚臭

0: 喂，我写了这诗，还读给我儿子听，他气到哭了，说我干嘛写他。
1: 好有趣哦！
2: 对呀，我看到前面笑到
1: 太搞笑了。
2: 对，但是的确，小孩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哭，就你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在意这种东西。
1: 他多大？
0: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2: 那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写多大的他？
1: 小学？
0: 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
2: 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他还记得吗？
0: 他不会看我的书的，所以我可以写。他看了应该会生气吧？
2: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应该说，上帝给你的恩宠，就是你的家人并不看你的书，给你写作的自由，
0: 肯定要的。
2: 对，我看着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天早上他才又哭了一次，为什么呢？他现在四年级，
1: 为什么呢？
2: 他拿那个作文簿给我看嘛。好，那因为这就证明说他作业有写，因为老师在他的家庭联络簿上写出来，他最近有时候作业没写完，然后他为了证明他不知道，他就拿了他的几本数习本、国习本，然后作文本给我看，说：“哎，他的确有写。”那我看到作文本，我就开始看他新写的作文，然后他就生气，他说：“不能看。”我就说：“为什么不能看？”他说：“这个老师还没改过，不能看。”我就说：“我先帮你看有没有错字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对话过程当中，我已经把他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气哭了。他说：“你这违反人权什么？”因为他上礼拜拿回来一张那个，就是联合国那个人权的宪章，那他们的教现在有人权教育嘛？他说：“你这违反人权，侵犯隐私这样。”然后我就知道很郑重的跟他对不起。我就说：“以后你写日记，我绝对不会看。但作文写了，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吗？”这样，但他就气哭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小孩真的是跟我们的哭点很不一样。
1: 哇，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哇，笑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太有趣了。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非常有才华而且很优秀的诗人马尼尼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新的诗作《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谢谢马尼尼维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侯宏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的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也不是这一年，其实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就产生了变成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陈秉亨秉亨兄好。
3: 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秉亨兄讲一下。
3: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